0: 奇谋之事，赶紧去啊！史书记载，派人用重币去请简书。
1: 秦穆公为了发展秦国，可以说千方百计地寻访贤人，对百里奚和简书的任用，就体现了秦穆公在用人上的气魄和胸怀。秦穆公为了得到贤人，有时甚至会使用计谋来达到目的。那么在秦穆公求贤的过程中，他使用过什么计谋？他又得到了什么样的贤人呢？
0: 秦国我们刚才说过，从戎狄转化为农耕部落，从戎狄转化为中原文明的一份子，当然这个转化太迅速。在陕西在周围啊，还有很多戎人啊，其中啊有一个戎人叫绵珠，绵珠是当时的戎里边势力比较大的，这个王就叫绵珠之王，又叫戎王。戎王手底下有个游鱼，游鱼这个人怎么回事呢？游鱼的祖上是晋国人，所以游鱼呢，因为他祖上是晋国人，也就是个中原人，所以他会说当时的晋语，也实际上就是当时的所谓官话、官方话，或者你叫他雅言，或者叫他普通话也可以。这个秦穆公上了台以后，秦国的势力蒸蒸日上，就引起了什么戎王的注意。他就想嘛，派游鱼来看看，实际上来刺探刺探，访查访查，看看怎么回事。于是游鱼就来了。令戎王没有想到的是，这一下给了秦穆公机会。游鱼到了秦国以后，展开外交活动，没有多久，秦穆公发现这可是个人才啊，这就像什么小青年啊，男孩子碰到心爱的姑娘以后，马上自己觉得自己失重，于是马上就想把最好的东西展现给游鱼，他就带着游鱼啊就转啊，这个时候他已经起了英雄要留住啊游鱼的心，他让看看什么，就看这几年这多年我们秦国在文明化进程中所取得的伟大成绩啊，给展览给他看，看什么？看宫殿，看珍宝啊。结果看完了以后说如何怎么样，结果游鱼却说另一番话啊，这些东西恰恰是导致国家混乱的根源，说你这些珍宝哪来的，你这宫殿谁盖的，让鬼去干这些事儿，鬼累个半死，让人去干这个事儿，老百姓就苦了，这恰恰是春秋这个时代，就是我们这个时代混乱的根源。什么根源？就是在上位者整天盖楼堂馆所，整天去找这个珍珠美玉，说这一点上你反而不如我们戎狄。为什么？戎狄风俗淳朴，而我们这个淳朴恰恰是什么？恰恰是你们所追求的那个尧舜之道。说当年尧舜这些个原始的这些神圣的君主啊，他们制定的原则，他们以身作则，他们去做。哎，老百姓，中国老百姓向来都是不看你上边说什么，只看你上边做什么。你以身作则，老百姓人人自律，人人自爱。所以我们保持一个淳朴的风格，上下一体的精神。说一旦现在到了春秋这个时期，这些列国的诸侯们追求这个楼堂馆所，追求珍珠美玉的时候，老百姓苦了。苦了以后，可是你们整天嘴里说的可是仁义道德呀，那老百姓就拿仁义道德去衡量你们，就恨你们，你们做不到。这样的话，你恨我，我恨你，你们天下怎么会不乱？这点言论啊，秦穆公从来没想过啊，这一下把他给震了。他这个心思啊，哇，由于在戎狄待了这么长时间，这是个哲学家呀，是吧？这是个对历史看法一针见血，见识高明啊，所以这个爱才之心呢、啊、就更加的浓郁。结果这为这事儿就发愁，我怎么才留住他呢？啊，秦穆公像个失恋的小伙子一样的是闷闷不乐啊。哎，这个时候有个人，这个人叫什么呢？叫内史辽，是一个史官啊，或者说是在秦穆公身边做文字工作的，做文档工作的一个人机要秘书，这也是秦穆公啊前些阵子从外地挖来的人。

看出了他那点心思，啊，看他闷闷不乐，就说，说你怎么回事啊？啊，就问君主，你怎么老是像个失恋的小伙子，魂不守舍的啊？秦穆公就说了，秦穆公说，寡人听说呀，邻国有贤人，是敝国之大害。邻国要是有贤人，就是我们国家的害。就说到这个由于在荣王那儿那么贤明的人，将来对我秦国那还不是一个心腹大患呢？啊，内史聊听完了以后说好办这个事儿。哎，好办怎么办呢？哎，内史聊啊就出了这么几条意见。他说第一，要留住他，拖着他不让他回去。这你们不加强感情吗？啊，拖着他，当然不止加强感情，另外。在拖住他的时候，咱们送什么？送美女。什么样的美女呢？会唱歌、会跳舞、会弹音乐的美女，就这叫女乐。二八一十六，荣王啊，你那个淳朴的道德这种东西啊，能维持，他需要什么？需要外在环境。只要你给他吹这么一股风，这荣王的淳朴道德首先就维持不住。所以怎么办呢？就把这个女乐给他，我们看看他的表现，然后拖住谁呀？拖住由于，不让他回去啊。哎，结果秦穆公一边拖住这个由于不让他回去，一边就送了女乐二八啊给这个什么，给这个荣王。这荣王哪受得过这个啊，一看了这个女孩啊，二八一十六个，当时魂儿都飞了，那淳朴之德早跑到不知哪儿去了，于是就沉溺于女色，就不问正事了。与此同时，不是要留住由于吗？秦穆公就百般的向他示好，有点夸张的问他什么戎狄的地理风俗人情军事要塞干嘛呢？让荣王知道，我问你了，你说不说？这是你的问题。可是这个消息如果传到荣王那儿，他可能就要起疑心。注意，这就是离间。留住他干什么？加强情感是一方，离间，让他们君臣关系疏远，两头用功。一，在这边给人造成的印象，由于好像是已经心思不在荣王了。然后在那边，用这个什么，用女色把荣王的那种德行打倒。两下的这么啊一折腾。这个东北方言啊叫什么，连面胡子吃炒面，里挑外撅，这个事情就齐了。那么结果这个手段投下去以后果然奏效，秦国方面一看，行了，荣王的那个道德腐败已经差不多了，火候到了，派就把由于就放回去了。由于他本身他没有变心，他回去一看，这还是我离开时的那个荣啊那个国家吗？乱七八糟，有的史书上记载说牛马死了没人管，大事小事没人管，你反正你这个王，你整天跟那些女孩在一块混，你不上朝，那大臣们哪个卖力啊，整个的国事就这么就水泡了啊，就泡了汤。于是由于就开始向什么，向荣王进谏批评他。哎，你不批评啊没事儿，批评荣王，离间计的效果就起了。你批评我，我还想问问你呢，你为什么在秦国待那么长时间？秦国问你山川地理风土人情，你跟他们谈了什么啊？你说我沉溺，你在秦国待那么长时间，你不沉溺啊？我沉溺这个事儿，我是不忙，我没工夫搭理你，要有时间我早把你薅回来了。所以就反感。最后一次由于去见什么，去见这个荣王，荣王就说了狠话了，说以后谁要再敢在我面前说危险，我们这样混下去危险，什么秦国要进攻我们这之类的话，我就拿箭把他射死。这个掰了，已经由于没有说话的余地了，这些东西尽在秦穆公掌握之中，他要的就是这个效果啊，挑拨离间啊，在秦穆公、荣王、由于之间这是个三角关系。所以他把那儿挑黄了，得他顺手，他就派人去游说由于。由于一看，在荣王这儿已经一无可为了，怎么办？得了，
既然秦穆公

0: 那么喜欢我就归了秦穆公。由于的投奔秦，给秦以后霸西戎创造了非常好的条件，这回头我们再说。这是什么？这是既赚鱿鱼啊，既得鱿鱼啊。总而言之，就是古代这个君主为了这点事情啊，煞费心思。所以我们看秦穆公求贤，什么人才都有。这实际上是什么？为他干大事、立大业，奠定了基础。秦穆公在这个前半段准备机会啊，这个蓄志啊，要待发。哎，机会马上就要来了。晋文公死了，老一代霸主没有了，新一代的霸主马上要崛起，这个崛起的君主就是秦穆公。那么秦穆公到底怎么去争夺这个新的霸主地位，我们下一回再跟大家谈。谢谢大家。
1: 秦穆公作为秦国有抱负的一代君主，他希望以陕西为依托，然后图霸中原，但一直苦于没有机会。终于他得到了一个消息，郑国似乎有机可乘，于是秦穆公匆匆派兵前往郑国。那么心急火燎的秦穆公能从郑国得到他希望的结果吗？北京师范大学李山教授为您讲述春秋五霸之偷鸡食米。秦穆公作为秦国有抱负的一代君主，他希望以陕西为依托，然后图霸中原，但一直苦于没有机会。终于他得到了一个消息，郑国似乎有机可乘，于是秦穆公匆匆派兵前往郑国。那么心急火燎的秦穆公能从郑国得到他希望的结果吗？北京师范大学李山教授为您讲述春秋五霸之偷鸡食米。秦穆公是秦国历史上承前启后的一代君主，他在位时开国二十，异地千里，也就是灭了很多小国家，把大片的土地划回到秦国的势力范围。但秦穆公想以陕西为依托，然后图霸中原的想法一直不能实现，他也下了本钱，曾经扶立了两代晋国君主，但始终得不到向中原扩张的机会。终于中原地区的郑国似乎有机可乘，于是秦穆公匆匆派兵前往郑国，想去占郑国的便宜。那么心急火燎的秦穆公能占到郑国的便宜吗？北京师范大学李山教授为您讲述春秋五霸之偷鸡食米。
0: 中国老话，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秦穆公在的时候有人和，天时嘛也有，就是这个地利不帮忙。他要想经略中原，他必须要越过晋这个关卡。这个晋国人呢、很机智，在晋献公、晋文公时期就把什么，就把秦实际上通往东方的道路这片地区就控制了所以这是秦国的一个难题。哎，但是列国之间的形势发生了转变，因为这个时候晋文公正在打城濮之战。但是城濮之战之后啊，也给这个什么，也给秦国人带来一点好处。是什么呢？是城濮之战结束以后，这个秦穆公又被拖着，被晋文公他们拖着去打郑国。结果郑国出了一个贤人叫烛之武，烛之武就给秦穆公分析了一下形势，说你打我们打完了，我们亡了国，你秦国一点好处都没有，你非但没好处，你将来还有坏处啊。说你把我们保存下来，我们将来咱们可以啊，可以照应你们到东方来，我们可以提供食宿，起码方便。哎，这样一说，秦穆公当时是什么福至心灵啊，这个人当时就转了，不再向着什么晋国了，于是就派了什么三位将军，一个叫棋子，一个叫冯孙，一个叫杨孙，仨人替什么，替郑国守城。这个是意外之喜，一开始大概没想到，突然哎，既然郑国是这个态度，那好，我们两家悄悄地联合起来，将来我要经略东方，东边总算是有一个

指头一跳一跳也可以呀、这样的话，秦国就派了三位将军守城，守城然后撤军，这把个晋国给晾那儿了。派三位将军驻扎，两年以后机会来了。这一年发生了一件大的事情，就是晋文公死了。晋文公死了以后，按照古代的这个规矩啊，他的棺材应该放到有祖庙的地方去停殡。这个时候，这个晋国的都城在绛，可是他有祖坟的地方在曲沃。晋国人就抬着晋文公的棺材向曲沃进发，结果出了一件怪事情。什么怪事情？就是棺材里边突然发出一种声音，像牛吼。哇，当时人都毛骨悚然。这个时候晋国的占卜师就下了一道谶语，就是占卜了一下，他说将有西施亲议我，战之必胜，说未来要从西边有一支军队要亲议我，要侵略我们的土地，要从我们这儿跨过去，要打他能胜。这里边就出现了史书上记载，我们怎么站在今天的角度怎么理解，说怎么理解，说晋文公死了以后变成一头牛在棺材里边憋得够呛叫唤，这不大可能啊。虽然我们没进棺材看啊，应该是什么呢？我想啊，古代这个棺材啊，君主的棺材不是一层，它里边好几层。马王堆出土了那个辛追墓，七层棺材，那是一个女主人。你想晋文公那个棺材要是层次多，这么一抬呀、木头蹭木头可能就会发出一种怪声音。另外抬尸的人们心里边都是一惊一乍的，声音稍微有点反常就听走了形。所以我觉得这个声音应该是木头相蹭，可能出现这样一个声音啊，绝对不是晋文公死了还在那预言啊，装牛。那么占卜的这个巫师怎么会就占卜预测说未来西边就是指秦国了有军队来打我们呢？这个就涉及到列国之间特务甚多，特务很多。当年周厉王老百姓骂他，他就让魏巫去监视大家，实际上就是特务啊。那么这个实际上他们已经侦测到秦国的情况，也就是说晋国的特务侦测到秦国的动向，秦国想趁着晋文公刚死之际要动手。好，这就我们把话就转到了秦国方面，是不是这么回事？是。说秦国干嘛要趁着人家君主死了去啊，去欺负人家晋国？注意这话得两说，他不是有意要欺负晋国。刚才我们讲过，不是有三个将军在郑国帮人守城吗？两年多过去了，这三个将军干得不错，郑国人对这个秦国呀挺感激，也挺信任。就在晋文公死的这一年呐，冬天呐，这是郑国人就把北城门的钥匙就给了这三位将军，是得了，你们干脆就大包大揽管这个城这一方面吧，啊，也就是北门的钥匙他们拿了，拿了以后，这三个将军就赶紧的什么就给秦国送信说现在要派一支人从秦国出发来到郑国，我们里应外合，这个城池可以啊，就是郑国的都城就可以得到。那我们刚才讲过，秦穆公这一辈子大志向就是经略东方，他是始终是啊，始终是什么狗咬刺猬找不到下嘴的地方啊，现在终于有了这样一个机会，如果把郑国灭了以后，秦国的势力在郑国发展，那经略东方那就是手拿把掐了啊！所以他着急这个事情，他过去着急，现在有了这样一个机会，就难免让人头脑发热。按照成语说就是利令智昏，所以他高兴。这样的话，要想去郑国偷袭，那一定要经过什么？要经过晋国的南部一道很险峻的山道，所以这个情形实际上是被晋国的特务侦察到了。那好，我们不管晋国，我们先不说晋国，就说这个秦穆公。秦穆公当然有了这个主，听到这个消息以后，当时兴奋得不得了，
那气温啊，

0: 体温都上升，于是怎么样，他就去访简书，访百里奚，我们能不能这次解决一个心腹上的这种难题，这种啊多年的这个闷在心坎儿的一个解决不了的问题。哎，结果访百里奚，访简书，这两个人呢，尤其是百里奚，他的这个事情啊，就史上记载他出奇谋很少，实际上他是做国务活动的，帮着什么，帮着秦国治理国务，他不同意。在访简书，简书也不同意，而且简书啊，访简书的时候，简书还说了一套话，他说我活这么大了啊，说劳师动众偷袭一个远在千里之外的国家，这是我从来没有听说过的，军队要走那么远的路会疲惫，而且被人打败了以后还会导致内政不和。简书说，我觉得这事儿做不得，太冒险了。注意，当年在百里奚推荐简书的时候就说过，简书的特点是什么，能预知未来，他已经预测啊，这是简书的特点，是统一的。可是这个时候秦穆公，我们刚才说体温上升，脑子发热啊，大好机会他怎么也不想放弃啊。不单是秦穆公，整个的秦国的将军们啊，包括一些臣民，都觉得这是个好机会，有便宜不占是笨蛋，哈哈，这是个道理，很多人相信这个道理啊。包括百里奚，百里奚的儿子，他夫人不是团圆了吗，儿子带过来了，就是这次出征的主帅，叫孟明视，他就在军中。简书的儿子也在军中。大概百里奚的儿子、简书的儿子都不同意这两个老先生的这个观点，都觉得你们太老了、太保守了。反正整个的就是君主脑子一发热，举国若狂，迷狂。好了，简书的话，秦穆公不听，于是就开始下战争动员令，就开始组织人马。组织好了，迅速的组织好了以后就开始出师，结果大军一出一动，得旁边有个人在哭，谁呀？简书。简书在那儿嚎啕大哭啊，先是哭什么呢，先对着谁哭呢啊，先是对着孟明视哭，说孟子，你带着军队出发，我这次我只能看到你带着出发啊，我再也看不到你们带着部队回来了，什么意思？你们出有出无回，你们这次是个肉包子啊。结果这话秦穆公听了以后不受用，当然这次不是秦穆公亲自做主帅，不受用啊，大军一出征你在那儿哭，你这丧气劲儿的你，于是就派人就去骂简书啊，骂的什么话呢，说忠寿耳目拱矣，说你要是活呀，活个一般人的年龄，活个五六十岁，人生七十古来稀嘛，你活个五六十岁你就翘了啊，翘辫子了啊，你现在的那个坟上那个木头啊已经这么一大篓了。话说得很难听，很含蓄，就是说你实在老了，你应该早点上底下休息了，就这么一个话。这简书哭得更厉害了，这次不哭孟子了，哭自己的儿子。哭什么呢？就开始说，他说，儿啊，你这次参军走啊，就参加这次军事行动去，你也回不来了。你们走的路途当中，走到萧山这儿，萧山有两个山岭，南边一个山岭是夏后高的坟，北边一个山岭是周文王当年来往于东西之际避雨的险地。说啊，儿子啊，你的尸体一定要扔在这两个山岭之间，我知道到哪儿去收尸，将来我要到这儿去给你收尸啊。这个是基于简书对当时的地理的熟悉啊，反正就他就那么大哭一场，实际上大家跟他跟前唰唰唰就走了，这老头子别搭理他了，他老了，他糊涂了啊，他失心疯了，就走了。
1: 百里奚和简书都是上了岁数的老人，他们有着丰富的人生阅历，也有很高的人生智慧，他们的意见往往是良药苦口，但头脑发热的秦穆公根本听不进百里奚和简书的意见。秦穆公认为，郑国既然有便宜可占，那就

0: 应该去占这个便宜，所以他坚持派军队去偷袭郑国。那么他派出去的这支部队在前往郑国的途中会遇到什么呢？
1: 所以这是在这一年的冬天就开始出师向东走。这个部队从秦国出发，一直向东，就经过了什么晋国的南端一段险要之地以后，就直接就奔东走了。注意，这个时候晋国没有理他们，兵法上讲积其惰归。另外仓促之间准备大概也不充分，过去了。秦国人一看，哎，毕竟是晋文公死了啊，家里没主子啊，小主人年轻，你看我们这么过没人管，颇有侥幸之心，于是就接着往东走。再往东走就来到了开阔的地方，这就是来到了当时王的都城洛阳，就是洛邑。按照古代的规矩，任何国家的部队穿着铠甲拿着兵器的部队在王的门前走，必须要把铠甲脱下来，把兵器装回到你的那个袋子里面去。也就是什么，任何人经过王的门前走过，不许耀武扬威。秦国人当然知道这一点，但是秦国人太着急太心急，那边有个豆腐啊，郑国的豆腐要去吃啊，心急要去吃热豆腐，就有点草率，对这个周王的尊敬就没放在心里边。史书上记载说什么，说这个秦国的部队只是什么免胄而已，就把帽子摘下来了啊，然后就从这个王室门就过去了。而且过去了没几步，3000多号人蹭蹭蹭跳上战车，一溜烟就跑了。这个情形被城上的人看了个满着，城上有周王啊，有诸多的人在那看啊，说秦国部队你看没礼貌啊，过去了。这个时候王身边有个人叫王孙满，小孩子年纪很轻，就发表了一段评论，很著名的一段评论，其中有这么几句话。他说，秦使轻而无礼必败，说轻则寡谋，无礼则脱，入险而脱又不能谋，能无败乎？什么意思？说秦国的部队在王城门面前表现太轻佻了，一轻佻，人一轻佻，做思想就麻痹，这就是无礼脱。而且他们将来是进的险地，越往东走离着故国越远啊，都是啊一个军事行动，远离自己祖国是险地啊，不用山川它就是险地，险地又无谋，有没有一个慎重的态度，能不败吗？哎，小孩子把这支部队给看了啊，另外给这支军队的未来起了个名字，起了个小名叫必败啊。这就是著名的啊王孙满观师啊。好，我们接着说，秦国的部队接着往前走，正是一天清晨发现了一个人群，或者说秦国的部队转而向南的时候，就奔向了什么，奔向了这个郑国的时候，被一个小小的人群发现了。这就是历史上要发生的事。下面的故事就是所谓宣高考试，有一批郑国的买卖人啊，这个买卖人的头叫什么，叫宣高。他和他的商业伙伴起早从自己的母邦出发，带着自己的商品准备去什么呢，去洛阳，也就是去王城啊，去城州做买卖啊。结果这支人群出发了以后不久，就看到大路上行色匆匆啊，偃旗息鼓的这么一批人啊，有点神秘兮兮的一支部队奔自己的母邦来了。再一看秦国部队，而且从他们这个表情看，来者不善啊。这个时候玄高的脑子里边就开始转，怎么办，现在我们去上去挡住他们，我们这些人哪是干这个的，职业不同，我们是商人，办不了这些事情，回去报信儿晚了，来不及。所以玄高当时啊急中生智，就想了一个靠师这样一个办法。什么叫靠师？所谓靠师就是犒劳部队。列国之间按照过去的礼法，他其他国家的部队人员通过你

国的时候，大家都有义务送点水呀，送点饭呐，送点吃的穿的等等。玄高就利用了这种古礼，就开始什么施用计谋，拖住什么，拖住秦国部队，给敌方一个清晰的印象，就是

0: 再送重的，送礼呀、啊、不能慌不啷全部给人家拿上去，哎，一道一道的上。于是他就先用了四张熟牛皮，熟牛皮啊就是手过的啊，手过的牛皮熟的，拖在啊拖在这个手上，送给秦国的主帅。然后又把十二头活牛拉过来，又送给秦军，然后还说了一套话。他说：“敝国国君已经知道你们的行动了。”这话说的是有潜台词的，敝国国君知道了。于是敝国国君派我来做先头，啊，来给你们犒劳诸位。说诸位，啊，你们的军队如果在我们这儿住着，我们郑国已经准备了替你们站岗，让你们好好睡觉。如果你们只是想通过我们这儿往前走，那么我们也准备了一天的盘缠。说得很得体，符合这种列国之间外交的这种辞令，文雅得体。可是当时的秦国主帅百里奚的儿子孟明视，他们啊，这些将军们听了透心凉。为什么？走了好几百里地，快到郑国城下的时候，人家知道了，这怎么弄？往前走不是，往后走不是，就愣了。与此同时啊，在这个在悬高靠师的时候，他实际上在他靠师这套礼仪啊演出之际，他就同时派了什么？派了人赶紧给郑国的君主送信儿。这郑国君主一听说这个消息，说秦国有一支部队来偷袭我们，这当然他也，郑国的君主也不傻，马上就想到，哦，原来我们这儿有三个卧槽马。谁呀？棋子、冯孙、杨孙这三个人守城门，我们还把钥匙交给他们。哎，这一交钥匙就引出来什么？引出来鬼了啊！这也真是烧香引出鬼来了。好意没好报，所以郑国马上意识到是这么个问题，那怎么办？好办呢，除内鬼呀。郑国人就带着人啊，就来到什么？来到秦国三位守郑国北门的三位将军那儿来看情况。结果一到他们住处，离城北门不远的住处啊，秦军的驻扎地，正看到的什么情形？看到的是这些秦国的部队啊，这些秦国的人，这些内鬼。有在那儿装东西，我车上载东西，有在那儿磨刀，有在那儿喂马，所谓秣马厉兵，要准备战斗了。这个时候郑国人就说了，说老几位，你们在我们这儿住的时间不短了，谢谢你们，我们现在的肉干啊，还有一些饭食，还有一些活鸡活鸭，让你们诸位啊吃的差不多了，也就是我们没有东西养你们了，我们穷了。但是呢，诸位要走，我们有办法。要走不得需要盘缠吗？哎，我们给你们想了个办法。什么办法呢？就是我们郑国有一个就是打猎的地方，请你们到那儿去打一些活的猎物，你们带着，你们走吧。这三位将军一听坏了，这是在撵我们，让我们滚蛋。而且这个情形猜透了，坏了，大事暴露了。于是这三个将军呢，也不敢往自己的祖国跑，不敢往秦国跑，于是就有人跑到了宋，有人跑到了齐，哎，就把这个内鬼就清除了。
1: 秦军主帅孟明视率领秦军去偷袭郑国，在途中先是被一个叫王孙马的小孩看扁，后来又被郑国的爱国商人贤高以犒师为名拖延了行程，结果秦军还没有到郑国，秦军要偷袭郑国的消息就泄露了出去。那么孟明视率领的这支秦军接下来会做什么呢？这支远离本土的军队又会有怎样的命运呢？
0: 清楚了以后，这个消息实际上马上孟明视他们就知道了，不能打了，于是就收兵往回走。往回走，路过华，顺手牵羊灭了华，这叫什么？贼不走空，啊，总得薅一把什么东西拿走。于是就往回走。当这个秦国的部队是什么偷鸡不着啊，没偷着鸡这么一支部队啊，就往回走的时候。

0: 候，我们再来交代一下晋国的情况。晋国就开始定计要打仗了，因为我们刚才讲过有诸多的特务活动，秦国的军队怎么回事实际上晋国人掌握，于是就需要定计。这个晋文公死了，谁在台上呢？上台的是谁呢？是太子，他实际上还没有正式即位，这就是后来的晋襄公啊。晋襄公刚上台，说实在的不敢拿大主意，拿大主意的是两方面的人，一个是先轸，一个是栾枝。这个秦国的部队没有偷着鸡的这支部队，偷鸡失守的这支部队要回国，肯定还要从崤这个地方走，怎么办？先轸就说打，打了啊，一定要打他。栾枝就说什么？栾枝说：“哎呀，我们的老君主晋文公就始终说，我们跟秦国的关系不能搞得太差。为什么？从面子上说，人家帮助过我们。”另外从战略上说，晋国要做大事不能把这个秦得罪得太苦，那是他的后方。所以晋文公始终有一个尺度。栾枝说呀，不打为宜，放他回去得了。先轸说不，得了便宜，有便宜不占。他说一日纵敌，百世之患，你现在把他放跑了，多少代后患无穷。然后就说到什么啊，恩不恩的啊，他过去给我们施恩，现在我们的君主死了以后，他就开始从我们的领土上走啊，吭都不吭一声，哪还有什么恩，打。所以这个当时的舆论呢、啊、晋国的舆论，晋国上上下下的意见也基本上就同意先轸的看法，有便宜吗？注意这里边先轸说那么肯定的要打这个仗，注意他考虑到了地理因素，这就是萧韩之故啊。萧韩之故就是从陕西出发往东走奔洛阳有一段路，这一段是什么？是山地，是黄土冲击的高原，就是那种原原之外一个大土堆，一个大土堆是狭长的谷地。这就说到简叔了，简叔实际上对天文地理很熟，这个人他了解这一段地势非常险峻，有些地方窄到什么程度？窄到只能过一辆马车，两辆马车不能翻轨而并轨而行，两辆马车不能骑着走啊。另外有这么一段路程还就是一个狭长的谷地，而且这个谷地啊就在这个萧山旁边，有文献记载说在这个地方敲一阵锣会引来一阵疾风骤雨。后来有人就分析说可能在一个风相对封闭的地理空间稍微这么一敲锣把这个空气的平衡打破会引来一阵暴风雨，就那么险峻。所以这个晋国先轸他们就看到了这个地方要打仗那是占大的地利啊。哎，看到了这一点，晋国人都看到了这一点，所以这是个便宜，占也要占啊。所以这个时候晋国人就开始联络姜戎，他自己的力量好像不太够，就联络姜戎就开始布置啊，就是一张大口袋，黑漆漆的一个大口袋就张好了。我们再说那三位将军，秦国的那支偷鸡部队啊，偷鸡不成的部队，走走走过了洛阳，走垂头丧气的走，垂头丧气走，越走垂头丧气，这个情绪没有了，越走是恐惧，越走越恐惧。来的时候没注意，心急要吃热豆腐，没看旁边的地形，回来了偷着鸡没成，回来了以后越是走接近这个萧韩之故，越接近萧韩之故情绪越紧张。这个时候他们想到要是有一支人马埋伏在这儿，我们可是死葬身之地。这个时候他们就想起简叔的话来了，萧这个地方有两个陵，一个陵在北边是文王避雨的地方，一个陵是南边是当年夏后高他的坟，这是两条道，秦军走的是北道，贴的是文王避风雨的那个险峻的地形狭长地带，没办法还得回国呀，硬着头皮往里边走吧。结果 走到这个山谷之后，前边一支晋国的部队出现了，后边姜戎，我们知道狭长的山谷两边一堵，一支就是一个口袋阵。中国啊，解释春秋的经典有个《公羊传》，记载这次战争用了几个大字，叫披马之轮不返。说这场战争打成什么样子，打的秦国的部队一匹马没回去，一个轮子没回去。你想一个狭长的地带，两头一堵，中上从两边又是弓箭又是石头，这儿整个一个活棺材。秦国那点部队就报销了，三个将军一对半一个都没跑，没打死他们，抓了。
1: 秦晋小指战是春秋史上一次干净彻底的伏击战，在这场战争中，晋国军队利用地形之力伏击了孤军深入、远离本土的秦军，毫无防备的秦军可以说是全军覆没，孟明视等三位秦军将领也成了晋国人的俘虏。那么大获全胜的晋国人会怎样处置孟明视等三位秦军将领呢？
0: 好了，这一下行了，这三个将军被人捆着绑着压回去了，压到哪儿？压到晋国。压到晋国怎么办啊？正在压，他们往晋国压着的时候，压到城里边，这一定要游街示众等等，这个啊，古代战争打完仗以后啊，回家的路上有很多人挑着枪上挑着人头，压着主帅，还带着金银财宝往回赶。这个时候有一个人站出来了，谁呀？就是秦穆公的女儿，不是嫁给过晋文公吗？好几个女儿，其中有一个女儿就是文嬴，她是晋文公的嫡夫人。嫡夫人不一定年纪大，她是正茬夫人啊，是正室。她站出来了，注意这个时候列国之间的婚姻这种关系开始起作用了。秦穆公的女儿，她就当然有母帮心情，但是呢她考虑问题啊，也未必全是出于本邦啊，我的母邦我娘家那边考虑。他站出来以后就说，他说这三个人没事儿吃饱了撑的就挑拨我们两个国家之间的关系，结果挑过来挑过去啊，挑拨到我们之间打起来了。说这三个人我们现在君主恨透了，他恨不得就把他们几个人就吃了。说现在啊，你们别把他弄回来，把他交给我们的君主，他死无葬身之地，还要惨。这个晋襄公刚上台，文嬴是他的嫡母，哎，他也没主意，他就居然答应了，说好吧，既然您老人家都说了话了，于是就放了这三个人啊，这三个人如脱钩的鱼啊。就是什么惊弓之鸟漏网之鱼，就赶紧跑，就是那个主战的这个先轸知道了这件事情，当时就当着这个君主的面就说我们这些男的在前方拼死拼活卖命啊，打了一个仗，抓了几个将军，一个妇道人家三言两语就放了，这样下去我们这个国家要完蛋了，呸，就在那吐，很不礼貌的一种行为，就是骂街，实际上是呸。后来这个先轸呢，注意就死在这件事情上，不是人家收拾他，是他自己觉得作为一个大臣，有教养的大臣，怎么可以好在君主面前吐吐嘛。后来打仗的时候他就不穿铠甲冲进阵去，把自己打死了，不失为一条汉子啊。我们再说这三位将军，这三位将军一听说得了这个释放令以后，就往河边跑啊，当然要送他回去得提供相应的船只啊。刚才先轸骂了一顿以后，这个晋襄公突然觉得，哎呦，是对呀，我们费这么大劲抓了三个将军，怎么也得跟秦国要有条件我们再放，这是最起码的吧。于是他就派另外一个人叫杨楚富，就是他的老师，去追这三个人。杨楚富赶紧的追到黄河边上的时候，哎，三个将军已经上了船了啊，要走了。杨楚富这个人脑子很快，老远的一看三个人上了船以后，就赶紧从战车上跳下来，以后把一匹马，他不是古代驾车四匹马拉车 有很多的马匹吗？

0: 起码是四匹马匹，摘下一只的，就从套上啊解下一只，然后牵着噔噔噔往前跑，就追到了黄河岸边，说孟将军，孟将军，停一停，说我们的国君还要送你一匹宝马走，你来上来牵。这孟明视也不傻呀，他刚刚脱离虎口，然后孟明视一看这个情形，就说杨楚富，你甭跟我耍这一套啊，这是个哩根楞，你骗不倒我。然后就在船上给他施大礼，哎呀，说谢谢谢谢谢谢你们这次晋国法外施恩呐、啊，不杀之恩。我回国以后，我们的君主不论是征我逐我，还是怎么着枪毙我啊，我都死谢不朽了。至于这匹马呀，咱们将来再说，我再要。另外，请你们晋国人注意，记好了，三年之后我要回来，啊，我要来。拜谢你们的赏赐，啊，哎，孟明视虽然遭了这么大的啊，这么大的灾，走一个主将，就他们三个回去，但是不失气概，啊，非常有气概。于是这条小船就把他们拉走了。所以这场战争以晋国的完胜结束。这是秦穆公在。啊，经略中原，经略中原，最后落一个大马趴。啊，从某种程度上讲，我们今天啊，简单的说一说这场战争。晋国人，说实在的，先轸这个人是好的将军，是一条汉子，不是一个好的战略家。这次把秦国可就得罪苦了，这导致了一个结果：秦晋的关系从此。两下分开，你走你的阳关道，我走我的独木桥。而以后在晋国争霸的过程中，失去了秦国的支持，不单是失去了秦国的支持，而且秦国始终站在楚国一边，这个应该说是晋国的一个战略上的失误。那么现在我们回过头来说秦穆公，面对着这么大的惨败，他又如何办呢？未来怎么办？他搞不搞霸业啊？穆公的问题大了。那么穆公怎么处置的呢？我们下回再谈。谢谢大家。
1: 秦穆公想占郑国的便宜，但偷鸡不成蚀把米，便宜没占着，他派出去的三千兵马反而被在一旁虎视眈眈的晋国利用地理优势全部歼灭。这之后，秦穆公转而向西边开拓疆土，但秦国和晋国结下的仇怨早晚要报。那么，秦国是如何复仇的呢？北京师范大学李山教授为您精彩讲述《春秋五霸之秦国雪耻》。
2: 在嘈杂的人海，或在寂静的旷野，在清晨的第一缕阳光里。或在傍晚归途的车流中，我们准备了10000种声音，只为回应你某一刻的心绪。当你的心跳与我们的频率共振，长久的陪伴便悄然启动。原来美好的相遇从听见彼此开始。FM 100.2，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生动平权与你一路相伴。

0: 圾分分类，资源不浪费。
1: 可回收垃圾主要包括纸张、塑料、玻璃、金属、橡胶、泡沫、电子产品等。回收产品有利于节约资源，保护环境。剩菜、剩饭、果皮、蛋壳、骨头、贝壳、茶渣、落叶，属于厨余垃圾，应放在绿色垃圾桶，不要忘记哦。灯管、电池、油漆、药水、化妆品、消毒剂、杀虫剂等，属于有害垃圾。

看时光飞逝，我回首从前，曾经是莽撞少年，曾经度日如年。我是如此平凡，却又如此幸运。我要说声谢谢你，在我身边。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0.2，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您正在收听的是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0.2兆赫。在嘈杂的人海，或在寂静的旷野，在清晨的第一缕阳光里，或在傍晚归途的车流中，我们准备了10000种声音，只为回应你某一刻的心绪。当你的心跳与我们的频率共振，长久的陪伴便悄然启动。原来美好的相遇从听见彼此开始。FM 100.2，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生动平泉与你一路相伴。

0: 今晚又有应酬，不回去吃了。
1: 爸爸，
0: 还没睡啊？
1: 我可以问你一个问题吗？你一个小时赚多少钱？
0: 这个还真没算过。400块吧。
1: 100块、10块、103块、328块。不，你看400块耶。我可以买你一个小时吗？明天是我的生日，我想你早点回来。
2: 童年只有一次，陪伴就是最好的礼物。
3: 好了，到了啊，就是这段线路有问题，大家抓紧时间抢修吧。
4: 等一等，先把电闸拉下来。
3: 师傅，加200块钱95的。
4: 好的，请您先把烟熄灭。
3: 这段路要尽快修好，加快速度。
4: 来个人，先把施工绕行的安全标识牌立上。
3: 走了走了，开工了。
4: 哎，小张，先把安全帽戴上。只有安全意识在心中，生命才会紧握在手中。
5: 汛期地质灾害有前兆，科学辨识早撤离。滑坡、崩塌、泥石流等地质灾害虽然具有突发性、隐蔽性强，但在发灾前一般都是有前兆可判、有规律可循的。大家多加观察，科学辨识，提高防范意识。比如在滑坡发生之前，坡体会出现放射状裂缝，还会出现房屋墙体开裂、树木歪斜、井水突然干涸或覆泊等水量突变现象。崩塌又称崩落、垮塌或塌方，发生前山体顶部会不断发生掉块、坠落，底部基座出现新的破裂痕迹，偶尔还会听到岩石撕裂的摩擦声。而在泥石流发生前，在沟谷内可以听到类似火车轰鸣的声响，或者是出现河水突然干枯，或是水位急剧猛涨等现象。发现地质灾害一定要保持镇静，迅速辨别周边环境，尽快撤离。需要注意的是，地质灾害具有滞后性，在没有确保安全的情况下，一定不要急于返家，也不要到地质灾害高风险区里去。
6: 华海彩钢深耕行业20载，以匠心铸品质，以服务赢口碑。公司主营彩钢单瓦、岩棉复合板生产，

0: 各类钢材与金属门窗销售。另外，我公司新上聚氨酯冷库板生产线两条，为各食用菌园区及冷鲜食品企业提供冷库板生产及安装服务，一站式满足工程建设需求。20年来，公司始终坚守质量为先、服务至上的经营理念，用精工制造铸就品牌，用专业服务树立形象，为每一项工程提供可靠保障。华海彩钢期待与您携手合作，共筑基业，同创辉煌。地址：平泉市卧龙镇华北物流园区，服务热线：03146029766、03146086777。华海彩钢，建造辉煌。
1: 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2: 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平泉新闻。
3: 听众朋友您好，现在是平泉新闻节目时间。今天是2025年9月12号星期六，农历8月初二。本次新闻的主要内容有：坚持用党的创新理论凝心铸魂，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系列述评之六，补足共产党人精神上的钙。我在平泉挺好的，林阳集团平泉项目负责人何向东。今天的乡村行看振兴专栏为您播出的是大洋帐子村蜀香飘满园，丰收喜人心。下面请听详细内容。坚持用党的创新理论凝心铸魂，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系列述评之六，补足共产党人精神上的钙。理想信念的坚定来自思想理论的坚定。党的18大以来，广大党员干部自觉用科学理论武装头脑，把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作为砥砺理想信念和初心使命的最好教材，修炼共产党人的心学，解决好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这个总开关问题，真正让理想信念成为心中的灯塔。当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只有具有伟大精神的政党才能领导人民赢得伟大斗争，开创伟大事业。坚持真理，坚守理想，践行初心，担当使命，不怕牺牲，英勇斗争，对党忠诚，不负人民。建党百年之际，习近平总书记首次阐释伟大建党精神内涵，指引我们更续共产党人精神血脉，挺起共产党人精神脊梁，无惧艰难险阻，坚定勇毅前行。新的长征路上，要继续把坚定理想信念作为党的思想建设的首要任务，引导党员干部坚定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信念，对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信心，不断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胜利。来自江苏的何向东是林阳集团平泉项目负责人，千里赴塞北，扎根平泉投资兴业，依托企业雄厚的新能源技术实力，总投资5.5亿元的智能电表和锂离子电池 PACK 储能集成项目落地开发区顺利投产。在地方贴心服务保障下，企业发展步履坚实。何向东由衷感慨：我在平泉挺好的。
4: 我是林阳集团平泉项目负责人何向东，老家是江苏南通启东人。林阳集团是集智能、储能、新能源于一体的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是全球新能源企业500强企业。公司科研实力雄厚，拥有各类专利242项，承担国家级重点科技项目12项，参与制定智能电表、储能领域国家标准61项，行业技术水平位于国内领先、国际先进行列。由林阳集团投资建设的智能电表和锂离子电池 PACK 储能集成项目位于平泉市经济开发区，总投资5.5亿元， 占地三十亩，

0: 总建筑面积 2.1 万平方米。项目于2023年3月开工建设，目前已经全部建成投产。厂区建设综合办公楼、标准化生产车间、配套智能电表、储能派克自动化生产线各一条，可年产智能电表220万块，储能产品3G瓦时，自投产以来生产运行平稳有序。羚羊集团在平泉市新能源项目开发投资和建设过程中，与平泉市人民政府建立了良好的合作关系和合作信任。项目从落地到投产的过程中，由于时间紧任务重，我们企业面临很多困难。平泉市市委、市政府和开发协领导在项目立案及备案选址、企业入驻、厂区试通一评等各个环节中都给予了我们企业非常大的帮助。深入跟踪了解我们企业在项目建设当中的困难，成立了专项工作小组，每周通过现场协调会处理建设中的各种问题，给企业想办法解决了很多实际困难，让我们切身感受到平泉市优良的营商环境，这给了我们非常大的信心。在后续项目的投资和运营中，我们还会继续深入研讨和加大合作空间。我在平泉挺好的。
1: 本台消息，眼下南五十家子镇大洋帐子村迎来红薯采收季，农户们抢抓晴好天气，有序开展分拣装箱工作，农机穿梭田间，一派热火朝天的丰收景象。得益于当地优越的土壤与气候条件，大洋帐子村出产的红薯品质出众，香甜软糯，广受市场青睐。当地深耕特色产业，持续做优产品品质，打造洋帐子红薯品牌。平泉树印种植合作社负责人李树印：
2: 今年我一共种了红薯100多亩地，有4个品种，第一是西瓜红，第二是哈密，第三是板栗，第四个鼹鼠25，亩产呢，平均3000斤上下，而效益平均2块多钱。
1: 南五十家子镇立足本地资源，推行合作社加农户模式，构建起育苗、种植、产销一体化的完整产业链。特色红薯产业不仅夯实了村集体经济，更带动周边农户就地增收，为乡村振兴注入强劲动能。南五十家子镇副镇长任航：
3: 南五家子镇立足区域优势，紧扣一线一川发展路径，聚焦红薯、石榴菌、陆地蔬菜三大特色主导产业，打造多处百亩红薯示范园区，不断壮大种植规模，强化基地示范带动，通过合作社联动农户补齐产销配套，持续拓宽群众增收渠道，夯实乡村产业振兴根基。
1: 本台消息，连日来卧龙镇碾子沟村荣祥家庭农场的西梅陆续成熟，吸引众多市民结伴而来，沉浸式体验田园采摘乐趣。走进果园，映入眼帘的是连片的西梅树上密密麻麻挂满了饱满的果实，色泽鲜亮，果形圆润，果香扑鼻，让人垂涎欲滴，在绿叶掩映下更显新鲜诱人。果农们正忙着采摘装箱，脸上洋溢着丰收的喜悦。果园内不少周边游客穿梭在果林间，精心挑选成熟果实，亲手采摘品尝鲜果，欢声笑语回荡林间。荣祥家庭农场负责人魏凤荣：
4: 我们从2014年开始经营果园，果一部分拿到集市上去卖，一部分供游客采，每年收入10来万块钱，比种地强。
1: 近年来，卧龙镇强化政策扶持，创新管理服务方式，加大农技培训力度，积极引进示范推广农业新品种新技术，实施专业合作社加示范基地加农户的经营模式，发展食用菌、设施菜、葡萄等农业产业，强龙头、壮基地、建园区、

树品牌，促进农业产业发展，农民致富增收。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次新闻的全部内容。本次新闻由邱大正编辑，邱大正为您播报，监制马健、于芳。感谢收听，再见。

0: 华海彩钢深耕行业20载，以匠心铸品质，以服务赢口碑。公司主营彩钢单瓦、岩棉复合板生产及各类钢材与金属门窗销售。另外，我公司新上聚氨酯冷库板生产线2条，为各食用菌园区及冷鲜食品企业提供冷库板生产及安装服务，一站式满足工程建设需求。20年来，公司始终坚守质量为先、服务至上的经营理念，用精工制造铸就品牌，用专业服务树立形象，为每一项工程提供可靠保障。华海彩钢期待与您携手合作，共筑基业，同创辉煌。地址：平泉市卧龙镇华北物流园区，服务热线：03146029766、03146086777。华海彩钢，建造辉煌。
1: 平泉市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领导小组办公室关于依法严厉打击黑恶势力违法犯罪公开征集线索的通告，近日党中央就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作出部署，明确从今年7月开始，利用1年左右时间，在全国范围开展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集中解决群众反映强烈的涉黑涉恶违法犯罪问题，整治规范滋生黑恶犯罪的行业乱象，依法维护人民群众合法权益，保障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国家长治久安。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反有组织犯罪法》等相关法律法规，面向全社会公开征集涉黑涉恶违法犯罪线索，现将有关事项通告如下：一、线索征集范围：一、侵蚀基层政权、横行一方乡里的村霸、乡霸，垄断自然资源、破坏生态环境的沙霸、矿霸，扰乱治安秩序、破坏市场环境的街霸、市霸等黑恶势力线索；二、利用网络平台和软暴力手段，有组织地实施裸聊敲诈、非法放贷、非法催收、舆情敲诈、恶意索赔、强迫消费、劳务碰瓷、色情敲诈等黑恶违法犯罪及相关线索；三、跟踪滋扰、威胁恐吓、敲诈勒索等软暴力涉黑涉恶违法犯罪线索；四、制贩毒品、开设赌场、组织卖淫等黄赌毒黑合流的犯罪团伙和境内外黑恶势力勾连犯罪的线索；五、操纵控制未成年人实施违法犯罪、侵害未成年人权益的黑恶势力线索；六、涉黑涉恶腐败和为黑恶势力充当保护伞线索；七、其他涉黑涉恶违法犯罪及涉黑涉恶在逃人员线索。二、征集要求：广大群众发现涉黑涉恶违法犯罪线索后，请做好证据收集，固定通过电话、邮件等方式揭发举报，举报线索要明确被举报人姓名、住址、违法犯罪时间、地点、事实等，如有录音录像、交易记录、合同文书、票据字据等证据材料，也应一并提供。三、征集渠道：举报邮箱：河北省承德市平泉市平泉镇府前街路17号、0058号邮政信箱。平泉市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领导小组。

0: 组办公室收，邮政编码067500，举报电话03146082665，网络举报邮箱 pqshsegb@163.com。欢迎广大群众积极举报违法犯罪并提供线索，政法机关将依法保护举报人的个人信息及安全。凡是实施黑恶势力违法犯罪以及包庇纵容黑社会性质组织的人员，必须立即停止一切违法犯罪活动，并主动投案自首，如实供述自己罪行，事情可依法从轻或者减轻处罚。特此通告平泉市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领导小组办公室，2026年8月28日。
1: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 FM100.2 兆赫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广播书场，欢迎收听。今天为你安排的是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铁伞怪侠》。
2: 月平和木剑先生见了面，火攻顶梁啊，说这些话好像连珠炮一样，啪啪啪啪啪啪，质问木剑先生。可这位呢，那脸上老是那一个表情，乐呵呵的瞅着月平。最后月平提出来要跟人家比武，这主一摆手，用不着，老弟呀、啊、你那两下还不行，身手你也白给。另外我就告诉你，我最恨的是鲁莽的人，这种人成事不足，是败事有余。至于你问我为什么给秦桧当爪牙，这玩意儿我自己也答复不上来，你呢就先糊涂着。但我要警告你，今后不准你进丞相府，如果你不听我的忠告，后悔可就晚了。哎呀，你少用大言吓唬人，我跟你完不了。月平施展通天八卦掌，鬼影伏形，一招挨一招，一式挨一式，就发起猛攻，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哗哗哗哗。老弟，真急了，恕我得罪了。这玩意儿我不伸手，真叫你把我拍了，你说我有多冤呢？木剑先生说到这儿也没拽木剑，双掌一晃，跟月平就站在一处，也就打了30个回合。刚开头，就听见身后啪啪，虎鞭连响，飞身行来了一人。月平心说，我的帮手来了，救我的那个姐姐来了。飞神经跳出圈外，扎着背膀回头观瞧，一瞅不是，这回来的是虎妞。哎呀，月平高声喝喊，虎妞姐姐，虎妞姐姐，我在这。但是虎妞连瞅他也不瞅他，就好像身边不存在这个人，径直赶奔木剑先生。哎呀，真把我急死了，你真在这可不是吗？大丈夫说话得算数啊，我要不来，月平该说我是贪生怕死之辈了。我问你吃亏没？没有，刚伸手你就来了，我怕你吃亏，因此我特为赶来助你一臂之力。你要觉得不行，咱们俩双战于他。啊！月平心说，这好啊。哦，你站到那头去了，合着你跟我那段交情没了。

这虎妞面沉似水，就像不认识月婷似的，把掌中的虎鞭一晃，眼睛闭起来了。还没等伸手呢，就听身后啪啪虎鞭一响，就月婷这姑娘也来了，跑得上气儿不接下气儿，径直来到月婷近前。弟弟挨欺负没有？没有，刚伸手你们就来了。哎呀，我怕你吃了亏，特为赶来助阵，要不行的话咱们俩打他们俩。哎，这倒好。而且这姑娘说着话，把头靠在月婷的肩上，月婷吓得还直躲。这男女授受不亲呢，那姑娘脸还真大，这姑娘拉着月婷特别亲近，就像多年的恋人相似。可在那年头他不实行这个，因此月婷手脚都没地方放，就叫虎妞把眼瞪起来。可臭不要脸的贱货，你要干什么？你要帮助月婷跟我为仇作对吗？你才是臭不要脸的贱货。我当然要帮助月婷了，你是知道的，月婷跟我是什么关系。嗯，我早就默许了，我们俩是天生的一对，地配的一双，我要永远陪伴他，他要有个三长两短，我以后何人？月婷，你说是吗？月婷一听这什么词儿啊，多咱提过这事儿？哎呀呀呀呀！你说要说不是这么回事，当着对面的木剑和虎妞，这姑娘的脸往哪儿搁？你要说是这么回事，她没有啊。因此，月婷是十分尴尬。幸亏是个黑天，要白天呢，月婷都变成官老爷了，脸红脖子粗啊，大口大口喘粗气。但人这个姑娘一点儿都不在乎。话刚说完，就叫虎妞大吼一声：“你真是臭不要脸，拿命来！”轮虎鞭往上就闯，这姑娘也不示弱，慢着。你看这地方巴掌那么大，四个人打能打得开吗？虎妞，有种你跟我咱俩另找一块地方，非分个上下论个高低不可。好，你画出道理我就走。走，啪啪虎鞭连响，这两个女子一前一后转过山花，消失在夜幕之中。这又剩下月婷和木剑了。月婷把袖面挽了挽，哎，来接茬打，有你没我，有我没你。哈哈哈哈，好好好，看这意思咱俩非得分个短长不可了。两个人呢还没等伸手呢，山下又来个人，这人奇快如飞，来到比武的阳台，直奔木剑先生。总管大人，总管大人。月平一看有事儿，拉着架子就没往前冲。木剑先生一转身，看看这个人：“你怎么来了？”“哎呀，总管大人，大事不好了。”“哦，什么事儿？”这人看看月平，把声音压低了，在木剑先生的耳边嘀咕了几句，就见木剑先生剑眉一挑：“哦，此地并非讲话之所，走走。”一转身下了阳台，钻进山花，把月平啊给木到这儿了。月平一看，哦，把我蹲这儿了，你走了，哪有那么便宜？今天晚上非比不可呀，你会走我就会追。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月婷学会破裤子缠腿了，往下一大腰是紧追不舍，跟前面

0: 的穆剑先生，还有找穆剑先生那个人儿，保持着一定的距离。等离开山区了，到了平地了，道边一片树林，里边还有几座孤坟。穆剑先生和那个人进了这片树林了，那大树啊，都两个人搂不过来的那么粗。月平就闪身躲在一棵树后，屏息凝神，眼睛盯着他们。就见找穆剑的那个人回头看了看，总管，在这儿说行了吧？小点声。究竟出什么事儿？我奉丞相所差来找您。什么事儿？丞相这病可不好啊，拿今天来说，几度昏迷都抢救过来的，看这样这条命恐怕不会久长了，少要罗道，他有救命的仙丹，不至于咽气。
1: 是是是，丞相明白过来以后，他最担心的是一样事儿，让我找着您向您交代清楚。
0: 什么事儿？
1: 丞相说这两天临安不太平，姓岳的那个岳平小子就住在临安附近，对相爷的威胁太大了。相爷说他并不怕死，他最担心的是那些证据落到岳平手里。相爷还说他跟四郎主金乌珠往来的密信藏在一个最秘密的所在，也慢说岳平就是大罗金仙也拿不到手。但他担心呢大金国的四郎主金乌珠倘若疏忽大意，把丞相给他的密信没有保管好，万一落到岳平他们手里头，可就麻烦了。丞相最不放心的就是这件事，因此让我通知总管，明天马上派人拿着特制跟四郎主接头的金牌过长江到大金国去面见四郎主，让他千万留神，能销毁的尽量销毁，不能销毁的放在最安全的地方。另外让四郎主派辟邪派的高人赶奔临安，及早铲除岳平。就是这么件事。
0: 小点声。穆剑先生听完了回过身来往周围观察观察，我树后的那谁，谁在那偷听呢？你认为我没看见你啊？我早就发现你了。岳平一听，这心当时就缩紧了，心说他后脑勺有眼睛，他怎么知道我在这儿？但岳平没动。穆剑先生连喊了两遍，向他禀报事儿的那个人乐了，嘿，我说您吵着什么呢？根本没人。哦，我使用的是炸鱼，你看您都没炸出来，证明没人。岳平这心才放下，嘿，心说我没做过漂亮事儿，这头一回，这回我有老猪腰子，我就没动地方，不然的话我又得上当。就听穆剑先生跟那个人说，好吧，咱俩一块儿回相府见相爷，明天我就带人。哎，还有一些事情咱边走边谈吧。两个人出了树林奔临安了，岳平还能老跟着。岳平瞅着天也不早了，看来今天的比武是不了了之。嘿，心说穆剑呢，搁着你的放着我的。这样他往回走，岳平一边走一边寻思这个事儿。对呀，这老奸贼料事还挺全面的，看来在秦惠府里头想找着证据的确不容易啊。又有穆剑，又有紫云山八侠，又有剑。

扬州八怪和江南八横，这些狗在这保护着，我是万难插手啊。对呀，金乌珠那方面也有证据，哪怕我找着一点儿或者是一封信是秦桧亲笔写给金乌珠的，那事情就办成了。那金乌珠肯定事先没防备，他觉得大宋的人敢上大金国去吗？不像这老奸贼防范的这么严，看来有机可乘。哎，我不如利用这机会到大金国溜达溜达，在金乌珠府里头把证据搜出来。哎，这还不错呀，越听越想，哎，这么做越对。可正这时候对面来个人，兄弟，哎，把月婷吓一哆嗦，抬头一看呢，就是那姑娘，气喘吁吁到了近前。我说你上哪儿去了？真急死个人呢！啊，我到这办了点事儿。我跟虎妞两人比武，打了个四军力敌，谁也没吃亏，谁也没占着便宜。后来我们俩要定，三天之后还去比武。结果我回到阳台一找，你和木剑都不在了。我认为着你被人家生擒活拿了呢，都把我吓死了。我紧追，没想到在这儿遇上你了。你们俩比武如何？哎，别提了，也没什么眉目，他被人给叫走了。兄弟，算了吧，报仇了结任何事情都不是说三天两天能做得到的，何必操之过急呢？走，咱回去吧。姐姐，我有点事儿跟你商量。什么事儿？方才有个人找木剑，他们俩背地之中说了一番话，我觉得有道理。他们说什么来着？这事情事关我父亲昭雪，事关着秦桧的生死存亡啊。我打算挺身走险，我想别说了。哎，这姑娘心还挺细，往周围仔细观察观察，隔墙有耳啊。别忘了，屋里说话窗根有人听，大道说话草科有人听，有什么话咱回庙上再说吧。姐姐，回庙上能安全吗？比这安全的多。走。两个人回到葛仙庵，先到这姑娘这屋里，天呢就亮了。兄弟，饭菜都准备好了，吃完了咱们再说。哎，贺月婷，你看还那四个菜，稀面汤、白面馒头，这几天在这吃的还惯了呢，还狼吞虎咽吃完了，然后盘碗拿起去了。姑娘把门关上，问月婷：“究竟怎么回事？别着急，详细的跟我说，怎么走回去？”姑娘听完，低下头了，沉思良久。那么你的意思打算怎么办？我的意思，肯定木剑他们得派人赶奔大金国去见金乌珠，我呢在半道上等着，不管他派的是谁，我把他降服整死，然后顶名冒替，带着特制的金牌去见金乌珠，用巧妙的办法把证据得到手。姐姐，你说我这么做对不对？哎呀，我真替你担心呐。他们派去的人绝非等闲之辈呀，你有把握做到这一点吗？你能赢得了人家吗？能像你想的那么简单吗？那讲不了了，事到了如今，那只好就得碰碰运气了。不行，兵法云

之比，百战不殆。你这创大运，我心里觉着没底。哎呀，顾不了许多了，我就打算这么办。这姑娘听着听着，在桌上拿起一根筷子来，

说话窗外有人听，这个狗杂种就抻着脖子听咱们姐弟谈话，咱们到外头看看。岳平心说，那这丫头耳朵真好使，我一点觉察都没有。他就发现外边有人，两个人开房门转到后窗户，一看一个主啊，左眼睛上插着这筷子当飞镖使的，疼的都不是人动静啊！岳平大吃一惊，一看插的是谁呀？葛仙庵的观主葛元禄。哎呦，岳平这心呢就一翻个，就见葛元禄满身是血，哎呀，咕噜咕噜咕噜。那个姑娘来到他近前，用手一指：“好小子，我早就看出来你没安好心。别看你张嘴管我叫师叔，闭嘴叫师叔，你心里那点鬼点子我是清清楚楚的。算了，别让你活受罪了，打算你来个痛快得了。”啪，又是一脚正蹬到这位脑袋上的，就见这位两腿一蹬，绝气身亡。岳平就在旁边看着，心说这丫头可够敢的，真敢下手啊！你怎么把你图纸给弄成这样？哎，什么图纸？也就是那么一说呗。岳平心说，也就那一说，合着这是假的，是演戏是怎么的？这姑娘咯咯咯又乐起没完来了。傻瓜呀，你太单纯了，太诚实了，就变成了呆子。他是我什么图纸啊？我压根儿我就不承认。你要想知道知道怎么回事，好办，你去把那小老道抓回来，你一问他徒弟就明白了。他徒弟现在何处？好了，上临安禀报官府去了，你这阵抓他回来还来得及。哎呀呵，岳平到小老道屋里一看，果然不见了，就知道这个姑娘真不简单，眼观六路，耳听八面风。岳平急忙离开葛仙庵，顺着山道往前就跑，没出去五里地追上那小老道了。那小老道背着一口刀正往前跑着呢，他那脚程怎么比得了岳平啊？岳平使了个苍蝇腹突，一把把他腰带子抓住，回来，哎呀，饶命饶命啊，我师父做的事不关我的事。少说废话，别吵吵喊喊的，问你什么你说什么就可以饶你不死，那你问我什么？此地并非讲话之所，回到庙上再说。像拎个包似的，岳平把这小老道就拎进葛仙庵。等到了庙里了，那姑娘在这等着呢。抓回来了吧？是不是他想上临安去报官去？岳平说，这事儿我倒没问，扑通把他扔到脚下。小老道吓得面如土灰，一个劲儿磕响头，饶命啊饶命啊饶命。岳平说，你先别害怕，只要你说实话我就饶你。那你叫我说什么？我请问你，你师父叫什么名字？他用手一指死那老道，他叫葛元禄。葛元禄，你管这姑娘叫什么？叫师奶奶。这姑娘乐的眼泪都出来了。我说，小老大，你别满嘴放屁了，放大胆的说实话没关系，叫我说真的啊，就是叫你说实话，不能有半字隐瞒。金芙蓉打死葛元禄，引起岳平的猜疑，当师叔的

为什么把蒲植这样残忍地打死，这究竟是为什么？金芙蓉咯咯一笑，你甭问我，问问小老道你就全清楚了。月平这才审问小老道，这究竟是怎么回事？这小老道一开始啊不敢说，用眼睛一个劲儿盯着金芙蓉。后来金芙蓉一笑，说吧，我不怪你，当初是怎么回事你就怎么讲，不准有半字虚假，说吧。哎，无量天尊，施主荣禀，原来咱们这葛仙庵有一位观主，确实叫葛元禄，可是几年前呢，他下山游方，一去未回，直到如今也不知道生死。2年前来了个道士叫王太恒，就是被打死的这位，来到我们葛仙庵，说什么我们老师葛元禄死了，荐举他来代替我们这儿的观主。当时小道士就对他说，葛仙庵呢，必须得姓葛的人才能主持得了，你姓王怎么能行呢？他说，我不会改个名吗？从打这之后我就是葛元禄，我不是王太行了，不准你们说明真相，要说我是定斩不饶。哎呦，这家伙邪乎的厉害呀，打我们打不过他，讲理没地方讲去，所以他就霸占了葛仙庵，在这儿当了观主，我们就违心地管他叫老师。月平点了点头。那么后来呢？3个月前，这位女施主，她用手一指金芙蓉，也来凑热闹来了。这女施主更厉害，把这个假葛元禄揍得鼻子口窜血，趴在地上光光的给这位女施主磕响头。后来管女施主叫师叔，这女施主也答应了。他们具体怎么讲的我就不清楚了。打那之后，这位女施主就住在东面的房间里边，每次来了，这个假葛元禄做饭端茶，像孝敬老人似的那样孝敬，一直到今天。旁的我就不清楚了，我知道的就是这些。哦，月平转脸问金芙蓉，我说你知道他是假葛元禄？当然知道了，不然的话我能打他吗？你跟他究竟是什么关系？什么关系也没有，我想找个落脚地，就选中了葛仙庵，他不允许我就打他，一直把他打服了拉倒。他为什么管你叫师叔？那谁知道啊，让我揍的呗。他管我叫师奶奶我也愿意，比他大一辈就行。说到这咯咯咯咯又乐起来没完了。月平心说，这个女子纯粹是半方啊，他管他呢，既然明白是怎么回事就算了。当时金芙蓉让小老道拿着锹镐在葛仙庵的墙外找了块宣土，刨个坑，把这个假葛元禄真王太恒给埋了，血迹打扫干净。月平这才跟金芙蓉说，我可要走了，我已经跟你说过，我打算过长江奔金国去一趟。

暗探金乌珠的府邸，把秦桧跟他往来的密信弄到手里头。只要我手里头有了证据，就不怕告不倒秦桧，就不怕我爹的冤案不能昭雪。我说岳平啊，这可担挺大的风险呐、啊！你到金国去，一无有金牌，二无有路引，层层关卡，你能过得去吗？是啊，我现在就为这个事儿犯难。不是我跟你讲了吗？秦桧要派特使渡江北下，我可以暗地之中跟着，找一适合的地点把他置于死地，把陆隐金牌夺得手，然后我顶名冒替，不就行了吗？要瞧你说的这个容易劲儿，做起来可不太容易呀、啊！你要好自为之，最好嘛，我跟你一块儿去。不不不，男女在一起多有不便，多谢盛情，咱们改日再会。金芙蓉还想往下说，岳平连头也不回，三晃两晃就离开了葛仙庵。就这样，他一直赶奔安徽，到了淮南，也到了淮河渡口，找一家店房他住下了。每天吃完饭没事儿，往渡口这一坐，两只眼睛盯着上船过摆渡的人，心说这地方一待，你秦桧派多少人也逃不过我的眼睛，只要信使一到，我就想办法把他整死，把金牌、关平、陆隐全夺到手里头。等了好几天的功夫，正在这一天，他抬头一看呢，来了两匹快马，都是黑马，马鞍桥坐着两个青衣大汉，一看跟一般的人就不一样，内配长剑，斜背着包裹。两个人到了渡口了，甩凳立鞍跳下来，跟渡口的官兵耳语了几句，然后人家上了船了。哎，岳平一看八九不离十，恐怕这就是信使，我跟着他到没人的地方再下家伙，问清了再说，冤枉了就把他们放了，不冤枉就达到目的了。岳平赶到下一波船，他也上了船了。等到了北岸，岳平一看那俩人在前头，那两个人飞身上马，直接奔北就下去了。岳平看看左右没人，往下一塌腰，施展陆地飞腾法，再后的是紧追不舍。马再快甩不掉岳平啊。再往前走，归凤阳馆，叫凤阳镇。这小镇店并不太大，这两个人催马进了镇子，岳平也到了，保持着一段距离在后头盯着。一看那两个主到小狮子街，把马匹带住，一手牵丝缰，抬起头来四外看，发现一座店房叫凤阳老店。两个人进去了，岳平急忙赶到店房切近，隔着矮墙往院里一看，伙计啊正在这招待呢。东跨院闲着，二位大爷里边请，把牲口交给我们吧，刷洗宴六我们全包下了。哎，我们只住一夜，明天早早就要登城，把牲口好好给喂着啊，是大爷您放心吧，里边请。岳平一直看着这俩人进了屋了，他心放下了，想我怎么办，我也住到凤阳老店，一想不行。

倘若被熟人发现，诸多不便。嘿，我呀，就住到镇外的树林里。就这样，月平买了点吃喝，到镇子外头找片庄稼地。他眯下了，吃饱了喝足了，忍了一夜，心里有事儿，能睡得着吗？一直等到病更天，他一咕噜身起来了，周身上下收拾得干净利落，把宝伞背在背后一塌腰，又进了凤阳镇，拐弯抹角到十字街凤阳老店。就这矮墙能挡得住他吗？飘身行进了院了，直接奔东跨院。到这一看呢，窗户锃明刷亮，厅里边吆五喝六的声音，那两个人根本没睡，听说话的声音兴致满浓啊。月平高抬腿轻落足，来到窗台切近，点破窗棂纸往里边观看，一瞅这二位把裤腿挽起来挺高，可能啊刚烫完脚。有一主上身光着膀子，两柄长剑在墙上挂着，包袱在床头这放着，桌上烧鸡扒鸭子，还有几瓶老酒。两个人边喝边谈。月平心说，要知心腹事，单听背后言呢。究竟这两个人是不是秦桧的信使，还不能确定。哎，从他们谈话之中才能知道情况。因此月平屏起凝神，摘耳侧听。就见那光膀子的人说话了，我说老兄，咱俩在这住得住几天呢？那哪有一定，住着呗，反正花多少钱有人给，乐得逍遥自在。光膀子这个人又说，他妈这弹丸小弟真是枯燥无味，哪怕有个娘们陪着呢，哎，那有多开心呢？还你净想好事儿。等咱办完这事儿，钱到了手了，回到临安，你不是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吗？有了钱，想寻个开心，找个娘们，那不是信手得来吗？对，说的是。正说到这儿，这光膀子冷不丁把筷子放到桌上，冲着窗户说，哎，我说外边那位干什么探头锁脑的偷听啊，有话上屋来说了，你要觉得馋的话也喝他两盅。说话之间把酒杯抄起来了，对准月平啪就一酒杯。月平一闪，把窗户纸打了个窟窿，背到了院里摔碎了。月平就吃了一惊，哎呦，这俩主耳朵可挺好使唤，不然怎么发现的我呢？莫非他们会缉私臣全守夜的本领？正在迟愣之时，就见这俩主从墙上撤出长剑，飞身行，就到了院里了。唰，左右两面采取包抄的战术。光膀子那主一呲牙，高，实在是高啊！月亭啊，我可没说你高。我说我们秦丞相告料事如神呐、啊。他了人家告诉我们两个人在凤阳镇这等你，说你非来不可，让我们精神着点儿。你看你真来了，秦丞相比看见还准呢、啊。他不是神仙是神吗？月亭，

0: 你小子贪心不足，还想在我们哥俩身上划了点零碎，哦，要上大金国去，要达到你的什么目的，你痴心妄想。我们奉丞相所差，在这给你找坟地。各位兄弟动手，刷刷刷刷刷刷刷刷，两柄长剑飞舞，频频发动进攻。岳廷一听全明白了，心说秦桧这个老贼比狐狸还贱呢，他怎么就料定我在这儿等着呢？好嘛，既然被他们发现，无话可说，只有杀人灭口了，把这俩东西必须得干掉。岳廷施展通天八卦掌，一人战这俩人。要说这二位功夫不含糊，但是跟岳廷比起来，那差的不是一点半点。岳廷呢，为了从他们的嘴里头还要了解一些情况，所以暂时给他们留个活口。打着打着，冷不丁用点穴的办法，砰砰，把俩人给点住。这招太阔了，这两位顿时瞪着眼，张着嘴，往那一站，跟木头橛子差不多了。岳廷把他俩夹起来，进了屋里，往地上一放，剑给他们拧下来。他那意思呢，打算点开一个人的穴道，在这问问口供。可是顺手把他们身上划拉了一遍，这一检查，除了有银子之外，没有其他的东西。官凭、录引、金牌、书信一概皆无。把他俩随身带的包袱打开一看，就是换洗几件衣服，仍然没有什么证据，看来白来了。哎呦，把岳廷急的就冒了汗了，转回身刚想给光膀子那人解穴道的功夫，门一开，在外头乐着进了一人。岳廷一看呢，金芙蓉，心说他怎么跟来了？就见金芙蓉面沉似水。我说兄弟，几天不见，你怎么改了行当了？跑这当起贼来了？你这干什么呢？翻箱子倒柜检查人家的东西，你想得点外快不成？
1: 你胡说，我才不是贼呢，我找的是应用之物。
0: 金芙蓉一听咯咯又乐开了。哎呀，说句笑话嘛，看你还真急眼了，你干什么我还不清楚吗？不过兄弟，你是白来了一趟啊，找着什么了吗？是不是什么都没有？当初我劝你，你是执意不听，你这人哪儿都好，就是太任性，现在没得可说了吧。哎，另外我再告诉你，秦桧派没派信使？派了，可不是他们俩，他俩是假的，在这摆个迷魂阵，牢牢把你吸引住。真正的信使已经从山东奔中都了，你在这白费时间啊！你怎么知道如此详细？你看，我要知道的不详细，能给你当姐姐吗？你看这是什么？说着，金芙蓉递给岳廷一张纸条。岳廷展开一看，上的这字不多，上写信使不走河南，从山东去河北中都，送信的人是相府副总管唐天林，落款木剑。岳廷更不解其意了，看了两遍，问金芙蓉，这纸条你从何处得来？我告诉你吧，你从葛仙庵走了之后， 我不放心，我就想追你，我得把庙里的东西规整规整啊。
1: 哎，
0: 突然发现茶几上这张字条，究竟穆剑先生什么时候进的庙，什么时候给留下的，我也不清楚。我见了字条之后就急冲冲找你，好不容易这才把你找到。我说你怎么知道我在这呢？哟，连这点情况我都不清楚，我还是你姐姐吗？咯咯咯咯咯，他又乐开了。
1: 嘿，月亭把这纸条撕了个粉碎，谁的话我都信，唯独穆剑这个人的话我不信，这乃是反复无常的小人呢，他纯粹是个骗子，分明在说瞎话。我月平啊，你又犯了倔劲儿了，脑袋一热，什么话你也听不进去了，你吃亏就吃到这儿了。我看穆剑先生比你强得多，你怎么知道人家说的瞎话呢？你先看看这是什么。金芙蓉说着，从怀里一伸手掏出个包来，把包往前一递，月平接过来把包打开一看，愣了，里头有两份官凭录引。什么叫官凭录引呢？就是身份证，就好像路条似的，你在宋朝上金国能让你去吗？层层设卡，人家能不检查吗？这玩意儿就可以放行，这叫官凭路引，拿着它通行无阻。金牌是干什么的？金牌是秦桧求见金兀术的特殊标志，没他金兀术不见，那是特使佩戴的东西。没想到金芙蓉递给了月平，哎呦，月平张大了眼睛，现在就想找这东西呢。姐姐，你真是神仙，你从哪儿得来的？金芙蓉啊，把腮帮一鼓，小嘴一撇，哼，瞧你那德行，眉飞色舞，当时就变了样了，真是小白脸子，没有好心眼子，用人朝前，不用人朝后，一肚子坏水。你越着急我越不告诉你。哎呀，我的好姐姐呀，你都要把我憋闷死了，快告诉我吧。月平说这话把金芙蓉的手给抓住了，这是激动的忘乎所以了。金芙蓉利用这机会一头就扎到月平怀里，两个人搂抱在一起好半天。月平啊，就好像睡醒了一觉似的，今儿怎么了？我，哎呀呀呀呀呀！我成什么东西了？我脸也红了。金芙蓉也觉得有点抹不开了。两个人相对无言，还是月平首先打破的沉默。姐姐，究竟是怎么回事？你快告诉我得了。金芙蓉这才说：“小弟，你听我道来。”
2: 华海彩钢深耕行业20载，以匠心铸品质，以服务赢口碑。公司主营彩钢单瓦、岩棉复合板生产及各类钢材与金属门窗销售。另外，我公司新上聚氨酯冷库板生产线2条，为各食用菌园区及冷鲜食品企业提供冷库板生产及安装服务，一站式满足工程建设需求。20年来，公司始终坚守质量为先、服务至上的经营理念，用精工制造铸就品牌，用专业服务树立形象，为每一项工程提供可靠保障。华海彩钢期待与您携手合作，共筑基业，同创辉煌。地址：平泉市卧龙镇华北物流园区，服务热线：03146029766、03146086777。华海彩钢，建造辉煌。
3: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

0: 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公勺公筷行动起来。无论在家还是在外，使用公筷公勺，让公筷公勺成为餐桌上的常客，成为每个人的文明卫生习惯。公筷公勺，用你的行动改变身边的人，吃饭新风尚，健康好习惯。
1: 我是没头脑，
2: 我是不高兴，我俩最要面子。
3: 欢迎光临，请点餐。
1: 四干四鲜四蜜饯，三个甜碗三点心，卤猪卤鸭酱鸡腊肉松花小肚。
3: 我们菜量大，少点几样也够吃。
2: 我不高兴，请朋友吃饭得大大方方的。
3: 欢迎光临。
1: 哇，自助餐，螃蟹大虾牛排寿司冰淇淋我都要。
3: 二位先生，吃多少拿多少，随吃随取，不要浪费。
2: 我不高兴，自助餐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3: 欢迎来到未来餐厅。
4: 你们被列入浪费黑名单，已启动限制消费。
1: 我有很多钱呢。
4: 你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不能上单。
5: 啊，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6: 没头脑，快醒醒，
1: 我做了个梦，说咱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6: 不会是真的吧？去看看。
3: 请问二位吃点什么？
1: 凉碗面。
3: 不再加点？
2: 我不高兴，我们不高兴浪费食物，不够再加吧。
7: 泥石流是指在山区或者其他沟谷深壑、地形险峻的地区，因为暴雨、暴雪或其他自然灾害引发的山体滑坡，并携带有大量泥沙以及石块的特殊洪流。泥石流具有突然性以及流速快、流量大、物质容量大和破坏力强等特点。发生泥石流常常会冲毁公路、铁路等交通设施，甚至村镇等，造成巨大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那么面对山洪泥石流这个猛兽，我们该如何防范呢？外出露营要选择平整的高地，尽可能避开有滚石和大量堆积物的山坡下面，不要在山谷和河沟底部露营。如果发现有山洪和泥石流迹象，要向沟谷两侧山坡或高地跑，千万不要沿着河沟向上或向下奔跑。山洪流速快，上涨快，不可涉水转移，以防被洪水冲走。要尽快与相关部门取得联系，报告自己的方位与险情，积极寻求救援。等山洪泥石流过去，一定要注意观察周边环境，注意收听收看预警信息，千万不可心存侥幸，涉险冒险出行。冷静应对泥石流，科学自救最重要。
8: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 FM100.2 兆赫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广播书场，欢迎收听。今天为您安排的是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铁伞怪侠》。
9: 月平问金芙蓉，这金牌和官凭路引从何处得来的？金芙蓉不慌不忙向他讲述了经过。其实事儿很简单，金芙蓉说，我见着木剑先生的字简之后也起了疑心，为了验证一下他字简上说的是真是假，我利用这段时间到山东去了一趟。

哎，正在山东的路上，堵上了信使唐天林。我用点穴的办法把他抓住了，从他身上果然搜出关平路引和这面金牌。这就是以往的经过。岳灵掐手指头一算，就这么几天的功夫，他跑一趟山东，他简直比神仙驾筋斗云还快，真是半信半疑。岳亭睁着大眼睛盯着金芙蓉，金芙蓉一笑：“你瞅我干什么？不认识啊？”“哎，不是，我在想，也许我父亲的冤案到了昭雪的时候，就冲这件事办得这么顺利，你可帮了我们老岳家大忙了。我得怎么感激你呢？”“哎，对了，这可是你说的啊，你说你得怎么感激我，你说吧，只要你提出条件来，我全答应。”金芙蓉一笑：“别的条件我没有，我就是要求终身陪伴于你，这个你愿意吗？”“这我……”岳平一听啊，一开始脸有点发烧，后来心激烈的跳动。他一看金芙蓉长得国色天香啊，难得的美人，身负绝艺，对我们老岳家的事情比他个人的事还用心，这样的媳妇上哪儿找去？岳亭能不动心吗？那边说：“你别扯了，岳亭是侠客，侠客还有心想这事儿吗？您这叫抬杠。侠客也是人，也吃五谷杂粮，也懂得七情六欲。大姑娘大小子，酒乱诗魔老在一起，能说一点别的心没有吗？那鬼都不信，何况他跟金芙蓉真有一定的感情，人家还是他的救命恩人。”最后两个人把终身大事定下来，而且对天盟誓，非你不娶，非你不嫁，海誓山盟啊。但是岳亭提了个条件，要想咱俩成亲，必须得我父亲冤案昭雪之后，咱们隆重的举行婚礼。一天这个事情不解决，一天咱俩不能成亲。金芙蓉也同意，说这事儿没办之前，你要想娶我，我还不干呢。两人话说一定。岳亭说：“这样吧，你呀，先回葛仙庵去听我的信儿，我就冒名顶替唐天林，我赶奔中都，我去见金兀术去。”一说这话呀，金芙蓉哭了，拉着岳亭的手：“你一个人去，我怎么能放心呢？再说中都那也不是好去的地方，金兀术也并非等闲之辈呀，尤其他手下有个军师叫哈密次，那个东西诡计多端，料事如神呐。你到那儿去，语言也不通，万一有点闪失，我可倚靠何人呢？这样吧，我陪着你一块儿去。”“不行，绝对不行。正因为有风险，我才不忍心让你陪着我，那不卖一个搭一个吗？”金芙蓉说什么也不同意，要去咱俩一块儿去，形影不离。哪怕有什么事咱俩商量商量呢，你身边有个人呢，有的事情你撂不开，我可以替你拿拿主意，一旦伸伸手，我还是你的好帮手。要这样看起来，利多必少啊。最后金芙蓉真把岳平给说服了，就这样他们离开这座小店房，带着应用之物他们走了。这俩信使不还骑着两匹马呢吗？哎，不假，就骑

骑他们的马走的。那位说这二位就扔这不管了，哎，就不管了。这个小店房要不会解，学到这学到一辈子解不开，十二个时辰一对头是准死无疑，所以也没工夫管他们了。单说月平金芙蓉化妆成信使，骑着两匹马，凭着金牌路演，非常顺利地到了金国管辖地界，穿河南奔河北，数日之后这一天终于来到燕京，也就是当时的国都中都。这个燕京啊，在春秋战国的时候燕国在此建都，所以呢就叫燕京。在辽国的时候，大辽国会同元年，以燕京呢为南京，当时的南京管辖着燕云十六州。咱们有很多书生都说燕云十六州，哪十六州呢？就是幽州、冀州、涿州、顺州、潭州、英州、墨州、新州、伪州、汝州、武州、魏州、云州等等等，一共是十六州。那是冀北和晋北军事要地呀。到了金国的时候，有个海陵王叫完颜亮，又建都燕京啊。那时候燕京啊就初具规模了，于贞元元年改成中都，哎，就起了这么个名。大金国的世宗叫完颜雍，在大定二年大兴土木，引水入都，迁民进京，加修大殿，重建八门。哟，那时候的燕京就不含糊了，哪八门呢？就是大东门、迎春门、丹凤门、开阳门、显西门、清晋门、通天门、拱辰门，这八座城楼宏伟高大。后来在这个城里头又增建扩建了房室、寺院、官衙、街里，密布四门、十三街、四十八条大胡同。到了元朝的时候，又经过不断的扩建，把中都改为大都。到了明朝的时候，燕王扫北，四太子朱棣请姚广孝当总设计师，又扩建几十年，终于成为后来的北京城。那么当时的中都在金国来说，那是一座几十万人口的大城市，天子脚下，比临安一点都不次。月平跟金芙蓉并马进了中都，往街上一看，这人呢车水马龙，拥挤不套，骑马没法走。二人下了马，心说到这也得找个落脚地，就在东门里大东门旁边找了一座小店房，两个人住下了。由于金芙蓉是女扮男装啊，装的是老爷们小伙子，所以他俩包了一间屋子，两张床。登了记之后了，吃了点饭菜，略微休息了一会儿，月平呢告诉金芙蓉，你累了，你在店房看家休息，我现在起身就去见金兀术。哎呦，金芙蓉真不放心呐，唠唠叨叨的嘱咐这嘱咐那。月平说，你放心吧，我不是小孩，我在路上把这词儿啊都酝酿了一遍又一遍的，万无一失。后来金芙蓉这才同意了，他看家。月平到了街上穿街过市，跟路上的行人打听四郎主的府在什么地方。那金兀术坐镇中都。

妇孺皆知，哪有不知道的？有人指点方向，乐亭顺着这方向，终于找到四郎主金乌珠的府。现在金乌珠的府叫太师大元帅都督府，那气派的不得了啊！这一趟街上青石铺路，两旁边都有牌坊，上头有醒目的大字：文官下轿，武将下马，五步一岗，十步一哨啊！乐亭还没等到府门这，就被人家拦住了。人家说的可都是胡人的话，契丹语言，乐亭一句也听不懂。人家意思是说：“站住，干什么？为什么在这走？”乐亭虽然不懂人家的语言，从手势上也知道是怎么回事儿。赶紧把路引拿出来，最后把金牌拿出来了。这些卫队看了看，又瞅瞅乐亭，哩啦啦哩啦啦哩啦啦，人家说了一大通，乐亭一句也不明白，心说这个语言不通真是一大障碍。哎，正在这么个时候，就听见铜锣开道，哗哗哗哗，道队来了。这卫队一推乐亭，闪到道边上去了。哟，这道队可真威风啊！前面16匹对子马，举着杏黄旗，后面16面大锣，16面大鼓，再后的是一仗队，雁翎刀、涂金的斧子、插机灵的鞭子、豹尾，哎呦，花了虎哨是五光十色呀。再后面是一乘八人抬的大轿，轿帘卷着，在里边坐着一位高级官长。这官长头上戴着金翅象雕，圆顶插着机灵，肩头横戴花虎尾，脑后斜插雉鸡翎，耳戴金冠，身穿红袍，外罩黄马褂。往脸上看，长得不怎么地，小脸金窄，狗舌头一条，斗鸡眉，窝口眼，菱角嘴，花白胡须，散满千心。可找了半天呢，没找着这位的鼻子在哪儿。怎么回事？这位没鼻子，你上哪儿找去？因为这块有个窟窿难看，所以贴了一贴特殊的膏药。那么乐亭用眼睛一搭，就猜了个八九不离十。哎呀，莫非他就是四郎主金乌珠手下鼎鼎的大名的狗头军师哈密次？恐怕是他，没鼻子。哎，真叫乐亭猜着了。这位啊，上街办了点事情，回来来见四郎主金乌珠，正好发现前面卫队围着一个人。这哈密次可不简单，精通汉文呐，契丹文他都有研究，兵书战策无一不精。要没有他给做参谋，金乌珠也打不了那么多的胜仗啊。他对金乌珠那是忠心耿耿的，现在不光是军事了，官拜左丞相之职啊，兼任军师。要不然的话能这么排上吗？哈密次抬头一看，有个小伙子穿着一身汉装，一表人才，就知道这有事儿。他把脚一跺，我娘，那边说怎么味儿？没鼻子，他不兜风，大叫战臣了。他问手下人，那怎么回事？去问。

0: 呢？少侠人过去一问，回来向他禀报，同时把月亭拿的金牌交给他了。哈密次拿过来一看，哎呦，这面金牌只有宋国的丞相秦桧才有，他是给我们狼主接见的时候特殊的东西，没有他狼主不见的，这个人肯定有特殊的事情。哈密次吩咐一声，把他带到轿前。那些人哩啦啦啦说了一顿，把月亭叫过来了。月亭赶紧躬身施礼，宋使唐天林参见大人免。你叫唐天林，正是，是宋朝秦丞相派你来的，正是。有什么事情对我说吧。回大人，这件事情必须亲自见四郎主当面回禀。也好，你住到什么地方？我住到东门里双星客栈。这样吧，明天这时候你还上这儿来，我们狼主见与不见，到时候你听个回信，不必着急啊。有什么困难只管向本丞相言明。没有困难，没有困难。那好，金牌留下，明儿个再来吧。
1: 是是是。
0: 月亭往后一退，眼瞅着人家铜锣开道进了四郎主的府了，月亭连那府门边也没站上，一看今天是没希望了，好歹没白来，遇上这个主了，这才回转殿房。金芙蓉正等着他呢，进门就问，怎么回来的这么快？哎，别提了，侯门深似海呀，连金兀术那屋在哪我都没看着，是这么回事。哟，你见着鼎鼎大名的哈密次了？可能是他，我看他妈鼻子上还撇撇膏药，是他。哎呀，那你就算没白去，他要给你通报，这事情就有希望。我说你呀，好好歇着，养精蓄锐，明天这时候再去，也只好如此了。他们连街都没去啊，恐怕惹事儿，就在店房眯着，吃完晚饭倒头便睡，个人上了个人的床，别的事情可没有。这两个都是什么人呢？最守规矩不过了，月亭想月亭的心事，金芙蓉想金芙蓉的心事。到了第二天，吃完饭坐屋等着，等啊等，好不容易盼到昨天这时候的月亭这才起身。当然了，金芙蓉免不了又嘱咐了一顿，月亭频频点头，又来到大元帅都督府。哎，他刚到这儿，有一个挺胖的军官在这儿等着，一瞅这军官呢也不小，后边也带着卫队。哎，这位精通汉语，你就是宋朝的信使唐天林吗？啊，正是小人，我是都督府的中军，奉元帅大都督和丞相所差，在此恭候大驾。哎呀，不敢当，不敢当。我们大元帅有令，让你随我到文华轩去见面。
1: 是是是是。
0: 哎呀，月平一想挺顺利，终于让我去了，我能看着金乌珠什么模样的。就见这个军官在前面引路，月平在后头跟着，没走府门，从侧门进了院的。月平到这院一看，好气派。

五步一楼，十步一个呀，光那门也不知得有多少，把月亭都转糊涂了。他就知道过了一层院子又一层院子，转过一道门又是一道门，足能有一顿饭那么长的时间。到了一座院落，这个院四四方方，平坦如镜。院里头转圈种的是鲜花异草，两旁边摆了两大溜养鱼缸，正中央铺着汉白玉的甬路，正房一拉69间，东厢房5间，西厢房5间。再看这院子，金甲武士足有40名，顶盔贯甲，罩袍束带，手擎大刀亮戟，分立两旁，连那眼睛都不眨嘛，跟假人差不多少。你一到了这个院，就感觉到济宁州冒凉气。这中军官领着他穿过两溜金甲的武士，到了台阶的下边。等一等啊，容我到里面禀明大帅。这主进去了，时间不大，就听在里边用汉语高声喊喝：“宋朝信使唐天林觐见大元帅，唐天林，传唐天林。”月平一看叫自己呢，赶紧整理衣冠，迈步上了台阶，紧走两步进了屋了。这9间房子都打通了，您算这房间都有多宽阔吧？白里边说话都瓮声瓮气的。月平抬头一看，正中央有一座高台，高台高3尺，全用红油漆漆的锃明刷亮，上头铺着黄毡子，前面是一张特大的龙书案。龙书案后边是团龙宝椅，在宝椅上端坐一人。这人要不动弹呢，跟庙里那泥胎差不多少啊。月平头眼观瞧，一瞅这主身平高大，就在那儿坐着，比一般人站着也不矮，头似麦斗，黑乎乎的大脸蛋子，九转狮子朱砂眉，一对大环眼，耳戴金环，是扎蓬科华白的胡须啊，身穿九团龙的马褂，腰挎玉石把的弯刀，手上戴着扳指，耳朵上戴着金环。啊，这就是金乌珠了。月亭一咬牙，心说这个胡人侵我国土，杀我百姓，害我爹爹，今日见面我月亭岂能饶你。月亭深入虎穴，第一次见着金乌珠。他一看这金乌珠啊，身份的关系真压茶呀，在上面一座跟大佛爷差不多少啊。另外这金乌珠呢，他不姓金，本姓完颜，字宗弼，又名乌珠。因为他是金国的人，所以一般的人呢都管他叫金乌珠。他是金太祖的四皇子，长得魁伟，武艺高强，精通兵书战策，善识计谋。这金乌珠自从领兵带队之后，就是跟岳家军打的仗是最多呀，大仗小仗46次，而是每战必败。金乌珠后来非常感慨，说过这么几句话，说汉山易，汉岳家军难啊，要想战胜岳飞，非得使用毒计。

不可。后来跟秦桧合谋，害死岳飞，领兵北还，和南宋朝廷割地分治，长江以北归了大金，长江以南

那乐平早就听说金兀术和秦桧合谋害死他爹，究竟怎么合的谋，具体经过怎么回事，这他不清楚了。大伙议论纷纷，莫衷一是。乐平就是想把这个事情搞清楚，而且要获得证据。他这次来不是收拾金兀术啊，主要他要先收拾秦桧，因为太子殿下已经向他许了愿了，只要你拿住真凭实据，我给你帮忙。不然的话，乐平怎么这么大的干劲儿呢？他现在心里头有了底了。闲言少叙，乐平来到台下躬身施礼，参见都督太师大元帅宋国信使唐天林，这厢有礼。这金兀术啊也精通汉语，这人好学，但是说汉语啊，说舌头根儿有点发硬，咬的那个字有点呆板。左班丞相哈密次在旁边站着，金兀术点了点头，你就是唐天林，正是小人。要见本太师大元帅，有什么事情吗？是，乐平还没等往下说呢，就见金兀术身后转出四个人来，这四个人冲着乐平冷笑不止。乐平一看，哟，吓得倒吸了一口冷气，从脑瓜顶凉到脚趾头。什么原因呢？这四个人呢他都认识，为首的正是追魂大剑司空廖，一缺道人莫七松，八部登空碎金掌满飞，还有老头子南宫玄。您说乐平能不害怕吗？他骗金兀术行，骗这几个主骗得了吗？就见追魂大剑司空廖冷笑了几声，哈哈哈哈，乐平，你真他娘的能装蒜呢？你杀死我们丞相派的特使唐天林，你冒名顶替跑这儿来胡作非为来了，哎，看来我们丞相料事如神，就值得你小子非来不可，特派我们四个人来见四郎主，在这儿等着你呢，你还有什么可说？上！这四位咔咔咔咔飞身形跳下来，按东西南北把乐平给包围。那么乐平来没带铁伞呢，那他见金兀术没把伞算找谁的，把伞交给金芙蓉了，赤手空拳。乐平一看事情败露了，也没得可说了，往下一塌腰，施展通天八卦掌，一个人力敌四人，那能打得过？这四个人都什么功夫？也就是十几个照面之后，乐平一个未留神被一缺道人莫七松使了个扫堂腿，扫爬扑通摔倒在燕安殿。追魂大剑司空廖把宝剑拽出来，恶狠狠捧剑便刺。乐亭一闭眼在这等死。金兀术说话了，妈，不要动手！吓得司空廖赶紧把宝剑收回来了。太师，您这是

0: 不经我的允许，怎么能要他的命呢？应当把来龙去脉问个清楚。哈密次也说，是啊是啊，不要操之过急呀。这司空廖还有点不服气呢。郎主，我记得我昨天来的时候已经向您回禀了详细的经过，这小子就是岳飞之子，叫岳霆啊，要把他留着对咱们双方都没有好处，而且据我所知，这小子逢凶化吉，每次遇上危险他都能平安脱险，这一次无论如何不能把他放过。再说问他口供他也不会招认的，干脆就把他杀了就得了，留他干什么？金兀术把脸往下一沉，司空廖，这是在我们大金国，不是在宋朝，一切得听我的，你明白吗？是，小人明白，小人明白。还不给我退了下去。哎呀，这四个主碰了南墙了，灰溜溜夹着尾巴退出延安殿，站在门外听信儿。金兀术也没下令捆岳霆，就瞪眼瞅着他。岳霆好半天从地上爬着起来了，不服气儿，连咬牙再瞪眼的。哎，金兀术一点都没生气，眼神不错地盯着他，手捻虚髯，徐徐问道：你是岳霆？正是。你真是岳飞之子，一点都不带错的。哈哈哈哈，罢了，将门出虎子啊，想当年我跟你父没少打交道，别看我们是各为其主，但我非常佩服你爹岳飞呀。今天看着你，我就想起你父亲来了。小伙子，行，有骨气，有胆量，真可谓浑身都是胆。换个旁人吓死他也不敢冒名顶替前来见我。岳霆不爱听了，扳脑踢步了，金兀术，用不着你奉承我，今天我落在你手，要杀开刀，吃肉我身上有的事，你随便吧。岳霆，别抬杠，别意气用事，我要先问问你，你到大金国中都干什么来了？你敢不敢说实话？
1: 我冲什么不敢？我上这来就是找秦桧的证据，所谓证据就是秦桧跟你往来的书信是怎样陷害的我爹，我就是找这个证据来的。这岳霆脑袋一热呀，把老底儿全兜出来了，其实他不说人家也知道。那这么说，你光找证据不想加害于我了？
0: 那也不一定，要得便的话我也想把你给整死。痛快痛快，君子办事坦诚，果然不假。
1: 哎，金兀术有见隐，岳霆越这么说话他越不生气，还越爱岳霆。
0: 岳霆啊，那么你就没想一想你的目的能达到吗？你能害得了我？你能得得了证据吗？谋事在人，成事在天。
1: 金兀术一听啊，气乐了，哈哈哈哈，

0: 行，行啊，哎，月亭，咱俩做笔交易，你愿意不？
1: 交易什么意思？
0: 你不是要找证据吗？我这有的是，我随便拿出一封书信，对你来说价值连城啊，就可以替你爹岳飞昭雪，他的官司能彻底翻个，就能扳倒秦桧。
1: 哎，你愿意跟我合作的话，这封信我给你。那你有什么条件？
0: 我的条件太简单了，绝不强人所难呢。
1: 方才我没说吗？就是希望你跟我合作。哦，我明白了。经不住，闭住你的臭嘴，你别往下说了。
0: 你想拉拢我岳平，想用高官厚禄收买我，是不是？
1: 你痴心妄想。姓岳的没有一个是背叛我们国家的，没有一个认贼作父的。你我是仇敌，水火难相容，根本谈不到什么合作。
0: 岳亭，话说的可太绝了，我金兀术非是无情少义之人啊。现在我叫你认一个人，你就知道本王我是什么人了。
1: 你叫我认谁？
0: 来人，请。
1: 哈密瑟下去准备去了，岳平就在这等着，心说我在中都这儿没熟人，叫我见谁？这老家伙跟我摆的什么迷魂阵？岳平正在胡思乱想之时，屏风门一开，从外边进来四个丫鬟，四个老妈，穿的可不是胡服，都是汉装，在后边跟着一位半老徐娘。岳平看了几眼就是一愣啊，就见这个妇人也穿的都是汉装。
0: 哈密次这才说话，岳平，你朝思暮想的老娘你想见不？这就是你母亲，你们母子还不相认吗？
1: 哎呦，
0: 岳平这脑袋嗡了一声，好像没趴在这儿，眼泪掉下来，能不想娘吗？做梦都想啊！听说父亲被害之后，母亲跟姐姐被充军发配，送往云南了，一直到现在信鸟阴空，就没见着。要不是因为这个事儿，岳平真想被云南寻死。无论如何，没想到老娘没在云南，在中都，而且在金兀术的府里，
1: 这是怎么回事？这是不是母亲呢？
0: 这事儿可不能胡来呀，要稳重啊。那位说岳平连他娘都不认得啊，不认得。岳平三岁的时候就送到高宠的府里，由高宠的夫人抚养长大成人的，打那之后没见过他娘啊，他怎么能认识呢？甚至脑子里头连点印象都没有。因此岳平把眼泪攒了攒，朝着金兀术冷笑了一声，金兀术，不用跟我摆八卦阵了，你随便找出个女人来就说是我娘，有什么证据？
1: 我根本不认，我娘不可能在你的府里头，你纯属是骗人。
0: 哈哈哈哈哈哈，岳平啊，怎么能说服得了你呢？好吧，是真假不了，是假真不了。 还是让你娘跟你对话吧。夫人，你想儿子想的茶不思饭不想，今天你的骨血就在眼前，还不过去相认吗？李氏夫人哭着都要倒在那儿了，丫鬟婆子搀扶着这才没躺下。夫人颤抖着双手来到月亭近前，看了一遍又一遍，孩子，我的确是你娘，你是我的亭儿，有什么为证？怎么证明你是我娘？孩子，事隔多年，你当然不便相认，但是娘对你身上所有的事情所有的记号都了如指掌啊。孩子，你左胳肢窝有三颗红痣，右胳肢窝有四颗红痣，一共是七颗红痣。当年生下你之后，你爹高兴地说，胳肢窝揣七星，将来官拜上卿，还拿着开过玩笑呢。我说的对不对？来，月亭一听，一点不假，我的确胳肢窝有七颗红痣，他要不是我娘，他怎么清楚的？又行不行？光凭这一点我不能认，他不会有这种事。哎，月亭还是不认，把李夫人急得什么似的，干跺脚呜呜的哭，没有办法。哈密次晃着脑袋过来了，月亭，其实这也在意料之中，这不认有情可原，我要再找出人证，你认也不认呢？你根本没有人证，是吗？不要把话说绝了。哈密次朝屏风门那叭叭叭击着三掌，就见屏风门一开，从里边出来俩人。月亭一看更愣了，头前走的正是雷电二侠，大和尚劈雷神妖法镜，二哥闪电神魔侯殿臣。可真没想到这二位在这儿呢。月清睁大了眼睛，嘴也张得挺大，连气儿都喘不上来了。就见这一僧一道来到月亭近前，阿弥陀佛，无量天尊，三弟，没想到吧，咱们弟兄在此见面了。大哥二哥，你们失踪多日，怎么到这儿来了？法镜一拨了脑袋，我也不乐意来呀。他不是杨红把我们派来的吗？我们有特殊的使命，保护你老娘啊。你们娘俩一日不团聚，我们一日不能走啊，可把你给盼来了。兄弟，这就是你娘，一点假都没有，娘俩赶紧相认吧。月亭呢倒吸了一口冷气，心里都有一团，还不想认。就听身边说话，亭儿，还认识老伯父我吗？月亭一看，周三位，周老伯也在这儿。老人家，您怎么上这儿来了？嗨，我是被你大哥二哥给接来的，说让我做个见证人，就怕你不认你娘，我来做人证来了。我在这儿住了不少日子了，孩儿啊，这的确你生身的母亲，没有半点虚假，赶紧相认吧。月亭一听啊，这事儿没假了，老伯周三位跟父亲世交，我们家的事情他了如指掌啊，这是活

0: 莫非眼前这个女人真是生身的母亲？这月晴这个眼泪噼里啪啦噼里啪啦掉下来了，但是呢还不愿意叫，觉得这个事儿啊还不落挺。他转回脸问金兀术：“哎，金兀术，你说这女人是我娘，二十余年我们娘俩没见过面，她怎么到了你的府里头？你得跟我说清楚，你要说的字字相符，我自然相认。好，我再找出个人向你说明经过。来呀，请孙进。”时间不大，从门外进来个小老头，小个不高，哎，长得非常精神，大秃脑门子，花白胡须，参见都督太师大元帅。免。孙进，你当着月平把他母亲的事情讲述一遍。
1: 遵命。
0: 孙进转过身来到月平近前：“岳大侠，小老儿姓孙，叫孙进，人送绰号千面猿猴。我也是大宋朝的人，我就住在大宋荆山威虎寨，当初我是占山的山大王。你母亲他们是这么回事。李氏夫人过来了，未曾说话，珍珠断线一般，眼泪湿透千金呐。平儿，你过来见过这位恩公吧，要没有你孙老伯帮助为娘，咱娘俩今生不能见面了，他可是咱家的救命恩人呐。越听不听则可，听孙进说完了一切经过之后，是顿足捶胸，放声痛哭，扑到母亲的怀里，娘儿俩这才相认。
2: 华海彩钢深耕行业20载，以匠心铸品质，以服务赢口碑。公司主营彩钢单瓦、岩棉复合板生产及各类钢材与金属门窗销售。另外，我公司新上聚氨酯冷库板生产线2条，为各食用菌园区及冷鲜食品企业提供冷库板生产及安装服务，一站式满足工程建设需求。20年来，公司始终坚守质量为先、服务至上的经营理念，用精工制造铸就品牌，用专业服务树立形象，为每一项工程提供可靠保障。华海彩钢期待与您携手合作，共筑基业，同创辉煌。地址：平泉市卧龙镇华北物流园区，服务热线03146029766，03146086777。华海彩钢，建造辉煌。
3: 我是没头脑，
4: 我是不高兴，我俩最要面子。
5: 欢迎光临，请点餐。
3: 四干四鲜四蜜饯，三个甜碗三点心，卤猪卤鸭酱鸡腊肉松花小肚。
5: 我们菜量大，少点几样也够吃。
4: 我不高兴，请朋友吃饭得大大方方的。
5: 欢迎光临。
3: 哇，自助餐，螃蟹大虾牛排寿司冰淇淋我都。
5: 二位先生，吃多少拿多少，随吃随取，不要浪费。
4: 我不高兴，自助餐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5: 欢迎来到未来餐厅。
6: 你们被列入浪费黑名单，已启动限制消费。
3: 我有很多钱呢。
6: 你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不能上单。
7: 啊！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8: 没头脑，快醒醒！
9: 我做了个梦，说咱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8: 不会是真的吧？去看看。
5: 请问二位吃点什么？
9: 凉碗面。
5: 不再加点？
4: 我不高兴。

0: 兴浪费食物，不够再加吧。
1: 从我记事起，爷爷就跟我说，宝啊，吃饭不能剩碗。上学后，妈妈跟我说，铅笔用短了别扔掉，套上笔套还能接着用。现在老爸教导我，少开几天车就能省出一个贫困儿童的午饭钱。以后我要告诉孩子，节约是我们的家风，更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
2: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 FM 100.2兆赫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下面时间为您安排的是评书联播，欢迎收听。下面您将收听到的是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清官于成龙》。
3: 阿元为了救表妹，急中生智，要不这个人呢，非得逼。人怕逼，马怕骑，这话一点都不假，不逼没点子。他假装喜欢上女人了，这贼头乐了，好嘞，喜欢女人金的银的也多的是，来吧，你随便挑。他把他表妹挑上了。那边说他表妹不认识他们，他表妹都哭疯了，哭傻了，再加上害怕，就是亲人站到面前他也没认出来。这样倒好，认出来还麻烦，当着这么帮贼不就露馅了吗？阿元用手一指，就他了。哎呀，老兄好眼力，行行行，归你了，扛走吧。那好，哥我谢你了。阿元说着把表妹扛到身上。呀，他表妹阿敏认为要强暴自己，哭喊说什么也不干，又抓又挠啊。阿元虽然受了点伤，心里高兴，扛着他也不说话，转身往外就走，一直把他扛到自己那个破山洞里头，往床上一放，转身把门关好。就这会儿他表妹才认出来扛他的是他表哥。哎呦，他咬着嘴唇跳起来，给阿元就两个嘴巴呀，原来是你呀，多少年见不着你的面儿，认为你被狼虫虎豹把你吃了，有人认为着你到了外边受多大的苦啊，至今未回，闹了半天你食身为贼了，你做了这伤天害理的事儿，你对得起祖宗吗？你对得起亲人吗？你对得起我舅妈吗？哎呀，他这哭啊喊。阿元赶紧过来把嘴给他堵上了，压低了声音，阿敏休得声张，我是被逼无奈，你听我向你解释。我不听我不听。哎呦，你可别吵吵，我救你呀，今天晚上逃出虎穴，你可千万别吵吵。他表妹果然不喊了，瞪着两只眼睛盯着他，有点半信半疑。阿元利用这个机会才跟他解释，表妹啊，我是被贼把我绑架来的，小半年了，我想跑我跑不了，想回去跟亲人相聚我又没那胆子。表妹啊，无论如何你配合我，今天咱就逃走，你听清了吧。哦，这是真的，千真万确，天日可表。正说到这儿，听见外头有脚步声，大当家的二当家的不放心，来偷看来了。阿元警觉呀，赶紧把表妹按他身下。表妹对不起， 咱们得假戏真做呀。果不其然，这当家得抠破窗棂纸往里头窥视。阿元一片腿把表妹骑到胯下，连撕衣服再亲嘴，跟真的一样。他表妹在身下也急了，连抓再挠再蹬，这当头的往里一看，行，我叫你不入伙，我叫你不服不忿，这回没词儿了吧？只要你喜欢这个，说明你已经迈进我们的门槛儿，还有点后悔呢。要早知这样投其所好，不早就把他收下了吗？看了一眼，转身领着人，他走了。阿元一听外头没动静了，这才一片腿下了地。表妹，对不起你，你缺德，你把我衣服都撕坏了，我这儿还有破衣服呢。说着找出一件给了阿敏，阿敏赶紧披上，也不管男的女的了，把肉体挡住。待了一会儿，阿元觉着没什么事了，大大咧咧来找头来了。当家的，我饿了，折腾乏了，想吃点什么。行啊，说话，酒肉都现成的，让厨房给准备的吃喝。阿元端着回来，关上门，跟表妹是饱餐战饭，打这之后就等着。阿元深知这帮贼呀，晚上干活，到晚上都走了，天光明了才回来，白天睡觉，这也不能例外呀。看来要想走，就得晚上走了。等啊等啊等啊，好不容易盼着天黑，阿元假装上茅房出去转一圈，看看谁值班，一瞅的心凉了半截。怎么那么倒霉？今天晚上守大门值班的，这小子叫毒蝎子，你听这绰号，毒蝎子，又损又坏，又有两下子。这是当家的新妇人，今天晚上他当班。再看他坐在木头椅子上，但这二郎腿哼哼唧唧的还挺美，眼睛倍儿亮，精神头十足，大概白天睡觉睡足了。阿元就一皱眉，从茅房回到屋里的左右盘算，我跟这毒蝎子没伸过手，但是他在明处，我在暗处，今天晚上怎么能不惊动那伙贼，带着我表妹平安脱险呢？哎，干脆孤注一掷吧。他学磨了半天，上厨房端饭那会儿，他就找出一把短刀来，别到后裤腰带上了，这算应手的家伙事儿。等到定惊天以后，他稍微打了个盹儿，又等，等到二惊天了，他拉着表妹轻轻地离开龙牢，来到院里，拐弯抹角奔门这儿。那位说非走这门吗？啊，这贼缺德呀，雁过拔毛，非从这儿过不可，不管是谁，旁的地方你根本出不去。这儿设立个门房，大门上着栓，还挺大的一把锁，锁得挺严。这贼分成两拨，有一拨下山做买卖去了，逮什么抢什么，有一伙贼折腾乏了，在屋里歇着呢，当头的出去没出去不清楚。他告诉表妹，拉着我的衣服千万轻点儿。哎，我知道。阿敏吓得腿肚子转筋，心都从嘴里蹦出来了。阿元在前，阿敏在后，慢慢溜达到门房，这一看，这毒蝎子回了屋了，没人。这还差不多。他告诉表妹，你蹲到黑影处，我去开锁。就这样，他哈着腰蹑足潜踪到大门前边，看了看这大锁，倒霉不新换的还是。哎呦， 哎，是什么？仗着他经验丰富，真就把这锁给鼓得开了，真是心花怒放啊！把锁轻轻地放下，他来拔这门栓，这门栓插得挺严，真得费点劲。他两手往上一端，身子一颤，没注意，后脚跟碰到酒坛子上了。闹了半天，这毒蝎子就能喝酒，他在这坐着那功夫喝了有三斤酒。这小酒坛子不大，就摆在黑地方了。这是忙中有错，阿元也没留神，这脚正碰酒坛子上，酒坛子一摘呗，咔嚓打了。这声音晚上传出多远去，把阿元吓得是说不好，伸手把短刀就拽出来了。与此同时，这毒蝎子跟一阵风一样，哎，从屋里头扑出来，拦腰把阿元就给抱住了，连胳膊在后腰抱了个结结实实。那样说毒蝎子回屋没睡觉啊？没有，一个是山规很严，打更下夜的不止睡觉，另外实在乏了，在那凳子上打个盹儿，所以屋里不准设床，说四平八稳的睡觉啊不行。但是这毒蝎子呢非常机警，刚打盹儿就听外头有声，一开始他大意了，心说不会发生其他的事，哎算了，还睡我的觉吧。后来一听不对劲儿，等这酒坛的这一碎发出声响来，毒蝎子就明白怎么回事了。往外一看有个人，哎，他就蹦出来了，拦腰把阿元抱住了。但是毒蝎子也没喊，为什么呢？艺高人胆大，心说话，我毒蝎子这些年没当上头，我够冤的了，当家的瞧不起我，今天我露露手头，我把阿元给抓住，立下大功一件，看来我离这当头也就不远了。所以他不想叫其他人参与，信心十足地抱着阿元，他以为凭自己的本事阿元逃不走，因此他两只手就入了死扣了。他想把阿元的抱起来，双腿一离地，他想怎么地就怎么地了。阿元深知两条腿要离了地就等于没根了，什么后果心里头清楚，因此使了个千斤坠，耶，屁股往下坠，双脚不离地，紧跟着用后脑勺撞他的鼻梁子，哎，反撞羊头。这一招可也挺厉害啊，有人在后边把你抱住了，这招是行之有效。但是呢，毒蝎子有经验呢，那脑袋歪歪着的，阿元往后一撞，碰上脑瓜皮了，这下撞得不实在，因此什么作用也没起。哎呦，毒蝎子一看好难缠呢，看来我一个人还真逮不住你呢。两个人扭来扭去，皮当扑当皮当扑当。阿元一琢磨，去你娘的吧，时间长了对我不利啊。他往下使了个大哈腰，脑皮好像没粘到地上啊，屁股都撅到天上去了，往前一甩，倒杯口的，哎呀，这下毒蝎子倒霉了，整个从阿元的后背遮到前头去了，哗，摔了个实实在在。阿元眼睛都红了，双手挺刀往前一纵，去你妈的，这一刀扎了个透心凉，喷的脸上身上全是血了，然后转身拉着表妹阿敏走。与此同时屋里有动静了，怎么了？毒蝎子出什么事了？到外头看看。阿元听得真真的，快走啊。他表妹越着急越迈不动步，阿元没办法，一下要背着表妹钻进大山。 转眼之间后边就追上来了。

元跑了，阿元带着那女人跑了，快追，别让他跑了，呼噜呼噜呼噜呼噜呼噜呼噜，在哪那追。可此刻的阿元把心放下了，你看在那小院里他憋着，他害怕，一个人不是众人的对手，现在进了深山老林了，随便找个地方就能藏身。也慢说十几个土匪，几个土匪，几百个几千个，想找大活人也势比登天。他抱着表妹从山坡上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下去了，藏身于草丛之中。当然要说一点不害怕，那也不可能。兄妹两个人的心跳成了一个，噔噔噔噔噔噔。开始这帮贼咋呼还能听见，后来没有动静了。哎呀，谢天谢地呀！就这样，他们在大山里头转了三天，饿了吃野果子，渴了找山泉水，对付了三天，终于转出来了。后来变了变方向，离着家乡还能有30里地呀。好不容易这天的晚上，他们到了家乡外边，蹲到庄稼地没敢回来。阿元盘算着，这当头的一看我跑了，肯定能找到我们家来，打听的也打听得着啊，夜下把我堵在屋里怎么办？先别贸然回家，等啊等啊，后来觉着没什么事了，仗着胆子跟表妹回家。到家一看，好家伙，房子被火烧了一半，人被打得鼻青脸肿，见着老娘这才知道，果然那当头的气不过领人来了，一赌气放火把房子给烧了，幸亏扑救及时，损失了一半，家里人也挨了揍了。尽管他老娘挨了揍心里痛快，知道儿子不是当贼，是被他们抢去的，既然儿子不愿意当贼，说明祖宗还有德呀，就盼着儿子突然出现在面前。果然儿子来了，一家人抱头痛哭，表妹也哭也高兴，这一个消息传出去，亲属也都来了。后来老太太说，阿元呐，你在家没法待，他们还得回来，不抓着你绝不能善罢甘休，你带着你表妹赶紧搬得远远的，过一阵再回来。后来阿元和表妹都跑了，在外头又漂流了将近一年挂零啊，最后多方打听才知道贼不找他们了，这才放心大胆回到家乡。表妹呢回了家了，他也找着家里的亲人，除了老娘之外还有媳妇儿呢，还有孩子呢，一家人再次抱头痛哭，到了上官村安家立业。就这阿元呢，有这么复杂的历史，经历了这么多的事情，经过多少波折，把他的棱角都磨圆了。不了解内情的一看，老实巴结的庄稼人，憨头憨脑的，胆儿还挺小，事实上阿元是把手，那是一条龙，但是面对这个大环境没办法，是龙你得盘着，是虎你得握着。这个人心地还是善良的，前者遇上了栓柱被杀，他看得清清楚楚，他不敢露面，他一看那头就是当年抢自己那头李吉，跟着李吉的是他兄弟李云，这帮贼他都能叫出名来，这帮贼怎么回事他都知道个大概，虽然他本身还不是贼，长期跟他们在一起，今儿个知道点这个，明儿个知道点那个，连成串他知道的也不少，所以这些毛贼草寇什么绰号叫什么名什么长相，他闭着眼睛他都知道，他才能向于成龙于的人提供这些信息。今天他跪在于成龙的脚下痛哭流涕，
把自己的身世所有的遭遇一五一十全都讲了。最后以头楚地大人啊，我不是好人，我又是逃兵，我又是土匪，起码来说我是半拉土匪，我手上也有人命啊，大人您看着办吧，是杀是剐是打是罚任凭大人自便，罪民在这领罪了。于成龙听完了长出了一口气，在座的人也都不住地点头啊，原来如此。于成龙伸手拉住阿元的双手，壮士请起。阿元呐、啊，你尽管放心，本官说的话历来算数，就是杀人的凶犯、滚了马的强盗，不管手上有多少人命，只要痛改前非，能够自首交代清楚，一律赦免无罪，给他弟叫他自经自食，让他做安善良民，这是罗城县的特殊条件，特殊的一种规定。何况是你呀、啊，我听得出有许多事情你是被逼不过了，你不但没罪，你还有功啊，你帮了本官多大的忙啊，从现在开始本官赦免你，你现在就是安善良民，你是自由人了，你不必害怕。大人，真的真的，我谢大人恩典。哎，别谢我，这是朝廷的恩典。哎，快起来吧。阿元破涕为笑，在座的人都给他道喜，余的人高兴多喝了几杯。阿元呐、啊，我跟你商量件事儿，大人吩咐。你也是材料，正在当年的时候，你说你回去种地岂不可惜，大材小用了，我打算把你留在我的身旁，现在李炳还缺少个副手，他是巡检，你做个副巡检给他当名副手，你可愿意？从现在开始你也吃朝廷的俸禄，你也收俸银，愿意吗？什么？阿元一听叫我做副巡检，哟，真是没想到，大伙就乐了，没听懂怎么的，还不谢过大人吗？阿元哇一声哭出来了，跪在于成龙脚下以头楚地呀、啊，发自内心感激于成龙，因此这事儿就点头答应了。哎，李炳拉住他的手，阿元呐、啊，今后咱哥俩共事，咱也别分谁是正的谁是负的，哎，咱们听大人的，把罗城治理的路不拾遗，夜不闭户，你借助我的力量，我借助你的力量，把这贼毛都拔干净了，你愿意吗？愿意，我有不道之术，还望巡检大人多多指教。哎，来了来了，还没两天呢，还巡检大人呢，咱们就是哥们儿，别提巡检不巡检的。于成龙从来没这么高兴过，吩咐一声拿酒来，今天一醉方休啊，又添酒又添菜，这些人一个个是兴高采烈。你别说，今天事儿还真多。正这么个时候，有人进来禀报，大人，外头来个姓王的，自己报名叫王忠啊，也不是叫王冲，我没听太清楚，还领着一伙人，十几辆大车，拉的满满的都是东西，他说他来自首来了，无论如何要见大人。哦，此人何在？在县衙门前，快请进来。时间不大，就听见咚咚的脚步声音，这个自称叫王冲的从外边进来了。您听明白啊，补充的冲可不是中，
王冲这一进来，于成龙一看

0: 是喜出望外。俗话说，人得喜事精神爽，闷来愁长盹睡多。这话一点都不假。就拿于成龙来说，先前竟倒霉了，倒的没地方倒了，现在可能倒到头了，好事是一件接着一件呢。不仅收了李炳、阿元、张敬贤等能人，同时还有个贼头来自首，这个人姓王，叫王冲。大人赶紧把他叫进来了，就见人影一晃进来个大块头。于成龙仔细打量一瞅，这位真是身高一丈挂零，高人一头扎人一臂啊，在面前一站跟一面墙一桶杯差不多少，粗胳膊大腿，长得是浓眉阔目，微微有点黑乎，面皮有点发黑，但是气质很好，俩眼倍儿亮，看得出来是一个精力充沛的汉子。哎，给人的第一印象就非常好。没等于成龙说话，王冲双膝跪倒，往上叩头：“罪民王冲叩见大老爷。”王冲啊，你站起来讲话，我是罪人，不敢站。哎，你只要认罪就是好人，站起来说话方便，谢大人。王冲规规矩矩，老老实实，双手低垂站在旁边，这头似低非低。于成龙是越看越爱看。王冲，你说你来自首什么意思？你什么时候做的土匪和强人？都干了哪些勾当？你要如实讲来。
1: 大人，先恕我有罪，我只问您一句话，您告示上说的是真是假？
0: 哈哈哈哈！王冲啊，你对本县还不相信吗？那告示是代表朝廷发布的，那能是儿戏吗？本县说话当然算数。哦，不管我做过什么事儿，只要我自首交代清楚罪恶，我就是良民百姓，就不犯法了，是这意思吗？
1: 对，
0: 你说的一点都不假，本官绝不食言。
1: 大人，那我就说吧，我王冲归罗城县代管石门镇的人，我们家祖宗三代都是以种地为生，安善的良民，可我呢从来也没捅过娄子，不知道前几年犯了什么牛劲了，跟我们一家姓王的邻居我们发生了口角，其实也不为什么，哎，我们俩先骂后来动了手了，我一下失手把姓王的邻居给打死了，人命关天，不敢在家里待着，我就跑了。后来听说老王家纠集了很多人，放火烧了我家的房子，把我爹也给打了个半死，我娘也逃门在外。我一听我更不敢回家了，一头扎进大山，后来结识了几个弟兄，拉起一帮来就占据了西峡岭，离这县城啊一共是35里地，我就占据西峡岭为王了。一开始呢小偷小摸，哎，也就是

抢夺点能吃上饭就行。后来呀、胆子越来越大，干脆把脸往下一抹的干吧，打家劫舍，撬门，端窗户，甚至还杀过人。大概经过我的手死过两个人。哎，这两个人当时没死，都受了重伤，以后断的气。哎，打那我就无所顾忌了，把心一横，一心一意的做了贼了。但是日久天长，我扪心自问呐、我王冲不是这样的人呐、我要不是闯祸，我能干这个吗？现在可好，变成贼了。我自己一想到这个事儿，浑身起鸡皮疙瘩，脖子冒凉气。官府不容，老百姓唾骂，上为贼父贼母，下为贼子贼孙，屏风都臭着八百里呀、何时是个了结呀、我真想做一个安善的老百姓，自经自食，重返故里，与我的家人团聚。但是这一切一切都不可能了。我也想到朝廷绝不允许我们这样胡来，有朝一日派兵围剿，真把我逮着，推上断头台，嘁哧哈嚓把我脑袋剁下来，我太害怕了。每当想到这儿，我就急出一身冷汗，但是又没有办法，上了贼船身不由己呀、我真没想到，那天走到四门镇，看着大人的告示了，我眼前一亮，还有这等的好事吗？我在想，如果大人说的是真的，不是欺骗我们，这是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啊。因此我回去把我弟兄召集起来，开了个会，把大人的意思跟他们大伙讲了。我的意思，率众来降，我来自首，把我做过的错事、犯下的罪行全都数说出来，任凭大人发落，只要给我留口气儿，允许我还活着，我就感恩不尽。可是我手下的弟兄长短不齐，有的愿意，有的不愿意，怎么说他们也想不通。实不相瞒，大人呐、我下定决心了，我非来自首不可。在第二次会上，与我的副手发生了争执，最后兵戎相见，小人一怒之下把他们仨全给砍了，人头全剁下来了。我集合了十名弟兄，拉着这些年我抢夺的东西、金银财宝，这才来到县衙向大人自首。我王冲所供完全属实，如有不实之处，大人您加倍处置，我绝无怨言。说着话哭通又跪下了，话说的不多，刚帮应证说的是清清楚楚，看得出来都是实话，他砍的不如炫的圆呢。于成龙有时候看他两眼，看他的表情，分析他说这话是真是假，可以断言说的是真的。方才你说还带来十名弟兄，还拉了十几车东西，现在何处？在县衙门外。好，你马上出去，把你的弟兄领来见我。朝清啊，在。把东西完全收下，注册入库不得有，一定要查点清楚，明白？苏朝清下去了。时间不大，这王冲把十名弟兄全领来了。当然这十个人胖的、瘦的、黑的、白的、丑的、俊的，长短不齐，都跟那花子队差不多少，一字排开跪在于成龙面前。大人，大人，

你叫什么呢？你叫什么呢？王冲一一给做了介绍，于成龙满面是笑，各位请起请起，你们听我说啊，本官

0: 壁成佛，苦海无边，回头是岸，说明王冲你们还有良心，你们的本质还没太坏。那么既然过去的事情都说清楚了，那就叫他过去了。从现在开始，你们都是罗城县的安善良民，本县绝不再纠察，这就叫既往不咎，你们懂吗？谢大老爷，谢大人。不过做安善良民也不太容易，往后再要滋事，我要杀你们个二罪归一，懂吗？明白，明白。这时候苏朝清进来了，大人，东西都入了库了，还有银子900多两。银子也入库，先拿出来200两。哎，拿来200两，于成龙啊，分成11份，然后跟他们说，尔等离家日久，能不思念亲人吗？回家种地去吧，回家经商也可以，千万要遵纪守法。这些银子虽然不多，可以做穿资路费。尔等下去吧。
1: 大老爷，这就没事了。
0: 没事了。哦，从现在开始，我们就算合法的老百姓了。这个自然。谢青天大老爷。这些人感动得直掉眼泪啊。余的人一直把他们送到县衙大门，这些人是挥泪而别，但是于成龙把王冲给留下了。王冲不知道怎么回事，跟着于成龙又回来了。于成龙到了屋里，拉着他的手，王冲啊，我且问你，家里还有什么人？哎，跟您这么说吧，原来父母全在，我没说吗？我爹为我挨了一顿胖揍，后来卧床不起，听人说几年前就去世了，我就剩下个老娘。可我家那阵不太富裕，我还没成家立业，所以没媳妇儿也没孩子。就是老娘现在何处？就在我的家乡呢。王冲啊，这份银子是你的，拿着做路费，回去之后把你老娘接进县城，我负责给他们安排住处。王冲啊，我很喜欢你，想把你留在县衙谋一差事。我手下还少个捕快，你领一份俸银给国家当差，你可愿意吗？王冲眼睛瞪得溜圆呢。大人，您把我留下当捕快，正是。哎呦，我的青天大老爷，我求之不得呀。王冲都要乐疯了。啊，前两天还贼呢，摇身一变成了国家的官人，于大人的下属，真是做梦也没想到，蹦蹦磕响头是涕泪横流。于成龙又安慰他几句，把银子塞到他手，我给你10天假，10天内必须得返回。大老爷，5天我就回来。王冲高高兴兴辞别于成龙和众人，高高兴兴走了。大家暗挑大指罢了，看来于大人有办法呀，这真是个清官呢，做事情做的是滴水不漏，怪不得大家这么拥戴他呢。跟着于大人在一起是我们的光荣，在场的人无不折服。单说这天晚上，于成龙还睡不着觉了，人得喜事精神爽啊，翻来覆去睡不着啊。于成龙就合计这1年多的变化，从告别家乡亲人到了罗城县，路上受了多少苦，遇上多少倒霉事不说，身边缺少了

拴住二宝大牛，又走了个四儿，光剩下朝清和我呀。另外我眼看死的李吉的手下叫贼匪追得走投无路，偏巧半道杀出了个程咬金，就是那李炳夫妻，他怎么就这么巧呢？是什么意思呢？好像冥冥之中有人给安排的，莫非这就是天意不成？哎呀，也许我倒霉倒到头了，现在这么多人给我帮忙，罗成有了希望了。我呀攒足力量好好整治整治罗成，但盼着此地路不拾遗，夜不闭户啊，老百姓得以休养生息，到了那时我的任期也满了，我辞官不做，回归故里服侍我老娘，一叙天伦之乐，那么就说我这一辈子没白活呀。好好好，哎呀，下一步怎么办？有两件大事必须得抓紧，还得落实。头一件大事，剿匪。罗城的土匪太多，这是不安定的因素，一日匪患不除，老百姓一日就提心吊胆。怎么样剿匪？一是剿，一是俘。像王冲这样的都可以利用。那么还有一件大事，就是瑶族、侗族和汉人的关系。现在这都不和呀，互相仇杀呀。本县瑶族、侗族居多，要不把这帮人给说服了，不把历史上遗留下来的仇疙瘩解开了，还是不会安定的。从什么地方入手呢？怎么给和解呢？这根源在何处呢？另外，从山里来的老百姓回到城里的日渐增多，这帮人怎么安排？让他们干什么？而且这些人之中良莠不齐，鱼目混珠，好人虽多，坏人也短不了，也是不安定的因素。怎么样管理？今后派赋、派税、用人都找谁呀？光靠衙门怎么能行呢？得把他们组织起来。怎么个组织法呢？他思来想去，有主意了，就得利用商鞅留下的保甲法。这保甲制必须落实，快把他们组织起来。他想啊想啊，这一晚上几乎没睡，天似亮似不亮的时候才打了个盹儿，刚睡着，苏朝兴啊养了一只鸽子，这小白鸽子好看，小红眼睛，这鸽子跟人呢混熟了，窗户开着，从外头飞进来了，而且飞到于成龙的床头，就在耳边这咕噜噜咕噜噜咕噜噜他叫唤开了，好像有意唤醒于成龙似的。于成龙就把眼睁开了，用手轰着他，他要落到公案上了。嘿，于成龙一看有意思，不睡了。他有个毛病，不下床之前先看点书，在枕头底下把十七史拿出来了，翻了两篇，在这聚精会神地看着，正看着这鸽子又飞到身边，而且身子乱转，咕咕起来没完。于成龙瞅着他一笑啊，小东西，你想跟我谈心不成？你在我这咕噜咕噜什么呢？拿书轰了他一下，于成龙下了地了，洗了把脸，坐到书案这儿，这鸽子又飞到书案上来了。于成。

0: 总觉着可笑好玩，心情格外的痛快。这一高兴，心潮澎湃，要想做一首诗。文人嘛，文人都会作诗啊。于成龙赶紧把绣面高网准备好，文房四宝刷刷点点，把诗写出来了。默默地看了看头一首写的是：窗前训歌行书案，惊醒主人午梦时，起床闲看十七史，古今成败有谁知。写的还行。他又写了第二首，上写：子厚当年被逼时，柳州城头写新诗，哪知千古存亡后，我与先生共克鸡。好，自个儿很满意，正在这点头自己欣赏的时候，外头有人敲门。谁呀？李炳、张敬贤、阿元，你们都来了，来的正好。于成龙赶紧把诗搁到抽匣里头，高高兴兴把门打开，三个人鱼贯而入。大人早，大人早，大人您早啊！早早早早，我也刚起来，坐坐坐坐坐。这都不分彼此了，有时候是上下级，有时候就是哥们弟兄。于成龙让他们坐下之后，就跟他们说：“三位啊，我正想找你们。”李炳就说：“大人，你没睡好觉吧？怎么俩眼通红啊？”“睡了。我这人有个毛病，高兴也睡不着，发愁也照样睡不着。我太兴奋了，所以睡得不多。怪不得呢。大人，找我们什么事儿？”“你们三位都知道，虽然说李吉服了法，贼的气焰受到打击，但是要想安居乐业相差甚远啊。为了让回城的老百姓能够安居乐业，让四乡的老百姓得以过活，为今之计就是剿匪。
1: 华海彩钢深耕行业20载，以匠心铸品质，以服务赢口碑。公司主营彩钢单瓦、岩棉复合板生产及各类钢材与金属门窗销售。另外，我公司新上聚氨酯冷库板生产线2条，为各食用菌园区及冷鲜食品企业提供冷库板生产及安装服务，一站式满足工程建设需求。20年来，公司始终坚守质量为先、服务至上的经营理念，用精工制造铸就品牌，用专业服务树立形象，为每一项工程提供可靠保障。华海彩钢期待与您携手合作，共筑基业，同创辉煌。地址：平泉市卧龙镇华北物流园区，服务热线：03146029766、03146086777。华海彩钢，建造辉煌。
2: 我是一粒小米粒，身高3毫米，体重0.02克。虽然我微不足道，但却要经过农民伯伯整地、育种、插秧、除草、施肥、灌排水，我才能茁壮成长。一不小心还会被害虫吃掉，被风打掉，被水淹没，全靠农民伯伯130多天的精心呵护，好不容易我才能成为小米粒，和小伙伴们一起来到餐桌和大家见面。正所谓餐桌有我心中不慌，粮仓有我国泰民安，请大家千万珍惜，不能浪费哦。粮食关乎国家安全，请节约粮食，杜绝浪费。
1: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 FM 100.2兆赫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下面时间为您安排的是评书联播，欢迎收听。下面您将收听到的是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清官于成龙》。
0: 于成龙一看张敬贤、李炳和阿元来了，非常高兴，既是谈心又是研究工作。于成龙的脑子里是什么呢？全是工作呀，做个父母官那么容易啊？他是有雄心壮志的人，有所作为的人，不像那个我就走走形式，三年任期满了我就一走，或者运动运动挪个窝，哪儿肥我上哪儿去。于成龙可不是那种人，要怎么千古流传呢？他有作为的人跟没作为的人截然不同。所以几个人坐在一块儿，于成龙把目前的形势做了个分析，他说了现在两大隐患。头一个问题就是捕盗抓贼的事儿。咱们罗城县的政界就是贼匪横行，贼匪不除，老百姓难以安生，大家都清楚这个事儿。但这个贼怎么办？怎么能根除得了？这个事儿怕麻烦也不行，怕也不行，势在必行，这是一。另外瑶人、侗人、壮族、苗族、汉人都不和，特别是跟苗人、瑶人和侗人彼此之间经常发生械斗，积怨甚深。那么罗城县这样的人很多很多，长此下去怎么得了啊？这必须也着手得解决，希望三位献计献策。刚说到这儿，李炳说话了：“大人，我拦您一句话啊，王冲什么时候回来啊？我给他十天假，他说五天就回来。听说大人委任他做了县衙的捕快啊，这倒是好事。王冲为贼多年，了解的情况比较多，为我所用，能提供许多许多的线索。”而且据我所知，王冲这个人身大力不亏，手底下有两下子，做捕快这资格还够。但是我发现他拉回来那十几车东西，拿回来那点银子，恐怕隐瞒了实情了。他做了那么多年的贼，就那么点东西吗？不止这些吧，大人应当深究此事。李炳啊，你说的一点都不假，因为王冲对本县不了解，能都拿出来吗？肯定还有余辅。但是你不要忘了，王冲来归，他来自首，开了个好头，不定多少贼在暗中窥视呢，看看本县怎样对待。如果我深究起来没完没了，就起反作用了，那就冷了大伙的心，咱不能因小失大呀。你说是这个理儿吗？哎呀，真是大人办大事大笔写大字儿，小人看得太短浅了。大人说的是慢慢来吧，啊！另外，我话还没说完。为了使回城的老百姓能够安居乐业，必须着手设立保甲制。你看，张敬贤明白，李炳和阿元呢，不懂什么叫保甲制。问大人，哎，坐下来，慢慢听我说，啊。据我所知，保甲制发源于商鞅变法。商鞅这个人你们熟悉吗？他研究的此法，有的

朝代失时，有的朝代不失时。但本官以为保甲法是行之有效的，这样能断绝贼源，使贼没有藏身之地。一共有十款，我呢向你们说的说的，保甲之事怎么回事，是怎么回事。你们说十款都是什么呢？因为太长太文，说出来你也不爱听。大致的意思是说，十户也就是十家成立一甲，这十户之中举出一个甲长，这甲长最好是识文断字，忠厚老实，腿也勤劲，脑袋也聪明，管理那九户，这叫一甲。十甲几十甲变成一保，举出德高望重的有身份的人为保长，保长直接对县衙负责。比方说官府有什么差派，用人用钱用什么，直接告诉保长，保长回去通知甲长，甲长分头摊派。你这样人无头不走啊，层层有人负责，干起事来得心应手，这是一。第二个呢，拿这甲来说，十户是一甲，互相监督。比方说你家不管有几口人，男的女的老的少的，登记入册，体貌特征年龄属什么的什么职业都写得清清楚楚。那九家包括家长家十家，这户口册在家长手里头，这些家集中起来报到保长那儿，保长报到县衙门，就好像现在的户口一样，没户口能行吗？都得有职业、姓名、年龄、姓氏、籍贯，会什么手艺，在哪行发财，得写得清清楚楚。还有一条，谁家有贼匪，过去干过哪些坏事，必须得注册。你说清楚了没事，想隐瞒不报者，一经查出，不但本人受到严厉的处分，这十家跟着都打连带的官司。正主判一年徒刑，那九家也得坐两个月的大牢，正主挨100板子，那九家也得陪着挨20板子。这叫保甲连环制啊，这玩意可厉害，互相监督啊。店房里头设立店铺子，谁来住店必须登记，哪儿来的，干什么，投奔谁，住几天，带的没带行李，骑没骑牲口，坐没坐车，坐没坐船，船什么样，车什么样，牲口什么颜色，都得写得详详细细。等他走了之后上哪儿去了，也得写得清清楚楚。如果住店的人不登记，不说明去向，一旦在外头有了事儿，店主要负责，起码得蹲大牢，得罚他的款，得严重处置他。另外呢，谁家来了亲戚朋友，来串门来了，住这儿了，哪儿来的，叫什么名，住几天，跟本户什么关系，也得写得清清楚楚。如果隐匿不报，甲长有权举报，可以报到保长那，保长报到县衙，那么这个甲长这户要受处分。还有一样，这些甲都成立起来之后，每一甲设一面大锣，每一保设3门大炮，而且甲保都发放刀枪长棍鱼叉，但是得登记，得编号，得巡检签字盖章，
不能私造武器。这武器在谁手里头掌握着，得对上号。到时候一查啊，是这么回事，官阶允许了。相反的，要严厉处置，追究责任。那么，一甲有事，重甲声援；一保有事，鸣锣放炮。其他的都得声援。如有袖手不管者、怠慢者、见死不救者，严惩不贷。同时还规定，每天定睛之后，街上不准有行人。上哪儿去了？闹了病了？有急事报家长，家长允许了，给路牌，你可以行动。没有路牌，属于违反。违反制度者，严惩不贷。这玩意儿把这个人呢管得规规矩矩，使这个贼无处藏身。保甲制就有这么个好处，尤其对官府更有好处。书说简短，于成龙把这意思详详细细跟大伙儿一说，三个人听完是拍手称快。大老爷太好了，那什么时候着手？现在就着手。县城啊，这事儿是你的责任，你必须马上实施。县城是张敬贤，张敬贤点头称是。哎，小人这两天就办，尽快把它落实。那么这个事儿交代清楚了，于成龙又说第二件事，剿匪的事。于大人说，剿匪的事不外乎练乡勇，进山剿匪，四乡剿匪，武力解决。一是安抚招安，像王冲这样，只要投靠官府，自首交代罪行者，一律从宽处置，冥顽不化者就地处决，必须软硬兼施。他把他的想法跟大家都讲了，三个人一致同意，大人就按您的办法办。于成龙又想到一件事，你们三位知道吗？有个叫周国栋的，从洞山回来没住两天，两口子把人头丢了，惨死在家中，剩下两个孩子委托给赖婆婆看管呢。这事儿你们都清楚啊，知道知道。此案尚未完结。我说李鼎啊，这可是你的事儿，你是巡检呢，你有什么好办法吗？大人，我知道这个事儿，我也去办过，我了解过知情的人，好像不是贼匪强盗干的。我说他从洞山来的，是不是得罪了洞人，叫洞人把他杀了？哎，这个必须进洞山了解情况，才能知道怎么回事。好了，好了，好了，我也想上洞山看望父老乡亲，调查周国栋一案。我现在就准备起身，家里的事情就委托你们几位了。张敬贤一听，老爷慢，去不得。您了解洞人和姚人是什么人不？哎呀呀呀呀，这些人野蛮成性，生活习惯不同，语言不通，而且他们一贯野蛮，蛮不讲理呀。什么朝廷的制度，什么叫王法呀？他们以为这无所谓，想怎么干怎么干。比方大人民去了，人家人多势众，瞪眼就宰活人呐。大老爷，恐怕你有去无回呀。话又说回来了，即使他们接待了大老爷，您把凶手也找着了，恐怕他也不给你。你非要他就不给你，发生了争执是个什么后果？以卑职之见，大人呐，您可以发个帖子，派人把他们的头找来，

0: 到衙门来谈吗？不同样是了解情况吗？明和璧铤而走险呢、哎、刚说到这儿，李炳说话了，我县城你微手微脚的太胆小了吧，咱老爷什么身份？一县之尊呢、啊、朝廷的命官呢、啊、我就不相信老爷进山那些动人敢把他如之何，他再野蛮他也不敢。如果说诚如县城所言，真敢动武不超，还有我呢，那些鸡头鱼刺架得住我一划了吗？我保镖，我看他们敢。阿元也挺身站起，大人，我也跟您一块儿去，保大人平安无事。苏超清也站起来了，大人，我是您的长随，形影不离，大人走到哪儿，我跟到哪儿，小人也跟您去。你看，少数得服从多数，这些人都支持于大人进山，张敬贤也就没办法了。好吧，大人呐、啊，千万千万谨慎呐、啊，不要语言太激。哎，敬贤嘛，你放心吧，我有办法。咱们收拾收拾，马上就起身。敬贤，衙门的事情就委托给你了，大人您放心吧，家里的事儿交给我了。就这么样，于成龙穿着官服，带了三个跟班的，一阵风李炳，另外还带着苏超清，再带着阿元，主仆四个人上路了。他们走了之后，张敬贤越想越害怕，哎呀，不怕没好事，就怕没好人。这个李炳啊，怎么这样？你要帮着我劝说几句，大人就不去了。你可好，火上泼油，你倒无所谓了。那大人呢？万一出了事儿，谁负得了责任呢？这，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他找了两个捕快，就衙门口新招的，告诉他们俩。你们尾随大老爷，不要声张，如果寨子里的有什么动静，速报我知。是是，我们都懂了。这俩人偷着跟下去了。按下家里的事咱不说，单说于成龙真是不辞劳苦啊，怎么叫父母官呢？直接跟老百姓打交道，责任重大呀。你说你做官当干部，作威作福，连那办公室都不出，连办公桌都不离，就懂得在那喝宴茶看报纸，你能知道什么？就得深入基层，深入到老百姓中间，访贫问苦，了解真实的情况，那才行。那么咱说的是古代的书，那时候没有这些新词儿，但事儿是一样的。于成龙真是不辞辛苦，甘冒风险，翻山越岭。幸亏李炳带路，李炳对着周围的环境相当熟悉了。你说哪座山吧，你说哪座岭吧，怎么走法，大致他都了解。这才来到洞山。进了深山里边一看，石喇子上头有一座大寨，这就是洞寨。洞人呢都在这儿居住。寨子外头有几个年轻的小伙子，穿着五颜六色的衣服，有的赤壁围着树叶子，但是手里头各拿刀枪，看那意思好像巡逻。于成龙就一皱眉呀、啊，刀枪属于凶器，国家明令禁止，就这一条就不行，你随便胡来呀、啊、手拿凶器就容易出事啊。于成龙心里的盘算着，脚下没平，眨眼之间 到了寨子前边的这几个洞人一看呢，有点吃惊，一看官来了，戴着大帽子，穿着补褂朝珠官靴，他们互相嘀咕了一阵，有心盘问。正在这个节骨眼儿，李炳说话了：“呆，我那几个洞人，你们听着，这位是罗城县的县爷，朝廷的命官，来看望乡亲，了解情况，赶紧报给你们洞官知道，把你们头找出来。”闹了半天，洞人呢，那个最高的头头叫洞官。大家公举出来的得德高望重的，大家心服口服的，还挺民主呢。李鼎了解这情况，这么一说不要紧，哎，这几个洞人明白了，有两个撒脚如飞到寨子里送信儿去。于成龙平身站住，看了看周围的环境，心说我跟那姚人打过交道，这姚人跟他们大同小异，服装长相性格也相差无几，也住在深山老林洞穴之中，看这块的洞人好像比姚人还多少强的那么一点。他就问李炳：“李炳啊，咱们说这种官话他们听得懂吗？”“老爷，他们都听得懂，但是有的不会说。”“哎，对汉语他们基本都明白，因为经常到集市上去，经常跟汉人打交道。”“哦，那就好，省着找翻译了。哎，要不然还得带个翻译。”他们正在说着的功夫，就见寨门打开，涌出来二十来口子，为首的走到当中的不用问，就是洞官他们的头头。闹了半天，这个洞官呢，50多岁，干巴巴的半大老头，长得窄脑门，高颧骨，挖口脸，一缕山羊胡，穿的衣服也比较破旧，但是健步如飞，身子骨挺结实，腰板倍儿直。在他身后那些年轻的，有的高有的矬，穿的衣服五颜六色，但是手里头都拿着家伙，一个个呲牙咧嘴，满脸的怒气啊。那么对于成龙的来都持怀疑态度。中间那老头也就是洞官紧行几步来到于成龙近前，上一眼下一眼打量起来没完，但也没说话，脸绷绷着，阿元不爱看，往前大跨一步：“哎，你是本地的洞官吗？是他们的头头吗？”“是啊。”“你愣着什么？难道你没认出来吗？这是朝廷的命官，罗城县的县令于大人来了，还不过去见礼吗？”这洞官听明白了，赶紧给跪下了。哎，他懂得礼数，往上叩头：“洞山的寨主，叩拜大老爷。”说着磕了仨响头。于成龙用手相搀：“免，哈哈哈哈。”洞官今日来此有事相商。书接前文，于成龙带着三个人铤而走险来到洞山。书说简短，见着洞山的大头领，这个大头领还有个号叫大长嘴，哎，就是他们的负责的头头。这头头50多岁，看得出是精明强干，够把手。见着于成龙之后倒身下拜：“ 于成龙呢对他们格外的恩待呀，用双手相搀，动官免礼平身。请问你俩叫什么名字？
1: 啊，
0: 我叫潘志。
1: 哦，潘志。
0: 于成龙知道这个动人的姓氏不复杂，不像汉人的那个白家姓，什么姓氏都有。他们一共分成四大姓，姓潘的是大户，还有姓胡的，哎，还有姓白的，等等等。哦，此人叫潘志。于成龙拉着他的手，老先生，动官，本官代表朝廷来看望乡亲，访查民情，希望你提供方便。本官说的话你听懂了吗？
1: 懂懂懂懂懂懂。
0: 我跟汉人没短了打交道，您说话一字一板我听得非常清楚。
1: 好啊，
0: 你说话我也听得清楚，
1: 这就好这就好。
0: 大人，里边请，里边请。
1: 说着执手相让，很是礼貌。
0: 于成龙心说，什么姚人呢、动人呢、壮人呢、苗人呢、汉人呢，都是人，而且都是一家人，就因为风俗习惯不同，语言不同，越来离着越远。尤其是汉人，其中有那么一部分瞧不起人家，让人家吃亏上当，把人家视为野蛮人，结果没有办法，他们搬进深山老林呢。
1: 于成龙心里明明白白，心说话，你看这个自称叫潘志的老人不很懂礼貌吗？
0: 看来今天我不虚此行。他们往里走着的时候，李炳格外小心，挎着把宝剑，不离于成龙的左右。阿元这么一看，我也得提高警惕，暗中保护着大人的安全。就这样，他们走了一段路，一拐弯，发现路旁有一个石头搭成的大院落。这叫潘志的老人站住了，大人，这就是小人的家。说着把门开开了，哩啦哇啦喊了一通，里边出了一伙人，连男带女还有孩子，不用问，都是他的家属。见着于成龙就愣了，指手画脚，哩啦哇啦不知道说些什么。潘志一挥手，他们把道路闪开，大人里边请。于成龙进了院子，一瞅这院套挺大挺大的，要开会还差不多，能装几百人。正房里头七扭八歪的，有三大间。迈步进了屋了，一瞅这屋里的摆设很简陋很简陋。正中央放着一把粗木大桌子，木匠连刨子都没刨，那上的树皮也有。旁边放着粗木的凳子，这潘志让大人落座，垂手站立在旁边。于成龙坐下之后，笑呵呵地问潘志，老人家高寿了？
1: 哎呀，还小呢，今年56岁。
0: 哦，不像，你身子骨很硬朗。
1: 哎呀，大人，我们山沟沟的人呢，吃苦吃惯了，所以每个人身子骨都挺硬了。
0: 这就好啊，老先生，今年雨水如何？庄稼收成怎样？
1: 哎呀，雨水不顺呐、该下的时候它不下，不该下的时候它总下起来没完，庄稼今年又是欠收，看来吃口饱饭都成问题呀。
0: 哦，原来如此。于成龙刚想往下问，就听外边一阵大乱，哗啦哗啦哗啦哗啦哗啦哗啦哗啦，咕嘟嘟嘟咚咚咚咚，
1: 人。

0: 生鼎沸。李鼎、阿海关马上就提高了警惕了，两人赶紧把剑把握住，做好了准备。心说怎么了这是？于成龙也一愣，心说要出事吗？不能啊，我刚来啊。正在这时候，洞官潘志站起来，大人放心，小人出去看看。这潘志到外头把大门刚一开口，呜噜，拥进了上百口子，男人居多，也有女人，还有几个孩子。再看一个个手拿刀枪棍棒，什么家伙事的都有啊，拥到院子里来了，咧啦吧啦连喊再叫，说些不懂的语言，指手画脚，紧跟着呜噜就闯到屋里头来了。李鼎往前大跨两步，把宝剑拽出来了。慢，你们要干什么？阿元拽出短刀，把于大人给护住了。正在这时候，那潘志潘老人进了屋了。哎，大人别误会，各位上差不要误会，这都是本寨的乡亲，今天来看新鲜来了。听说大人来了，他们想看看大人长得什么样。哎，山里的人少见多怪呀，大家不要误会，不要误会。说着话，这些人一点礼貌都没有。哎，见着大人了也不懂得害怕，指手画脚，就跟看耍猴差不多少。有的人进了屋，有的人挤不进来，把窗户推开，哩啦哇啦喊叫着。进来这伙人离着于成龙不远，围了个月牙形，又说又笑。于成龙听不懂他们说什么，但是李炳懂的，李炳经常跟他们打交道，一听就一皱眉，他们还在骂人的，说些肮脏的语言。李鼎也不便跟大人说这些话，气得剑眉倒竖，虎目圆睁。于成龙瞪他一眼，别介，咱们初来乍到，不好发威呀、啊。嗯，他们这些人就是这种习惯，你得慢慢来呀、啊。所以李鼎没敢动怒，退在于成龙身后。于成龙站起身来，对着来人一躬扫地，提高了嗓音：乡亲们，各位父老，大家辛苦了，你们听好吗？本官来看望各位，来看望大家来了。说得非常慢，一字一板，为的是叫他们听清楚。哎，这帮人果然听明白了。胆儿小的不敢言语，胆儿大的说话了。真新鲜，还有当官的看望我们的。这事儿少见呐。好什么呢？好啊，山里人呢、啊、能填饱肚皮就不错了。他们是七嘴八舌又乱了一套，乱完了于成龙才说：乡亲们，你们吃苦了，本官方才说了，我代表县衙，代表朝廷来看望各位，大家有什么难事尽管向我诉说，本官一定给你们做主。大家听懂了吗？本官一定给你们做主。开始一片肃静，这帮动人你看看我，我看看你。过了一会儿，有个小伙子说话了：真的，真给我们动人做主。哦，来来来来，这位兄弟你过来，你过来。于成龙一看有个小伙子，不到三十也差不多，穿的衣服比较破旧，但是身子骨挺结实，光着大脚丫子，书中代言，他这动人呢、啊、没有穿鞋的，都光脚。 不管男女大人还是孩子。据说这孩子生下来不久，就开始给这孩子加工。加什么工啊？这对双脚用蛇油，用那蛇油把它热开了，稍微凉一点给它抹着脚，然后开始用细石头打磨，就蹭这脚，越蹭皮越厚，越蹭皮越厚，从小他这脚就非常结实，到了几岁上翻山越岭踩到碎石子上如履平地，什么带尖的带刺的说硌脚了，不，一点感觉都没有，不像我们还得穿着袜子穿着鞋，一走起路来脚都磨的是泡，人家不行。所以这块的人一律都光着脚，这小伙子也不例外，两只大脚丫子非常结实。于成龙一点手把他叫到眼前，这位兄弟，你刚才说什么？我说你真给我们做主吗？是啊，不骗我们，我是朝廷命官，我怎敢欺骗乡亲，我肯定说话算数。兄弟叫什么名字？我叫胡大。哦，一想老潘家、老胡家、老白家这都大姓，他姓胡叫胡大。那胡大呀，你有什么话尽管说。
1: 我
0: 说嘛，不必害怕，说错了也没有关系。你试验试验，全当上当了，你看本官能不能给你解决问题，能不能给你做主。
1: 那我先问你，你是不是汉人？
0: 哦，于成龙明白了，他们对汉人没有好印象，大概看出我是汉人来了，本身就有抵触情绪。胡大呀，我不错，我是汉人，但是我更是罗城县的县令，我要执法办公，一碗水平端，有理走遍天下，无理寸步难行。不管你是壮人，不管你是苗人，不管你是瑶人，也不管你是侗人还有汉人，谁有理我向着谁，谁没理我惩罚谁，不偏不倚，这你懂吗？
1: 哼，说得清楚。
0: 行，我知道上当了，我向你说个事儿。离这儿不远天河镇的有个财主叫李道元，把我亲兄弟胡二给绑架去了，飞行拷打，到现在人没放回来。我大人，你能不能发句话把我兄弟胡二给放了？
1: 哦，有这等事？
0: 胡大呀，你的亲兄弟叫胡二，
1: 对，
0: 被他们绑架去了。绑架的人是谁？李道元，天河镇的财主，有名有姓的，他们家趁俩糟钱儿。他为什么绑架你兄弟？
1: 什么都不为。
0: 哦，不为就绑架人，有这种理吗？你可不准欺骗本官呢。你不要忘了，如果你说谎话欺骗属于诬告，也要受到责罚的，懂吗？
1: 哎呀，我凭良心说话，有什么我就说什么，什么也不为，就绑架了我们的人。
0: 说说看，怎么样一个经过，什么时候绑的？
1: 一天两天，五天了。
0: 五天前我跟我兄弟拿了一批山货到天河镇那去做买卖，结果买卖挺顺手，卖完之后带了十来两银子，我们往回走，刚出天河镇正好遇上李道元，这李道元带着一伙人不容分说上来就打，
1: 把我们哥俩打得遍

0: 体是伤，大人不信，你看。说着话，他把衣服撩起来了，把头发一撩，你看。于成龙一看，可不是嘛，脑袋上、脖子上有伤疤，嘎巴掉了，里边红鲜鲜的肉还看得清楚。再看那身上内伤，一道青一道紫的，的确是挨了打了，而且伤还不轻。胡二被他们抓去了。对呀，我跑了，我兄弟落到他们手了，哎呀，到现在还关押着。大人，你说你怎么管吧，他也是个汉人。哦呦，这当时于成龙为了慎重，回头问他们的头领潘志：老人家，此事你可知道？
1: 知道知道，
0: 国有此事，胡大说的一点都不假。哦，那么据您知道还有些什么事情？
1: 是这么回事，他不是把我们的人给扣押了吗？老朽一怒，领伙人找上门去，抓了两个汉人，现在也在我们寨子里头压着呢。
0: 你领人抓来的
1: 啊？他抓我们的人，我们不抓他的人吗？他抓我们一个，我们抓他俩。
0: 于成龙闻听此言，唰的脸沉起来。大胆，潘志，你可知罪？不管李道元出于什么手段，他绑架人是犯法的，你为什么也犯法呀？我且问你，这两个汉人绑架胡二没有？
1: 没有，不是他们。
0: 是啊，既然跟你们无怨无仇，你们绑架到山寨来，飞行拷打私立公堂，扣押人质，难道眼里还有法律吗？还有大清律吗？你身为动官，执法犯法，理应罪加三等。哎，你明白吗？
1: 我
0: 这头一回，这动官呢，潘志那脸一红一白的，心里往外还有点不服气儿，眼眉眉梢一挑一挑的。当于成龙训斥他的时候，那胡大也不服劲儿，俩拳头攥得倍儿紧，就要打架。而且那些动人呢，一个个不服气儿，咧咧哇啦的喊叫一阵，手中握紧了刀枪，往前凑了几步。看这意思，这要动武不超。李炳、阿元挺身而出，护住于成龙。俩人心说：你们干什么？打群架吗？这官还没说别的呢，就训斥你们头领几句，你们就接受不了了。训斥的对还是不对？都说你们野蛮，一点都不假。两个人做好临战准备。于成龙把手一挥，腿号，过去下去。
1: 这好吧。
0: 两个人不敢不听，又退到于成龙身后。于成龙把火往前压了又压，忍了又忍。好吧，这件事情本官知道，我就在你家，在你洞寨里头处理此事，看看本官公平还是不公平。阿元呢？
1: 在。
0: 你到天河镇去一趟，找找这个财主叫李道元的，他还押这个人叫胡二，就说本县有令，让他从速到这儿来报道，不得迟误，把那胡二也给我带来。
1: 明白。
0: 阿元走了。然后他又跟老头说：潘志啊，你押的那两个汉人现在何处？
1: 在土牢里头，
0: 把他们带来，本官要亲自观看审问此事。
1: 好吧， 他回过头去

高耸两个洞人，俩洞人也下去了，时间不大，把这俩汉人给带来了。闹了半天呢，一老一少俩人，老的60挂零了，走一步晃悠一下，小的15、16岁，一看这俩人可受了罪。

0: 醒了，俩人赶紧跪倒在地：“大人救命，大人救命啊，冤枉啊，冤枉啊！”于成龙看了看，紧锁眉头：“洞官，方才我问过你了，你们绑架的就是这俩人吗？”“
1: 正是。”“
0: 还是那句话，这俩人绑架了胡二吗？”“
1: 没有。”“
0: 抢胡二的银子没有？”“
1: 没有。”“
0: 得罪你们洞人没有？”“
1: 没有。
0: 是啊，什么都没有，为什么把他们绑架至此？你说他们冤不冤？”“把他们放了吧。”
1: 放了？”“
0: 对。”“马上把绳子解开，他们是无辜，放他们回去。”“
1: 大人，这不行吧？那胡二还没回来呢。”“我们不好放人。”“
0: 什么？连本官的话你都不听吗？”
1: 刚说到这儿，那胡大一跳多高：“
0: 当然不能听，我兄弟没回来，我们就不能放人。”那一百来人就喊上了：“不能放，不能放。”于成龙闻听是火旺上撞，心说：“反了，反了，无法无天呐。”“
1: 哦，你们说了算还是我说了算？”
0: 于成龙站起来，啪把桌子一拍：“大胆，本官说放就得放。”“
1: 李鼎啊，给他们松绑。”“
0: 是。”李鼎过来刚要解这绳，可坏了，这家捅了马蜂窝。那个叫胡大的抡拳就打呀，犯了野性。李鼎能叫他揍着吗？一闪身抓住胳膊，扒一个倒杯口的，把这胡大从人群里头啪叽扔外头去了。这下可坏了，李鼎就捅了马蜂窝。
2: 华海彩钢深耕行业20载，以匠心铸品质，以服务赢口碑。公司主营彩钢单瓦、岩棉复合板生产及各类钢材与金属门窗销售。另外，我公司新上聚氨酯冷库板生产线2条，为各食用菌园区及冷鲜食品企业提供冷库板生产及安装服务，一站式满足工程建设需求。20年来，公司始终坚守质量为先、服务至上的经营理念，用精工制造铸就品牌，用专业服务树立形象，为每一项工程提供可靠保障。华海彩钢期待与您携手合作，共筑基业，同创辉煌。地址：平泉市卧龙镇华北物流园区，服务热线：03146029766、03146086777。华海彩钢，建造辉煌。
3: 我是一粒小米粒，身高3毫米，体重0.02克。虽然我微不足道，但却要经过农民伯伯整地、育种、插秧、除草、施肥、灌排水，我才能茁壮成长。一不小心还会被害虫吃掉，被风打掉，被水淹没。全靠农民伯伯130多天的精心呵护，好不容易我才能成为小米粒，和小伙伴们一起来到餐桌和大家见面。正所谓餐桌有我，心中不慌；粮仓有我，国泰民安。请大家千万珍惜，不能浪费哦。粮食关乎国家安全，请节约粮食，杜绝浪费。
4: 哥们儿，我看着你了，在那儿等我，我翻过护栏过去找你。
5: 多走几步莫跨栏，别给生命留遗憾。千里之行，始于足下。交通安全从你我做起。

0: 那是盲道，是专门给眼睛看不见的人走的。
1: 那怎么把车停这儿呢？
0: 这
2: 从我做起，文明停车，让盲道能够真正帮忙。

您正在收听的是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0.2兆赫。在嘈杂的人海，或在寂静的旷野，在清晨的第一缕阳光里，或在傍晚归途的车流中，我们准备了10000种声音，只为回应你某一刻的心绪。当你的心跳与我们的频率共振，长久的陪伴便悄然启动。原来美好的相遇从听见彼此开始。FM 100.2，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生动平泉与你一路相伴。

中苍茫风雨在不远的前方，我提剑跨马出江，不问来者自何方，生于乱世一身桀骜，只跪天地不跪庙堂，我心中有道，肩上有光，不为输赢，只为坦荡，过生

0: 如果在五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如果在一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有时候，欲速则不达。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才能让一切变得有序。请勿超速驾驶。
1: 防范早一步，安全多一分，全力打好防汛备汛主动仗。河北省汛期为每年的6月1日至9月30日，七下八上是我省防汛关键期，一旦出现险情，避险转移要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必须做到应转尽转、应转早转。预警就是命令，村组干部、网格员可以通过大喇叭、微信群、上门告知等方式通知受威胁区域人员迅速转移，广大群众应听指挥，不侥幸不滞留，按照转移路线有序撤离，县包乡、乡包村、村包户，老弱病残孕幼等特殊人员优先安置，应急车辆24小时待命，集中安置点提供食宿、医疗服务，特殊需求专人对接，确保转得出、稳得住。防汛救灾是场大考，宁可十防九空，不可失防万一，全力打好防汛备汛主动仗。
2: 小时候，妈妈教我唱歌，
3: 小兔子乖乖唱。
2: 今天我教妈妈唱歌，你是我的演唱。小时候，妈妈教我走路，
3: 迈左脚，好，再伸右脚。
2: 今天我教妈妈走路，一点点站起来啊，扶紧我，扶紧我。小时候，妈妈喂我吃饭，
3: 吃得真好，像个大老虎。
2: 今天我喂妈妈吃饭，哎妈，张大嘴，儿子天天给你做好吃的啊。儿时，父母把爱无私地给了我们，当他们老去，请把同样温暖的爱献给他们。爱老敬老，中华美德。
4: 在嘈杂的人海，或在寂静的旷野，在清晨的第一缕阳光里，或在傍晚归途的车流中，我们准备了10000种声音，只为回应你某一刻的心绪。当你的心跳与我们的频率共振，长久的陪伴便悄然启动。原来美好的相遇从听见彼此开始。FM 100.2，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生动平泉与你一路相伴，一路相伴。

0: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 FM 100.2兆赫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接下来，请您收听有声故事。
1: 它是水利建造史上的旷世杰作，它被誉为20世纪最壮观的世界工程之一。创造世界工程奇迹的人，第4集。

0: 1931年10月，科洛将所有人力物力都投入到了挖宽河道的工程作业上。虽然到目前为止，科罗拉多河一直宁静平缓，但随着寒冬的来临，它将给工程带来难以想象的挑战。
1: 我要分秒必争，不能有任何拖延。我要时刻担心最后期限的问题，还得顾虑着这条大河的脾气。我们花的时间越长，暴雨以及冰雪融化带来的洪水威胁也就越大。
0: 为了加快工程进度，克洛特制了多辆巨型卡车，每辆巨无霸都可以装载50名工人同时挖掘，速度是从前的10倍。在挖掘的高峰时期，1500名工人在隧道里昼夜不停地工作。到处都是人们忙碌的身影，所有人都在分秒必争，现场没有丝毫快乐的气氛。到现在为止，建筑公司制定的残酷雇佣和解聘政策让所有人都神经紧张，一切都是为了提高工作效率。河道中的重型机械越来越多，威胁工人生命的高温已经被另一种更加可怕的敌人取而代之。河道工地上弥漫着厚重的烟雾和粉尘，这些都是重型卡车排放出来的，根本散不走，害得没有任何防护措施的工人们把这些工业粉尘全部吸入到了肺里，我们感觉像要窒息了一样。有一天晚上，我和17个工友来到工地上夜班，到早上还能平安无事回到宿舍的只有4个人，其他人都病倒了，奄奄一息。患病的工人们以一氧化碳中毒为由，试图起诉工程负责人。弗兰克·克洛迅速约见了其他工程领导者以及律师，共同商讨对策。这些症状跟那种病的症状一模一样，所以他们不能提出赔偿要求，绝对不能。
1: 他们有什么要求？病人呼吸系统的问题与我们毫无关系，我们不承担任何赔偿责任。
0: 说的没错，
1: 达成一致了。只要一口否认，我们就万无一失。我们绝不支付一分钱赔偿金，这很遗憾。但是他们得病的症状完全符合肺炎的典型症状，是肺炎，这一点毋庸置疑。我们的医生可以做出证明。
2: 公司的诊断是肺炎，如果他们承认存在有毒气体，他们就得被迫付给这些受害者家庭一大笔赔偿金。
1: 没有证据表明这些病和一氧化碳中毒有关系。
2: 他们就是这么阴险狡诈，他们承诺要给我们提供宿舍，可看看我们现在的处境吧。

院开庭审判的日子即将来临，工人宿舍的完工也遥遥无期。总工程师沃克尔决定与克洛当面对质。我不得不督促你加紧完工了，我们必须让工人和他们的家属能搬进长期的舒适的房子里，他们的生活福利是你的责任，而且这是工人罢工时我们已经答应的条件，必须完成。克洛开始敦促工人居住区的建设。

0: 建设尽快完工。他命令木匠们每两天就建造起三座房子，稍有延期则会立即被解雇。1932年春，融化的冬雪从落基山脉顺流而下，逐渐变得波涛汹涌，克洛最恐惧的梦魇变成了现实。
1: 洪水快冲过来了，大家都快点儿，赶快离开这儿。
0: 由于挖掘的高度距离河面太近，四条隧道随时面临着被洪水冲塌的危险。
2: 上游水电站的人警告说，河水上涨得太快，工地随时随刻都有可能被洪水淹没，我们得赶紧逃命去了。
0: 一路奔涌的水流迅速在施工场地撕裂了一道口子，短短3个小时内，河水就上涨了5米，整个隧道挖掘场地变成了一片汪洋。

0: 我们还算幸运的，这条河足以淹没整个峡谷，所以我们才一直催着工人们加快进度。再来一次洪水的话，工人会丧命，整个工程也会泡汤，到时候我们将陷入追赶进度的恶性循环。
1: 当洪水肆虐时，工人们无法工作，也没有薪水，只能在酒吧里消磨时间。虽然工会被强制解散，但工人中间的不满情绪却有增无减。工地条件太恶劣了，一大帮工人被挤在狭小的空间里拼命干活，简直生不如死，工头们还一个劲儿地逼我们。
0: 高温、毒气，还有苛刻的老板克洛，快把我们逼疯了。
1: 隧道内已经积聚了大量有毒气体，这让很多人都痛苦不堪。
0: 我听说一些病倒了的工人去找律师们理论，但是这些黑心律师却一口咬定他们患的是肺炎。
1: 在他们眼里，我们工人的命根本就不值钱。如果他们对我们好一点，我们也不会这么怨声载道。
2: 酒吧和其他娱乐场所让饱受压抑的工人们松了口气，可是在沃克尔对工人居住区的设想中，这里不允许出现赌博、嫖娼以及酗酒。胡佛大坝工程吸引了全美国关注的目光，超过其他所有在建的工程项目。美国政府认为胡佛大坝工地、工人居住区以及周边的一切都应该为美国工程建设树立典范。在克洛的监督和指挥下，658个家庭的房子在六个月之内就全部建成完工了。这里基础设施完备，有四座教堂、一所学校和其他生活设施。我们希望将这里建设成为一座和谐美好的工业生活园区。搬进工人居住区的工人们从工资中扣缴房租，他们收入中的四分之一又流回了工程承包商的腰包。截至1932年秋天，河道开掘队已经将河道的直径拓宽到了17米。填充混凝土的浩大工程也即将完工。克洛期盼已久的重大时刻终于到来了，他将成为人类历史上第一位操控科罗拉多河流向的人。
0: 我们挑战的是艰险、蛮荒、野性的自然环境极限。科罗拉多河还从未被任何人

0: 驯服过。人类在世纪之交的屡次尝试最终都以失败告终。今天我们要改天换地，征服科罗拉多河。
1: 1932年11月，
2: 用来防止河水溢出东部隧道的临时屏障被移走，河水第一次以势不可挡之势冲入隧道。与此同时，卡车开始倾倒松散的岩石，阻止河水的自然奔流。仅用不到24个小时，科罗拉多河就彻底失去了自由。转向河道工程被证明是成功的，河床充分裸露了出来，工期比合同规定整整提前了一年。尽管进度大大超前，但是科罗依然不愿意放慢工程前进的脚步。
0: 这是峡谷，现在我们在两侧的岩壁上挖通了4条长长的分流隧道。现在我们要投入数十万吨的岩石在上游这个地方和下游的这个地方修建临时的堤坝，这样才能在两端彻底封闭河水流入。现在我们要做的就是建造史上最大的混凝土结构来堵住这个缺口。
2: 截至1933年6月中旬，大坝工地两侧种植的植被都被用以制造混凝土。为了赢得工程竞标，科洛曾经信誓旦旦地承诺将比其他竞标者用更快更有效率的方式完成浇筑。而成功的关键就是科洛革命性的传送系统。
0: 这套传送系统将大大提高速度和效率。为了实现我们的宏伟蓝图，我们必须达到用最短时间输送混凝土的目标。以往的传送系统大费周章，太耗时间，我们做了革新性的改进。
2: 在这方面，弗兰克是绝对的行家里手。他在早前的项目中首创性的使用了高空钢缆，彻底改变了建设的进程。这些在峡谷上空纵横交错的电缆为输送混凝土提供了保证。美国政府给了弗兰克4年半时间来完成浇筑工程，但是随着分流隧道的完工，野心勃勃的弗兰克迫切希望提前竣工。胡佛大坝的体积巨大，想要高速并安全地完成施工存在着巨大的障碍，整个过程还会产生极高的热量并引发灾难性的后果。没有任何工程尝试过浇筑这么大体积的混凝土，解决问题的关键就是混凝土要浇灌均匀，而且留出充分的时间让它冷却降温。如果操之过急，那么混凝土的温度过高将会导致裂隙，从而使整座大坝垮塌，前功尽弃。大坝坍塌的危险性无法想象，
1: 所以混凝土需要在长方体结构内浇筑，每3天的深度不能超过1.5米。
3: 如果把整座大坝当作一个整体来进行浇灌，那么我们得足足等上125年，它才能彻底冷却降温。
2: 为了加快降温时间，巨型冷冻设备将冰水注入管道，用以将新浇筑的混凝土冷却。但是对弗兰克来说，这个速度还是不够快。
0: 超级监工在这儿呢，伙计们加把劲儿，努力干活。伙计，我得告诉你了，赖利的进度可比你快。
3: 真的吗？
0: 当然是真的。
2: 科洛经常在工地上监工，鼓励工友之间展开施工竞赛，唯恐工期超过合同的限定。
3: 我们24小时连轴转，每分钟就浇筑1铲斗水泥，速度不能再快了。
2: 相互竞争虽然提高了效率，却使整个工程面临危险。每三天的浇筑深度不能超过1.5米，一旦超过这个深度，内部压力就会导致它在遇冷收缩时出现裂缝。
0: 可我觉得适当的在工人们之间创造友好竞争是好事，可以提高工作效率，工人干活更有劲头了。
2: 你太心急了，弗兰克。
0: 放松点，沃克尔，干嘛这么紧张？一切都在安全范围之内。
3: 可你打的是擦边球，危险性太高了。我们已经比约定的期限提早了1年。
0: 良性竞争有什么不对的？
3: 但是混凝土冷却的时间必须充分。
2: 弗兰克面临的指责还不只是盲目追求进度，一氧化碳中毒的案子也开始进行审理。
1: 它是人类智慧缔造的奇迹工程，它驯服了凶猛的科罗拉多河，造福四方。它是水利建造史上的旷世杰作，它被誉为20世纪最壮观的世界工程之一。创造世界工程奇迹的人，第4集。
2: 5名工人声称，河道内弥漫的工业废气导致了他们中毒病倒。如果他们胜诉，弗兰克·克洛与其他承包商将面临一连串类似的指控，并支付巨额赔偿金。第一起案子是克劳斯中毒案，对此医生出庭进行驳斥。
3: 毫无疑问，艾德·克劳斯的确身患疾病，浑身乏力，呼吸短促，喘不过气，头晕恶心。我确信克劳斯先生与其他几位患病工人的症状与肺炎和流感的症状是一致的。案件中并没有任何一氧化碳中毒的迹象和证据。
0: 我一直身体健康，刚刚新婚不久，但是我患的疾病已经严重影响到了我的婚姻生活。自从生病以后，我就无法履行作为丈夫的婚姻义务了。这一切都是从我在河道里工作之后开始的。
2: 克劳斯在法庭上的表现获得了工友们的一致好评和支持。
3: 公司亏欠我们太多了，工地上的糟糕状况有目共睹，这个案子我们胜诉的几率很大。
2: 克洛和承包商们则面临着败诉。为了赢得这场官司，公司想尽了办法，他们要驳倒工人们的证词。弗兰克和沃克尔举行庆祝活动，庆祝大坝第100万立方米，
1: 也就是70多万立方米的混凝土浇筑成功。
2: 为了尽快结束这项浩大的工程，弗兰克将劳动力人数增加到了前所未有的5251名。不到半年，他们浇筑的混凝土就达到了210万立方米。
0: 请各位安静，安静。谢谢。
2: 克劳斯起诉弗兰克及建筑公司一案已经进入关键阶段。被告方向法庭提交了毁灭性的新证据。
3: 法官大人，我们获取了足够的证据，能够充分证明原告艾德·克劳斯的诚实度和可靠性值得怀疑。
0: 他们故意要把克劳斯的名声搞臭，让陪审团对他的证词表示怀疑，所以法官做出了错误的审判。
2: 科洛可以继续威逼工人干活了，而工人们则一无所获。通常来说，大型工程的施工不可避免地会造成工人死亡，但关键是死亡的具体数量。就在工程全面竣工之前，一个模具箱倒塌，一名工人被淹没在粘稠的混凝土中。
0: 啊，惨剧发生时，克洛先生就在现场，他指挥大家展开了施救。
4: 切割的时候小心点儿。
0: 那名工人已经被埋了几个小时，而混凝土也开始凝固了。他们确实停下手去救人了，但是太慢了。弗兰克坚称他们对这名工人很重视，也尽了全力，但是他们本来可以用手提钻加速营救过程的，却反而用小锄头去救人，贻误了时机。
2: 最终工程的死亡人数达到了112人。许多人质疑建造这样一座大坝付出的生命代价是否过于高昂了。截至1935年2月1日，210米高的大坝主体基本落成。在掌控科罗拉多河流向后，它的威力为人类所用，也即将成为现实。位于分流隧道入口处900吨重的闸门缓缓关闭。当分流隧道全面封闭之后，河水开始在大坝后面慢慢聚拢，从而形成了米德湖。最终，巨大的水流转化成了取之不竭的能量源泉，造福一方。这是一座令人震撼的庞大工程，它将成为美国人民聪明才智的伟大见证。

0: 当奔流不息的科罗拉多河水涌入大坝的涡轮时，庞大的发电机组为整个美国西南部地区提供了数百万瓦的电力资源。快看这座巨无霸，是我建的，是我建的。由于弗兰克·克洛的杰出施工监理能力，这座大坝比原定工期整整提前了2年1个月28天。
1: 建造胡佛大坝不禁让我们产生了一种特殊的自豪感，因为我们知道它将恒久矗立在这里。
0: 弗兰克·克洛名利双收，他获得的奖金数额相当于今天的400万美金。
1: 我要着手开始新的工程奇迹了。
0: 今天，美国7个州超过1500万人口从胡佛大坝工程获益。曾经的荒漠被人类文明取而代之，数不清的工程师、技术人员和施工工人为创造这一工业文明奇迹立下了丰功伟绩。源于一个开天辟地的伟大梦想，它的建造过程历经磨难，人类的智慧如何缔造工程史上的奇迹，创造世界工程奇迹的第5集。

0: 从哥伦布时代，人们就梦想开掘一条穿越巴拿马丛林的海上通道。
1: 我们切割陆地，却把世界连在了一起。
0: 这个宏伟梦想终于就要实现了，我们必须坚持下去，运河一定要建成。巴拿马运河是当代一个伟大的工程奇迹，但是成千上万的人为它而死去，致使它声誉扫地。
2: 人人都想看到第一条船穿过大运河，
3: 这将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0: 世界上的海洋把不同种族、不同国家的人们分隔开，让大陆彼此分离。人们在封闭的环境中生活，彼此之间缺乏了解。直到1869年，开辟出了苏伊士运河，从此世界的距离似乎骤然缩小了。所有的人都说苏伊士运河不可能建成，但法国人费迪南·德莱塞普毫不理会这些质疑，他最终以建成苏伊士运河而名垂青史。这位老外交官对此并不满足，他希望在他有生之年再一次改写世界地图。
1: 先生们，我们计划建造一条更大的运河，它将把太平洋和大西洋连接起来。你们都看到了，巴拿马就是修建这条运河最合适的地点。
0: 德莱塞普梦想着在美洲大陆的巴拿马地峡修建一条运河，有了运河，船只就不必再冒险绕到南美洲了，航程减少了很多。
1: 我们伟大的法兰西民族会把全世界吃奶酪的人们全都连在一起。
0: 有这条运河，巨大的船舶就能从大西洋直达太平洋。
1: 这项大胆的计划将为法国带来巨大的声誉和全世界的尊敬。
2: 这个人正在以他的想法改变着我们的世界。征服巴拿马的只有德莱塞普。
0: 德莱塞普筹集6000万美元，成立了一个运河公司，热带地区的历史将永远被他改写。他们要去的地方是个风光旖旎、物种多样的热带乐园。德莱塞普的工程师们穿过大西洋抵达巴拿马，他们急于为法国赢得荣誉。朱尔斯·当格利负责运河开凿的所有事务。26岁的菲利普·比诺·瓦尼拉经营太平洋事务。欢迎你，
2: 当格利先生。
3: 我妻子、夫人，很高兴在这见到你。
0: 工程公司正式开张了。这里的地貌古老而原始，地质条件复杂，勘测工作颇为艰巨。

多少世纪以来，茂密的原始森林几乎没有任何人类的足迹。如今，这里的宁静被彻底打破了。

0: 运河的一半都在河谷中蜿蜒前行。建设者将遇到在挖掘苏伊士运河时从未遇见的情况。一座巨大的山脉横亘在道路上。科迪勒拉山系屹立于巴拿马中央。
1: 一些人认为这不可能完成，没有什么不可能的。我相信在修建金字塔时，一些人也认为那是不可能的，但是金字塔建成了，这就是人类的智慧。
0: 工程指挥人员对此毫不畏惧。法国人计划从山脉的最低点古列布拉开辟出一条道路。开辟古列布拉的计划不久被证明是灾难性的。陡峭的山岭像难以逾越的巨大屏障，阻挡在法国人面前。
2: 到目前为止，我们已经调查了整个运河的路线，我们将要挖掘并运走超过1亿2000万吨的泥土，这可是一个非常大的数字。我们目前的进展比计划要慢得多。在古列布拉，我们的进度经常受到山体滑坡的影响。由于地质构造特殊，轻微的震动就可能酿成山体崩塌。建造工人的伤亡十分惨重，工程只能暂时搁浅。
1: 我们在和这片土地较量，我们正在竭尽全力，但是这里的地质状况让我们很难建起一条稳固的河岸。
2: 我们挖掘的河道必须比原来设想的要更浅更宽，为此就要运走更多的泥土。
0: 工程随之进行了调整，工程量也将面临大幅度的增加。挖宽河道需要时间和资金，批评家认为德莱塞普当时应该考虑修建船闸，把船升高来翻越山脉。但是工程依旧按照原来的计划进行着，并不打算做任何更改。固执己见的德莱塞普丝毫不理会批评家的质疑。
2: 修建一连串的船闸，工程量会非常惊人。是的，我不是工程师，但是我已经指挥了另一个更大的工程，开凿苏伊士运河，它把欧亚大陆连接了起来。
0: 德莱塞普鼓动他的投资人又追加了3倍预算，他相信有了这些支持，什么事都难不倒他。但是他并不知道热带密林的危险。就在巴拿马丛林的深处，隐藏着看不见踪影的敌人。一种神秘的热带病让工人们纷纷倒下了，没人知道治愈他的办法，死亡人数不断上升，病因一直是个谜。人们怀疑是瘴气和有毒的沼气在致人死命。
3: 他们感到害怕，感到紧张。人们说空气中有东西，他们说是因为他们晚上出门才沾上这种东西的。我见过有一家人都得病死了，我不会让我的儿子死的。
0: 得病的人会肤色发黄，嘴里不停地呕吐黑色东西，然后

0: 只能等死。五年间共有6000人先后死去。巴拿马海岸成了众所周知的热带病肆虐之地。如诗如画的景致中却隐匿着重重杀机。它源于一个开天辟地的伟大梦想，它的建造过程历经磨难，它夺去了数万劳工的生命，它引发了一场波及全球的金融危机。人类的智慧如何缔造工程史上的奇迹，创造世界工程奇迹的第五集。当事情没有像预期那样进展的时候，人们必须有所准备。我们的工程师会克服困难的。人类的历史就是一部战胜困难、不断创造的历史。我相信总会找到解决办法的。但是德莱塞普的信念很快就被动摇了。查格雷斯河像蛇一般在运河边上蜿蜒，现在这条河更像一个柔媚动人的少女。
1: 费迪南德·莱塞普第一次看到这条河时，天气和今天一样好，那是在旱季。如果不是修建运河，那可是个外出的好日子，带一些食物，再喝一些葡萄酒。但是到了雨季，这条河就会变成狂躁的野兽。
0: 暴雨会让查格雷斯河在一个小时之内上涨3米，把挖好的运河彻底吞没。大雨会造成很大麻烦，我们把泥土移走，大雨又把它们冲回来。我们移走了泥土，大雨把它们又冲回来。不仅泥土，连我们的机器和工人也都被冲到别的地方去了。雨季中，疯狂的查格雷斯河会将满腔怒火倾泻到整条建筑工地上，造成地表坍塌、土壤流失、堤岸被毁，所到之处令人触目惊心。
1: 我们必须对付多发的洪水，但我们不会放弃。这样的困境会造就一个真正的人，软弱者会在这时逃离战场，强者会留下来。我留下来了。
0: 工程出现了危机，此时修建运河所用的时间已经比最初计划的时间长了足足15年。德莱塞普对投资者隐瞒了实情。
2: 德莱塞普先生是个伟大的人，但是他低估了自然界的力量和我们面临的险境。
0: 苏伊士运河成功了，但这里不是苏伊士。危险正在步步逼近，死于热带病的人数在攀升，每个月都有350名工人痛苦地死去，空气中弥漫着死亡的味道。大批工人倒在了荒野之中，他们被暴虐的敌人夺去了生命。神秘的杀手终于显形了。我们所知道的每一种热带病都在巴拿马肆虐泛滥，其中最致命的是黄热病。
3: 空气里是死亡的味道。我是被上帝选中才来到这里帮助人们的，至少让他们在死的时候不会感到孤单。一些人早上才来到这里，可晚上就死了，他们都变成了一具具尸体，

0: 慢慢僵硬了。在巴拿马，只有盗墓者才变得越来越富有，人人都自身难保。朱尔斯·当格利的家人都被黄热病夺去了生命。 死尸的味道引来了大批食腐鸟类，它们一边在空中盘旋，一边发出心满意足的嚎叫。运河的开掘只完成了十分之一，成功建造了苏伊士运河的德莱塞普，请求国家发行彩票来支持他的梦想。
1: 我们的工程师正在拼尽一切力量，排除一切艰险。我们会完成这项工程。运河一定会按计划修建好。
2: 我知道，不断有人议论说我们出现了资金困难、工程吃紧。是的，我也对我丈夫面临的压力感到非常担心。
0: 但是我相信，公众会继续保持对他的信任。一场风暴正在酝酿，所谓财政贿赂丑闻的流言四处传播。报纸公然质问费迪南·德莱塞普先生，问他是在开掘运河，还是在开掘坟墓。即使在好天气，意外事故也会不期而至。 我讨厌这些山体滑坡，我们已经挖走了上百万吨的泥土和岩石，现在古列布拉再次对我们发起挑衅。山体崩裂所引发的泥石流对工程和人员的生命造成了巨大威胁。

0: 我认为，除非我们改变在古列布拉使用的打通这座山的方法，否则我们就无法赢得战争。
1: 马尼拉坚持采取一个大胆的方法，修建一个巨大的船闸来抬高水位，让船通过古列布拉。但是患病的德莱塞普拒绝接受建造海平式运河以外的任何建议。
2: 我永远不会承认我在走向失败，我永远不会承认。不，这你们比我更清楚。
1: 修建船闸的事就这样被搁置在了一边。两个重要人物从运河公司辞职了。利用彩票为运河筹集资金演变成了一场灾难。一直苟延残喘的运河公司倒闭了，并引发了一场波及世界的金融危机。不堪打击的费迪南·德莱塞普走到了生命的终点。
3: 我亲爱的费迪南，他对自己或是自己家庭的利益从来就不关心。他被毁掉了，他的声誉还有他的身体都被修建运河的事给毁了。
1: 德莱塞普死了，此时被指控犯有贿赂新闻媒体和国会罪，并隐瞒了巴拿马危机的实情。

0: 2万人在工程中丧命，不计其数的资金被挥霍在那个疾病肆虐的热带地区，留下的只有一条大泥沟。接下来的一些年，巴拿马三个字在法国成为了腐败和耻辱的代名词。工程遗留的痕迹渐渐被自然的力量抹去了。没有了人声的喧闹，巴拿马在海涛的伴奏下沉睡着。17年过去了，另一个人接管了修建巴拿马运河这一历史性的艰巨任务。美国总统西奥多·罗斯福选中了铁路工程师约翰·斯蒂文来担此重任。
1: 我一生中修建了1000多公里的铁路，为此我几乎跑遍了整个世界。我遇到过任何工程师都会遇到的复杂情况，因此我想，这就是为什么我能胜任这项工作的原因。
0: 斯蒂文首先去视察了被法国人废弃的工程。眼前的情景让他一惊，荒山峻岭中横亘着一道巨大的废墟，废墟里可以利用的地方不多。
1: 我并不畏惧也不紧张，我很想挖通那座山，看着船只从太平洋航行到大西洋。
0: 浩大的工程不禁让斯蒂文怦然心动。修建运河的目的就是控制全球各大洋。美国仅用1000万美元就取得了运河的修建权。现在轮到斯蒂文把泥沟变成海上高速路了。
1: 这一定很难，但是我们会成功的。我们要解决他们遇到的问题，这就是我一生的工作。我会继续把工程推进下去。
2: 有人用手机专攻游戏，有人用手机保持联系，有人用手机打发时间，有人用手机获取信息，有人却在开车的时候获取信息、打发时间、保持联系、专攻游戏。开车看路，暂别手机，关键时刻你可以改变结局。细节关乎生命，知危险会避险，安全第一，文明出行。
3: 好了，到了啊，就是这段线路有问题，大家抓紧时间抢修吧。
4: 等一等，先把电闸拉下来。
3: 师傅，加2.95的。
4: 好的，请您先把烟熄灭。
3: 这段路要尽快修好，加快速度。
4: 来个人，先把施工绕行的安全标识牌立上。
3: 走了走了，开工了。
4: 哎，小张，先把安全帽戴上。只有安全意识在心中，生命才会紧握在手中。

0: 分钱就能买手机，快下载骗你 APP。
1: 亲，你中奖了，快把手机上的验证码发过来哟。
2: 小哥哥，我爸得疾病了，快给我转10000块钱，快
3: 慢。天上不会掉馅饼，互联网也有陷阱，保护好个人信息，不要轻易给陌生人转账，不点击来路不明的链接，树立网络安全意识，共享健康网络文明。
4: 哎呦，
5: 来妈妈看看还疼吗？能自己爬起来吗？你真勇敢。
4: 我这次没考好。
6: 来，咱们看看到底是哪儿丢分了，是马虎了还是真的不会做呢？
4: 这首曲子我总是背不熟。
5: 那咱们把它分成几个小段，先分段练习，是不是就容易一些啦？我们要和孩子站在一起打败问题，而不是和问题站在一起打败孩子。
7: 汛期地质灾害有前兆，科学辨识早撤离。滑坡、崩塌、泥石流等地质灾害虽然具有突发性、隐蔽性强，但在发灾前一般都是有前兆可判、有规律可循的。大家多加观察，科学辨识，提高防范意识。比如在滑坡发生之前，坡体会出现放射状裂缝，还会出现房屋墙体开裂、树木歪斜、井水突然干涸或覆薄等水量突变现象。崩塌又称崩落、垮塌或塌方，发生前山体顶部会不断发生掉块、坠落，底部基座出现新的破裂痕迹，偶尔还会听到岩石撕裂的摩擦声。而在泥石流发生前，在沟谷内可以听到类似火车轰鸣的声响，或者是出现河水突然干枯，或是水位急剧猛涨等现象。发现地质灾害一定要保持镇静，迅速辨别周边环境，尽快撤离。需要注意的是，地质灾害具有滞后性，在没有确保安全的情况下，一定不要急于返家，也不要到地质灾害高风险区里去。
3: 全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8: 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平泉新闻。
9: 听众朋友您好，现在是平泉新闻节目时间，下面请听一周新闻回顾。本台消息，9月10日，我市召开庆祝第42个教师节暨助教兴学大会，市委书记李健出席会议并讲话，市长秦涛主持会议，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张艳华、市政协主席王丽等市四大班子领导出席会议。会议指出，要客观总结成绩，增强推动教育高质量发展的信心和底气。长期以来，全市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深入学习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始终牢记为党育人、为国育才使命，坚守三尺讲台，潜心教书育人，用实际行动践行了一生只为一件事的专注与执着，用无私奉献展现了新时代人民教师的高尚师德与责任担当，用实干实际培养了一大批适配各行业各领域发展的人才，为平泉教育事业和经济社会发展做出了突出贡献，赢得了社会各界的普遍认可和高度赞誉。会议强调，要准确分析形势，坚定振兴平泉教育的决心和定力，深刻理解国家在教育发展上的顶层设计，必须把自身工作、平泉教育发展放到国家发展大局中谋划，把党中央决策部署的重点要点、改革攻坚的着力点学深悟透，切实把方向转化为路径，把思路转化为办法，把目标转化为举措，以点上突破带动整体工作进步，确保两步走目标在平泉高质量落地，充分认识教育强势建设的新挑战， 清醒把握人民群众对教育的全新期待。会议要求要聚焦重点工作，明确推动平权教育重回领跑地位的目标和任务，把牢正确方向，以振兴平权教育为己任。全市上下要站在讲政治的高度，从为平权发展负责、为子孙后代负责的角度，认真贯彻落实党的各项教育方针，切实凝聚起重教、兴教、助教的强大合力，树牢质量意识，全面推进教育优质均衡发展。必须把提高教学质量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从一件件实事办起，从一所所学校抓起，全力破瓶颈、补短板、提质量，切实以高质量的教育供给回应人民群众对上好学的期盼。坚持严管厚爱，持续锻造德才双优队伍，实现教育高质量发展，深化师德师风建设，建强校长队伍，建强教师队伍，强化组织保障，培养和造就一支师德高尚、业务精湛、结构合理、充满活力的教育工作队伍。本台消息，9月8号，我市举办全国科普月活动启动仪式。活动现场，各参展单位围绕科技改变生活、创新赢得未来主题，设置科普展板，发放宣传资料，通过现场答疑解惑、实操演示讲解等形式，围绕卫生健康、食品安全、防灾避险等群众关心的热点领域，用通俗化、接地气的语言讲解专业知识，有针对性地解答市民日常生活遇到的各类疑问，让科普知识可看、可学、可用。此次活动深入贯彻落实全民科学素质提升工作部署，通过开展系列科普活动，进一步普及科学知识，弘扬科学精神，传播科学思想，倡导科学方法，持续提升辖区群众科学素养和创新意识，营造人人学科学、爱科学、用科学的浓厚社会氛围。市科协副主席魏淑兰：
10: 接下来我们将聚焦群众科普需求，持续开展一系列惠民科普活动，普及科学知识，传播科学理念，切实提升全民科学素质，推进经济强市美丽平原建设。
9: 本台消息，在北50家子镇头道营子村的田间果园里，红彤彤的鸡心果缀满枝头，沉甸甸地压弯了枝条，小小的鸡心果已成为当地农户自主创业、稳收增收的金色产业。走进头道营子村村民秦向学的鸡心果种植园内，整齐排列的果树枝繁叶茂，圆润饱满的鸡心果色泽红润，果形精致。种植户穿梭在果园间，熟练地采摘、分拣、装筐，脸上洋溢着丰收的喜悦。头道营子村种植户秦向学：
11: 我这园子是7-8亩地，这个鸡心果呢是我自己经营、自己管理，今年的鸡心果呢长得还是不赖。
9: 果园主打自助采摘的经营模式，大家可以亲自走进果园，现摘现吃，沉浸式感受田园采摘的乐趣。凭借优良的生长环境和科学的管护方式，这片果园产出的鸡心果果肉细腻、酸甜爽口、汁水充沛，同时富含多种维生素和微量元素，兼具口感与营养价值，一直深受周边消费者的认可和喜爱。游客张桂玲：
12: 往年我也来，今年又来上这园子看这摘这鸡心果来了，摘回去分给朋友，大家还有孩子一块吃，这鸡心果又挺甜的，也挺好吃的。
9: 小小鸡心果承载着乡村振兴大希望，依托特色林果种植，村民实现了家门口稳就业、稳增收。本台消息，眼下南50家子镇大洋帐子村迎来红薯采收季，农户们抢抓晴好天气，有序开展分拣、装箱工作，农机穿梭田间，一派热火朝天的丰收景象。得益于当地优越的土壤与气候条件， 大洋帐子村出产的红薯品质出众，香甜软糯，广受市场青睐。当地深耕特色产业，持续做优产品品质，打造洋帐子红薯品牌。平泉树印种植合作社负责人李树印：
13: 今年我一共种了红薯100多亩地，有4个品种，第一是西瓜红，第二是哈密，第三是板栗，第四是鼹鼠25，亩产呢，平均3000斤上下，而且效益平均2块多钱。
9: 南五十家

0: 此镇立足本地资源，推行合作社加农户模式，构建起育苗、种植、产销一体化的完整产业链。特色红薯产业不仅夯实了村集体经济，更带动周边农户就地增收，为乡村振兴注入强劲动能。南五十家子镇副镇长任航：
1: 南五十家子镇立足区位优势，紧扣一线一川发展路径，聚焦红薯、食用菌、陆地蔬菜三大特色主导产业，打造多处百亩红薯示范园区，不断壮大种植规模，强化基地示范带动，通过合作社联动农户，补齐产销配套，持续拓宽群众增收渠道，夯实乡村产业振兴根基。
0: 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次新闻的全部内容。本次新闻由邱大正编辑，邱大正为您播报，监制马健、于芳，感谢收听，再见。

0: 华海彩钢深耕行业20载，以匠心铸品质，以服务赢口碑。公司主营彩钢单瓦、岩棉复合板生产及各类钢材与金属门窗销售。另外，我公司新上聚氨酯冷库板生产线2条，为各食用菌园区及冷鲜食品企业提供冷库板生产及安装服务，一站式满足工程建设需求。20年来，公司始终坚守质量为先、服务至上的经营理念，用精工制造铸就品牌，用专业服务树立形象，为每一项工程提供可靠保障。华海彩钢期待与您携手合作，共筑基业，同创辉煌。地址：平泉市卧龙镇华北物流园区，服务热线03146029766，03146086777。华海彩钢，建造辉煌。
1: 平泉市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领导小组办公室关于依法严厉打击黑恶势力违法犯罪公开征集线索的通告，近日党中央就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作出部署，明确从今年7月开始，利用1年左右时间，在全国范围开展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集中解决群众反映强烈的涉黑涉恶违法犯罪问题，整治规范滋生黑恶犯罪的行业乱象，依法维护人民群众合法权益，保障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国家长治久安。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反有组织犯罪法》等相关法律法规，面向全社会公开征集涉黑涉恶违法犯罪线索，现将有关事项通告如下：一、线索征集范围：一、侵蚀基层政权、横行一方乡里的村霸、乡霸，垄断自然资源、破坏生态环境的沙霸、矿霸，扰乱治安秩序、破坏市场环境的街霸、市霸等黑恶势力线索。二、利用网络平台和软暴力手段，有组织地实施裸聊敲诈、非法放贷、非法催收、舆情敲诈、恶意索赔、强迫消费、劳务碰瓷、色情敲诈等黑恶违法犯罪及相关线索。三、跟踪滋扰、威胁恐吓、敲诈勒索等软暴力涉黑涉恶

0: 违法犯罪线索，四、制贩毒品、开设赌场、组织卖淫等黄赌毒黑合流的犯罪团伙和境内外黑恶势力勾连犯罪的线索，五、操纵控制未成年人实施违法犯罪、侵害未成年人权益的黑恶势力线索，六、涉黑涉恶腐败和为黑恶势力充当保护伞线索，七、其他涉黑涉恶违法犯罪及涉黑涉恶在逃人员线索。二、征集要求，广大群众发现涉黑涉恶违法犯罪线索后，请做好证据收集，固定通过电话、邮件等方式揭发举报，举报线索要明确被举报人姓名、住址、违法犯罪时间、地点、事实等，如有录音录像、交易记录、合同文书、票据字据等证据材料，也应一并提供。三、征集渠道，举报邮箱，河北省承德市平泉市平泉镇府前街路17号、0058号邮政信箱，平泉市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领导小组办公室收，邮政编码067500，举报电话03146082665，网络举报邮箱 pqshsegb@163.com。欢迎广大群众积极举报违法犯罪并提供线索，政法机关将依法保护举报人的个人信息及安全。凡是实施黑恶势力违法犯罪以及包庇、纵容黑社会性质组织的人员，必须立即停止一切违法犯罪活动，并主动投案自首，如实供述自己罪行，事情可依法从轻或者减轻处罚，特此通告。平泉市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领导小组办公室，2026年8月28日。
1: 我是没头脑，
2: 我是不高兴，我俩最要面子。
3: 欢迎光临，请点餐。
1: 四干四鲜四蜜饯，三个甜碗三点心，卤猪卤鸭酱鸡腊肉松花小肚。
3: 我们菜量大，少点几样也够吃。
2: 我不高兴，请朋友吃饭得大大方方的。
3: 欢迎光临。
1: 哇，自助餐，螃蟹大虾牛排寿司冰淇淋我都要。
3: 二位先生，吃多少拿多少，随吃随取，不要浪费。
2: 我不高兴，自助餐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3: 欢迎来到未来餐厅。
4: 你们被列入浪费黑名单，已启动限制消费。
1: 我有很多钱呢。
4: 你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不能上单。
5: 啊，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6: 没头脑，快醒醒，
7: 我做了个梦，说咱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6: 不会是真的吧？去看看。
3: 请问二位吃点什么？
7: 凉碗面。
3: 不再加点？
6: 我不高兴，我们不高兴浪费食物，不够再加吧。
8: 今晚又有应酬，不回去吃了。
9: 爸爸，
8: 还没睡啊？
9: 我可以问你一个问题吗？
8: 嗯。
9: 你一个小时赚多少钱？
8: 这个还真没算过。400块吧。
9: 10块，103块，328块。
8: 啊，哦，
9: 我可以买你一个小时吗？明天是我的生日，我想你早点回来。
10: 童年只有一次，陪伴就是最好的礼物。
11: 有人用手机专攻游戏，有人用手机保持联系，有人用手机打发时间，有人用手机获取信息，有人却在开车的时候获取信息，打发时间，保持联系，专攻游戏。开车看路，暂别手机，关键时刻你可以改变结局。细节关乎生命，知危险会避险，安全第一，文明出行。
0: 在草草

杂的人海，或在寂静的旷野，在清晨的第一缕阳光里，或在傍晚归途的车流中，我们准备了10000种声音，只为回应你某一刻的心绪。当你的心跳与我们的频率共振，长久的陪伴便悄然启动。原来美好的相遇从听见彼此开始。FM 100.2，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生动平泉与你一路相伴。

0: 我是没头脑，
1: 我是不高兴，我俩最要面子。
2: 欢迎光临，请点餐。
0: 四干四鲜四蜜饯，三个甜碗三点心，卤猪卤鸭酱鸡腊肉松花小肚。
2: 我们菜量大，少点几样也够吃。
1: 我不高兴，请朋友吃饭得大大方方的。
2: 欢迎光临。
0: 哇，自助餐，螃蟹大虾牛排寿司冰淇淋我都要。
2: 二位先生，吃多少拿多少，随吃随取，不要浪费。
1: 我不高兴，自助餐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2: 欢迎来到未来餐厅。
3: 你们被列入浪费黑名单，已启动限制消费。
0: 我有很多钱呢。
3: 你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不能上单。
4: 啊，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5: 没头脑，快醒醒。
0: 我做了个梦，说咱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5: 不会是真的吧？去看看。
2: 请问二位吃点什么？
0: 凉碗面。
2: 不再加点？
5: 我不高兴。我们不高兴浪费食物，不够再加吧。
6: 汛期地质灾害有前兆，科学辨识早撤离。滑坡、崩塌、泥石流等地质灾害虽然具有突发性、隐蔽性强，但在发灾前一般都是有前兆可判、有规律可循的。大家多加观察，科学辨识，提高防范意识。比如在滑坡发生之前，坡体会出现放射状裂缝，还会出现房屋墙体开裂、树木歪斜、井水突然干涸或覆泊等水量突变现象。崩塌又称崩落、垮塌或塌方，发生前山体顶部会不断发生掉块、坠落，底部基座出现新的破裂痕迹，偶尔还会听到岩石撕裂的摩擦声。而在泥石流发生前，在沟谷内可以听到类似火车轰鸣的声响，或者是出现河水突然干枯，或是水位急剧猛涨等现象。发现地质灾害，一定要保持镇静，迅速辨别周边环境，尽快撤离。需要注意的是，地质灾害具有滞后性，在没有确保安全的情况下，一定不要急于返家，也不要到地质灾害高风险区里去。

0: 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12号星期六，农历8月初二，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离京赴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
1: 习近平抵达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
2: 我国正式推行数据产权登记制度。
1: 2026中国国际矿业大会闭幕，达成多项合作成果。
2: 四部门印发实施方案，到2030年我国基本建成多层次农业保险体系。
1: 伊拉克调查袭击沙特事件并解职相关指挥官。也门胡塞武装夺取西部大片土地并继续向南推进。
2: 美国前国防部长称，美国正陷入一场没有明确退出策略的消耗战。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上午乘专机赴新德里，应印度总理莫迪邀请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陪同习近平出访的有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
1: 当地时间9月12号中午，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新德里，应印度总理莫迪邀请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新德里报道。
3: 习近平抵达新德里帕拉姆空军基地时，印度政府高级官员热情迎接，礼兵分列红毯两侧致敬，蔡奇、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抵达，中国驻印度大使徐飞鸿也到机场迎接。习近平乘车从机场赴下榻饭店途中，当地华侨华人和中资企业代表挥舞中印两国国旗，热烈欢迎习近平到访。
4: 习主席，习主席你好，热烈欢迎习主席。
2: 记者从国家数据局获悉，国家数据产权登记服务系统昨天启动试运行，标志全国统一数据产权登记制度进入落地实施阶段。系统将汇集各地登记信息，面向全社会提供产权公示、查询、核验服务，实现数据产权一次登记全国通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5: 我国正式推行数据产权登记制度，国家数据产权登记服务系统11日启动试运行。国家数据局政策和规划司司长栾杰介绍，
6: 数据持有权、数据使用权、数据经营权这三项权利是相互独立的，可以申请登记一项、两项或者三项。数据和土地、劳动力这些传统生产要素不太一样，它可以复制、可以共享。就拿一份数据的使用权来说，其实是可以由多个权利人同时享有的。因此，只要是合法合规取得的数据，都可以申请数据产权登记。有了登记凭证之后，拿数据去做一些生产经营活动的时候，就更有依据，也更有保障。
5: 经过有关遴选程序，北京国际大数据交易所、上海数据交易所、深圳数据交易所率先成为数据产权登记机构。登记机构将为各类形态数据出具身份证明，明确数据持有权、数据使用权、数据经营权等权利归属，更好支撑数据流通交易、数据资产入表、融资担保、作价入股等生产经营活动。北京国际大数据交易所运营管理部负责人彭博表示，
7: 数据产权登记的流程呢，包括申

0: 请受理审查、公示、一一处理信息存证、凭证核发，总共是七步。我们重点呢围绕数据安全合规性、数据产权的归属等进行审查，最后再核发数据产权登记凭证。数据产权登记凭证的有效期一般是5年，到期前的6个月内可以提交续期登记的申请。
1: 相关数据产权登记结果将同步汇集至国家数据产权登记服务系统，实现一个平台统一公示、统一查询。系统试运行首日，已有56份数据产权登记凭证通过国家数据产权登记服务系统向社会公示，涵盖信息技术、交通运输、科学研究、医疗卫生等不同行业领域。按制度规定，公示期为5个工作日。
2: 2026中国国际矿业大会今天闭幕，本届大会共有来自全球60个国家和国际组织代表参会，参展参观总人次达5.9万，国内外200余个自主协商项目和10余个重大定向撮合项目进行谈判交易，达成多项合作成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3: 本次中国国际矿业大会在往届论坛、展览两大板块基础上新增了矿业权交易板块。参与组织此次大会矿业权转让大市场的负责人之一郝静春说，他所在的企业此次专门收集了来自全球各地的20多个优质矿业权项目，受到与会投资人的高度关注，并达成了多份合作意向。
4: 我们优选的比较符合咱们现在的这个投资的热点，矿种主要包括金矿、铜矿、钨矿、镍矿、钴矿这些项目，在这个大市场上进行了公开对接以后呢，受到了很多投资者的关注，像哈萨克斯坦、摩洛哥、加拿大、澳大利亚这几个国家的一些矿主希望能够进一步去跟踪这些项目，现场去踏勘。
3: 本届大会着力打造全国统一的矿业全要素交易大市场，搭建了集自主协商、委托竞争、定向撮合、独家谈判于一体的交易服务平台，全面升级交易服务体系。中国矿业联合会统计，大会期间13个重大定向撮合项目开展谈判磋商，11个项目达成初步合作意向，现场签约项目28项，签约金额3亿元。中国矿业联合会会长程立伟表示，大会将继续助力我国开放包容、公正合理、合作共赢、绿色清洁的全球矿业治理体系建设，为全球矿业搭建共商合作、共谋发展的重要平台。
5: 大会凝聚形成的行业共识、敲定的务实合作意向、发布的系列权威报告、集中展示的前沿技术成果，将为全球矿业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也为我国矿业转型升级筑牢资源安全保障根基，提供坚实支撑。
6: 本台消息，财政部、农业农村部、金融监管总局、国家林草局等4部门近日联合印发《关于加快农业保险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方案》，明确到2030年基本建成与农户风险保障需求相契合、与现代农业发展相适应、中央与地方分工负责的多层次农业保险体系。根据实施方案，要充分发挥农业保险在价格、补贴、保险3位一体农业支持政策体系中的重要一环作用。到2030年，农业保险深度达到1.9%，农业保险密度达到每人1200元，农业保险科技投入强度达到1%。稻谷、小麦、玉米3大粮食作物农业保险覆盖率稳定在90%左右，农业保险综合费用率不高于20%。
2: 今年首份秋收秋种气象服务专报发布，2026年全国秋收秋种气象服务正式启动，预计今秋全国大部农区气温接近常年同期到偏高，气象条件总体利于作物生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7: 秋收秋种气象服务专报显示，目前西南地区、江汉等地秋收工作已陆续展开，全国大部秋收作物尚未成熟。预计今秋全国大部农区气温接近常年同期到偏高，北方大部农区初霜期接近常年或偏晚，利于秋收作物成熟和秋收秋种开展。华西地区连阴雨风险较高，江南、西南地区东部农田自涝风险较高，需加强防范。预计未来10天，西北地区东部、西南地区东部多阴雨天气，成熟作物需注意抢收抢量。中国气象局公共气象服务中心持续深化与农业农村部、农业机械化管理司等部门合作，结合秋收秋种需求，遇重大天气过程及时通过服务专班发布预警与风险提示信息。农业农村部副部长张兴旺此前表示，
8: 在监测上再加密， 持续强化与

0: 气象、应急、水利等部门联合会商，科学分析研判雨情、水情、苗情，及时发布预警信息，做到早发现、早预警。
1: 据了解，国家气象中心着力提升农业气象服务的精准度、时效性和

0: 潮马高铁联调联试，世界最大盐学压缩空气储能项目启动。连日来，我国多项重点工程建设取得重要进展，为区域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保障和改善民生提供有力支撑。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今天，京雄快线正式启动全线贯通试运行，标志着京雄快线与北京地铁大兴机场线贯通运营迈出关键性一步。轨道上的京津冀正从蓝图加速变为现实。京雄快线起自河北雄安城际站，跨越京冀两地三市，全长约86公里，是国内首条设计时速200公里、采用公交化运营模式的轨道快线。线路到达大兴机场后，接入北京地铁大兴机场线。雄安集团轨道快线公司副总经理薛云雷介绍，京雄快线兼具长途铁路高速优势与城市轨道公交化高密度运营特点，快起快停，随到可乘。
2: 这未来乘客从雄安新区出发，乘坐京雄快线可以直达北京草桥站，并进一步通达北京地铁全网。乘客只需持有一票一码，即可实现跨区域的便捷换乘，让跨经济往来变得更为顺畅高效。
3: 长三角交通一体化重要建设项目安徽巢湖至马鞍山高铁昨天启动联调联试，全线开通运营进入倒计时。合肥枢纽指挥部高级工程师周干介绍，巢马高铁连接巢湖东站和马鞍山东站，是合肥与马鞍山间直达高铁线路。
4: 联调联试期间，检测列车、综合检测列车和相关检测设备将在线路上逐级提速折返运行，对轨道、接触网、通信信号、牵引供电等各系统进行综合测试和调整优化，确保各系统功能及性能达到设计要求，为开通运营提供技术保障。
3: 巢马高铁建成运营后，将在皖江两岸建起一条快速新通道，进一步拉近合肥都市圈与南京都市圈之间的时空距离。对于完善区域路网布局，打造轨道上的长三角，服务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和长江经济带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5: 今天，世界最大盐雪压缩空气储能项目华能金坦盐雪压缩空气储能二期项目两台机组在江苏金坦完成整组启动，标志着我国在大容量盐雪压缩空气储能领域的关键核心技术和系统集成能力实现重要突破。华能中盐常州储能公司总经理张宪领，
6: 此次两台主机整组启动成功，是继管路铺设、电气安装后的又一重大节点，相当于为整套系统打通了心脏血脉。两台机组核心装备国产化率达100%。
5: 本次整组启动的两台机组，单台容量达350兆瓦。总装机规模位居世界盐雪压缩空气储能项目之首，项目投产后将大幅提升风电、光伏等新能源消纳能力，为电网调峰保供提供强有力支撑。项目工程安置部机务专工杨清格乐：
7: 传统发电机组以蒸汽作为介质推动液笼转动发电，而我们这台发电机组则是以压缩空气为介质来进行发电的。它的进气流量达每小时2680吨，设计效率在国内首次突破了93%，是目前国内发电效率最高的压缩空气发电机组。
8: 今天是世界急救日，各地积极开展急救培训活动，让急救知识走到普通百姓身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9: 帮我打120，拿出善意。
10: 在内蒙古呼和浩特市第四中学，健康科普员郝小飞给孩子们现场演示如何开展急救。学生卢思涵学习到了多种急救方法，
11: 憋着的时候可以使用海姆立克急救法，我们还学到了如果遇见患者心脏骤停的时候，可以对患者实施心肺复苏。有这些积累起来的急救知识，就可以挽救一个生命。
10: 网约车司机、外卖小哥等就业群体日常在外奔波，遇到突发意外概率大，经常成为意外现场的第一目击者、第一施救者。在山东东营，红十字会志愿者就结合道路突发意外、日常突发疾病等高频场景，针对性开展了应急救护技能公益培训。外卖员崔立业感觉，近距离学习专业急救技能，补齐了自身应急处置能力短板。
12: 确实，你还在大街小巷的到处跑，如果路上遇到有人突发情况的话，也想帮忙，但是不懂怎么处理，干着急。通过参加这次志愿活动，学了急救知识和技能，心里有底儿了。关键时刻敢站出来帮忙。
10: 近年来，卫生健康部门、红十字会等多部门联合开展社会面急救建设，促进人人学急救、急救为人人的良好风尚形成。

0: 居民健康素养持续提升。其中居民安全与急救素养从2020年的 55.23% 提升到2025年的 58.18%。 公共场所急救设施配置不断完善，截至目前，全国各类公共场所累计配置体外自动除颤仪 AED 约 28.4 万台。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今明两天，2026年服贸会迎来公众开放日，公众可通过预约免费参观，近距离感受一批贴近民生的科技成果和互动体验。
2: 正在河北廊坊举办的2026中国算力大会今天透露，中国算力平台实现全国算力一体化统筹监测，我国算力一张网一盘棋一体化发展格局基本形成。截至目前，中国算力平台算力超市运营层已汇聚注册企业用户超万家，接入各类大模型超300个，我国算力统筹治理迈入全域监测、全网协同、全链调度新阶段。
1: 今天在上海举办的2026浦江创新论坛开幕式上，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长三角基础研究联合基金重大专项正式启动。这是上海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扩围至上海长三角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后的重要举措。联合基金重大专项将面向长三角区域重大战略需求，探索三省一市统一出资、联合出题、共同管理、同题共答的协同机制，由三省一市每年各出资5000万元，自然科学基金委配套5000万元，合计每年2.5亿元，合作期限为5年，2027年开始首期出资。
2: 2026年黄河上中游重点水库联合排沙调度今天正式启动，甘肃刘家峡水电厂从今天中午12时起，把出库流量加大至1320立方米每秒，并持续7天，为本次联合排沙提供动能支撑。
1: 南海热带低压今天上午生成，中央气象台监测显示，其进一步发展为编号台风的可能性不大，但受其影响，未来3天，海南岛、广东沿海、广西沿海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
2: 近日，在中央反腐败协调小组国际追逃追赃工作办公室统筹协调下，经国际执法司法合作，红通人员、外逃职务犯罪嫌疑人曾能贵被引渡回国。
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据日本媒体11号报道，日本内阁官方长官木原忍10号表示，为加强在海外的情报活动，有必要设立对外情报机构。总台记者林博汉报道。
4: 木原忍称，日本应当构建类似英国秘密情报局以及美国中央情报局类的情报组织，并表示有意为防止间谍活动完善法律。木原忍在演讲中就情报活动指出，这是日本非常不擅长且处于落后的领域。他解释称，作为改革的第一步，已设立作为情报活动指挥塔的国家情报会议。他还表示，外国情报机构在日本的工作很活跃，对此不能忽视。日本政府拟于近期设立专家会议，就是否应设立对外情报机构以及推动反间谍活动相关法律制度建设进行探讨。今年7月31号，由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担任主席，内阁官房长官木原忍等9名阁僚组成的国家情报会议举行首次会议。同一天，日本国家情报局正式成立，日本政府强化国家情报功能的新机制由此启动。国家情报局依据今年5月在日本国会通过的国家情报会议设立法案成立。根据该法案，国家情报会议在日本国家情报体系中处于核心地位，国家情报局则承担其事务局职能，并被赋予对外务省、防卫省等各政府部门情报工作的综合协调权。消息称，国家情报局初期人员规模约为730人。事实上，高市早苗上台以来，加速扩军备武、设立国家情报局、大幅增加防卫费等系列危险动向，引发日本民众持续抗议。
5: 现在的高市正在试图让日本参与战争，在这种背景下，反对的声音其实很强烈。已经有越来越多的日本民众意识到日本政府近来的一系列激进举措，这代表着日本正在朝着远离和平的道路方向发展，这令人感到愤怒，我们必须要坚持反对到底。

0: 注中东局势。伊拉克方面12号发表声明称，调查袭击沙特事件并解职相关指挥官。也门胡塞武装11号称夺取西部大片土地。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1: 伊拉克武装部队总司令发言人萨巴赫·努曼当地时间12号发表声明说，鉴于调查结果证实针对沙特阿拉伯的袭击是从伊拉克南部米桑省境内发起，伊拉克总理兼武装部队总司令扎伊迪已下令解职米桑行动指挥部指挥官，并成立调查委员会对该指挥部展开调查。努曼在11号晚发表的另一份声明中表示，伊拉克政府谴责针对沙特的袭击，重申拒绝任何威胁沙特安全与稳定的侵略行为。扎伊迪只是对袭击事件详情及幕后主使展开紧急调查，并将依法惩处相关人员。沙特阿拉伯能源部11号发表声明说，该国东西输油管道的利雅得段及麦地那地区段10号上午多次遭袭，现已对该管道采取预防性关闭措施，袭击造成一些人员受伤。沙特阿拉伯外交部则发表声明，强烈谴责来自伊拉克的多架无人机对沙特东西输油管道发动袭击。也门胡塞武装当地时间11号称，该组织自9月3号发动攻势以来，已在也门西部攻占约5400平方公里土地。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在该组织控制的马希拉电视台播出的视频声明中称，国际海上交通仍然安全，但沙特船只仍受到限制。另据国际社会承认的也门政府和军方官员11号说，胡塞武装当天夺取了曼德海峡附近也门政府军最后一个主要沿海据点祖巴卜，并占领了海峡内战略要地毗邻岛。该组织已控制也门整个西部海岸，并将攻势推进至南部拉赫济省。
2: 伊朗外交部11号宣布，14号将在阿曼举行地区会议，讨论霍尔木兹海峡商运航线。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国前国防部长称，本届美国政府对伊朗的打击行动让美国陷入一场没有明确退出策略的消耗战。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3: 据伊朗方面11号消息，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天宣布，伊朗、伊拉克等波斯湾沿岸国家将于14号在阿曼举行地区会议，就建立霍尔木兹海峡商业航运安全航线交换意见。正在印度首都新德里准备参加金砖国家峰会的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11号在出席活动时表示，美国和以色列试图通过各种欺压和暴行让伊朗屈服，但伊朗的人民绝不会投降。
4: 如今伊朗正同时对抗着美国和以色列，这完全是因为他们企图欺压我们，而我们不愿被欺压。他们无法通过欺压迫使伊朗人民投降，又想通过物资短缺和切断通信来逼迫我们投降，但伊朗人民绝不会投降。
3: 当地时间11号，美军中央司令部称，美军持续执行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截至当天，美军已使99艘商船改变航向。美国前国防部长、前中情局局长莱昂·帕内塔表示，自伊拉克、阿富汗两场战争结束以来，华盛顿形成了避免在中东开启无明确期限的大规模战争的共识。然而，本届美国政府对伊朗的打击行动打破了这一关键约束，美国正陷入一场没有明确退出策略的消耗战。
5: 我们在伊朗重犯了同样的所有错误，我们袭击了伊朗却没有明确的目标，最初说是要实现政权更迭，但没有成功，后来又转向了其他多个目标，即使到了今天，冲突不断延续，已演变为一场看不到尽头的战争，究竟要实现什么目标，我们仍然不清楚。
0: 美国多地11号举行活动，纪念911恐怖袭击事件25周年，悼念事件遇难者。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刘洪凯综合报道。
5: 当天，美国国防部五角大楼举行了911事件纪念仪式，总统特朗普出席并致辞。特朗普说，自2001年9月11号恐怖袭击发生以来，已经过去了四分之一个世纪，但时间并没有冲淡那一天的意义。特朗普向911事件的遇难者家属表达哀思，并向救援人员、执法人员以及军人致敬。此前一天，特朗普表示，他不后悔发动伊朗战争，如果重新选择，他还会做出完全一样的决定。11号当天，在纽约世贸中心遗址，美国副总统万斯、前总统克林顿、小布什、奥巴马、拜登以及幸存者和遇难者亲属等出席纪念仪式。遇难者

0: 亲属逐一宣读遇难者姓名，以表达哀思。随着夜幕降临，在911纪念广场附近，两束巨大蓝色光束投向夜空，象征着在恐怖袭击中轰然倒塌的世贸中心双子塔。纽约其他地标性建筑也亮起蓝色灯饰。连日来，大批民众在世贸中心遗址献花、默哀、举行研讨会、音乐会、烛光守夜等一系列悼念和追思活动。2001年9月11号，恐怖分子劫持四架民航客机，对美国境内目标展开自杀式袭击，其中两架分别撞上世贸中心双子塔，一架撞上位于弗吉尼亚州阿灵顿县的五角大楼一角，另外一架坠落在宾夕法尼亚州乡野。这一系列袭击共造成约3000人死亡。
1: 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临时代办孙磊11号在安理会反恐问题特别会议上发言时说，国际社会应加强团结合作，秉持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发挥联合国的中心协调作用，共同应对恐怖主义这一人类社会公敌。
2: 其他国际消息，俄联邦安全会议副主席、统一俄罗斯党主席梅德韦杰夫11号表示，俄罗斯没有任何针对欧洲的军事目标，欧洲领导层所谓俄罗斯打算进攻欧洲的说法是为其援乌政策做辩护，以谋求在地缘政治上击败俄罗斯。
1: 美国汽车协会11号公布的数据显示，美国全国柴油平均零售价格当天突破每加仑6美元关口，达到每加仑6.0556美元，创历史新高。其中，燃油价格长期处于全美最高水平的加利福尼亚州，柴油平均售价升至每加仑7.9827美元。
2: 美国密歇根大学11号发布的初步调查数据显示，9月美国消费者信心指数初值为 47.8， 显著低于8月的 51.7 中值，连续第二个月下滑。总体而言，美国消费者信心目前比伊朗冲突爆发前的2月份低 16%， 比一年前低 13%。
1: 德国国防部11号宣布，国防部长皮斯托里乌斯将访问美国，并同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会晤。有消息称，双方将讨论美国在欧洲的军事部署等议题。
2: 日本气象厅12号上午将北海道石胜月火山的喷发警戒级别从二级提升至三级，呼吁在距火口约3公里范围内警惕大型喷石。据报道，今年以来，当地山体附近持续出现显著膨胀的地壳变动。
1: 当地时间11号晚，一列由法国鲁昂开往卡昂的区域快速列车脱轨。据警方称，列车撞上一个尚未确认的物体，一节车厢侧翻，四节车厢脱轨，事故已造成44人受伤，其中一人重伤。
2: 刚果金卫生部11号发布的疫情报告显示，该国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确诊病例已达7022例，其中死亡3398例，另有1671人治愈。截至10号，疫情已经波及该国7个省份。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赵初南、张浩森、演玲，主播陈亮、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平权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小时候，妈妈教我唱歌，
2: 小兔子乖乖唱。
1: 今天我教妈妈唱歌，你是我的演唱。小时候，妈妈教我走路，
2: 迈左脚，好，再伸右脚。
1: 今天我教妈妈走路，一点点站起来啊，扶紧我，扶紧我。小时候，妈妈喂我吃饭，
2: 吃得真好，像个大老虎。
1: 今天我喂妈妈吃饭，哎妈，张大嘴，儿子天天给你做好吃的啊。儿时，父母把爱无私地给了我们，当他们老去，请把同样温暖的爱献给他们。爱老敬老，中华美德。
3: 我是没头脑，
4: 我是不高兴，我俩最要面子。
5: 欢迎光临，请点餐。
3: 四干四鲜四蜜饯，三个甜碗三点心，卤猪卤鸭酱鸡腊肉松花小肚。
5: 我们菜量大，少点几样也够吃。
4: 我不高兴，请朋友吃饭得大大方方的。
5: 欢迎光临。
3: 哇，自助餐，螃蟹大虾牛排寿司冰淇淋我都要。
5: 二位先生，吃多少拿多少，随吃随取，不要浪费。
4: 我不高兴，自助餐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5: 欢迎来到未来餐厅。
6: 你们被列入浪费黑名单，已启动限制消费。
3: 我有很多钱呢。
6: 你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不能上单。
7: 啊，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8: 没头脑，快醒醒，
3: 我做了个梦，说咱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8: 不会是真的吧？去看看。
5: 请问二位吃点什么？
3: 两碗面。
5: 不再加点？
8: 我不高兴，我们不高兴浪费食物，不够再加吧。
9: 你好，有一笔高额信用卡支出，请您回复验证码查证。
10: 我马上去银行核对。
11: 您有一张传票，
10: 我会去法院核实。
9: 您好，您中了一等奖，
10: 我会亲自查证。
11: 这有一份投资计划，
10: 我会走正规渠道。
9: 有件低价商品您需要吗？
10: 对不起，我不贪便宜。
11: 你怎么一个也不上当呀？
10: 别再打给我了，我经常学习反诈知识，你们不会得逞的。
12: 绷紧防范之弦，远离电信诈骗。

0: 了，我爸得疾病了，快给我转10000块钱，慢
1: 慢。天上不会掉馅饼，互联网也有陷阱，保护好个人信息，不要轻易给陌生人转账，不点击来路不明的链接，树立网络安全意识，共享健康网络文明。
2: 华海彩钢深耕行业20载，以匠心铸品质，以服务赢口碑。公司主营彩钢单瓦、岩棉复合板生产及各类钢材与金属门窗销售。另外，我公司新上聚氨酯冷库板生产线2条，为各食用菌园区及冷鲜食品企业提供冷库板生产及安装服务，一站式满足工程建设需求。20年来，公司始终坚守质量为先、服务至上的经营理念，用精工制造铸就品牌，用专业服务树立形象，为每一项工程提供可靠保障。华海彩钢期待与您携手合作，共筑基业，同创辉煌。地址：平泉市卧龙镇华北物流园区，服务热线03146029766，03146086777。华海彩钢，建造辉煌。
3: 泥石流是指在山区或者其他沟谷深壑、地形险峻的地区，因为暴雨、暴雪或其他自然灾害引发的山体滑坡，并携带有大量泥沙以及石块的特殊洪流。泥石流具有突然性以及流速快、流量大、物质容量大和破坏力强等特点。发生泥石流常常会冲毁公路、铁路等交通设施，甚至村镇等，造成巨大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那么面对山洪泥石流这个猛兽，我们该如何防范呢？外出露营要选择平整的高地，尽可能避开有滚石和大量堆积物的山坡下面，不要在山谷和河沟底部露营。如果发现有山洪和泥石流迹象，要向沟谷两侧山坡或高地跑，千万不要沿着河沟向上或向下奔跑。山洪流速快、上涨快，不可涉水转移，以防被洪水冲走。要尽快与相关部门取得联系，报告自己的方位与险情，积极寻求救援。等山洪泥石流过去，一定要注意观察周边环境，注意收听收看预警信息，千万不可心存侥幸，涉险冒险出行。冷静应对泥石流，科学自救最重要。
2: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 FM100.2 兆赫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下面时间为您安排的是听书馆。
4: 是谁长期坚守孤城，积极创造反攻条件？又是谁巧妙运用火牛阵，实施夜间奇袭？请听评书《火牛阵》，演播田战义。
5: 上文书咱们说到，太监头领孙迪作为特使的身份，给这个老太师王竹呢送来了寿礼。这个寿礼呀，孙迪没有让王竹当着文武百官打开观看，一直抬到里边了，顶去左右，就剩下他们两个人了，才把装盒的盖给打开。王竹这么一看，是什么东西呀？就是几枚大枣，两只玉环，还有他们6根檀香。这一下王竹是恍然大悟啊，难怪今天的寿礼是迟迟不到啊。看起来大王是变了心了，早知道伴君如伴虎，如何呀？嘿嘿，这三样东西连在一起，分明是让我早还乡，把我的官职给罢免了。王竹啊，长长的叹了这么一口气，把头一低。孙迪也全都看出来了，赶快上前解劝王竹。老太师

是，您不必着急呀，啊，这您还没看清楚吗？嘿嘿，您听我良言相劝，别看呆王啊一时生气，有句话呢，我可不知道当讲不当讲。哎，你说吧，大王的事情，您能做得了主吗？我劝您还是保住您的官职，并不是说现在没有转还之地。我的意思您已经听明白了，咱家呢我要告退了。好好好，我多谢你的关照。于是啊，这王竹就往外送这个孙迪。来到大厅那哈，孙迪是高声的显叫啊，各位大人，各位大人，你们在太师府这儿给老太师拜寿，你们可要多多的尽兴啊，多饮几杯，替我呢也多喝点儿啊。大王实在是太忙，不能前来，不然的话呀，大王也要亲自来到太师府给老太师前来拜寿。大家告辞了，大家告辞了。喝。这个孙迪呀，就在大厅广众之下，他就这么一喊叫，老太师王竹心领神会，知道这完全是顾全我的脸面呐，不让这些文武官员知道老夫失宠。如果说大王送来的寿礼刚才要让大伙儿看见，嘿嘿，我敢断定啊，在座的这些官员十有八九都会离席而去。送走了孙迪以后，王竹转过身来，冲着来给他拜寿的这些官员们双手一抱拳，列位大人，列位大人，今天多蒙大王不弃，一如既往仍来派来特使与老夫祝寿。哎，结果您瞧吧，什么叫鲁班呐、啊、什么叫陈永辉呀、啊、什么叫庄宇呀、啊、就这些官员呼啦全都站起来了。哎呀，我们给老太师拜寿，我们给老太师拜寿。哎，时辰到了这会儿了，老夫招待的不周，大家多多的海涵。鲁班眼珠这么一转，赶快上前，老太师您何出此言呢？我等能给您老人家拜寿已经是我们的福分了，我们感到特别的荣幸。老太师你赶快往上请，你赶快往上请吧。大家都吵着呢。嘿，要说这鲁班变得可真够快的，特使没来之前呢，他是一副嘴脸，一看特使到了，大王呢仍然派这个特使给送来寿礼了。呵，他马上就跟变了这么一个人一样，您听说出这个话来多么的好听啊。这些官员们齐着也都喊叫起来了，这个也给老太师敬酒啊，祝您福如东海，那个也给老太师敬酒，祝您的寿比南山。嚯，宴叫齐叫啊，唯独太傅楚一公就坐在王竹的身旁。百官给敬酒的时候，别看他喝了带喘的，他还一再的挡架。哎呀，列位列位，老太师年事已高，喝不了这么多的酒啊，来来来，我代饮我代饮啊，列位赶快入座赶快入座。特意的用这个胳膊肘拱了一下王竹，然后啊冲他使了个眼色，看了一眼坐在旁边的太保鲁班。不管怎么说，王竹毕竟是为官多年，心里边能不明白吗？哎呀，太保大人，今日我王竹有一事相求啊。哎呀，老太师您何出此言呢？有什么话你是尽管吩咐啊。啊，你看我的辅助呢像

0: 来没有啊，
1: 月是武帝。
0: 我早有耳闻，你的府中那个乐师舞技高人一筹，能不能够把你的乐师舞技给接过来给大家助兴助兴啊？呵，这鲁奔呐，说实在的，还怕他刚才一进府的时候言语冒犯得罪老太师了。一听老太师说出这样的话来，他当然高兴啊，应当效劳，应当效劳，这又何难呢？来人呐，就把他的随从给叫过来了，传我的话，赶快把咱们家里边那些乐师舞伎都给叫过来，另外把我那个鎏金的那个寿佛也给老太师搬过来。嘿，王主赶快阻拦，那个鎏金的寿佛我看就不必说，哎呀，这是我老早就给老太师准备好的，是因为今天来是匆忙没有带来，快快快把那个鎏金的寿佛赶快给老太师搬过来吧。你瞧，他坐在那儿已经全都看出来了，老太师分明没有失宠啊，赶快的要拍马屁。等那个酒宴散了以后，客人们全都走了，家里边的人呐，包括老太师的夫人慧云，再一看老太师坐在椅子上已经是四肢无力了，面色苍白，谁不知怎么回事啊。王一赶快上前，爹爹，爹爹，您这是怎么了？哎，你们大家随我来吧。王主啊，这才领着夫人儿子闺女来到后堂，就把齐闵王送来的寿礼打开让家里边人的观看啊。你们看一看这是什么东西，这就是大王给我送来的寿礼，分明是让我早归故里呀。他的夫人慧云赶快上前解劝，哎呀，老爷，我有两句话不知道当讲不当讲。哎呀，你我二人是结发夫妻，都这个年纪了，有什么话你不能说呢？夫人，你有话只管讲来呀。老爷，这么多年了，您为大齐社稷操劳，终日吃不好睡不好，我在家里边每天替您提心吊胆担心害怕呀。既然大王有这番意思，老爷，您已经是这般年纪了，我看咱们就下坡吧，叫坡下咱们就回到故里，咱们养点花啊，种点草啊，欢度晚年不也是乐事吗？老爷，你可千万千万不要为此事伤心呐。哎呀，夫人啊，你说的这番道理我也能不知呢啊，老夫我心里边难受啊，我王主为大齐社稷可以说是披肝沥胆，早已经把生死置之度外，就是我满腔热血全都撒出，我也绝无怨言呐。我这一辈子最敬重的就是大禹，大禹未治水患，八年之内三破家门而不入，治风不雨，古无王公，今不生毛。老夫我现在还没有到那个程度呢，我怎么就能够往后退缩呢？啊，这夫人一看劝了半天呢，不管用。王姨， 赶快上前。

砰砰一声跪倒在地。老爹爹，孩儿我有两句话，不知道当讲不当讲。哎呀，你们今天这都是怎么了？有话只管讲，你们说吧。爹爹，因为大旗的设计，哎，可以讲。老爹爹，您可以和管仲、晏婴相比。孩儿说这话绝不过分呐。可是有一半啊，大王用您，您可以福保江山社稷。现在大王已经变了心了，让您早归故里。爹爹，您要是抗拒亡命的话，据我看这是不义之举呀。孩子王仪这话也就刚刚讲完，万也没有想到老王儒啊，啪这一拍桌子，噌站起来了。你简直是个逆子，好嘛，把这儿子给申斥了一番。你讲的这些什么话呀？啊，听起来好像是在我面前尽孝，你可知道孝和忠是相辅相成吗？离开了忠，怎么会有孝呢？不忠焉能有孝啊？我都不相信，连自己国家都不爱的人，连社稷都不管的人，他能成为孝子？亏你说得出口啊，你还是圣贤门徒，你是怎么样教徒的？简直是一派胡言。把这王仪给申斥的站在旁边多啰嗦，也不敢说话了。那是啊，老太师家里边的家规特别严格呀。您别看他是当朝一品，他呀治家非常严，不但有儿子有女儿，还有这么四个呀，是他捡来的孤儿，都作为他的义子在家养着。他有一个指导思想是什么呢？就说作为大王应该礼贤下士，尊重这些大臣，作为大臣要尽忠。要想尽忠的话，所有的家人都得在国家的法度之下，也就是说一点越轨的事情都不能做。如果做出来一点超过国法的事情，还不用国家执法，老太师他就不明。所以他的一发脾气，也甭管是他的夫人还是他的孩子，谁不敢说话。这个时候他的女儿王梅赶快上前扑通一声跪倒在地，抱住他的双腿，爹爹爹爹，您就知道您每天上朝，您就知道您尽忠啊。我哥哥胡在家中，您知道我跟我母亲是怎么过日子吗？每天您不回家，我们吃不下去饭呐。谁都知道伴君如伴虎，老爹爹，您就看在全家人的性命份上，老爹爹，我看我们情愿跟着您归还故里。姑娘玉门这一席话讲完以后，家里边所有的人呐，包括家人在内，噗噗噗噗的三十多口子全都跪在老太师王族的面前，并且一再表示，老太师，您只要是归还故里，我们就跟随着您，哪怕是跟着您吃糠咽菜，我们都心甘情愿，咱们过上几年踏踏实实的日子还不行吗？还甭说老夫人跟您提心吊胆呐，就是我们这些做家人呐，您不回到府中，我们饭也吃不下去，觉也睡不着啊。老太师，您就看在我们这些人的面上，老太师您就点头，咱们就归

本故里吧。哎呀，到了这个时节了，王主啊，看着面前跪的这30多口的，能不动心吗？哎，你们大家全都起来吧，这件事情让我好好的想一下啊。如谋四职这就很不容易了，嘿嘿，答应好好想一想，也甭管是他的夫人呐、儿子女儿家人呐，这才站起来。突然间呢，就听外边啪啪啪有人叫门。老太师一想，天都这会儿了，谁还叫门呐？会不会是孙迪有什么好消息要给我送来了？拜访他，一时糊涂，一时生气，背不住啊。孙迪回去再跟他这么一讲，我家大王他回心转意了呢。赶快吩咐家人把门打开，看一看是什么人来了。功夫不大，家人进来通禀，说是老太傅楚玉公前来拜访。啊，王母心想，这事怎么这么怪呀、啊？昨天晚上淳于公就把寿礼给送来了，今天早晨呢，他第一个就过府来给我拜寿。百官敬酒嘛，他劝我少喝几杯，客人全都散了，天已经晚了，他偌大年纪而且还身患重病，他又来到我的家中，这算何意呢？快，赶快有请。功夫不大，眼瞅着这位陈愚公啊拄着拐杖气喘吁吁的从外边进来了。王主赶快上前相迎。哎呀，太傅大人，您偌大年纪已经劳累了，怎么还过府啊？难道说是怪罪我今天招待不周不成吗？太师啊，太师，我有几句话想跟你好好的谈一谈，可以吗？啊，王主啊，赶快一伸手禀去左右，家里的人全都退出去了，屋子里边只剩下他和太傅淳于公。到底什么事情啊？太傅大人，你讲吧。我问问你，今天大王给你送来的寿礼到底是什么东西？啊？就这一问呢、啊？王公当时就打了个冷战，心想啊，怎么？难道说这件事情太傅他已经知道了吗？孙迪给我送寿礼的时候多么严密呀、啊！当时没有打开观看。怎么，太傅您、哎呀，事到如今你就不要瞒我了，我这两天是一直的替你担心呐，所以昨天晚上我事先派人送来寿礼，今天早晨我第一个过府给你拜寿，这些事情我看的都是一清二楚。孙迪他走进府中，他所说的话，他为什么要高声显教，我心里得有数。为什么当着百官不把庄河打开，我已经生疑了。尤其是你送走孙迪以后坐在我的跟旁，尽管你呀、啊、强挣扎，我看得出来你心中有事，我没有让你多喝。你我二人虽然是一变微尘，可是有一节这么多年咱们俩连坐在一块谈谈心说会儿话的时间全都没有，可是有一样，
你心里边想的是什么，我心里边想的是什么，咱们两个人可以说是心照不宣呐。事到如今了，你就不必瞒我把实话讲出来吧，我确实回到家中我放心不下，我才特意过府和你商议一番。哎呀，王竹到这个时候能不说实话吗？就告诉老太傅大王已经变了心了，他给我送来的是枣、玉环跟香，言外之意是让我及早还乡。春玉公听完这句话呀，伸手直拍大腿，如何如何呀，我早就料到会有此事，万万没有想到怎么会来得这么快呀。哎，太师啊太师，我有几句话我要劝你呀。你的脾气我特别清楚，可是有一样，今天我也偌大年纪，而且身体有病，我特意过府来劝你，我劝你把这火气往下压一压，你听我两句成不成啊？啊，太傅大人，你有话只管讲来，你的心计我都知道。你呀是个刚强人，是个忠臣，唉，咱们做文官的全都清楚，武将可以死战，文官可以死谏，那是一句话。可是有一样啊，你要是保住自己的官职，你能够为大齐设计招降，能够为大齐设计出谋献计。如果说你保不住自己的官职，你成为庶民百姓了，你有天大的本事，又有何作为呢？上文书咱们说到这个太傅啊，淳于公已经很晚了来看望太师王竹，淳于公就知道今天有事儿，而且这也知道，他也听说了老太师怒气冲冲闯入宫门，后来有两次呢再也进不去了，呆王啊也不见他了。他知道王竹的性情是性情刚烈呀、啊、他呀一定会硬碰硬。淳于公担心什么呢？呆王一怒之下刚刚斩杀了姑苏轩，如果说老太师王竹要是硬碰硬的话，哎呀，老太师可别丧命啊。所以始终他提心吊胆，特意的前来拜寿，到晚上过府。这么多年了，两个人虽然说是一见微臣，从来没有说呀穿宅过户，互相走动走动，坐在一块喝个点酒聊会儿天儿，这是从来没有的事情。那么今天过府他直截了当就问开了，今天大王给你送来的是什么样的寿礼？王竹知道不能隐瞒，就告诉太傅淳于公给我送来的是枣、玉环和香，让我及早还乡。淳于公啊睁大了眼睛看了看坐在对面的王竹，老太师你打算怎么办呢？王竹啊伸手一拍大腿、啊、太傅大人，你我二人是一见微臣，我王竹的所作所为可以说天日可见，我有什么错处啊？啊，大王难道说他看不见吗？燕国在活火魔道要报前仇，秦国不怀好意要拉着大王称帝，苏秦此来他使下了阴谋诡计呀，
又是伐宋，又是孤楚，这么样一来，我大旗社稷

岂不要毁之于旦吗？不在其位，我不谋其政。我既然身为太师，我怎么能够视而不见呢？如果说我躲在旁边不言不语，我上可以对先王，下可以对百姓，要我这个太师是又有何用呢？我准备着呀，明天我还要怒闯宫门，我要面见代王，我要和代王理论理论，进无见刺之退，要无苦涩之愁啊！为什么把我王叔看成眼中钉肉中刺？我一定跟大王要说个明白。要说王叔这些话讲的对不对？对。作为做大臣的，尤其是文臣，是干什么的？也就是说，国家有什么事情啦，作为大王呢，跟他们一块商议商议。如果说缺少出谋划策的了，应该绞尽脑汁啊，给这个大王呢出谋划策。如果说大王办什么事情办错了，作为大臣的就敢于直谏，说出自己的见解来。王主讲啊，镜无见刺之罪，那是啊，您要照镜子发现脸上有黑点了，这能说镜子他有错误吗？他有什么罪呀？药物苦涩之愁，您身患重病了，您要吃药，您还怪罪这药怎么这么苦啊，怎么这么不好吃？那是啊，良药苦口利于病啊，作为大臣就是干这个的。为什么大王把我王叔看成眼中钉肉中刺，还让我早归故里？我一定要进宫和大王理论理论。淳于公听到这儿啊，喘得更厉害了。哎呀哎呀，太师啊，我怕就怕你这样啊。大王他刚愎自用，飞扬跋扈，你怎么能够硬碰硬一用击石呢？啊，哎，他做太子的时候可不是这样的。对呀，他不是没有往那把椅子上坐吗？你为官多年还没看清楚吗？伴君如伴虎啊。太傅，难道说你要劝我苟且偷安？哎，我不是这么一番意思。这样吧，我想王老太师您不会不知道夸父追日之事吧？这个夸日追父是怎么回事啊？你说过去啊，有这么一个夸父，他要追这个太阳的影，哎，他呢玩命的追，结果呀他渴死了，可是这个太阳呢第二天照样的东出西落，你何必做这样的事情呢？哎，太傅啊，那个夸父正是我们做官人的榜样。嘿，可这老太傅怎么劝他呀也劝不住。我明天一定要找大王去理论理论。这个淳于公一听也有点着急了，老太师啊，我怎么这样劝你你还是不听呢？那么我问一问你，你为大齐的社稷着想，你为大齐的江山着想，你是个忠臣，可是有一样你记住没记住？铮铮铁骨绝不是横冲直撞啊！你明白不明白呀？这样横冲直撞对你自己要有什么好处呢？那么你要达到的目的你能够达到吗？你能够劝说大王改变他的主意，保护住大齐的社稷，保住大齐的江山吗？如果说你的目的达不到，你的忠在何理呀？你还怎么尽忠啊？你连你的官职都保不住了，被人家贬为庶民百姓，那个时候你还能够见到大王吗？

是有天大的本事，你又将如何呢？你再看一看顾大夫怎么样，人头落地了。我一直担心怕你步他的后尘的，所以今天晚上我特意卧伏。

进丹药，你就等我一天时间啊！你让我进宫去，我跟大王面前转不转不转不转，保住你的官职，大齐可以没我，大齐不能够没有你王主啊！我的一片苦心你还不知道吗？你要是听我的话，你就等我一天，你要是不听我的话，何去何从，你就随便。话就说到这儿了，我这也是最后为大齐做一档的事儿吧，时刻不早，我就此告辞了。就是淳于公这一番话呢，真是出在肺腑，掷地有声。王庭站在旁边啊，睁大了眼睛把老太夫看了一番。这么多年呢，两位老人没有聊过天，今天把心里话全都掏出来了。王竹还说什么呀？人家说的全不对。你是个忠臣，你不怕死，你死了，你的目的能达到吗？就照着你这样做法，照样不是要丧命吗？你现在连官职都保不住了，还讲什么为大齐的社稷着想呢？王竹这一辈子没跟别人说过客气话，唯独今天听完了老太傅这番言语，哎，把脚一跺，双手一抱拳，那就有劳太傅大人了。说这句话呀，眼泪全都出来了。行了，你也别送，我告辞，我回去了。记住了啊，等我一天，就一天，一天我要还不了的话，我也就爱莫能助了。就这样，老太傅淳于公在家人的带领下、搀扶下，又转回了自己家中。第二天，王竹啊，确实是在家里边老老实实的等了这么一天。到了晚上了，仍然没有音信。突然间，家人急急忙忙从外边进来了。王竹赶快起身，怎么？老太傅派人送消息来了。家人冲他摇摇头，太师不是，外边来一个年轻的壮士，他要求见太师。啊，年轻壮士求见于我，他是何人呢？老太师他压低了嗓音告诉我，只有两个字。哪两个字啊？田丹。啊，你再讲一遍。田丹。啊，王竹啊扑通一声又坐在椅子上了。他不相信自己的耳朵了。怎么？上次节那一天跟着大王到泗水河边与民同乐，不是古奇店的掌柜的王权进宝，是他说了一句话保全了王权的性命，而且他还把此宝讲述了一番，说让大王要寻找天丹。这么多日子了，到处找这个天丹，而且王竹自己呢派出不少家人也去寻找天丹，找不着。这个王竹啊也有点着急，心想田丹，你既然有这么大的本事，你掌握着燕国的机密，你能够有退兵之策，我都看清楚了，你是个有志之士。既然你让王权把这宝献给大王，那么就说你有出山之意呀。既然想出山的话，就应该一呼即出。为什么大王派出人去四处寻找，老夫我也派出人去四处寻找你，你藏头藏尾，你不露面，你这份何意呀？

我每日盼天丹，想天丹，做梦都没想到。就在这么一会儿的功夫，下人向他禀告，来了一个年轻的壮士，说了俩字儿，叫天丹。真是天丹吗？啊，他说的。哦，快，快，快快有请。啊，慢，说我出音。好了，王主把自己的事情全都忘了，可以说是抖擞精神呐，腾腾腾腾腾，几步就来到了府门。他抬头这么一看，啊，天丹呐，跟他想象的壮士是一模一样，身高在八尺开外，细腰扎背，面似银盆，两道浓眉斜视入冰，一对虎目炯炯放光，鼻如玉柱，唇若丹霞，是海下无须，好精神呐。看到这老太师王主抢前一步，砰砰把田丹的手就给攥住了。你是田丹？正是在下。老太师是二话不说，拉着田丹的胳膊噔噔噔就往里走，吩咐家人赶快把门关好，不管是谁都给我等下，是一律免见。来到后堂以后，老太师请田丹入座，老太师呢也坐下了。老太师也就刚刚这么一落座，田丹立刻站起身来，来到王主的面前，扑通一声跪倒在地，侄儿拜见叔父。啊，就这一句话，王主傻了。田丹那是个贤士，是个壮士啊，他怎么口称叔父？你是何道理呢？随的就看着田丹呢，从怀里边掏出这么一个玉佩来。叔父，您一见此物，定知侄儿是何许人也。田丹就把这玉佩往上这么一举，王主啊，接过玉佩仔细观看，不由得是热泪盈眶啊。啊，难道说你是以前的太保田伟之子不成吗？正是孩儿。啊，王主更傻了，心想你这是从何处而来啊？孩子，你刚才坐下，有话慢慢讲。他怎么回事啊？这还是啊，齐宣王临驾崩前五年的事情了。哎，这个齐宣王啊，他不但有王后，而且呢，他的妃子、他的嫔好几百人呢，儿女众多。作为一国之君，最发愁的事情是什么呢？就是自己将来百年之后啊，到底把这个王位我传给谁？这可是件大事儿啊！哎，按照一般的规矩呢，全都是传给长子，立长子为太子。可是这位齐宣王想了想，不能这么做，应当看哪个孩子呀有才，哪个孩子将来呢能够做一国之主，文能够治国，武能够安邦，能够保住我大齐的江山社稷，我才能够把这个王位传给他们。选来选去，他就选一个妃子生的田地，也就是现在的齐闵王，把他呢立为太子。

0: 那么这件事情，当时的太保田伟是很不满意。要说起来，这个田伟啊，那是齐宣王的堂弟，还没出五服呢，仗着自己是代王的堂弟，而且自己呢为大齐立过汗马功劳，甭管是文是武，何以讲这个田伟本身就是文武全才。几次的劝说齐宣王，您不能够这么做。为什么不能这么做？哎，自打战国初年您就看清楚了，各个诸侯国有不少国家都是因为立这个太子谁来继位，自己国家里边啊产生内讧，打的是不可开交，甚至于呢把这个江山社稷全都给毁了。您应该按照组织，按照规矩，立长不立幼，你可千万千万不能这样做。您要是这样做的话，将来是后患无穷。说一回呀，这个齐宣王呢没理会，一连说了好几次，齐宣王心里边就不高兴了，认为这样的大事你老在我旁边絮絮叨叨，到底是你说了算还是我说了算呢？他一怒之下就把田伟的官职给撤了，贬为庶民。田伟不服啊，田伟啊就纠集了自己的党羽，搞了一次逼宫，杀进了宫门呢。他不是别的意思，就是强迫齐宣王您应该立长废幼，按照次序来，这样呢能够保住我大齐的江山社稷，不至于让我们国家产生内讧。他是这么一番好意，但是他这个做法齐宣王岂能容得呀？齐宣王在别的大将保护之下杀出了宫门，就奔往了寂寞。在寂寞那个地方可以称得起是第二个国都啊，那有不少的强兵强将。齐宣王啊就带领着3万人马杀回了临淄城，包围了皇宫，要斩杀田伟。到了这个时候，田伟自己心里边特别清楚，我分明是一番好意，要保住大齐江山，现在我落下一个造反的罪名，哎，可怎么办呢？明知道啊，一旦被齐宣王拿户之后，自己会满门抄斩，怎么样才能够保住我田伟家中的香烟呢？他的夫人着急，这个时候已经有7、8个月的身孕了。田伟啊就来到夫人着急的面前，夫人啊，现在是大难临头，我田伟本来是一番好意，我想保住大齐的江山，想不到啊代王他容我不得，他给我加上一个造反的罪名。哎，造反之罪夫人清楚啊，那要满门抄斩，我田伟死没有什么可惜的，只是一样啊，我田伟家中不能断了香烟呐。夫人，您现在有7、8个月的身孕了，没有别的，你赶快逃命去吧，你可千万记住，要保住你腹中的孩儿，可不是让他替我田伟报仇，你要把这个孩儿教养成人，要把他教养成文武全才，大齐将来一旦有了祸事，让他挺身而出，要继承我的志愿，保住大齐的江山。夫人，话已讲到此处，请夫人受我大礼参拜。
1: 小时候妈妈教我唱歌， 小兔子乖乖唱，
2: 今天我教妈妈唱歌，你是我的演唱。小时候妈妈教我走路，
1: 迈左脚，好，再伸右脚。
2: 今天我教妈妈走路，一点点站起来啊，扶紧我，扶紧我。小时候妈妈喂我吃饭，
1: 吃得真好，像个大老虎。
2: 今天我喂妈妈吃饭，哎妈，张大嘴，儿子天天给你做好吃的啊。儿时父母把爱无私地给了我们，当他们老去，请把同样温暖的爱献给他们。爱老敬老，中华美德。
3: 妈妈，老师今天让我们画一幅大自然的画，你看看我画的怎么样？
4: 好啊，拿给我看看。这个傻孩子，大自然应该是蓝蓝的天，是白白的云，是绿绿的森林和草地，是清澈的小溪，还有小鸟在欢叫。
3: 可是这些很多我都没有见过，我身边只有好多的高楼大厦和汽车，没有你说的那些。
5: 不要让大自然的美丽画卷在孩子的笔下消失，保护生态，爱护环境，还给孩子一片蔚蓝的天空。
3: 妈妈，把这个垃圾桶满了，
4: 放那儿吧，一会儿我扔到楼下的垃圾箱去。
3: 那垃圾箱满了怎么办呢？
4: 垃圾箱满了会有环卫工人把垃圾清理到垃圾转运站呢。
3: 那垃圾转运站也满了呢？
4: 那就把垃圾拉到郊外的垃圾处理厂填埋。
3: 哦，原来这些垃圾还在啊。
4: 是啊，现在大部分垃圾啊都是通过填埋的方式处理的。
3: 那妈妈，你不是说地球是咱们家吗？原来咱们人类产生的垃圾一直都堆在自己家里啊。
4: 这个
6: 人类产生的大量垃圾一直堆放在我们的地球家园里，我国目前堆积的垃圾已经超过65亿吨，占用大量土地，污染大气、地下水和土壤，危害我们的健康。而一个普通塑料袋完全降解的时间需要100年以上，我们的城市正面临着被垃圾全面包围的危险。为了我们的明天，请您少用一次性用品，少剩饭菜，拒绝过度包装，环保低碳生活从减少生活垃圾开始。
7: 别看小小的废电池，乱扔的后果却很可怕，捡起张纸屑，省下2张贺卡都是功劳。

0: 我是没头脑，
1: 我是不高兴，我俩最要面子。
2: 欢迎光临，请点餐。
0: 四干四鲜四蜜饯，三个甜碗三点心，卤猪卤鸭酱鸡腊肉松花小肚。
2: 我们菜量大，少点几样也够吃。
1: 我不高兴，请朋友吃饭得大大方方的。
2: 欢迎光临。
0: 哇，自助餐，螃蟹大虾牛排寿司冰淇淋我都要。
2: 二位先生，吃多少拿多少，随吃随取，不要浪费。
1: 我不高兴，自助餐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3: 限制消费，
0: 我有很多钱呢。
3: 你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不能上单。
4: 啊，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5: 没头脑，快醒醒。

0: 我做了个梦，说咱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1: 不会是真的吧？去看看。
2: 请问二位吃点什么？
0: 凉碗面。
2: 不再加点？
1: 我不高兴。我们不高兴浪费食物，不够再加吧。
3: 泥石流是指在山区或者其他沟谷深壑、地形险峻的地区，因为暴雨、暴雪或其他自然灾害引发的山体滑坡，并携带有大量泥沙以及石块的特殊洪流。泥石流具有突然性以及流速快、流量大、物质容量大和破坏力强等特点。发生泥石流常常会冲毁公路、铁路等交通设施，甚至村镇等，造成巨大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那么面对山洪泥石流这个猛兽，我们该如何防范呢？外出露营要选择平整的高地，尽可能避开有滚石和大量堆积物的山坡下面，不要在山谷和河沟底部露营。如果发现有山洪和泥石流迹象，要向沟谷两侧山坡或高地跑，千万不要沿着河沟向上或向下奔跑。山洪流速快，上涨快，不可涉水转移，以防被洪水冲走。要尽快与相关部门取得联系，报告自己的方位与险情，积极寻求救援。等山洪泥石流过去，一定要注意观察周边环境，注意收听收看预警信息，千万不可心存侥幸，涉险冒险出行。冷静应对泥石流，科学自救最重要。
4: 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5: 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平泉新闻。
6: 听众朋友您好，现在是平泉新闻节目时间，下面请听一周新闻回顾。本台消息，9月10日，我市召开庆祝第42个教师节暨助教兴学大会，市委书记李健出席会议并讲话，市长秦涛主持会议，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张艳华、市政协主席王丽等市四大班子领导出席会议。会议指出，要客观总结成绩，增强推动教育高质量发展的信心和底气。长期以来，全市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深入学习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始终牢记为党育人、为国育才使命，坚守三尺讲台，潜心教书育人，用实际行动践行了一生只为一件事的专注与执着，用无私奉献展现了新时代人民教师的高尚师德与责任担当，用实干实际培养了一大批适配各行业各领域发展的人才，为平泉教育事业和经济社会发展做出了突出贡献，赢得了社会各界的普遍认可和高度赞誉。会议强调，要准确分析形势，坚定振兴平泉教育的决心和定力，深刻理解国家在教育发展上的顶层设计，必须把自身工作、平泉教育发展放到国家发展大局中谋划，把党中央决策部署的重点要点、改革攻坚的着力点学深悟透，切实把方向转化为路径，把思路转化为办法，把目标转化为举措，以点上突破带动整体工作进步，确保两步走目标在平泉高质量落地，充分认识教育强势建设的新挑战，清醒把握人民群众对教育的全新期待。会议要求，要聚焦重点工作，明确推动平泉教育重回领跑地位的目标和任务，把牢正确方向，以振兴平泉教育为己任。全市上下要站在讲政治的高度，从为平泉发展负责、为子孙后代负责的角度，认真贯彻落实党的各项教育方针，切实凝聚起重教、兴教、助教的强大合力，树牢质量意识，全面推进教育优质均衡发展，必须把提高教学质量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从一件件实事办起，从一所所学校抓起，全力破瓶颈、补短板、提质量，切实以高质量的教育供给回应人民群众对

0: 上好学的期盼，坚持严管厚爱，持续锻造德才双优队伍，实现教育高质量发展，深化师德师风建设，建强校长队伍，建强教师队伍，强化组织保障，培养和造就一支师德高尚、业务精湛、结构合理、充满活力的教育工作队伍。本台消息，9月8号，我市举办全国科普月活动启动仪式。活动现场，各参展单位围绕科技改变生活、创新赢得未来主题，设置科普展板，发放宣传资料，通过现场答疑解惑、实操演示讲解等形式，围绕卫生健康、食品安全、防灾避险等群众关心的热点领域，用通俗化、接地气的语言讲解专业知识，有针对性地解答市民日常生活遇到的各类疑问，让科普知识可看、可学、可用。此次活动深入贯彻落实全民科学素质提升工作部署，通过开展系列科普活动，进一步普及科学知识，弘扬科学精神，传播科学思想，倡导科学方法，持续提升辖区群众科学素养和创新意识，营造人人学科学、爱科学、用科学的浓厚社会氛围。市科协副主席魏淑兰：
1: 接下来我们将聚焦群众科普需求，持续开展一系列惠民科普活动，普及科学知识，传播科学理念，切实提升全民科学素质，推进经济强市美丽平原建设。
0: 本台消息，在北50家子镇头道营子村的田间果园里，红彤彤的鸡心果缀满枝头，沉甸甸地压弯了枝条，小小的鸡心果已成为当地农户自主创业、稳收增收的金色产业。走进头道营子村村民秦向学的鸡心果种植园内，整齐排列的果树枝繁叶茂，圆润饱满的鸡心果色泽红润，果形精致。种植户穿梭在果园间，熟练地采摘、分拣、装筐，脸上洋溢着丰收的喜悦。头道营子村种植户秦向学：
2: 我这园子是7-8亩地，这个鸡心果呢是我自己经营、自己管理，今年的鸡心果呢长得还是不赖。
0: 果园主打自助采摘的经营模式，大家可以亲自走进果园，现摘现吃，沉浸式感受田园采摘的乐趣。凭借优良的生长环境和科学的管护方式，这片果园产出的鸡心果果肉细腻、酸甜爽口，汁水充沛，同时富含多种维生素和微量元素，兼具口感与营养价值，一直深受周边消费者的认可和喜爱。游客张桂玲：
3: 往年我也来，今年又来上这园子看这摘这鸡心果来了，摘回去分给朋友，大家还有孩子一块吃，这鸡心果又挺甜的，也挺好吃的。
0: 小小鸡心果承载着乡村振兴大希望，依托特色林果种植，村民实现了家门口稳就业、稳增收。本台消息，眼下南50家子镇大洋帐子村迎来红薯采收季，农户们抢抓晴好天气，有序开展分拣、装箱工作，农机穿梭田间，一派热火朝天的丰收景象。得益于当地优越的土壤与气候条件，大洋帐子村出产的红薯品质出众，香甜软糯，广受市场青睐。当地深耕特色产业，持续做优产品品质，打造洋帐子红薯品牌。平泉树印种植合作社负责人李树印：
4: 今年我一共种了红薯100多亩地，有4个品种，第一是西瓜红，第二是哈密，第三是板栗，第四个鼹鼠25，亩产呢，平均3000斤上下，而只希望呢平均2块多钱。
0: 南50家子镇立足本地资源，推行合作社加农户模式，构建起育苗、种植、产销一体化的完整产业链。特色红薯产业不仅夯实了村集体经济、

0: 带动周边农户就地增收，为乡村振兴注入强劲动能。南五十家子镇副镇长任航：
1: 南五家子镇立足区域优势，紧扣一线一川发展路径，聚焦红薯、食用菌、陆地蔬菜三大特色主导产业，打造多处百亩红薯示范园区，不断壮大种植规模，强化基地示范带动，通过合作社联动农户，补齐产销配套，持续拓宽群众增收渠道，夯实乡村产业振兴根基。
0: 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次新闻的全部内容。本次新闻由邱大正编辑，邱大正为您播报，监制马健、于芳，感谢收听，再见。

0: 听众朋友您好，接下来为您播报我市各地区天气情况。
1: 平泉镇今天夜间阴，最低气温5度。平泉镇明天白天晴，最高气温21度。北五十家子5到21度，黄土梁子5到21度，毛兰沟5到21度，平北5到21度，柳溪5到21度，王土房5到21度，七家寨5到21度，辽河源头3到18度，榆树林子5到21度，大庆水库5到21度，卧龙镇5到21度，白头山镇5到21度，杨树岭5到21度，清河镇5到21度，南五十家子5到21度，小四沟5到21度，道虎沟5到21度，西沟5到21度，港坝5到21度，菠萝树5到21度。

0: 我是一粒小米粒，身高3毫米，体重0.02克。虽然我微不足道，但却要经过农民伯伯整地、育种、插秧、除草、施肥、灌排水，我才能茁壮成长。一不小心还会被害虫吃掉，被风打掉，被水淹没，全靠农民伯伯130多天的精心呵护，好不容易我才能成为小米粒，和小伙伴们一起来到餐桌和大家见面。正所谓餐桌有我心中不慌，粮仓有我国泰民安，请大家千万珍惜，不能浪费哦。粮食关乎国家安全，请节约粮食，杜绝浪费。
1: 购物结账时随身携带的环保袋能抵制5毛钱的塑料袋对环境造成的损害。把水龙头开到最大才能把蔬菜盘碗洗得更干净，切，那只是心理作用。把电脑变成 MP3 听歌时，不妨干脆

0: 关掉显示器，让你和他的大眼睛好好的休息休息。你可以把马桶水箱里的浮球调低两厘米哦，一年就可以省下四立方米的水。生活需要阳光经济，日子要追求绿色 GDP。低碳是最潮最硬的生活方式，更健康、更自然、更舒适、更安心。你的潮流生活从低碳开始。
1: 汛期地质灾害有前兆，科学辨识早撤离。滑坡、崩塌、泥石流等地质灾害虽然具有突发性、隐蔽性强，但在发灾前一般都是有前兆可判、有规律可循的。大家多加观察，科学辨识，提高防范意识。比如在滑坡发生之前，坡体会出现放射状裂缝，还会出现房屋墙体开裂、树木歪斜、井水突然干涸或覆泊等水量突变现象。崩塌又称崩落、垮塌或塌方，发生前山体顶部会不断发生掉块、坠落，底部基座出现新的破裂痕迹，偶尔还会听到岩石撕裂的摩擦声。而在泥石流发生前，在沟谷内可以听到类似火车轰鸣的声响，或者是出现河水突然干枯，或是水位急剧猛涨等现象。发现地质灾害一定要保持镇静，迅速辨别周边环境，尽快撤离。需要注意的是，地质灾害具有滞后性，在没有确保安全的情况下，一定不要急于返家，也不要到地质灾害高风险区里去。
2: 哎，老婆呀、啊，
3: 嗯，
2: 今天天气这么好，我们出去散步吧。
3: 哎呀，等会儿，我正和朋友聊天呢。
2: 哎，你，老婆，面来喽。
4: 老婆，快吃面吧，今天的面可好吃了。
3: 你吃你的呗，我刷些微博再吃。
2: 快帮我拍拍。
3: 好呀，老公，你看这个头啊，一二三，前的。
2: 帮我拍背。
3: 啊！
5: 别让手机使我们的距离越来越远。
6: 我是没头脑。
7: 我是不高兴。我俩最要面子。
8: 欢迎光临，请点餐。
6: 四干四鲜四蜜饯，三个甜碗三点心，卤猪卤鸭酱鸡腊肉松花小肚。
8: 我们菜量大，少点几样也够吃。
7: 我不高兴，请朋友吃饭得大大方方的。
8: 欢迎光临。
6: 哇，自助餐，螃蟹大虾牛排寿司冰淇淋我都。
8: 二位先生，吃多少拿多少，随吃随取，不要浪费。
7: 我不高兴，自助餐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8: 欢迎来到未来餐厅。
9: 你们被列入浪费黑名单，已启动限制消费。
6: 我有很多钱呢。
9: 你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不能上单。
10: 哇，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11: 没头脑，快醒醒，
6: 我做了个梦，说咱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11: 不会是真的吧？去看看。
8: 请问二位吃点什么？
6: 凉碗面。
8: 不再加点？
11: 我不高兴，我们不高兴浪费食物，不够再加吧。
12: 我会叠被子了。
13: 真棒。
14: 妈，我考上大学了。
13: 太好了。
15: 妈，我评上先进工作者了。
13: 好好好。
15: 妈，这是我给你买的保健品，明目的，记着吃。妈，我带你去旅游吧， 我们去云南大理，去丽江。妈，别放了，我来吧，你小心别碰。
12: 从你眼中都是我，到我心里装着你，我长大了，你变老了，我的陪伴一直在。妈妈，我爱你。
16: 华海彩钢深耕行业20载，以匠心铸品质，以服务赢口碑。公司主营彩钢单瓦、岩棉复合板生产及各类钢材与金属门窗销售。另外，我公司新上聚氨酯冷库板生产线2条，为各食用菌园区及冷鲜食品企业提供冷库板生产及安装服务，一站式满足工程建设需求。20年来，公司始终坚守质量为先、服务至上的经营理念，用精工制造铸就品牌，用专业服务树立形象，为每一项工程提供可靠保障。华海彩钢期待与您携手合作，共筑基业，同创辉煌。地址：平泉市卧龙镇华北物流园区，服务热线03146029766，03146086777。华海彩钢建造辉煌。

0: 统普京称，欧洲在乌克兰部署军队意味着与俄开战。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京津冀作为引领全国高质量发展的三大重要动力源之一，拥有数量众多的一流院校和高端研究人才，创新基础扎实，实力雄厚。要强化协同创新和产业协作，在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中发挥示范带动作用。牢记嘱托，感恩奋进，沧州市立足绿色化工新能源产业禀赋，主动对接提供场景，与京津科研院所合力打造先进膜材料中式平台，膜产业集群加速崛起。在沧州高新区海派特膜科技公司，一批高性能中空纤维膜组件刚刚完成封装，即将发往印度尼西亚。这些看起来像一根根面条的管状纤维，管壁上布满纳米级微孔，就像无数根智能吸管，污水流过来，水分子可以顺利穿过，水里的泥沙、细菌、污染物却会被牢牢挡住。海派特膜科技河北有限公司生产负责人梁宪强：
2: 和传统污水处理工艺相比呢，这套膜设备占地少，净化水质含高，还不容易被脏东西堵塞，使用寿命更长，可以在污水处理、海水淡化项目中大显身手。
1: 这项厉害的技术来自天津工业大学的科研成果，而它从实验室里的实验样品变成可以卖到海外的成熟商品，靠的就是沧州完备的中式转化体系。海派特膜科技河北有限公司常务副总经理方朗：
3: 它帮我们解决了关键的一个步骤，叫验证，明确了我们产业化的各项技术参数，我们用了9个月的时间，很快的去这个做产业化落地。
1: 沧州拥有绿色化工、生物医药、海水淡化等丰富的应用场景，对高性能膜材料有很大的需求。天津工业大学拥有全国唯一的先进分离膜材料全国重点实验室，手握700多项专利，却苦于没有转化的场景和资源。2022年，沧州高新区主动对接天津工业大学，双方共建天津工业大学沧州研究院，合力打造先进膜材料中式平台。天津工业大学沧州研究院副院长王志刚：
4: 沧州呢，主要的优势呢，是它的一个产业链的完整化，上游里边做膜材料许多聚合物它可以自产，而下游呢，对于化工行业或者是新能源以及医药以及海水淡化都有很大的市场应用和需求，这是一个双向的奔赴。
1: 为全面保障科研攻关与成果转化，沧州高新区给研究院提供了8500平米的科研楼、26个标准化实验室，配建了7.7万平方米的中式厂房、检测验证中心、交易展示中心、溶剂回收中心等设施，全部面向入驻团队开放。目前，天津工业大学沧州研究院已聚集30多个研发团队、100多名科研人员，累计承担各类科研项目100余项，申请发明专利60余项，孵化科创企业20家。沧州工院新型膜材料有限公司的低膜组低渗清聚苯硫醚纤维隔膜等一批科研成果实现产业化，聚力打造专业化中式创新载体，让更多技术含量高、市场前景好的膜科技成果落地。沧州市持续放大京津冀科创协同效应。今年，沧州与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等京津10多所高校合作，新引进中式项目7个。沧州高新产业发展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李月：
5: 企业需求什么，我们就为企业补什么。聚焦企业的场景，我们帮助他去配备虚拟电厂、能源站等相应的基础配套设施，真正做到将实验室、中式、产业化全链条服务。
1: 中式加生态体系持续优化，选择落地沧州的企业及团队越来越多。2025年，河北金膜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落户沧州高新区，建设了行业首套全自动多品种柔性大型柱式膜浇筑线及连式膜自动排丝线，为沧州补齐了海水淡化及工业水处理膜技术产业链。今年6月，沧州明珠公司年产22亿平方米施法锂电隔膜项目启动2期建设，全部投产后，企业锂电隔膜总产能达到30亿平方米。 江苏拓邦华创科技有限公司年产600万平方米反渗透膜材料项目也在今年落户沧州高新区。如今沧州市膜产业上下游企业超过1000家，先进膜材料中试平台获评工业和信息化部首批重点培育中试平台。沧州高新区党工委委员管委会副主任刘洋：
6: 只要我们主动对接，提供场景，吸引科技成果孵化转化产业化，就有很大空间。下一步我们将持续深化京津冀科创协同，全力承接京津冀优质科技成果落地转化，加速构建京津冀中试首选地。
0: 9月12号，2026中国算力大会在廊坊市开幕，省长王正甫出席开幕式。算力是数字经济时代的新质生产力，算力网是人工智能发展的基础支撑。中国算力大会聚焦全国一体化算力网建设，集中展示算力技术创新与产业赋能最新场景，旨在搭建算力领域产业交流、供需对接、生态共建综合性平台。本届大会以共知算力网智启新未来为主题，采取1+2+X+Y 总体架构，设置一场开幕式、两场主论坛、X 场分论坛及Y场特色活动，覆盖算力基础设施建设、核心技术攻关、行业场景落地、产业生态培育全链条，全力助推我国算力产业高质量发展。开幕式上，工业和信息化部总工程师钟志宏、副省长赵大春致辞，发布了2026综合算力全景分析，举行了中国算力平台实现全国一体化算力统筹监测发布仪式、国家算力互联互通区域河北节点启动仪式、首批普惠算力赋能中小企业发展服务清单发布仪式、算力金融生态共建行动启动仪式。大会期间组织开展算力产业科创路演、算力产业链招商、算力供需对接等多场特色活动，推动优质算力项目落地转化，促进河北算力产业加速发展。开幕式前，王正甫参观了 AI 与算力产业展览会，了解算力产业前沿技术、标杆产品、创新场景等。
1: 算力基础建起来还要用得好、协同好。在今天举行的算力大会开幕式上，院士专家企业代表围绕京津冀共知算力网、提升河北算力产业发展质效等话题分享建言。国家算力互联互通区域河北节点上线启用。大会主旨演讲中，中国工程院院士邬鹤全、刘运杰分别围绕京津冀共知算力网以及确定性网络、助力算力网高质量发展等内容做了专题分享，并为河北算力产业发展建言献策。中国工程院院士邬鹤全：
7: 首先必须算力真正落地，赋能这个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这样才能把算力的效益发挥出来。第二点呢，未来的算力节点呢、国家要求一个是 PUE 这能效要比较好，第二个呢要求绿电的比例比较高。在这上面呢，未来我觉得河北可以再进一步的研究开发这种储能的技术。第三点呢，我觉得我们以廊坊或者张家口为中心，两个地方怎么实现算力的这种协同，算力有些计算资源怎么能优化，包括我们跟电力的配套怎么错开的应用啊，我觉得这种如果资源能够合理的调配，还能够更好的发挥效果。
1: 中国工程院院士刘运杰：
8: 因为我们国家 AI 的应用的目标很高，2027年要达到70%的普及率，怎么把这个算力能够发挥更大的作用，我认为必须跟网络密切结合起来。如果互联互通打不好这个基础，大家都是一个

0: 个孤岛。
1: 开幕式上，2026综合算力全景分析发布，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总工程师何宝宏。
2: 河北、江苏、广东、上海、北京等地区的综合算力能力较强，算从双高的地区

0: 价规模均位居全国第一。以本届算力大会为契机，企业家深入交流，分享经验，共同推动更多算力领域创新成果在河北转化落地。润泽智算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周超南：
1: 我们在建一个 AGS， 一个就是通用算力的时候，它一定不是一个小算力，而是一个大算力算出来的。我们申请了一个基瓦级的，能做到50万张卡吧。
0: 曙光信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厉军：
2: 比方说我们张家口有很好的绿色能源，廊坊有很好的低延迟的这个优势，所以未来呢，我想我们会积极的加强和河北省的企业的合作，更好的服务河北的企业。
0: 中国广播电视网络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曾庆军：
3: 既提供算力，也提供这个智能服务的平台，也提供这个联网的这个服务，这几个加起来以后呢，我们就会从一个算力的大省啊，逐步迈向一个算力的强省。
0: 开幕式上，国家算力互联互通区域河北节点上线启用，中国移动通信集团河北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总经理秦红军：
4: 作为全国第一批获批率先启用的国家算力互联互通区域河北节点唯一实施的主体，我们将发挥中国移动通算制能力的优势和生态协同的优势，努力为各类算力企业、科研机构和产业生态伙伴提供优质的弹性供给、高速互联、安全可信、绿色低碳的一体化算网服务。
0: 河北省通信管理局党组书记、局长周景耀：
5: 标志着河北算力跃升至国家级枢纽地位，算力产业发展进入新阶段，我们将加快建设新一代通信网、算力网，紧紧围绕京津冀协同发展、雄安新区规划建设，持续完善算力网络，深耕算力产业，夯实算力基础，优化算力生态。
6: 算力大会上，多项产业成果集中亮相。
7: 今天，中国算力平台实现全国一体化算力统筹监测发布仪式举行，标志着我国算力一张网、一盘棋一体化发展格局基本形成。依托一体化监测能力，平台实时掌握全国算力运行态势，盘活存量算力资源，优化算力布局配置，提升算力整体利用效能。截至目前，中国算力平台算力超市运营层已汇聚注册企业用户超1000家，入驻算力服务商逾200家，接入各类大模型超300个，累计沉淀数十亿条算力监测大数据。今天，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河北雄安新区、廊坊市四地携手发起共建京津冀太空算力产业长廊倡议，协同打造天地一体跨域算力网。四地还公布了各自定位，北京聚焦星舰测源算力上天，天津聚焦天河筑基超智融合，雄安聚焦星网领航网算一体，廊坊聚焦毫秒链接天地协同。今天启动的雄安国际算力一体化调度中心，以打造国家级跨域算力调度枢纽为目标，将统筹汇聚多元异构算力资源，打通算力流通网络，破解算力孤岛难题。平台已覆盖8大国家算力枢纽，接入全国19个省份44个算力资源池，总算力规模超2.7万 P。依托该平台，雄安国际大模型服务平台将聚焦 token 调度服务，汇聚全品类主流大模型，打造面向全球的大模型聚合服务枢纽。此外，今天还揭晓了首批普惠算力赋能中小企业发展服务清单，启动一网三融算力金融生态共建行动。
0: 9月10号，省14届人大常委会召开第85次主任会议，研究拟提请省14届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审议的有关议题。会议决定，省14届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于9月22号到23号在石家庄举行。主任会议建议，省14届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审议《工业产品质量促进条例草案》等9部法规的决定草案，审查批准5件社区的市、地方性法规、自治县单行条例及相关决定。 审议省人大常委会关于省十四届人大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等三项。

0: 告，审议省政府关于贯彻实施防汛避险人员转移条例情况、关于大气污染防治工作情况的报告，并开展专题询问。审议省政府关于今年以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等六项报告和两个决定，审议人事任免事项等。主任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决定将河北省安全生产条例修订等项目增补入2026年立法计划。
1: 从渤海之滨到太行之巅，
2: 从坝上草原到中原大地，
1: 全省新闻联播，每晚20:30，全省12家省市电台同步直播。全省新闻联播。
2: 第十届河北省旅游产业发展大会将于9月13号到15号在沧州举办。本届旅发大会有哪些新项目、新业态、新场景？我们跟随记者提前打卡。
3: 来沧州怎能不领教中华武术？我现在就来到了本届旅发大会重点推出的文旅新项目沧海奇侠镇。来到这儿，感受最深的一个词就是侠气。打卡江湖地标，观赏实景擂台，复刻经典名场面等等，简直就像闯进了武侠世界。
4: 沧海奇侠镇坐落在大运河文化带上，深挖沧州武术文化，布局武馆、镖局、酒肆、客栈等武侠市井空间，嵌入兵器、石锁等20余座文化微博物馆，同时推出全天候多时段的演艺互动新场景。届时游客可以化身江湖侠客，全方位感受鲜活热闹的江湖日常。
5: 目前呢，我们大到沉浸实景大秀，小到真人的互动游戏，还有咱们的街头演绎，100多个互动点位呢，都在紧锣密鼓的排练打磨当中。我们呢也想充分的借力省旅发大会，充分的去展示运河文化与沧州武术的魅力。小镇呢将于9月25号对外正式开放。
6: 精心打造了沧海奇侠镇等一批全新文旅场景，组织夜游、非遗市集、杂技会等特色体验。我们这次以大运长河为核心品牌，设置9大主体活动，重磅推出6大主题游境，串联运河文化、杂技武术、生态产业等多元资源，联动运河沿线50余区协同发力，通过直播推广、资源对接，激活文旅消费，让游客沉浸式感受千年运河的全新魅力。
4: 作为本届旅发大会的重要活动之一，长河揽翠益润诗城文化惠民演出昨天启动。本次惠民演出依托8大核心场馆点位，推出262场文艺惠民演出，活动持续到9月16号。
7: 武术、高跷、舞狮、秧歌等等，都是我们沧州本地的优秀的民俗和非遗传统的节目，也是呢我们沧州以及外地游客能领略到我们狮城大运河文化风采的一些个活动内容。
8: 我喜欢京剧嘛，沧州的这个父老乡亲都喜欢，这个节目办得特别好，演员们唱得也特别好，
9: 我都来，我一天都不落，每天都来。
0: 昨天感知运河、读懂中国国际运河文化交流活动在沧州启动，首站来自中东欧、加勒比地区14个国家的媒体记者，以及来自俄罗斯、法国等国的青年代表等90多名嘉宾走进吴桥。
2: 今天，京雄快线正式启动全线贯通试运行。作为京雄一小时都市圈标志性工程，本次全线贯通试运行标志着京雄快线与北京地铁大兴机场线贯通运营迈出了关键性的一步。京雄快线起自雄安城际站，跨越京冀两地三市，全长约86公里，是国内首条设计时速200公里、采用公交化运营模式的轨道快线。乘客只需持有一票一码即可实现跨区域的便捷快乘。
0: 昨天，2026年京津冀劳务协作系列招聘活动在河北外国语学院举办。这次活动汇聚203家京津冀用人单位现场招聘，共发布就业岗位4200多个，现场初步达成就业意向近1300人次。
2: 9月23号到25号，以“数据动能智启新篇”为主题的2026中国国际数字经济博览会将在石家庄正定国际会展中心举行。期间将举办2026数据产业创新生态大会、2026首席数据官会议。

0: 2026河北省数字人才招聘大会等十多场行业活动。
1: 本届数博会以数据动能智企新篇为主题，由中国发明协会、中国国际科技促进会、中国软件行业协会主办。大会采用展、会、赛、节四位一体模式，设置主题展览、行业交流、专业赛事、数字主题节等四大板块。
2: 本届数博会总展区面积超过60000平方米，整体构建10+1+2展览格局，其中四为四大主题馆，分别是数据要素主题馆、数据科技示范馆、产融数字转型馆和发明创新综合馆，一为数字人才招聘馆，二为两个室外体验展处。
1: 在活动设置方面，大会将集中举办2026数据产业创新生态大会、高质量数据集和数据标注产业发展大会等十余场行业交流活动。中国科学院、清华大学、国家超级计算中心等机构的40余位知名专家将围绕数据要素、数字农业、数字治理等前沿方向分享学术见解与研究成果。在招商招展方面，本届数博会围绕数据采集标注、数据安全、数据流通交易等数字经济全产业链开展招引，依托河北省八大主导产业和107个重点特色产业集群，搭建跨境展示交易合作平台。截至目前，1000余家海内外企业、机构、院所确认参展。
2: 深度对接一带一路、上合组织和金砖国家合作机制，已汇聚来自20多个国家的27个海外买家团、41个国内买家团，国际参与度与专业采购规模均创历届新高。
1: 据介绍，数博会同期还将举办第30届全国发明展览会、一带一路暨金砖国家技能发展与技术创新大赛。
3: 笑迎大千，中国文物中的河北笑容展览日前在塞尔维亚国家博物馆开幕。展览以笑为主题，其中展示来自我省的31组32件珍贵文物。这是河北珍贵文物首次集体亮相塞尔维亚。
0: 今天为期2天的2026亚洲韦波划水系列赛，中国石家庄站在赞皇县天台湖举行。来自中国和亚洲12个国家和地区的100余名选手参与角逐。比赛设置韦波划水和韦波冲浪2个大项，涵盖国际公开组、青少年组、大众组及体验组。这是该项赛事连续第4年落户石家庄。
3: 日前，抖音生活服务发布2026暑期消费数据报告，中国马镇旅游度假区跻身暑期最受抖音网友欢迎的10大景区。与北京环球度假区、上海迪士尼度假区等同列入选。今年暑期，避暑就去中国马镇相关网络话题累计播放10.8亿万次。
0: 9月11号起，石家庄正定国际机场往返省体育馆班线票价实施调整，调整之后不再区分车型，统一执行单程20元票价。
3: 目前，张家口、秦淮数据、张北云联、张北荣泰、中明能源等4个算力中心项目获批成为绿电直联项目，中明科技和合盈数据入选全国算电协同示范。
0: 今年以来，石家庄行塘县农村信用联社立足自身本土金融定位，重点从负债端、资产端双向发力，主动破除内卷式同质化竞争，走出一条内涵式高质量发展之路。截至8月末，各项存款达195.05亿元，其中对公存款5.09亿元，分别较年初增加14.5亿元、1.36亿元；各项贷款105.55亿元，较年初增加7.98亿元。
3: 近日，中央网信办、农业农村部、工业和信息化部联合印发《数字乡村高质量发展行动计划2026至2030年》，明确到2030年，乡村新型信息基础设施优化完善、乡村产业数字化、乡村建设信息化、乡村治理智慧化整体水平明显提升。
0: 日前，财政部等4部门印发关于加快农业保险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方案，明确

0: 健全多层次农业保险体系，增强种植化种植业农产品风险保障，促进养殖业保险规范发展，推动林草保险提质增效，支持地方特色发展，完善产品供给体系，推广农业保险加模式，逐步拓宽服务领域。
1: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昨天通报，我国深入推动地方标准管理制度改革，组织31个省份全面开展地方标准清理，截至6月底，已废止地方标准7400多项。
0: 中秋假期首日火车票昨天正式开售，开售仅数小时，北京至石家庄、北京到太原、南京至温州、广州至长沙、深圳至贵阳等多条线的车票迅速售罄。旅游平台数据显示，中秋假期赏秋热度不断攀升，其中河北承德滦平、四川宜宾长宁、广西河池南丹、安徽黄山乾县等宝藏小城相关的产品搜索量环比增长超60%，酒店预订量同比增长均超10倍。
1: 德国国防部昨天宣布，国防部长皮斯托里乌斯将访问美国，并于15号同美国防长赫格塞斯会晤。据外媒报道，双方将讨论美国在欧洲的军事部署等议题。
0: 当地时间11号，俄罗斯总统普京表示，俄罗斯没有威胁欧洲国家，也不打算威胁欧洲国家，俄方没有任何理由同欧洲发生冲突。普京强调，部分欧洲国家正在考虑向乌克兰境内部署军队，这意味着同俄罗斯开战。
1: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昨天在接受采访时表示，克里姆林宫预计在近期俄罗斯、美国和乌克兰能够举行三方会晤并继续对话。
0: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全省新闻联播节目，本次节目编辑孙清新、袁丁丁、严志敬，编审葛薇。

0: 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 FM 100.2兆赫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下面时间为您安排的是惊险小说，欢迎收听。
2: 独眼娃娃，作者焦无娜，演播苏雅。欧阳拿出了手机，本来想看都不想看就关掉，可他的目光不经意地扫了一眼，心里突的一跳，上面的来电显示闪着蓝子烟三个字。蓝子烟，他没有死。欧阳陈楚连忙按下接听键，可是铃声忽然停止了。他怔怔地看着手机，一阵可怕的寂静，欧阳陈楚觉得自己的心脏都停止了跳动。过了半晌才想起要回拨电话，正在这时手机又默地响起来，还是蓝子烟的电话。欧阳陈楚的手不禁颤抖起来，他按下了接听键，传来沙沙的声音，然后是一声呻吟，含糊的惊惧的呻吟声，是蓝子烟的声音。欧阳陈楚大声叫道，子烟，你怎么了？你在哪儿？又一声呻吟，然后是什么东西摔在地上碎裂的声音。子烟，你说话呀，你在哪儿？欧阳陈楚觉得自己的心都快跳出喉咙了。陈楚，救我。蓝子烟微弱的低呼，你在哪儿？欧阳陈楚吼了一声，
3: 永福。
2: 蓝子烟说出这两个字，声音戛然而止，砰的一声，应该是手机掉到地上了。欧阳陈楚向左飞快地奔跑起来，永福大厦就在前

0: 前面不远的地方，是一座2年前就在建的大楼，建到一半不知道什么原因停了下来，一直没有再动工。永福大厦静静地矗立着，2年来无人问津，使这座才完成了一半的大楼显得更加灰暗，没有生气。欧阳琛楚从临时架起来遮盖大楼的帆布的一个豁口钻了进去，一根根高大的钢筋水泥柱子承受着整个大楼的重量，沉默地直立着。蓝子烟在哪里呢？欧阳琛楚打开手机，借着手机的微光，看到眼前的钢筋水泥，地上到处堆积着废弃的建筑材料，砖头、钢筋、竹子，甚至建筑工人遗留下来的锅碗瓢盆。子烟，欧阳琛楚吸了一口气，大声喊道。除了自己的回声，他什么也没有听到。欧阳琛楚在一堆堆的废料里摸索着，磕磕绊绊地走着。永福大厦这么大，这么黑，蓝子烟会在哪里？他怎么会跑到这个地方来？为什么他会呼救？谁在伤害他？他是不是已经死了？欧阳琛楚一边喊着蓝子烟的名字，一边心急如焚地找着他的踪迹。他终于在大厦里转得精疲力尽，一屁股坐在地上，不停地拨着蓝子烟的手机，一直是忙音。我大概是在做梦吧，只有梦中才会有这么恐怖的感觉。欧阳琛楚在黑暗中摸到了一块砖头，他咬咬牙，握住拳头，狠劲地用拳头向砖头砸去，拳头上一阵钻心的疼。这绝不是做梦，这是真的，他要在这里目睹蓝子烟的死亡。欧阳琛楚觉得自己从来没有这么绝望过，那是一种蚀骨的绝望，因为夹杂着无能为力。没有什么比明知道要发生什么惨剧，但自己却无法制止，更令人绝望了。他站了起来，不行，我不能让你死在这里，紫烟。欧阳琛楚继续寻找着，喊着蓝紫烟的名字。永福大厦外有一对情侣相偎着走过，男孩搂紧了女孩，停了下来，嘴唇凑上去，女孩半仰着，恋人温热的气息吹在脸上，她幸福地闭上眼睛，却猛然张开，盯着男孩。你有没有听到什么声音？
1: 什么声音？
0: 男孩微微笑着，温柔地说，是我的心里说爱你的声音。
2: 不，你听听。
0: 女孩指了指身边未完成就废弃的大楼，好像是从里面发出的声音。男孩凝神听了一下，哪有什么声音？
1: 宝贝，看来刚才的死神来了，把你吓坏了。
2: 真的有，一个男人呼喊的声音。
0: 女孩发起抖来。
1: 宝贝，回去洗个热水澡，再在我的怀中美美的睡一觉，醒来就阳光灿烂了。
0: 男孩搂着女孩，
1: 走吧。
2: 如果有人……
0: 女孩犹疑着。傻孩子，相信世界是平安的，不会有任何可怕的事儿。男孩在女孩的额头上亲了一下，两人相依而去。一声轻轻的叹息声，欧阳琛楚停了下来，左右张望，谁？既然无声，欧阳琛楚听到自己的心跳声，咚咚咚的，仿佛要震塌这座废楼。良久，又传来一声叹息，婉转的，有韵律的响声。可在这废弃的楼中，正因为这婉转，有韵律，显得这声叹息更令人毛骨悚然。叹息好像是从楼上传来的。欧阳琛楚踉踉跄跄地向大楼的楼梯走去。

0: 几个月前，他曾经因为好奇与蓝子嫣来过这里，所以知道楼梯的位置。欧阳琛楚举起手机，楼梯一级一级的往上，没有栏杆，光秃秃的，黑黢黢的，好像一直通到没有尽头的地方。欧阳琛楚站在楼梯前，有些犹豫了。他打开手机的通讯录，找到李树的电话，按了下去，马上又挂掉了。他想了想，摇摇头。他一向自负，怎么能让情敌嘲笑他胆小？这么一想，一股豪气升上来。蓝子嫣正在上面等着他去救呢。他抬起头向上看去，头皮一麻，他又看到了那道白影子，正要往上飘着，飘进无尽的黑暗中去。就算是鬼魂，也不过是个女冤死鬼罢了。欧阳琛楚使劲地咬了一下嘴唇，来吧，来吧，我不怕你。他举起手机，一级一级地向上走着，忽然听到有风声吹来，一道黑乎乎的影子朝他飞来。欧阳琛楚一伸手，一团东西落入他的手中，触手处柔软而温热。他用手机一照，一双眼睛翻着，闭盈盈的，死死地瞪着他。一只死猫。欧阳琛楚的全身起了一阵鸡皮疙瘩，一甩手，那只死猫直向楼下飞去，发出啪的一声闷响。一个声音沙沙的在头顶响起，像是在耳语一般。笔仙，笔仙，回到黑暗中去。笔仙，笔仙，回到永恒中去。那声音如鬼似魅，很遥远又很近，带着无限的阴气。尽管欧阳琛楚一向认为玩笔仙这不过是小女生的把戏，此刻也被这咒语弄出了一身冷汗。紫嫣，他大喊一声，为了寻找，也为了壮胆。楼上更黑暗，更空旷，楼只不过是一个框架，没有墙，只有钢筋水泥柱子。欧阳琛楚一根柱子一根柱子地找，不停地叫着蓝子嫣的名字。一阵叮咚悦耳的音乐声敲打着欧阳琛楚的心脏，他绝望地看着手中的手机渐渐暗下去，手机没电了，正在关机中。他现在就是想跟李树联系，也已经没办法了。没有一点光线，黑暗就充分显示出他的分量来。这分量慢慢加重，沉沉地压在欧阳琛楚的身上。紫嫣，他大喊，你在哪儿？咚的一声，什么东西掉在他右侧的地上，随即传来一声呻吟。蓝子嫣，欧阳琛楚转向右侧，伸出手摸索着过去。子嫣，你别害怕，我来了。他摸到一只手，冰冷的手，那种冰冷因为黑暗，一直尖利地刺入心中，心脏似乎瞬间结成冰块。子，欧阳琛楚没有叫出来，因为另一只冰冷的手环上了他的脖子，然后他听到了一声巨大的响声，好像是世界都爆炸了。那声音来自他自己的脑袋上。欧阳琛楚什么也来不及想，就陷入了完全的黑暗中，没有声音，没有光线，也没有知觉。早上公安局接到了一个好像是刚刚睡醒的女孩的电话，说她路过永福大厦的时候听到里面有人呼喊的声音。接电话的警察还想问详细些，便听到电话那边有一个男孩的声音，宝贝，大清早的给谁打电话？ 电话便戛然而止了。陆南带着两个警察向永福大厦奔去，邵剑锋在图书馆找到李树，有些着急地说，听欧阳琛楚的舍友说，昨天欧阳琛楚一夜未归。李树扔下手中的书，他一定是发现什么情况了，会不会发生了意外？邵剑锋道，如果一夜不归，那肯定发生了什么不好的事儿了。李树走出图书馆，邵剑锋跟上来，怎么办？还能怎么办？去找找吧。李树闷闷地说，蓝子嫣失踪了，如果欧阳琛再失踪，这事情似乎闹得更大了。你是说笔仙事件没有完，还会有更多的人被伤害？邵剑锋皱了皱眉，也许连我们也在内，李树道，到底是谁这么残忍变态？邵剑锋把手放在口袋里，摸了摸那把尖利的匕首，凉凉的寒气直透指头，这些天他一刻也不敢放松。正说着，李树的手机响起来，他打开手机放在耳边。
1: 啊，对，陆警官，你说什么？好，我马上去。
0: 陆警官是不是找到紫烟了？邵剑锋紧张地看着李树，
1: 不，是欧阳琛楚，今天早上被警方在永福大厦二楼发现，他受伤昏迷不醒，正躺在济民医院里。
0: 李树回头对邵剑锋道，
1: 看来事情变复杂了。
0: 永福大厦就是那座没盖完的大楼，他深更半夜去那儿干什么？还受伤昏迷了？邵剑锋吃了一惊，
1: 我们现在去济民医院。
0: 李树头也不回地向校门外走去。他们赶到医院，欧阳琛楚躺在病床上，脸色苍白，脸上有一道道伤痕，头上包了厚厚的一层又一层纱布，隐隐可以看见里面透出的血迹。他闭着眼睛还没有醒过来。
1: 李树和邵剑锋看了一下，便跟着陆南走出病房，来到医院的大花园里，在一张椅子上坐下来。
0: 为什么会打电话给我？
1: 李树问。
0: 陆南意味深长地看着他。
1: 因为欧阳琛楚昏迷过去前最后拨的电话是你的号码。
0: 李树，真是有意思，为什么每件事都跟你有关呢？
1: 是很有意思，不过如果你是我，就不觉得有意思了。
0: 李树淡淡地说。欧阳琛楚在昏迷过去前一定认为他要死了，一个人临死前拨了另一个人的电话，如果不是想求助，就可能是想告诉发现他尸体的人，他是被谁害死了。
1: 陆南笑笑，你想象力真丰富啊，你不应该当警察，而是写武侠小说。一个人临死前总是会用血在墙上或者地上写下仇家的名字。
0: 李树看了陆南一眼，陆南收起笑容，
1: 我倒是觉得你很适合当警察。
0: 邵剑锋插话，陆警官，欧阳琛楚醒过来，不就什么都清楚了吗？现在说这话也没用啊。
1: 我在想，昨晚上你们俩又是在一起的吧？
0: 陆南看了一眼邵剑锋。
1: 李树道，看来我们要使陆警官失望了。昨晚我们没有在一起，所以你要是想说我们又要故伎重演，相互作证，恐怕不成立了。
0: 昨夜我和舍友看了一夜足球赛，李树在自己房间里睡觉，陆警官，是不是睡觉也要人证明啊？
1: 邵剑锋有些不屑地看着陆南，他不喜欢这个人，破不了案就无端地乱怀疑。
0: 一个便衣警察远远地走过来，李树站起来，

0: 一定是欧阳琛楚醒了，剑锋，我们过去看看吧。果然是块当警察的料啊。陆南也站了起来。紫嫣，欧阳琛楚张开眼睛环顾着四周，脸上露出迷惑不解的模样。我没有死吗？当然，你要是死了还能说话吗？邵剑锋含着敌意地看着他。你刚才叫的是紫嫣，你昨夜看到紫嫣了吗？欧阳琛楚想摇头，却碰着了痛处，不由得微弱地哎呦了一声，然后道，我没有看见紫嫣。那你为什么一醒来就叫紫嫣的名字？邵剑锋不管欧阳琛楚的身体是不是很虚弱，一直盯着他，恨不得从他的眼睛里知道蓝紫嫣的下落。他现在已经知道了欧阳琛楚在与任雪儿分手后曾经与蓝紫嫣有过一段感情，只是很短，大概只有半年时间。现在欧阳琛楚为了蓝紫嫣而这么奋不顾身，一定是他对蓝紫嫣还有感情，也许蓝紫嫣也还对他有感情。你到永福大厦去，是不是因为得到了有关蓝紫嫣的什么消息啊？陆南问。欧阳琛楚这才看到陆南，他有些吃力地说，
1: 是的，昨夜我接到了蓝紫嫣的电话，她向我求救，我听到了什么东西摔碎的声音，然后她只来得及说声永福，电话就断了。
0: 邵剑锋听了欧阳琛楚的话，咬了咬牙。蓝紫嫣居然不向自己求救，而向欧阳琛楚求救。在危急之中，第一个想找的人一定是自己最在乎、最信任的人。他狠狠地盯着欧阳琛楚，恨不得向他那缠着厚厚的头上来一拳，方才能解恨。你确定是蓝紫嫣的声音吗？李树问。
1: 确定，
0: 欧阳琛楚道。蓝紫嫣的声音他怎么会听不出来？后来呢？陆南看着李树问欧阳琛楚。欧阳琛楚把昨夜的事情一一说了出来，他说得很慢，不时地停下来喘气。你一直没看见紫嫣，也没听到她的声音？邵剑锋的脸上掩饰不住失望的神色。
1: 没有，
0: 欧阳琛楚回答。
1: 也许这不过是个陷阱，利用紫嫣来诱我过去。
0: 凶手为什么要引诱你到永福大厦去？邵剑锋摇头。紫嫣一定在场，可现在他也许……他难过的说不下去了。
1: 很明显，凶手想杀了我。
0: 欧阳琛楚答道。为什么要杀你？而且你怎么还能躺在这里说话？邵剑锋狠狠地瞪了他一眼。欧阳琛楚茫然，他也不知道为什么要杀他，他又没有参加笔仙游戏，更没有讲什么死亡故事。如果要杀他，唯一的原因就是因为蓝紫嫣，可为什么他又没有死？难道已经一连杀了五个，也许六个女孩的凶手或者凶灵也会一时手软吗？他脑中乱纷纷的，理不出任何头绪来。你拨了李树的电话，为什么？陆南问。欧阳琛楚咬了一下嘴唇，迟疑地回答。
1: 因为当时我觉得有些害怕了。
0: 李树看着陆南，意思是说，陆警官又让你失望了。你觉得叹息的声音听起来熟悉吗？陆南问。欧阳琛楚又迟疑了一下，他怎么能说那声音像是任雪儿的声音呢？任雪儿早已经死了，是他太怀念他才产生的幻觉吗？ 他轻轻地回答。听不出来是谁的声音。
1: 确定不是蓝子烟的吧？陆南又问。
2: 绝不是。
0: 欧阳琛楚说完，闭上眼睛。
2: 我累了。
0: 他确实很累，昨夜的一场惊魂简直掏空了他所有的体力，他从来没有这么累过。
1: 又是一片迷雾。
0: 陆南留下两个便衣警察便先回去了，李树和邵剑锋也走出病房。走过走廊的时候，一个身材高挑的女医生迎面走来，她看到李树走快两步上来。
3: 小树，你怎么在医院里？
0: 表姐，李树笑道，一个同学受伤了，我过来看看。他向邵剑锋介绍他的表姐钟小凡。
3: 哦，是那个姓欧阳的年轻人吧？
0: 钟小凡与邵剑锋打了招呼后道，
3: 你认识？
0: 李树奇怪地问。钟小凡一笑，
3: 印象深刻，说来话长了，不过这是别人的隐私，我们当医生的不应该提起。
4: 小凡姐，最近我们学校发生了很重大的事情，欧阳琛楚可能也牵扯其中，你就告诉我们吧，我们保证不对别人说。
0: 邵剑锋道。钟小凡笑笑，
3: 这样吧，小树也大半年不到我这儿来了，刚好我下班了，上我那儿坐坐去，我把这事儿告诉你们吧。
0: 钟小凡的家是个两居室的房子，很舒适，他在济民医院已经当了一年的医生了。在沙发上坐下，钟小凡给他们俩拿了两罐果汁，对李树道，
3: 前些天我回了一趟老家，见了你妈妈了，她一个劲儿地嘱咐我要好好照顾你呢。
4: 我妈也真是的，我又不是孩子。
3: 李树笑笑。
4: 你也不上我这儿来，我又太忙。
0: 钟小凡道。
4: 小凡姐，李树，你们先别拉家常了。小凡姐，告诉我们欧阳琛楚的事儿吧。
0: 邵剑锋也顾不上礼貌，打断了他们的话。
4: 对，他叫欧阳琛楚。
0: 钟小凡道。
4: 小凡姐，欧阳琛楚以前来过医院就诊吗？
0: 邵剑锋问。钟小凡眯起眼睛想了想道，
4: 大概是半年前吧，欧阳琛楚陪着一个年轻女孩来到济民医院。
0: 李树的脸微微的变色。
4: 半年前他们到医院干什么？
0: 钟小凡笑笑，
3: 一个男孩陪一个女孩到医院还能干什么？当时我有事到妇产科去，看到了那对年轻人，本来我并没有注意到他们的，每天到妇产科来堕胎的人并不少，不过那个女孩看起来情绪很激动，她完全不配合医生的询问，陪着她的高大的男孩颇引人注目，因为他有运动员的体魄，长得又很俊朗，对女孩的不配合，男孩终于不耐烦了，他说了一句很冲的话，原话是什么我不记得了，大概意思是责怪女孩不理解他，不以他的前程为重。女孩一听气得浑身发抖，哭了起来，骂男孩不人道，为了前途不要亲骨肉，骂他残忍，说着说着就发起狂来，扑上来对女孩又是叫又是咬的。他们一吵架惊动了隔壁科室的医生和护士，大家都跑来看个究竟，我上前劝架，可那女孩的情绪一直平复不下来。
4: 原来是这样，那后来呢？
0: 邵剑锋问。
3: 后来有病人来，我就离开了妇产科，不过最后男孩还是劝服了女孩做了堕胎手术。我从走廊走过的时候，恰好看见女孩从手术室被扶了出来，脸色非常白，脸上到处是泪痕，那男孩陪着小心，可女孩连看也不看男孩一眼，

他看起来痛不欲生的样子，让人觉得很可怜。钟小凡道：“当时我还是实习医生，心肠特别软，见了他的样子，觉得眼窝都热了起来。现在见惯了，也觉得没什么了。”小凡姐，那女孩叫什么名字？邵剑锋的脸有些发白，因为他想起了蓝子烟。这一次欧阳琛楚因为蓝子烟而受伤，他总觉得蓝子烟以前跟欧阳琛楚有过什么关系。钟小凡摇摇头：“我没有看病历，一直不知道他们的名字，直到昨夜欧阳琛楚被送入医院，刚好我当班，我一眼就认出来这个满脸是血正在昏迷中的男孩，正是半年前陪着那个女孩来做堕胎手术的年轻人。”邵剑锋不甘心，又问：“你还记得那女孩的样子吗？”钟小凡点点头：“不是记得很清楚，不过看见会认得出，这很重要吗？”他好奇地看着邵剑锋，忽然明白了，可能这个男孩担心的那个女孩是他现在的女朋友。“是不是长得很温柔，左腮有个椭圆形的酒窝？”邵剑锋问。钟小凡摇摇头：“虽然脸色不太好，可是长得很漂亮，不过好像没有什么酒窝。”他仔细想了一下：“又长又直的头发，脸比较尖，单眼皮儿，可是外眼角向上微翘，是丹凤眼。”邵剑锋看了看李树，李树沉着脸掏出钱包，里面有任雪儿的相片，他打开递给钟小凡：“是不是他？”钟小凡一看，眼睛一亮：“对，就是他。”随即眼睛又一闪，盯着李树：“小树，你怎么会有他的相片，而且放在钱包里？难道……”李树的脸变白了，他点点头：“是，可是他死了。”钟小凡同情地看着他：“小树，他一定是自杀吧，可怜的女孩。”李树再也坐不下去了，他站起来，眼睛有些发红：“表姐，我要走了。”钟小凡善解人意地站起来：“小树，都过去了，你要保重自己，你妈……”李树茫然地点点头，也不说话，向门口走去。邵剑锋急忙站起来跟上他：“小树，等一下。”钟小凡突然叫住他，李树回头，钟小凡犹豫了一下：“算了，也许是我没有看清楚。”“表姐，你说吧。”李树的声音低沉，脸色更吓人了：“那女孩从手术室出来的时候，我看着她的脸，觉得她的脸有些怪怪的，后来一想，好像是她的右眼有毛病，很呆滞，那样子好像是一颗假眼球，做得很逼真。可是我是当医生的，而且是外科医生。”钟小凡停了下来，不忍心再刺激李树。李树的心猛然一跳，突然发现自己那么不了解任雪儿，有那么多他不知道的事，堕胎，假的眼睛，到底还有多少事是他所不知道的？小树，可能是他当时哭得太厉害，我才会有这种错觉。钟小凡安慰着李树。李树默不作声地走了出去。任雪儿，你有多少事瞒着我？他觉得自己的心像被狠狠撞击了一下的玻璃一样，再有一个细小的动作就会被弄碎。李树，你要上哪儿？邵剑锋追上来。李树回过头：天快黑了，我想回我的小屋睡一觉。他的表情很痛苦，

邵剑锋已经陪他在医院边的街心花园坐了整整一天了，他一句话也没有说。邵剑锋惊讶地看着他。李树很久没有回那个小屋了，自从张梅梅在那惨死以后，他再也没有在那住过，而是搬回了宿舍。现在看来，钟小凡讲述的事对他的刺激太深了。李树，邵剑锋想劝阻他，李树却转过头去拦了一辆车，自顾自地上了车，把邵剑锋一个人扔在了医院门口。邵剑锋呆呆地看着那车远去，摇摇头。这个打击对李树来说可真是太沉重了，让他一个人静一静吧。小屋里更乱了，警察把张梅梅的尸体抬走后，李树一直没有清理过屋子，桌子上、桌子边、地上到处是张梅梅的血，早已经凝固成一团团的暗黑色，一股浓重的腥臭味在房中挥之不去。李树打开窗子，也不开灯，在逐渐暗下去的客厅里对着血迹发了一会儿愣。张梅梅死时的惨象浮现眼前，她咬了咬嘴唇，走进卧室，把门砰地关上，把那些血腥气和恐怖的回忆也关在了外面。他走到床前，靠着窗子的书桌边，任雪儿的骨灰盒静静地躺在那里，盒子是他生前喜欢的粉蓝色，上面雕着他喜欢的鸢尾花，他的相片嵌在鸢尾花中，飘逸的长发，美丽的丹凤眼，笑起来微微上扬的嘴角。雪儿，李树轻轻地拿起了骨灰盒，捂在心口上。雪儿，告诉我，你爱的到底是谁？雪儿，你到底爱谁？与雪儿相恋时的一幕幕闪过，那些欢笑，那些甜蜜，再也不能触及了。李树感到透骨的悲伤。曾经那么爱你，你却不顾而去。他抚着任雪儿的相片，你怎么可以变成这样的一张小相片？你怎么可以这样躺在这个小盒子里？你怎么可以这样狠心呢？李树的泪忽然滴了下来，恰好滴在任雪儿的眼睛上，慢慢地晕开。有记忆以来，他第一次哭了。外面忽然传来了一声微微的响动，似乎是从大门那边传来的，他忘记关门了。李树抱着骨灰盒没有动弹，好像门开了，好像有脚步声，很轻，沙沙沙的。以前任雪儿常常这样踮起脚尖走进来，带给他惊喜和甜蜜。李树的心猛然一跳，忽然放下骨灰盒，冲向门口，打开门，对着客厅大叫：雪儿，是你吗？是你回来了吗？我不会害怕的，雪儿。朦胧中，他似乎看到了一道白影子，慢慢地飘向门口，一闪，沉入了黑暗中去了。雪儿，是你的灵魂吗？回来吧，我不怕。李树的心头不断地回响着并没有说出口的呼叫。他在黑暗中靠在墙上，呼吸之间都是血的腥臭味。雪儿，连你的灵魂也不肯稍作停留吗？李树混乱地想着，突然灯光大亮起来，李树抬眼向门口看去，邵剑锋站在门口。邵剑锋看见了李树怀中任雪儿的骨灰盒，不禁也感到了悲伤。他走上前，把骨灰盒从李树的手中拿开，走进房间，放在桌子上。

0: 李树好像呆了，任凭邵剑锋把骨灰盒拿走，李树却仍旧靠在墙上一动不动。李树，邵剑锋猛地捶了一下他的肩膀，他转头盯着邵剑锋，眼神茫然极了。李树，你醒醒！邵剑锋拉住他向门外走去。李树闭了闭眼睛，微弱地说，他回来过。邵剑锋吃惊地睁大眼睛，李树，快醒醒！他抓住了李树的衣领，使劲地摇着。李树睁开眼睛，恍如从梦中醒过来。你怎么来了？我担心你做什么傻事。邵剑锋把他拉出门外，把门关上。还是回宿舍里去吧。我能做什么傻事啊？李树疲惫地说。你不觉得欧阳琛楚可疑吗？邵剑锋问。李树摇摇头。剑锋，我不想再查下去了。邵剑锋盯着他。李树，蓝子嫣还下落不明呢。雪儿早已经死了。李树道。蓝子嫣也死了，你才高兴吗？邵剑锋怒道。李树，没想到我看错了你，面对那么多的死亡，你都没有屈服。任雪儿曾经为欧阳琛楚堕过胎，这件事情就打败了你。他知道只有用狠话刺激李树，才能激起他的斗志。李树，就算是任雪儿为欧阳琛楚打过胎，那也是与你在一起之前的事儿。你想我怎么做？李树有气无力地说。听我说，李树，你不是一直怀疑紫嫣在杀人吗？有一段时间连我都有点怀疑了。紫嫣在那天晚上讲故事的时候，故意不把女主人的结局讲出来。紫嫣的精神失常是装的，紫嫣在该死的时候没有死，然后从康复院神秘失踪了。欧，你接着说下去。李树的注意力被邵剑锋的推断吸引住了，暂时忘了刚才极度的痛苦。你想想，紫嫣在康复院病房溺在浴缸中的时候，欧阳琛楚怎么这么巧就出现了？而且紫嫣昏迷时也是欧阳琛楚在旁边，怎么那么巧？他一出去紫嫣就失踪了，这不让人怀疑吗？他完全有可能假装出去买便当，支开护士，把紫嫣弄出去，然后才去买便当。在永福大厦发生的事儿，有可能也是他在演戏，把自己弄伤。如果是这样，紫嫣……邵剑锋停了下来。蓝子嫣可能已经遭了他的毒手了。李树接着说，然后他沉思了一下。剑锋，你的分析也有道理，我们到欧阳琛楚的宿舍去看看吧。抽屉上了一把小锁，他拿了一把小刀一插一撬，锁就开了。欧阳琛楚的东西就是乱，你们慢慢弄吧。那同学听到动静也不回头，扔过来一句。李树拉开抽屉，抽屉里放了一些资料，相册和笔记本。李树拿了一本相册，打开一看，有很多欧阳琛楚与任雪儿的合影，笑得很甜蜜，也有欧阳琛楚跟蓝子嫣的合影，动作很亲密。他看了几张觉得刺眼，便放回去了，随手抽出一本笔记本，打开一看，是欧阳琛楚的日记。没想到这个数学系的高材生居然有记日记的习惯，他的日记一定会有些有用的东西。邵剑锋也凑了过来。李树随便翻了一下，小声对邵剑锋道，这个也许有用，我们先拿走。回到自己的宿舍。
1: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您的收听，祝您晚安，再见。

达到放归的标准。比如说如果我们救助它，它可能在人工的池塘里面一开始喂的是哎，比如说一些处理过的一些鱼类，比如说已经死掉的，对吧，我们投给它，它直接吃，那接下来可也需要它能够直接去捕食到这些海洋中的这些鱼类，也主动捕食，而且能够捕

0: 战，他救助一些像猛禽，像一些这个猫头鹰啊，像老鹰啊，那其实这些他的一些这种犯规的标准，一方面是他的这个身体，他的这个体重要达到一定的标准，他的一些肌肉已经恢复到了这个合适的水平，尤其是可能有一些是受伤的，他的这个骨折是不是痊愈了，他的羽毛是不是长齐了啊，接下来我们再能去评判他在人工的这个救助站站的这种环境下是否具备，比如说我们给他投喂一个老鼠，他是否能够自己主动的去捕捉到，那捕捉这样的一个接近野外的这种条件之后，最终然后达到我们说一些选定的标准，然后再把它带到合适的野外进行放归。所以呢，相对而言，我们有一些啊国内的著名的野生动物的救助的这些点，他们对于猛禽的这样的一个救助和放归，其实是有一个相对比较完善的啊完整的这样的一个流程的。那当然呢，也包括我们说对于一些食草动物，那相对而言它的这个救助标准可能会简单一些，因为我们知道呢，食草动物呢，比如说像救助的这些羚羊啊，像这个鹿啊，像这个啊这些动物，那能够在自然条件下去取食，其实基本上也已经能够达到放归的标准了。但是对于我们说一些真正的这个食肉动物，就是什么哺乳动物之中的食肉动物，它可能就相对来说要更复杂一些。那包括属于同样也属于我们说食肉目的这个鳍足类动物，那其实可能也会更复杂更难一些。
1: 嗯，所以呢这个放归可能某种意义上不是终点，它可能是另一个起点哈，我们还需要更长期的去跟踪观察这个野生动物它的这个生态它的生境的条件怎样。同时呢也希望通过这一次科普，然后更多的提醒大家，我们在遇到野生动物的时候哈，即便它可能有很多这个情况是亲人的这种行为，但是呢也要跟它保持足够的距离，这个是对双方都是一个保护哈。我们也谢谢何鑫先生今天为我们带来的精彩解读，谢谢您。
0: 谢谢大家。
2: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3: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2: 广西金嗓子，
4: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5: 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
1: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超链接。在节目直播进行当中，欢迎大家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评论区参与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今天下午6点，中央气象台发布天气公报，预计未来3天，四川、重庆、甘肃中南部、陕西中南部、青海、西藏等地部分地区有小到中雨，局地大雨。此外，内蒙古东北部、黑龙江等地部分地区有小到中雨，局地大雨，并伴有雷暴大风等对流性天气。在我们国家，一个时段连绵不断的雨，除了夏天江南地区和长江中下游的梅雨，就是秋天下在华西地区的华西秋雨。常年华西秋雨一般是从9月2号开始的，今年开始的日期呢就偏晚了。那么眼下阴雨是否意味着华西秋雨已经开启？今年它为什么会迟到？华西秋雨偏晚会带来哪些影响？我们一起来听中国气象局高级工程师周立贤的解答。
6: 到底什么样的雨才能叫做华西秋雨？
7: 华西秋雨它指的是我国华西地区秋季，主要是9月到11月出现的一种持续时间较长的阴雨天气。那民间有人管它叫秋眠雨，也有人叫它秋林。为什么要专门给它起个名字？我想因为它足够的特殊并且重要，需要一个专门的标签来监测和研究。首先呢，它是非典型的秋季天气，当全国大部地区秋高气爽的时候，华西地区呢却阴雨绵绵，这种强烈的反差使它成为一种独特的气候现象。而且呢，它具有明确的历史渊源。那气象学上呢，华西地区的概念可追溯到20世纪20-30年代，由竺可桢还有涂长旺等科学家划定了华西气候区。到了50年代末，由高游锡和郭其运在研究中国秋雨后，正式提出了 华西秋雨这一个概念。另外呢，华西秋雨需要被专门的监测和

0: 防范，因为呢它恰好发生在秋收秋种的关键期，那持续的阴雨会影响农作物的生长，而且严重的秋雨呢可能会引发秋汛、滑坡还有泥石流等次生灾害，因此需要有统一的监测标准来发布预报和预警。所以呢，华西秋雨这个名字既是一种对特殊气候的精确概括，也是进行防灾减灾工作的基础。
1: 华西秋雨的雨量怎么样呢？又有什么典型的特点？
0: 华西地区主要包括甘肃南部、陕西南部、四川、重庆、湖北西部、湖南西部，还有贵州、云南等地。从气候上来看呢，华西秋雨平均在9月2号开启，11月3号结束，因此9月、10月为最主要的秋雨时段，前后大约是两个月。那华西秋雨的特点是降雨绵长，雨日多，但大雨少，降雨量呢总体是少于夏季的。比如说四川的像雅安、康定，那九月的阴雨日数有19、20天，但是只有一两天会出现大雨。此外，华西秋雨的夜雨特征明显，古诗说巴山夜雨涨秋池，那华西秋雨尤其是四川盆地的秋雨在夜间是更为明显的。这主要是因为夜间的大气上下层温差加大，所以大气更加的不稳定，垂直运动更活跃。此外呢，通常在夜间呢，低空急流会加强，这也就意味着水汽条件更好。再加上华西地区地形复杂，那夜间山坡冷空气下沉，那迫使谷底的暖空气抬升，凝结成雨。那这几个方面共同导致了华西一带夜雨更为明显的特点。
1: 判断华西秋雨有没有开始的标准是什么呢？目前华西地区的天气状况是怎么样的呢？
0: 像监测梅雨哪一天入梅和出梅一样，那气象部门对于华西秋雨的也制定了相应的监测标准。那监测的范围呢，分为华西地区的南北两个区域。那地域上呢，以秦岭为界，南区呢包括四川东部、重庆、贵州北部，还有湖北的西部和湖南的西部。在北区呢，它主要包括陕西的南部、宁夏的南部，还有甘肃的东南部。那每年呢，从8月21日开始，如果华西地区的南区或者是北区内至少一半的监测站的日降水量那达到或超过 0.1 毫米，那这一天就算该区域的一个秋雨日。那接下来再看一个连续五天的时段，那如果五天都是秋雨日，或者五天中仅仅只有中间的某一天，也就是第二、第三、第四天中的一天不是秋雨日，就达到了开始判定的条件。这五天当中第一个秋雨日便被确定为该区域的开始日期。那南北两个区域谁先到达标准，那这个开始的日期就作为当年整个华西秋雨的开始日期。所以华西秋雨是否开始，简单来说就是看一片区域内一段时间的多雨的天气，既要看降雨的范围，也要看能不能持续。那今年的情况在北区已经有不少站点已经连续两三天的秋雨日了。那未来几天呢，在北区降雨将会减弱，所以能不能到达华西秋雨开始的标准，我们还是要等待气候中心最后的判定。
1: 今年的华西秋雨比常年偏晚，主要原因是什么？
0: 有气象记录以来，大部分年份华西秋雨在九月之前就已经开启，但也有不少年份是在九月份以后开启的，最晚的时候甚至要到九月底才会开启。那今年华西秋雨的开始日期较常年九月二号肯定是偏晚的，主要是因为八月下旬以来，西太平洋副热带高压总体偏北，同时呢，冷空气活动是比较弱的，这种配置呢是不利于暖湿气流向华西地区输送，也无法在此与冷空气形成有效的符合，从而呢导致华西地区降水持续的偏少，达不到华西秋雨启动的标准。
1: 华西秋雨偏晚可能会带来哪些影响呢？
0: 今年呢，华西秋雨已经迟到，但是根据气候中心的预测呢，华西地区的南区的雨量将会偏多。今年是厄尔尼诺年，那根据

0: 气候中心的预测呢，在11到12月将达到本次厄尔尼诺的峰值。一般呢，根据研究呢，当厄尔尼诺发生的时候，那西太平洋副热带高压往往是偏强的，其西侧或者西北侧的暖湿气流更容易向华西秋雨的南区输送，并与南下的冷空气在南区交汇，这就容易导致四川盆地、贵州北部、还有湖北西部以及湖南西部等地降水会偏多。这就意味着降雨的总账没少，但是时间窗口被压缩了，而且分布会不均匀。那这种降雨模式最直接的就可能会造成洪涝或地质灾害风险的提升。那由于雨量偏多，并且部分区域有可能出现强降雨，那持续的降雨可能会导致土壤水分的饱和，诱发滑坡还有山洪或泥石流等次生灾害，需要提高警惕。而且在这期间呢，正好是秋收秋种的关键阶段，所以也是要充分利用好这个晴好的间歇期呢，加快秋粮的收割晾晒，保证呢颗粒归仓。同时呢，也要避开连续阴雨时段，适时的开展播种。此外，对于四川盆地还有像湖北西部等地呢，最近一个月降雨是偏少的，部分地区的水库呢储水是不足的，所以未来秋雨呢正好提供了宝贵的水源，有利于保障今冬明春的用水。
1: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超链接。为什么有的时候手机信号满格，但是依旧显示无网络连接？打游戏能提升智力水平吗？我们每天都有对这个世界的好奇，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和新闻超链接为您寻找可能的答案，和您一起探索世界，带来中二所有问有答。
2: 大家好，我是叶子。人类每天都有对这个世界的好奇，您提问，我们来为您寻找答案。欢迎来到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每周一答专栏，中二所有问有答。
3: 为什么有时候手机信号满格，但依旧显示无网络连接？
2: 实际上，手机信号满格和能不能上网并不是一回事。手机显示的信号格只代表和基站之间的连接强度，而上网则是数据能否顺利传输的问题。信号格数多，只说明门是开着的，但门后的路是否通畅是另一回事。在家里出现这种情况，常见的原因包括基站拥堵、同频干扰等因素。比如基站同时连接的人太多，或者同时进行过多任务，这就像高速公路入口很宽，但后面的道路堵车，车辆依然无法快速通行。而在密集住宅区，附近多个基站可能使用相同或相近频段，手机显示的信号强弱主要反映无线电波的强度，并不能代表网络速度。如果运营商网络出现故障，数据连接异常，或者手机与网络之间的通信协议出现问题，也会导致有信号没网络。所以手机右上角的信号满格更准确的含义是手机能和基站联系上，而能够正常上网还需要基站、运营商网络和数据服务器等多个环节都畅通。下次遇到信号满格却没网，不妨尝试一下协修快速排查，开关飞行模式，让手机重新搜索网络，重启手机路由器，登录路由器后台，查看是否设置了限速与黑名单，同时也要确认是否已经按时交费。如果这些方法都无效，可再联系宽带运营商进一步解决。
3: 打游戏能不能提升智力水平？
2: 一种有影响力的神经科学观点认为，我们大脑的本质就是一个贝叶斯推理机，它不断地根据过去的经验对世界做出预测，然后根据接收到的感官输入来修正这些预测，最终形成一个对外部世界的最佳猜测。这个不断预测、比较、修正的过程被认为是我们学习和适应环境的基础。打游戏，尤其是那些规则复杂、需要快速决策的游戏，本质上就是让大脑反复进行这种预测、反馈、修正的循环。新手在游戏中频繁判断失误，意味着大脑的预测和实际结果之间的差距很大。为了降低误差，大脑会主动优化它的内部模型，让下一次预测更准。这也解释了为什么游戏高手的判断力远超常人，他们的大脑已经为这个特定的游戏训练出了一套高度精密的预测模型。但是问题的关键在于，这种游戏里练出来的预测能力能不能迁移到数学、逻辑推理或现实决策中？目前的科学研究并没有给出一致的肯定答案。 打游戏确实能显著提升与游戏相关的特点。

0: 性性能，如反应速度、视觉搜索、多任务处理，但这些提升能否转化为一般智商的提高，或者能否广泛建议到不相关的领域，证据仍然不足。效果好坏取决于游戏类型、训练方式以及游戏是否挤占了睡眠、运动和学习的时间。好了，这期就聊到这里，大家还有什么问题吗？
1: 各位，今天的新闻超链接就到这里，主持人负责，代表节目监制李谦，超链接团队成员彭玉基、池文静、刘飞、贺佳、杨洋，感谢您的收听，请您锁定中国之声22点之后，欢迎收听决胜时刻。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当地时间9月12号中午，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新德里，应印度总理莫迪邀请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新德里报道。
3: 习近平抵达新德里帕拉姆空军基地时，印度政府高级官员热情迎接。礼宾分列红毯两侧致敬，蔡奇、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抵达，中国驻印度大使徐飞鸿也到机场迎接。习近平乘车从机场赴下榻饭店途中，当地华侨华人和中资企业代表挥舞中印两国国旗，热烈欢迎习近平到访。
4: 习主席，习主席你好，热烈欢迎习主席。
5: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刘乐，新德里报道。当地时间9月12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第一阶段会议。习近平发表题为《共担时代责任，勇作先锋力量》的重要讲话。习近平指出，今年是金砖国家合作20周年，20年来，金砖合作机制不断发展壮大，展现出蓬勃生机活。

0: 力，成为当今世界最具影响力的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合作平台。这是自立自强的20年，金砖国家积极探索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成为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联合自强的典范。这是风雨同舟的20年，金砖国家携手应对国际金融危机、新冠疫情、气候变化等挑战，坚定维护全球南方共同利益，为世界提供稳定性和正能量。这是成果丰硕的20年，金砖国家实现历史性扩员，建立起全方位多层次合作架构，迈入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新阶段。习近平强调，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全球南方卓然壮大，世界多极化不可阻挡。与此同时，单边主义、强权政治逆流涌动，多边主义和国际秩序受到冲击，和平赤字、发展赤字、安全赤字、治理赤字有增无减。金砖国家要坚定站在历史正确一边，勇做时代先锋，引领国际秩序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携手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一要做促进创新发展的先锋，牢牢把握主动权，加强人工智能合作，鼓励开源开放合作共享，推动务实合作向心而行，向高攀登。欢迎金砖各国积极参与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中方提出金砖国家人工智能赋能新型工业化倡议，愿同各方共同打造更多研发和应用成果，深化产业链供应链合作。二要做维护和平稳定的先锋，秉持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反对冷战思维和阵营对抗，反对侵犯别国主权、干涉别国内政，建设性参与热点问题解决，为寻求标本兼治之道做出金砖独特贡献。中方愿同金砖成员一道，为实现中东海湾地区和平安宁发挥应有作用。三要做推动文明互鉴的先锋，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倡导文明交流互鉴、和和共生，办好金砖国家人文交流论坛，分享治国理政经验，为国与国关系稳定发展汇聚正能量，深化文化、旅游、教育等合作，加强青年交流，促进民众常来常往、相知相亲。四要做改革完善全球治理的先锋，顺应国际关系民主化大势，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维护联合国权威，支持以世界贸易组织为核心的多边贸易体制，抵制一切形式的保护主义措施，引领网络、外空、深海等新疆域全球治理，提升全球南方国家话语权。习近平强调，20年风雨兼程，团结合作始终是金砖事业发展的力量之源，要坚持坦诚相待、求同存异，尊重彼此核心关切，以沟通对话增进相互理解，妥处矛盾分歧，确保金砖合作行稳致远。中国将于明年接任金砖主席国，主办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9次会晤，中方愿同各方凝聚共识，开创未来，开启金砖合作第3个金色十年，共创繁荣进步的光明前景。蔡奇、王毅等参加。
1: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认准六不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不鲜大米。是青春起飞的潇洒，也是玉汝于成的坚持。
2: 这样的话，恭喜吴一泽成为了克鲁斯堡世锦赛历史上第一个00后的世界冠军。
3: 其实我觉得是一种信念吧，其实一直渴望获得世锦赛的冠军。
1: 是自身实力的比拼，也是团队精神的较量。
4: 先控短，劈长，漂亮，整个队在决赛当中是3-0完美收官，击败了日本队，获得了2006年伦敦团体世锦赛男子

0: 有的时候在落后的时候想想，我们比人家练的都多，那我们不赢谁？
1: 夺冠路上总是荆棘密布，失败之后还可以从头再来。
2: 1:41.98，刘东也赢了。用了4年的时间，把1500米的第7名化作一枚宝贵的冰上金牌。
3: 他们说我是收银员，但我始终都在为这枚金牌努力着。我终于把这座山给跨过去了。
1: 决胜时刻
4: ，China 赢。
5: 各位好，欢迎收听决胜时刻，我是方亮。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一起关注今天的体坛焦点。亚运会男篮小组赛，中国男篮大胜巴林队，取得2连胜。稍后我们会点评中国男篮的表现。中国篮协宣布，明年将举行联赛升降级附加赛，这就意味着 CBA 联赛将恢复取消了20多年的升降级制度。恢复升降级将对 CBA 联赛带来哪些改变？稍后为各位解读。中超联赛今天进行了2场事关保级的比赛，武汉三镇、天津金门虎，谁掌握了保级主动权？稍后为各位解析。我们的节目是由总台央广中国之声和央视体育频道联合推出，每晚10点在央广中国之声准时直播。节目进行过程当中，欢迎大家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评论区参与我们的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大家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接下来我们来快速扫描一组体坛资讯。乒乓球 WTT 澳门冠军赛今天进行单打1/4决赛，中国选手表现有喜有忧。女单陈毅4-0战胜德国选手韩莹，陈幸彤4-0战胜埃及的梅谢福。男单周启豪1-4输给了日本的张本智和，这样中国男单选手全都被淘汰，无缘4强。斯诺克英格兰公开赛昨天进行了1/4决赛，中国选手丁俊晖发挥出色，6-2击败凯伦威尔逊晋级4强，目前他和阿里卡特的半决赛正在进行中。农心杯三国围棋擂台赛今天继续进行，中国棋手杨鼎新输给了韩国的卞相一。美国网球公开赛男单半决赛，头号种子德国选手小兹维列夫直落3盘击败了俄罗斯的卡恰诺夫，八号种子希尔顿3-1逆转11号种子蒂亚福。美网青少年女单半决赛，头号种子中国选手孙欣然鏖战3盘，以2-1战胜对手，继法网、温网之后，今年第3次闯入大满贯青少年女单决赛。轮椅网球女双决赛，中国选手朱珍珍搭档上地结衣夺冠。
1: 中国之声决胜时刻，
5: 决胜时刻，我们来关注亚运会。第20届亚洲运动会将于19号在日本爱知县名古屋市拉开帷幕。自1982年新德里亚运会起，中国代表团已经连续11届蝉联金牌榜首位。杭州亚运会更是以201金创下参赛历史最佳。这次亚运之行，中国队将向金牌榜首位发起第12次冲击。当第一逐渐成为可以预期的结果，我们不妨来关注另一个问题：本届亚运会不看金牌榜，中国体育还能看什么？是815名运动员中548张亚运新面孔，还是36名奥运冠军如何传递经验带动新人成长？是作为洛杉矶奥运会的前哨战，这次实战如何练兵，还是新增项目、客场环境与亚洲格局变化带来的真实考验？今天起，我们推出特别策划亚运会中国体育看什么，把目光移向领奖台之外，那里的答案或许比金牌数量更能说明中国体育正处在怎样的时期。今天请听看新人青春登场。
6: 压力不会有了，更多压力是想要把这个成绩保持住。今年亚运会，28年的奥运会，想一直就是保持在这个成绩。
1: 这是18岁的女子标枪选手严子怡，她在本月举行的2026年世界田联钻石联赛总决赛中逆转夺冠，以赛季5战全胜的战绩刷新赛会纪录，并登顶世界第一，成为该项目历史上最年轻的年度总冠军。他今年投出了71.74米的亚洲纪录，更是直逼72.28米的世界纪录。现在神力少女即将迎来亚运首秀，中国田径协会现场宣告员陈晨介绍，严子怡与日本名将世锦赛和奥运会双料冠军北口真花的竞争将极具看点。
7: 两位选手在亚运会之前一共职业生涯交手过6次，是4-2，严子怡多胜2场，而这4场连胜都是出现在2026赛季，所以他是完全

0: 不怵对手。
1: 颜子怡并不是唯一的亮点，亚运会赛场上青春风暴正席卷而来。中国体操女队派出柯庆庆、张清颖、邱奇媛、张怡涵、杜思雨等五人，全都是亚运新人。16岁的柯庆庆已经是队里全能成绩最突出的选手。2007年出生的张清颖也有了世界冠军头衔。射击队方面，杜雨辰、布帅航、马思涵、沈逸瑶今年开始在国际大赛崭露头角。不同的项目，相似的面孔，新老交替的脉动清晰可见。数据也印证了这股青春力量。本届中国体育代表团共有运动员815人，平均年龄24岁，其中548人属于首次参加亚运会，超过2/3，05后占运动员总人数的27%。这样的结构本身就说明了中国体育的长远考虑。亚运会不是孤立的一届大赛，它既是中国体育检验阶段性训练成果的舞台，也是年轻运动员走向更高水平竞争的重要台阶。让新人上场不是简单的把年轻人推出去，而是在真实大赛环境中让他们感受节奏、适应压力、理解竞争。很多能力只有在真正的赛场上才能练出来，很多心理变化也只有经历过大赛才会真正发生。国家手枪射击队领队杜丽：
2: 亚运会来说，主要任务还是为洛杉矶奥运会去做一个备战的一个准备，也是一个磨合，然后也是对运动员和教练员的一个观察。
1: 当然，新人参赛不可能只有期待没有考验。亚运会的赛场强度、节奏、关注度都远高于平时，第一次上场的紧张、身体状态的波动、对自我的怀疑，都是新人必须跨过的坎。女子体操运动员柯庆庆：
3: 因为我也没有比过很多的国际比赛或者是一些大赛，在国际上的比赛对我来说都是就是比较紧张，我想让我自己在就是每一场比赛就是能长经验，然后能为我以后更大的赛场去就是调节。
1: 所以新人参赛的意义不只是敢不敢上，更是上了之后能不能顶得住，这也是各支队伍在备战中重点解决的问题。田径队通过密集赛程锤炼新人，从U23锦标赛到全国锦标赛再到队内测试赛，把强度拉到满格。射击队则模拟亚运会赛程，让运动员早起适应当地时差和交通特点。国家步枪射击队领队赵宇清：
4: 那么我们也模拟亚运会的这种车程比较长的情况，大概1个半小时的车程。那么我们早晨租了车，然后出去1个半小时以后再回到靶场来啊，模拟比赛的情况啊，进行针对性的训练。
1: 然而再充分的准备，最终还是要落到心态上。乒乓球项目，国乒女子团体5个人的阵容，平均年龄至今20年出战亚运会女团赛事最年轻的。乒乓球前国手侯英超分析，大赛面前经验可以积累，技术可以打磨，战术可以设计，但真正决定年轻人能否迈过那道坎的，往往还是内心。
5: 无惧无畏，我感觉这一点是至关重要的。往往这种心态，包括准备思想上的这种稳定，比他的技战术的发挥要至关重要。
1: 说到底，亚运会不仅是冠军的领奖台，也是年轻人建立比赛气质的试炼场。548张亚运新面孔，27%的零五后，他们承载的不仅是当下的奖牌期望，更是中国体育面向洛杉矶奥运会、面向更长远未来的主动布局。
6: 中国之声，决胜时刻。
7: 决胜时刻，接下来我们关注篮球。亚运会男篮比赛今天继续进行，中国男篮大胜巴林队，取得了小组赛2连胜。相关话题连线老朋友，资深篮球评论员邵华谦。华谦，晚上好。
8: 晚上好，主持人，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
7: 哎，感谢电话连线中国之声决胜时刻。先来给我们介绍一下这场比赛吧。昨天呢，我们是99-61大胜了哈萨克斯坦，今天又大胜巴林，这两场球分别赢在哪些地方？
8: 应该说本场比赛对巴林的40分大胜呢，其实是有一些超出了我的预料的。为什么呢？因为在咱们小组赛的第一轮比赛，咱们击败哈萨克斯坦是意料之中，但是呢，巴林男篮上一场比赛是带了一些爆冷性质的，击败了亚运会的卫冕冠军菲律宾啊，他们是击败了菲律宾。包括咱们可以往上上诉一下，在2022年，当时呢，咱们和巴林有过3次交手，一次咱们险胜，一次呢赢了12分，还有一次呢，咱们是加时击败了巴林。可以说呢，巴林队从他们自己心里面认为 我们或许可能跟中国男篮是一个级别的球队，或者说呢，我是稍微要弱一些，就稍微比中国男篮的实力要弱一些，但是呢，差距没那么大。因为巴林队呢，这一次还是有一个规划球员在阵中，叫贾卡尔·萨姆森。上个赛季呢是效力于 CBA 的浙江广厦，是广厦的外援。今年夏天呢是转投了北京首钢。换句话说呢，巴林队从一开始就觉得本场比赛可能是一场势均力敌的较量。但是呢，比赛一开始，中国男篮就用自己的表现证明了什么叫亚洲的怎么说老牌强队。在整个第一节，中国男篮上来就是打一个9-0。然后呢，在巴林队打开进球账户之后，咱们呢也是继续的扩大了分差。第一节比赛打完呢，我们已经是32-11，领先对方21分了。那么这个时候呢，其实我们已经是建立了非常稳定的领先了。一节比赛10分钟赢20分，那么到第二节呢，用这个咱们主教练郭士强的话来说呢，就是在第二节一上来，队员一看这个分差比较大，所以有几次进攻呢打得相对简单了一些，被巴林队呢抓住机会打了一些反击球，然后呢分差被缩小了。在整个第二节呢，我们是14-18，反而是落后了巴林队4分。那经过中场休息调整这15分钟呢，再回来之后，中国男篮呢就继续在攻防两端压制着对手。你比如说对咱们说比赛的一个情绪表，你比如三分球，今天呢中国队一共是投了35个3分，命中了其中的14个，命中率是40%，既有产量也有效率。而我们同时呢防的巴林队三分球只有22中4，当你一场比赛只进4个3分球的时候，想要跟中国队掰一掰手腕那是非常困难的。所以在第三节第四节，咱们又是进一步的拉大了分差，每一节比赛都赢对方至少12分。那么等到比赛打完，最终比分是105-59，咱们是以46分的巨大优势击败了巴林。这个巨大分差的失利呢，让巴林队有一些心态失衡了。比赛完了之后，他们的主教练、他们的队员都没有握手，直接退场了。只有巴林队一名球员过来跟咱们进行了握手。应该说这是一个很没有风度的表现，可能也跟他们在赛前自视甚高比较有关系，觉得自己可以又有规划，结果呢比赛一打完全是跟他们想象的迥然不同。最后的分差呢46分，可以说也是双方实力的真实体现。
7: 两场比赛下来，有没有表现的让你觉得眼前一亮的，同时也有没有让你觉得全队还需要继续加强磨合的地方？
8: 应该说从两场的大胜里面找表现不好的确实比较困难。为什么呢？因为一场比赛赢30多，一场比赛呢赢将近50分，想要去找一些软肋确实比较不容易。但是呢，本次出征亚运会的中国男篮其实呢还是有一些让咱们眼前一亮的地方的，或者说呢让人觉得欣喜的地方。你比如说咱们随便举几个例子，你像廖三宁连续两场比赛都是中国男篮在后场的稳定的发动机。前面咱们一直说三宁呢他是一个突击型的选手，专注于自己拿分，另外呢外线投射上也不是特别稳定。但是过去两场比赛廖三宁都是咱们的后场比较令人放心的存在。你包括第一次代表中国男篮打亚运会的庞成林，当然了庞成林前面呢代表中国男篮也打过一些试衣赛的正式比赛，应该说呢比较适应这种国际比赛的节奏了。那么他两场比赛呢也是起到了一个很好的作用。包括今年才只有19岁，是第一次为国出战的李月洲啊，代表国家队成年队出战，因为他前面打国青。那代表成年队出战李月洲呢，应该说也是表现得非常好，尤其是今天对阵巴林的比赛，作为一个19岁的小将，今天一上来毫不怯场，当然了上一场也不怯场啊，今天是6中6，3分球2中2，拿了18分，在整个球队得分仅次于廖三宁。那过去咱们老说中国队打法不够先进，是吧？老是内线去起分，被打呀，篮筐附近去终结呀。现在看呢，不全是了，因为我们的三个后卫，刚才我说廖森宁啊，像这个庞成林啊、李月洲啊，三个后卫年龄有这个咱们说代差吧，有中生代，有新生代，但是呢，每一个人登场都可以给球队带来很大的我们说帮助啊。包括你像这回被重新选入球队的于家豪。李佳豪呢前面因为伤病没有打世界赛的比赛，那这回呢因为杨亚军的退出，那他是递补进到了国家队，他的表现呢其实也是非常让人放心的。上一场比赛对哈萨克斯坦，他的正负值是全队最高的正22， 今天呢李佳豪打的时间不长，只打了12分钟，但依然有6分6个篮板，这样比较全面的表现。换句话说呢，在两场大胜之后，每一个球员

0: 身上都有着不少的闪光点。那如果让我找一个唯一啊，我可能比较担心的地方，就是两场比赛确实太轻松了。因为我们知道在小组赛之后，咱们是八强、半决赛和决赛，那到那个时候呢，我们可能会遇到一些焦灼的时刻，甚至有一些落后的时刻，我们要去努力追分的时刻。那没有在前面小组赛经受这样的挑战，可能呢会让队员的心理有一丝放松。但是我相信呢，钟南蓝最近出战不管是哪一届比赛，不管是世界杯预选赛啊还是亚运会啊，应该都是以一个哀兵出征的心态，因为前面咱们确实是输过太多比赛了。所以即便这两场比赛是大胜，那我也相信呢，中国男篮在后面的比赛，即便遇到一些下风球，可能他们一样可以保持一个平稳的心态去努力争取胜利。
1: 嗯，你刚才点到这个小将李月洲啊，在本次亚运会上应该是上演了自己代表男篮国家队出战的首秀哈，表现夸了，他表现出来的潜力怎么样？
0: 我觉得李月洲的比赛气质非常好，因为我第一次见这个小朋友呢是在秦皇岛，当时呢国青队组织一些媒体去现场看他们的训练比赛，那么当时呢国青队是找了两名球员出来接受采访，一个呢叫怀思南，目前呢在 NCAA 的普渡大学效力，也被认为是未来有机会冲击 NBA 选秀的球员，这是内线。那么后一线上呢就是李月洲，当时呢李月洲跟我们也聊了一下，然后当时中国男篮的咱们叫青训总监，中篮协青训总监张斌老师，原来是打二中锋的，也是王治郅他们的老师，包括王江安森他们的老师，就说呢李月洲这个小朋友其实还是挺有特点的，他跟咱们的传统一号位不太一样，为什么呢？因为他特别敢于出手，用一个比较现代的词语，就是他是一个具备持球大核潜质的后卫。因为咱们的一号位过去都是举个例子，你比如说纪委对吧，我上来之后我先专注于去串联球队，给队友去送出助攻，我个人进攻呢可能要稍微往后放一放。然后呢艾伦呢也是一个突击型的后卫，他个人拿分没问题，但是呢你让他把整个球队串到一块，这个呢不是艾伦最强的点。另外还有像比如说高世炎这样的防守型后卫，也是一个我们说比较有特质的后卫。那野洲呢就属于那种我可以自己得分，因为咱们看去年广东全运会，李月洲场均得分接近30分，作为一个后卫，这个其实是非常罕见的，因为全运会已经是咱们国内同年龄段水平最高的比赛了。李月洲现在19岁进一队，在浙江队可以打上轮换，也能说明这个问题。包括在上个赛季，我不知道大家记不记得，李月洲作为一个新人后卫是命中过三分球绝杀的，也说明他是一个很敢于去出手的球员，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呢，李月洲的传球确实也是让人眼前一亮，你像今天对巴林的比赛他有三个助攻，上一场对哈萨克斯坦他也有一些让人印象深刻的助攻，而且他很多助攻不是那种我站着然后传给你你来投这种，他是把自己往空中一扔，我突进去过掉人，然后有人协防包夹来了，我再用一种拧着麻花的方式传给你，这个少年人的这种新锐气息让人眼前一亮。所以又能攻又能传，另外呢他登场之后感觉一直在加速，一直在过人，可以给中国男篮的这种比赛节奏带来一些变化。反正这两场比赛大胜是一方面，另外一方面呢我认为就是李月洲的这种进步或者说这种表现让人觉得眼前一亮，让人觉得中国男篮的后卫线未来呢我们多了一个可以倚仗的球员，也希望他能够快速成长，因为他是一个目前看上去除了身高和对抗，因为他毕竟年轻嘛，除了这两方面呢有一些薄弱，其他方面是让人觉得潜力非常大的后卫。当然了，身高啊对抗啊后面都可以练，但是有一些像球感像比赛气质像得分能力，这些呢是可以从小看到老的，他从青年队就显现出了自己有这种持球大核的潜质，咱们也希望他能够最大化的进步的越多越好，身上的武器越多越好，进攻技术越多越好，希望他能够快速成长。
1: 上一场比赛王俊杰和赵嘉义是因为生病的原因没能出战对吧，这场他们健康恢复的怎么样，有复出吗？
0: 王俊杰这场复出了，然后嘉义呢这场比赛还是没有打看上去还是中国队希望他能够完全彻底的康复了再回归比赛，因为小组赛呢本身挑战也不是特别大。那王俊杰呢因为上一场比赛没有打，今天复出之后呢上半场比赛应该说表现还是有一些没有发挥出自己的正常水平，但是呢到了下半场比赛适应了比赛节奏适应了场馆这种我们说环境的王俊杰呢还是显现了自己的实力。今天王俊杰是11分4个篮板，命中率呢稍微低一些，10中4，但是呢这四个进球全部来自于下半场比赛，他下半场是5中4，上半场是4中0，确实还状态比较一般，但是呢

0: 他的十一分球、四个篮板、十一分球全部来自于下半场比赛。换句话说呢，经过半场比赛的我们说找状态、找感觉，王俊杰呢已经显现出了自己可以说是亚洲顶级四号位的潜质吧。所以对他的状态我不是很担心，我也希望能够在下一场对菲律宾的比赛我们可以看到赵佳毅复出登场，并且呢快速找状态、进入比赛状态，然后迎接后面的八强赛。
1: 嗯，讲到菲律宾了，这是9月14号，应该是下周一就要打菲律宾，这也是小组赛最后一个对手。我们都记得杭州亚运会当时非常遗憾啊，领先那么多，但是最后被菲律宾逆转，没能夺冠。就是这一次菲律宾队他们来的是全部主力吗？实力怎么样？
0: 不是，您说这个我印象非常深刻。上届亚运会是最多领先18分，当时我在这个看台上，在媒体席，包括比赛最后几分钟，我觉得这胜负已分了，大局已定了。我就去奔彩区了，他奔彩区要走过一个很长的走廊。等我下到走廊里面，发现咱们已经输了。当时我觉得我真是难以自信，我都不知道是怎么输的。当然了，说来话长了啊，这个确实已经是好几年前了。今时不同往日，这一次呢，菲律宾队没有派出自己的全部主力，因为菲律宾他们在世预赛的这种状态比咱们还要紧张，因为他前面世预赛跟澳大利亚、新西兰分到一个组了，所以上来之后呢，邦邦邦全输了。整个这个上一阶段，就是世预赛的第一个前三个窗口期，他们一共只赢2场比赛，可以说出局已经是岌岌可危了。所以他们把自己的主将全部留到了世界杯预选赛，希望能够通过更好的表现去搭上世界杯的这种班车。所以这次来菲律宾的这个菲律宾队呢，来亚运会的菲律宾队是二队的性质，包括咱们上届亚运会那个吃禁药就这个药罐子那个布朗利，这回呢有伤也没有来。那菲律宾呢是用了一个实力并不如他的后卫，所以这一次呢菲律宾的小组赛第一场比赛先输给了这个巴林，然后今天呢他们是31分大胜哈萨克斯坦，说明他们的实力呢还是有一定基准。而且这个队呢他是那种咱们知道喜欢打快、喜欢扔三分球、特点比较鲜明的球队。那即便咱们上两场比赛都是大胜对手，但是呢下一场比赛对菲律宾还是不能大意，不能让对方冲起来、疯起来。那今天打完巴林的比赛之后呢，郭尔强指导也说了，说我知道上一届比赛菲律宾是赢了我们，半决赛击败了我们，他们是卫冕冠军，但是呢对于我们来说，这个后天的比赛对菲律宾的比赛就是一场普通的小组赛，我会把这场比赛当成一场正常比赛来准备。当然了，我相信话虽然这么说，经历了上届亚运会那场18分的被逆转之后，下一场比赛中国男篮毫无疑问是会像今天打巴林一样，第一要赢，第二呢要尽可能的在比赛中展现我们的状态和特点，能够多赢一些分数是最好的。
1: 出征本次亚运会之前，大家都在想每一支队伍啊，每一个项目它有可能在亚运会上取得什么样的成绩。篮协据我们了解给球队定下的任务是夺冠，从目前亮相的各支球队的表现，包括你所提前得到的一些消息来看，我们的竞争对手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实力储备，这支中国男篮在亚运会上争取冠军的希望到底有多大？
0: 这次中国篮协呢给咱们出征的四支队伍，男篮、女篮、三人篮球男篮还有三篮女篮，全部的目标任务就一个，就是力争夺冠。那咱们先说国家，就咱们只说今天只说男篮。那从目前小组赛的这两轮比赛来看呢，我个人认为韩国男篮是咱们争冠路上的最大对手。啊，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首先菲律宾咱们说了，他们没有排除自己的一队主力，他们一队在打世界杯预选赛，去打那个比赛了。亚运会是二队，这一点毫无疑问。另外一个呢，像日本队也一样，你像他们上个窗口期打卡塔尔，八村垒啊、和村永辉啊，能回来都回来了。但是呢，打了那个比赛之后，这个队的球员基本上就没有人入选到这一次亚运会的十二人大名单。十二人大名单呢，日本队是算二队。另外呢，他们的规划球员也不是霍金森，是科克。那咱们应该还记得我们在冲绳客场击败日本的时候，当时呢，日本的规划就是科克呢防挡拆出不来，他是一个很有对抗，但是呢速度非常慢的内线，所以他用科克的话呢，我其实也是不担心的。菲律宾、日本说完了，因为奥辛呢是不参加这个亚运会的比赛，所以就剩韩国了。韩国两个点，一个呢，人家在这个世界杯预选赛上完客场主场连赢咱们两场，包括他们在主场赢咱们的时候，分差一度是将近30分，这个确实是让人记忆犹新。另外一个呢，我们都知道韩国的不管是篮球运动员、足球运动员，他们对于亚洲级别的比赛、对于亚洲的冠军，可以说有一种近乎偏执的渴望。为什么呢？因为拿到亚洲冠军，不管是亚洲杯、亚运会，他就可以免兵役。所以这一次呢，韩国队的主力 像李贤仲，对吧？前面已经开拓者队签了一个训练营合同了，但是呢，还是放掉了开拓者那边的事情。他都因为开拓者放弃了日本 B 联赛的长期威尔卡外援身份 ，B 联赛我都不打了，我要去开拓者队去打训练营合同，去冲击更高目标。但是呢，在那之前，他还要先来打亚运会来冲击冠军，这样的话他可以免除兵役。这个的话呢，这一点应该会让韩国队在比赛中爆发出很强的能量。他们的主力呢，基本上也是精英进出，所以咱们这一次再遇上韩国队，我相信如果能够遇上的话，对于中南联而言，想要去击败他们，还是要去付出更多的努力和辛苦才行。
1: 嗯，我记得以往啊，就是中韩在亚运会上那真的是宿敌了，就是有过领先很多被对方逆转的这种惨痛的教训，也有被对方领先最后时刻我们绝杀的那种经典。但无论如何，大家都会讲韩国男篮他的三分球，对吧，他的这种血性，他的这种顽强的斗志，确实是一个很难缠的对手。但是这支韩国队呢，我记得在世预赛的时候我们曾经谈到过，就是你比较每个位置上的这个整体实力，所以我们做过数学题，觉得我们总是不比他差的。但为什么两场主场客场都输给了他？这次亚运会上如果碰到韩国队，你怎么前瞻这样的比赛？
0: 我觉得如果遇上韩国的话呢，我个人是更看好中国男篮的。几个原因吧。首先一个呢，就是前一次的世界杯预选赛，咱们主场打韩国队，那次呢，中国男篮确实是不在自己的最佳状态。当时队员们刚刚是经历了长期的这个全运会的集训备战，因为我们知道运动员的状态它是有一个波峰和波谷的。刚刚打完全运会的这种比赛，那他状态势必是有一个往下走的过程。然后呢，刚往下走，过了不到两周，世预赛就开始了。整个队员的情绪状态其实是比较疲惫的。然后呢，韩国队反而是轻装上阵，人家当时已经联赛开始了，队员是处在一个联赛的过程中，整个人的状态其实是比较兴奋的，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呢，不得不说，郭志强指导呢也是第一次指挥球队参加世界杯预选赛这样的比赛。他当然了，他指挥过很多比赛，但是世界杯预选赛呢，毕竟是一个对他而言全新的事物啊。我到现在也觉得，当时呢，我们的集训备战，包括针对性，其实有一些不足，因为对方，咱们刚才你也说了，特点就是三分球，李贤仲，包括这个李正炫，他们其实就这两个主要的分点。结果呢，咱们主场让李贤仲三分线外，嗖，全扔全进，因为当时我们是用一个后卫去对他，用后卫轮番去缠他，李贤仲就喜欢后卫防他，因为他是一个两米的锋线啊，我在季联赛我都能投，你用后卫防我，那我肯定是甘之如饴，对吧？人家在客场投得很准，回到主场，李贤仲被咱们按住了，然后咱们用锋线去防了，结果呢，李正炫要开了，因为李正炫是一后卫，所以两场比赛，咱们因为郭志强知道老说嘛，我要赢比赛，我要防对方重点人，对方就俩重点人，因为韩国队没有规划嘛，他们这个篮协的财力有限，没有规划球员，就这华山一条路，就扔三分球，结果两场比赛，你分别漏对方一个外线三分点，结果是输了。但是我相信这个再一再二不再三，你已经两场比赛被对方扔进那么多三分球输了，那你第三次如果再遇上的话，你的针对性布置一定要去实现，这是一个。所以我觉得中国男篮这两点，还有最后一点就是我觉得今年夏天中国男篮长期的集训让队员状态维持的还是不错的，不管是咱们在诸暨主场打黎巴嫩那场世预赛，还是前面的比赛，说明咱们的集训让队员的这种整体的攻防在一个比较好的节奏上。之前咱们也担心说，你像胡金秋这样的劳模会不会因为长期的训练比赛没有休息，感觉有些疲惫。
1: 对，
0: 但是呢，我跟国家队这边也聊了一下，他们说这个对大邱的使用目前是有点那种保护性使用，一场比赛就十分钟，你先发，然后跑一跑磨一磨，但是呢，打个十分钟左右。你像今天打这个巴林，胡金秋就打了12分钟，上一场比赛是11分钟，就是你不要太辛苦，等到关键比赛再去发力。前面的比赛呢，就是一边打一边调，主要是双方，主要是全队在一块磨合一下，去找到更好的比赛配合的感觉。包括这回大胜巴林，也证明了前面中国男篮的集训，包括像世预赛对黎巴嫩那样的比赛，也是进一步激发了男篮的状态。所以这回如果再遇上韩国的话，我相信中国男篮能够在零五五完成对韩国的复仇。
1: 这也是我们大家共同的期待。请华谦继续保持在线，接下来目光我们要转回到国内，要谈这个 CBA 联赛。因为不仅仅要关注这次出征亚运会的中国篮球男篮和女篮的国家队，也要关注他们培养成长的土壤，就是中国的职业联赛。 这两天中国篮协宣布了2027年4月要举行中国篮球协会职业联赛升降级附加赛，这就意味着 CBA 联赛要恢复取消了20多年的升降级制度。这个很有意思，就是

0: 我们都知道，比如说各种足球联赛好像天然的就具有升降级，对吧？无论你最顶级的是叫超级的，还是叫 A 级的，还是叫甲级的，总之好像没有这个升降级，大家就觉得这个没有意思，就没有这个所谓的这个刺激。但是在 NBA 好像确实人家就没有升降级，所以很多朋友觉得好，篮球是不是天然就没有升降级？不是， CBA 联赛95年创办之初是有升降级的，但是从2004到2005赛季，那个时候他推出了取消升降级实行准入制的改革。你先帮我们稍微把这个时钟拨回到从前，当时取消是出于什么样的考虑，现在想恢复又是出于什么样的考虑？
1: 好的。一开始呢，咱们取消升降级其实有一定的特殊性，因为当时我印象非常深刻，当时是04到05赛季，当时呢被就没有打好保级赛的两个球队，一个是浙江，一个是辽宁，当时辽宁队面临的队史可能第一次降级，结果呢2005年当时呢时任篮管中心主任的李元伟就推出了咱们叫北极星计划，或者说呢 CBA 从那时候开始就不再进行升降级了，它是推行一个叫准入制或者是不定期的扩军。因为当时我们知道 CBA 和 NBL 它是有着上下级的关系，每年呢就是 NBL 升两个队，然后 CBA 呢下两个队，当时联赛规模是14个队。但是呢到2005年的时候，当时呢中国篮协其实在有意的扩大 CBA 联赛的规模，让更多的球队进入进去，而当时呢也有很多 NBA 球队 NBL 球队证明了自己具有更进一步的实力，所以呢中篮协就说咱们就不降级了，这十四个队咱们一直保留，然后呢不定时的从 NBL 比如说一年升一冠军，还是说今年就升两个队，因为05年当时是福建和河南两个队升进了 CBA， 后面你像包括同曦啊、四川啊，包括像这个再往后像重庆，当时叫重庆鳌龙，都是因为这种方式去进入了扩军之后的 CBA。那么当时没有升降级呢，协会也是有自己的考虑。首先一个就是，如果有这种升降级，可能会出现很多这种咱们叫默契球，对吧？那个时候因为足球的这种，咱们叫这个反黑反腐，所以也是方兴未艾。所以那时候篮协呢就说，咱们把这个能不能规避一下，咱们就不升降级了，你就不会降级，所以你在 CBA 呢就好好的做你的青训，好好的运营自己的球队，把球队呢做成当地咱们叫城市的名片，所以。CBA 从那个时候开始就推出了准入制，不再实行升降级。那么至于到为什么时隔22年之后，中国篮协又要去推行升降级呢？我觉得有几方面的原因。首先一个就是经历了长期的准入制之后，包括从2017年开始，已经有9年了，没有这种咱们说新的 NBL 球队升入到 CBA，CBA 来来回回就这20个队，已经过了10年了。从2017年开始就没有升级，2017年开始就没有扩军了。当时是姚明成为篮协主席之后的第一次发布会，当时就说原则上5年不扩军，但事实证明已经10年没有扩军了，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呢，就是因为咱们知道，中国有句俗话嘛，叫流水不腐，户枢不蠹。
0: 嗯，
1: 因为你在这个联赛里面，每年我不管是打得好还是坏，我的分红其实是可以稳稳到账的，因为有一些咱们说一些强队，他们的观众度还可以，所以赞助商呢。也在给 CBA 持续的咱们叫提供资金支持。那么有些队伍一看我不管好还是坏，我每年成绩是前10还是这个前15还是倒数第一，不影响我分红，那我进去的动力可能就没有那么足了。你像上个赛季四川队0-42负，这个在职业联赛其实是非常罕见的，一个赛季全败，包括如果你算上上个赛季的48连败，这个确实有点让人觉得影响了这个 CBA 联赛的形象和品牌，所以这是一个原因。另外一个呢，就是中国篮协还有一个更长远的规划，就是我希望把 CBA 联赛弄得更激烈一些，变成一个更为激烈的联赛，去让队员呢在这个联赛去经受更多的考验。如果你都是一些温吞水的比赛，常规赛大家打一打，走走过场，其实呢对于球员的进步不是特别的有利。再一个就是我们都知道，这个已经有十年了 ，CBA 就在这二十个城市。在进行，当然我们知道中国幅员辽阔，有很多地方的球迷，他们也希望能够在家门口欣赏到最高水平的篮球比赛。那如果你一直不扩军，或者你一直不开升降级，那你比如说像安徽，像重庆，像现在重庆没有了，像安徽，像这个中国香港，包括像这个长沙等等这些地方的球迷，也希望能够看到 我们说最高水平的 CBA 联赛，那你始终不给他们这个机会，我觉得对于他们的球迷而言呢，也是一个缺憾。所以种种因素的考量之下，前面呢也经过了长期的调研，从2026到2027赛季，中国篮协呢也是要在 CBA 推行咱们叫升降级了，所以以后就会有变化了。嗯，
0: 这个升。

0: 推的，咱们叫主推的一方，是中国篮协的竞赛部啊，竞赛部在全程的弄这个事情。那么一开始为什么是八进五呢？八进五就是 CBA 联赛的倒数四名和 NBL 的正数的前四名，然后呢打一个，当时还没有定比赛形式，不管是赛会制也好啊，还是这个小组赛主客场也好啊，当时没有定。为什么是八进五呢？就是说想给 NBL 这边开一个窗口，就是说我们八个队打，前五名晋级到明年的 CBA 联赛，就至少保证会有一支 NBL 球队能够进入到 CBA， 让 NBL 球队呢看到一些希望。但是呢这个方案出来之后呢，在征求意见的时候被一些 CBA 俱乐部提了反对意见。为什么呢？他们担心万一是八进五， CBA 比如说我本来有这个四个队，我怕我掉下三个，八进五进了一个 CBA 四个 NBL， 不是没有这种可能，他们只是一种担心嘛，所以就是有一些
1: 这么没有信心
0: 比较大的意见。因为是这样，就是这个咱们说很多 CBA 球队他其实是有这种担心的，比如说因为当时赛程没有定嘛，如果是一个比如说小组赛八个队分成一个小组，咱们分别打一轮，可能偶然性比较低一些。但你如果是主客场两场淘汰，这个一切都有可能的，对吧？就跟现在的形势一样，咱们就打两场，万一我爆冷了，因为我们知道在这个圣诞节附加赛它也是外援的四节七人次，如果我有两个或者三个好的外援，那我可以把整个球队的下限推得非常高。所以 CBA 球队呢是提了一些意见，说这个四个太多了。然后呢 NBL 球队呢其实有很多队伍他们的准备也没有说完全完成，篮协这边呢经过了考察之后觉得 NBL 呢一下升上四个队可能也没有那么现实，就是 NBL 球队呢目前投入还是在一个比较低的范围，因为有长期进入到 CBA 好多队伍都解散了，都退了，那他们现在的实力也没有那么出色，所以最后是调成了现在的这种，本来说是八进五，后来呢说过八进四，现在又说这个是四进二，就是 CBA 的倒数两名跟 NBL 的正数两名，倒数第一打这个正数第一，倒数第二打正数第二，打一个主客场的两回合的比赛，最后算总分，谁总分高谁就晋级到下赛季的 CBA， 这是从八进五到四进二这样一个变化的过程。
1: 我看这个通知里面把升降级的进程分为叫赛前评估、附加赛、赛后评估和结果公布，共四个阶段。就是赛后评估还放在附加赛之后，是不是可以理解为即使赢了附加赛能不能升级也存在着一定的变数？这个评估什么？评估财务状况吗？
0: 有很多吧，因为有几个点，你比如说像你说的财务状况是一回事，就是我会从头审计你的这个不管是球员薪水还是支出收入，你的财政一定要是健康的，这一点是咱们说是必须要完成的，这个符合条件才能够升级。万一你审核，比如说咱们举个不恰当的例子，你有一年合同，对吧？我给了球员一个正式合同，但是私下我又给钱了，我一审核发现不行，没过，那你可能还不能够进入到 CBA， 这是一个。包括还有一些这个很多审核，你比如说有没有欠薪，你赢了，但是呢我在这一审核发现你欠薪了。包括他们这个升降级规则就说得很明白，如果在 CBA 有长期超过三个月这种欠薪，可能你就直接失去了 CBA 参赛资格了，所以这也是审核的一个部分，保障运动员的权益，这也是一个。包括现在中国篮协一直在力推的咱们叫青少年友好主场啊，友好赛场。什么呢？你比如说我在赛场我有一些不理性的行为，比如说我往场地里扔水瓶了，我冲击裁判了，还是说我大范围的这种这个赛场有这种批评声音了等等，影响了你的这个分值，扣分扣太多了，你的主场不行，你的主场不够文明，不是青少年文明主场，所以也不具备这种升级的资格。换句话说呢，这个赢了比赛并不是说我就一定进了，你还需要在财务状况上，在健康成财务健康上，包括在打造咱们叫青少年友好主场等等方面去做得很好，才能够在审核过程中通过，并且呢通过之后篮协才会官宣进行晋级，赢球这是第二步。
1: 理解了，就是这个赢球是一个必要但不充分条件，是吧？
0: 没错，
1: 很有意思啊。这个关于这方面的话题，以后有时间我们还可以慢慢的再谈。无论如何，规则拿出来了，现在就要看各队的适应情况，以及在适应的过程当中，大家能不能够拿出真刀真枪的表现。谢谢今天晚上邵华先长时间关于亚运以及 CBA 会要恢复升降级这方面的篮球资讯，给我们提供你的评论，谢谢。
2: 选板材要环保，
3: 三棵树小森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2: 好胶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

0: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七面板。
1: 中国之声决胜时刻，
2: 决胜时刻，我们再来关注足球。中超联赛今天进行了第18轮的两场补赛，天津金门虎1-0战胜辽宁铁人，武汉三镇1-1被河南队绝平。这两场比赛对这个赛季中超的保级形势到底会产生多少影响？相关话题我们连线总台足球评论员曾侃。曾侃，晚上好。
3: 方亮你好，各位决胜时刻的听众朋友大家晚上好。
2: 哎，感谢电话连线中国足球时刻。我们快刀斩乱麻，这两场踢完之后，这个结果你觉得对升降级形势到底会产生哪些影响？
3: 首先先来说一下，就是刚刚进行完的三镇的这场比赛，这场比赛到了最后的这时刻，河南队绝平的这个进球啊，一下子就影响了几支球队的命运。首先呢，就是三镇现在落后安全线，也就是落后身前的天津金门虎呢，直接是来到了4分。那么这场比赛之前，其实两支球队的差距呢在一场球，但是呢这场比赛因为金门虎之前赢了，然后呢，那么现在三镇呢没有能够拿到3分，最后时刻被绝平，一下子现在呢分差是来到了4分。那么如果没有这个进球，武汉如果拿下的话呢，武汉24分，金门虎和铁人都是25分，河南26分，那么一下子保级形势全部乱套。但是因为河南队的这个绝平的进球，现在的金门虎还有包括铁人，另外包括河南队的都可以暂时的去松一口气。所以我觉得古斯塔沃的这那个头球啊，可以说是本赛季中超联赛如果回头我要评选这个传奇瞬间的话，一定会把这个给列在里边的。那么另外的话呢，其实会看到的是呢，就是我觉得金门虎跟这个就是金门虎的比赛和金门虎的这个状态可以说是最好的。那么金门虎目前是来到了这个倒数第3的这个位置，积分上面是追平了辽宁铁人，也就是说呢，他首次在本赛季积分上面追上了没有被扣分的球队。我们如果不把罚分算在里边的话，纯比赛拿分，金门虎目前可以排到联赛当中的第9位。而且金门虎呢下半赛季的这个状态太好了，他们下半赛季的这个整体的拿分呢是排在中超联赛的第3位，仅次于北京国安还有青岛西海岸。所以我觉得现在的话呢，应该来说，接下来的武汉三镇和浙江队的这个补赛异常关键。如果三镇6天之后在客场拿不下浙江的话，那可能保级形势就会比较明朗了，答案就出来了。但是现在可以说悬念比原来更大了。
2: 现在看一下这个积分榜，青岛海牛14分，在很多球迷看来，这几乎就已经是提前宣判了。虽然理论上还有希望，武汉三镇、天津金门虎现在呢差着这4分，也就是超过一场球的差距。但同时和天津金门虎同分的辽宁铁人，今天是不是这场比赛赛后的这个结果也意味着他们并不安全？其实某种程度上，河南队虽然还领先着27，甚至新蒙城28，也不敢讲他们就100%安全。
3: 对，应该说呢，包括浙江其实也没有完全上岸了。也就是此时此刻，中超联赛从第9名重庆铜梁龙之后，第10名浙江 FC 绿城队开始往下，大家其实都有保级之忧的。而且其实我在刚才听你在讲这个积分榜的时候，我更关心的是什么，是几支球队的状态。我们首先来看辽宁铁人，辽宁铁人目前呢排在倒数第4啊，积分榜上看起来呢跟金门虎同分，但是呢名次上面高1分。可是他们自从第21轮主场3-1战胜申花之后就没赢过球，最近6轮只拿了1分，而且这一分呢还是在直接的竞争对手河南身上拿，那是一场4-4的进球大战。那么另外我们再来看河南队的话，其实更是如此。河南队的话呢，第20轮比赛2-1战胜泰山之后也就没赢过球。那么今天这场比赛开始之前是6轮不胜，那么而且这6轮里边呢输了1场，另外都是平局。要知道的是，河南队到目前为止比赛整个赛季平局有9场，有6轮是在最近几轮。所以其实河南队跟辽宁铁人队他们在最近这几轮的状态是不如现在的积分榜上面比他们更低的金门虎和三镇的。所以就着方亮你刚才所讲到的这个积分榜的形式，如果说真的稍微打点马虎眼，那可能真的就是付不起的代价。
2: 接下来武汉和天津毫无疑问相对还是最危险的，后面几轮他们分别的对手是谁？
3: 武汉呢，首先呢还有一场补赛，6天之后呢跟浙江打补赛，而且还是客场。这一场比赛在考虑到目前武汉三镇被绝平之后呢落后金门虎4分，好了，这一场比赛是武汉三镇真正的生死战。这一场

0: 赛，如果说拿不下来，这场比赛对于三镇来讲只有三分是有意义的，一分都是没有意义的。那么这场比赛呢，首先对于三镇来说呢，必须要拿三分，然后十月份的第二十七轮就得在客场跟辽宁铁人直接玩命。那么最后的三场比赛里面呢，武汉三镇相对来说好一点，有两个主场，分别是对阵申花和泰山。那么最后一场收官之战呢，是对阵玉坤的客场。那么金门虎在接下来的四场比赛里边，其实客场是为主的，四场球里面三个是客场，而且其中最关键的两场保级战是两连客，分别是对阵下一场比赛只要平局就可以夺冠的成都荣城，另外还有刚才你所提到的依然有保级之忧的河南队，然后最后是主场队的海港，然后最后一轮呢再是打这个大连。所以相对来说的话呢，这是从赛程上面来讲，武汉呢最悬，但是金门虎的挑战呢也很多。所以我个人感觉，首先来看一下就是六天之后武汉三镇队跟浙江的那一场补赛吧，相信那场比赛是从第十名浙江队开始往下所有球队都会去看的一场比赛。
1: 嗯，六天之后那也就意味着是在亚运会期间了，但是大家都知道这个王玉栋事件目前是在代表亚运队备战啊，那就是这轮中超赶不上了。王玉栋不打，浙江队的进攻会受到多大的影响？
0: 我觉得影响非常大，而且我们必须得看到，除了王玉栋他现在自己就因为国字号球队的征调他打不了之外，还有一点是什么呢，就是卡多索的受伤。我还在今天咱们节目连线之前，我跟俱乐部呢也有过一些交流，就是目前卡多索的这个受伤呢还是在恢复阶段，那么六天之后能不能够赶得上，即便赶得上的话，他到底是有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到底好不好，这是未可知的。如果说王玉栋因为国字号的征调打不了，卡多索也上不了，其实浙江队是缺中锋。那么中锋位置上面，你要么是用这个老将高迪啊，要么的话呢就是小将但是屡遭伤病的宁方泽，那么实在不行的话还有陶翔龙从边路来到中间去客串。所以但是不管怎么说，一定是呢动一个点而牵一个面，浙江队的进攻的整体实力是大打折扣的。而且王玉栋其实跟米特里策是非常来电的，因为浙江队其实在前场他是中偏左是他们的优势权，也就是说呢王玉栋的穿插，米特里策在左路，还有两人身后的这个托里奇，但是现在我觉得少了这么一个点之后的这个左边路和内部的三叉戟是大受影响，所以看看武汉在下一场比赛能不能够去这个把握个开局。但是我觉得还得多讲一句，武汉三镇队在比赛最后时刻被绝平的次数太多了，你看今天的这场球啊，包括之前几轮的都有八十分钟之后的这种丢球。好了，那么浙江队看看，如果说武汉三镇队不可以在上半场比赛建立优势的话，浙江队还是有实力可以在比赛可能尾声阶段把这个命运，把这个比赛的局面给再掰过来。
1: 嗯，保级本身就是一个很残酷的话题，特别需要刺刀见红的这种信心，但这个时候如果总是出现最后时刻被绝平被绝杀的场景，它一定不仅仅只是技战术层面有需要检讨和总结的地方，但好在机会还有，接下来就看命运能不能掌握在自己的手里，希望各个队都争气，都对得起自己球迷的期待。也谢谢曾侃今晚电话连线中国足球时刻，给我们分享关于中超联赛最新的激烈变化的保级形势的点评，谢谢。好，各位听众，以上就是今天决胜时刻的全部内容，节目监制李谦，编辑导播管月琪，主持人方亮，感谢您的收听，欢迎继续关注中国之声接下来的朝花夕拾。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中国之声刚刚收到的消息，当地时间9月12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印度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期间，会见印度总理莫迪，两国领导人坦诚深入交换意见，就中印要做伙伴达成重要共识。习近平指出，中方始终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和发展中印关系。近两年，我同莫迪总理两次会晤，引领中印关系从再出发实现再提升，两国机制性交往逐步恢复，合作清单不断拉长，双边贸易额再创新高，这一局面来之不易，值得珍惜。中印两国国情不同，完全可以取长补短，相互支持，彼此成就，共同发展。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中国和印度作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两个国家和全球南方重要成员，肩负重要责任。双方要以人类前途为怀，以人民福祉为念，携手推动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为促进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提供更多正能量。习近平就推动中印关系行稳致远谈了4点看法。第一，以客观理性的战略认知校准方向。中印两国是合作伙伴而不是对手，互为发展机遇而不是威胁。这是基于两国所处发展阶段和国际环境做出的战略判断，符合两国和两国人民共同利益。第二，以合作共赢理念相互成就。双方应聚焦发展这个最大公约数，加强友好交往和互利合作，拓展人文、直航等合作，有效改善两国关系民意基础，平衡解决彼此经贸关切，推动两国经贸关系健康稳定发展。

0: 第三，以互尊互谅的政治智慧排除干扰，致力于双边关系和边界问题双轨并进，相互促进，维护边境地区和平安宁。第四，以开放包容的多边协作兼济天下，相互支持，彼此担任金砖主席国，加强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20国集团等多边框架内协作，同舟共济应对全球性挑战，旗帜鲜明捍卫国际公平正义。莫迪表示，我同习近平主席多次举行富有成效的会晤，引领印中关系朝着积极方向发展，这符合两国28亿多人民的共同利益。印中两大文明几千年来交流互鉴，携手并进，印方始终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印中关系，愿同中国做伙伴而不是对手，将彼此发展视为机遇而非挑战。印方坚持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发展对华关系不受第三方影响。印方在台湾、涉藏问题上的政策和立场没有改变，不允许任何势力在印度从事反华活动。印方愿在相互尊重、相互信任基础上，同中方保持高层交往，加强战略沟通，促进互利合作，密切人文交流，推动两国关系得到更大发展。双方要共同努力，维护边境地区的和平安宁。印方感谢中方支持印度举办金砖国家领导人会晤，将全力支持中国明年担任金砖主席国。印方愿同中方密切协调和配合，共同推动加强全球南方合作，促进世界多极化和经济增长，做动荡世界中的稳定进步力量。蔡奇、王毅等参加会见。
1: 时光走过，留下声音，留下美。中国之声，朝花夕拾。
2: 朋友们好，欢迎收听朝花夕拾，我是程亚。最近这段时间，位于杭州的浙江省博物馆浙江馆区门口天天都排着长队，有人呢早上7点就到了，还有人专门从其他地方赶过去，不为别的，就为看一幅画《韩熙载夜宴图》。这幅画究竟有多难得呢？它上次公开展出还要追溯到2011年故宫的院内展览，这次它作为太平年天下同宁展、五代十国历史文化与影视艺术大展的重磅展品亮相浙博，也是诞生千余年以来第一次来到杭州。展期从8月22号到9月20号，馆方实行分批次限时观展，每组15人，单次观展限时6分钟。展期内每周六开设深夜专场，开放至次日凌晨6点。为什么有那么多的参观者愿意等呢？那就不得不说一说这幅画背后的故事了。韩熙载夜宴图画的是南唐的一场夜宴。1000多年前，南唐后主李煜想任命韩熙载为宰相，但又听说他生活荒纵，就派了宫廷画师顾闳中潜入韩府，把夜宴现场画下来做背调。顾闳中凭记忆画出了这幅长卷，听乐、观舞、暂歇、清吹、散宴5个场景，随着卷轴的徐徐展开，观者仿佛亲临一场从听乐到观舞、游动转静再到散席的完整夜宴。尤为精妙的是啊，韩熙载在不同段落中反复出现击鼓、听乐、休憩、送客，细看之下却并不像一个单纯沉湎于声色的宴席主人，反而从眼角眉梢、肢体动作中透露出一种微妙的沉郁。那么这场宴会上都有哪些人，又有什么精彩的节目，韩熙载为何始终不曾展露笑颜呢？

0: 接下来我们一起通过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纪录片《古人在说话》，走进这幅画里的夜宴，听一听千余年前的觥筹交错之下到底藏着怎样的心事。
1: 公司破产在即，老板却想任命你为 CEO， 你会作何选择？一千多年前，南唐公务员韩熙载就遇到了这样一道难题，而他的回复借由画家顾闳中之手交到了南唐君主李煜手里。
2: 别误会，我可不是韩熙载的代言人，是陛下让他出任宰相，派我去做背调，我就去了他家晚宴，把目之所见都画下来呈给陛下了。
1: 顾闳中献上的正是千古名画《韩熙载夜宴图》，画里藏着韩熙载怎样的回复呢？身为高级公务员，韩熙载家的 party 高朋满座，大咖云集，当朝状元、太常博士、中书舍人、教坊副使等齐聚一堂，欣赏着开场曲琵琶独奏。
2: 所有男嘉宾都是一水的黑色浮头，只有韩熙载带着他自创的韩军青格，着实是标新立异。
1: 韩熙载击鼓伴奏，宠姬王屋山献上615，腰肢柔软，舞姿曼妙。一旁的德明和尚满脸尴尬，背过身去不敢多看。
2: 六幺者，陆耀也，相传为唐德宗命人录取而成，配以女子独舞，则为六幺舞，手袖为荣，踏足为节，动作柔美，节奏明快。李群玉有诗云：低回连破浪，凌乱雪迎风。
1: 一舞过后，韩熙载净手小憩，但侍女手里的臂力、笛、琵琶暗示着接下来马上就会有一场合奏演出。
2: 看到侍女身侧的蜡烛没？那可是高档奢侈品，显贵如杨国忠也要靠它炫富，可见韩熙载生活之奢侈。
1: 果然女子合奏登场，韩熙载不知是热了还是玩嗨了，衣衫不整，敞胸露怀，热闹了一晚上。 party 终于进入尾声，韩熙载挥手送别，一旁的两位男士却还在与美人调笑。
2: 整场夜宴虽有轻歌曼舞、美人环绕，但韩熙载却始终不曾展颜，不知是为何故。
1: 自然是因为他早已看透时局，不再像年轻时那样踌躇满志，梦想着出任宰相，平定中原。面对北方赵宋的虎视眈眈，南唐大厦将倾，而自知无力回天的韩熙载只能用沉迷声色表明自己无心正事，不堪重用，婉拒李煜的任命。可没有人能眼睁睁看着国家走向灭亡而无动于衷，因而纵使夜夜笙歌，韩熙载却始终满怀苦闷。在这样的内心煎熬中，公元970年，韩熙载去世。他在匡国济世与明哲保身间的一切挣扎与无奈也随之落幕，汇成天下一统的历史洪流中一粒微不足道的尘埃。9年后，南唐、吴越、北汉相继灭亡，北宋统一中原。
0: 刚才我们跟着纪录片《古人在说话》走进了韩熙载的那场夜宴，觥筹交错，歌舞升平，可画里那个一直没笑的人让整场宴席多了一层心事。其实宴席从来都不只是请客吃饭，

0: 中国人的宴席常常装着比饭菜深厚的底蕴。鸿门宴上，觥筹交错间暗藏杀机，酒杯一举就能决定楚汉的走向。兰亭雅集里，40多个文人在溪水边喝酒写诗，喝到微醺，有人提笔写下一篇序，成就了天下第一行书。文会图里，文士们围坐案前，有人品茶论道，有人独坐静思，有人酣醉其中。宋徽宗赵佶用画笔记录的这场文人雅集，比任何文字都更直观地告诉我们，宋代文人的风雅在茶，在诗，在画。宴席散了，人走了，但那些杯盘碗盏之间发生的事被记了下来，传了下来，成为了历史的切片。今天这期节目，我们就从韩熙载的夜宴出发，走进那些影响中国历史与文化走向的千古一宴。中国最早的诗歌总集《诗经》里就收录了不少关于宴饮的诗篇，其中呢有两首很有意思，一首叫《小雅·鹿鸣》，另一首叫《小雅·宾之出言》。鹿鸣这首你可能很熟悉，悠悠鹿鸣，食野之苹，我有嘉宾，鼓瑟吹笙。这是周王宴请群臣时唱的乐歌，宾主尽欢，其乐融融。而小雅宾之出言则不太一样，他写的是宴会从有序到混乱的全过程，没醉的时候举止端庄，醉了以后仪态全无。一场宴席，两种写法，隔着2000多年，我们还能从这些诗句里想象出周代宴席的样子。那接下来我们就一起走进《诗经·小雅·宾之出言》，听听2000多年前的宴席上发生过什么。
1: 《诗经·小雅》里有一篇叫《宾之出言》，描写了先秦古人的一场高规格宴会。这一篇的开头写：“宾之出言，左右至至，边斗有楚，遥何为履。”前两句说这个宴会开始前，大家都很有礼貌，很有秩序。后两句呢，了解青铜器的朋友们知道，边斗有楚中的斗指的就是一种高足盘子，专门用来放腌菜啊、肉酱之类的礼器。边斗有楚就是说，杯盘碗筷都摆放得整整齐齐。这一段先秦古人通过描绘饭桌上青铜器的摆放，让咱们感受到这是个很端庄的宴会。事实也确实如此，诗篇里写：“宾之出言，温温其躬。”说来的宾客都是些温良有礼的人，可他们是真有礼还是假有礼呢？是假有礼。当宴会出现一样器皿，这些人立马就原形毕露。这个器皿就是爵。酌比康爵，以奏尔时，斟上满满一杯酒，向此时该进献的人致敬。诗篇又写：“其位醉至威仪凡凡。”说这些人微醺的时候，一个个更有威严了。但是呢，约祭醉至威仪凡凡。说这些人喝醉了后就举止不端，怎么个不端法呢？宾祭醉至宰豪宰闹。这些人开始乱叫乱闹，乱我边斗，吕舞齐齐。还打翻了杯盘碗筷，跌跌撞撞的乱跳。这儿又出现了斗这个器皿，只不过之前是边斗有楚整整齐齐，现在是乱我边斗混乱不堪。不仅如此，诗篇里有写：“既醉而出，并受其福；醉而不出，是为发德。”说这些看似温良的人在醉酒后有一种态度，就是如果一个人喝多了要走，那大家就会送上祝福，可要是喝多了还不走，那就会被认为是缺德。这事儿给咱就觉得，那我不喝酒的话，别人自然就没话说了吧。但这次宴会的宾客显然不这么觉得，因为诗篇里有写：“彼醉不脏，不醉反耻。”说这个宴会上的人认为，没喝醉的人都是怂包，该羞耻，这无疑是错误的行为了。所以诗篇最后讽刺了这些人几句，说：“游醉之言，彼出铜鼓。”意思说，醉汉说话不着边际，敢说公羊不长脚。这首诗篇聊到这儿，需要说明一下，宾之出言是后世对西周晚期宫廷宴饮场景的描述，因此这首诗篇里提到的斗和爵存在着时间上的错位，应该只是作者对食器酒器的代指。

0: 而且从目前考古研究了解到，青铜爵并非饮酒器，而是祭祀中的礼仪道具。因此，无论是诗篇里的青铜器，还是诗篇本身想表达的意思，咱都不能仅从字面上直白地理解。那它真正想表达的是什么呢？冰之出言是收录在《诗经·小雅》中的一篇。咱们知道，《诗经》有《风》《雅》《颂》三个篇章，每一篇章都有各自的侧重点。比如《风》所收录的多为民间风化，《颂》多收录的是帝王歌颂，而《雅》呢，它的意思是雅阵，是官方发布的内容，用来以正视听。所以《冰之出言》被收录在《雅》这一篇章，自然就有了自上而下的教化意义。他在提醒整个王朝，饮酒过度是有伤礼乐的事儿。那怎么喝酒才算符合礼乐呢？先秦古人对此也做了明确的表述，《礼记》中记载：“君子之饮酒也，受一爵而色洒如也，二爵而言言思，礼以三爵而悠悠以退。”说君子喝酒三杯往上都不符合礼乐。这类话如果直白地说出来，就像是在教训，没人愿意被教训。于是《诗经》里的诗篇就会用一些表达方式来消磨掉教训的痕迹。比如咱刚说的那篇《冰之出言》，这场宴会从开始的边斗有楚到后来的乱我边斗，这其中的含义不只是摆放整齐的盘子被打翻了而已。斗咱提到过是一种用来装食物的礼器，那礼器正则礼乐正，礼器倒则礼乐崩。这首诗篇是在用礼器来比礼乐，所以乱我边斗四个字背后想表达的是谨防礼崩乐坏。诗经的这种表达方式我们很熟悉，名为比喻，名为象征。诗经所记录的内容我们也很熟悉，现如今我们依旧能从自己的生活中看到先秦古人生活的缩影，他们就伫立在历史长河的远方，不断向后世呼喊，因此我们永远能听到历史的回音。所以不管是青铜器这样的文化象征，还是先秦文学这样的文学作品，都值得我们再一次学习。
1: 刚才我们一起了解了《诗经》里描绘的周代宴席，那么历史上还有哪些著名的宴席呢？稍后我们接着聊。
2: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3: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2: 广西金嗓子，
4: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5: 南园春半踏青石，风和闻马嘶，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6: 东边日出西边雨，倒是无情却有情。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5: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倾倒。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6: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5: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二十四节气是人与自然的二十四种情意。
7: 山海之间，总有青春身影奔赴家国理想。
8: 每一代人都有他自己的历史使命，我们这一代人的时代使命就是科研报国。
9: 日复一日与馆台汉花相伴，我想让世界看到青年亦可扛起千军重量。
7: 沃野之上，总有滚烫初心书写热血担当。
10: 我们用科技种田，让农业成为有奔头的事业，这就是乡村振兴最需要的青春力量。
11: 我们论文数据它是来自这种田间，来自于麦穗，农民多收一点粮食，这都是对我们最大的一种动力。
7: 每一次破土而出，都是向阳而生的热爱；每一次拔节生长，都是逐梦前行的篇章。
12: 新时代中国青年要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树立远大志向， 勇担时代重任，把个人追求融入党和国家事业，只争朝夕，不负韶华，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用青春铺路，让理想闪光。
13: 听见青春力量，见证时代荣光，中国之声。
6: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
1: 欢迎回来，这里是朝花夕拾，我是程亚。聊完了《诗经》里那些周代的宴席，接下来我们再来说一说中国历史上最有名的一场饭局。秦末天下大乱，秦朝大势已去，刘邦抢先一步进入咸阳，天下群雄逐鹿，两支最强的队伍浮出了水面。项羽率领40万大军驻扎鸿门，刘邦的10万兵马驻守霸上，两军实力悬殊，一触即发。刘邦自知不敌，请项伯从中说情，随后亲自到鸿门向项羽谢罪，这才有了那场改变历史走向的鸿门宴。那么历史上真实的鸿门宴到底藏着多少惊心动魄的细节？谁才是这场千古饭局的总导演？接下来我们通过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百家说故事》节目中河北省委党校丁万明教授的讲解，一起回到2000多年前的那场宴席上，听一听当时都发生了什么。
14: 要组一个饭局，就需要有人传局，有人为了吃传饭局，有人为了名传饭局，还有人呢稀里糊涂就传了一个饭局。鸿门宴这场跌宕起伏的宴席背后就有一个传局者，堪称这场千古大戏的总导演。没有他来传局，鸿门宴压根儿就组不起局了。您知道这个人是谁吗？公元前206年，在项羽和章邯苦斗之时，刘邦趁机先入关中，有人劝说刘邦据关中为王，刘邦呢也认为此计可行，就照着办了。刘邦这么做与项羽分庭抗礼之心已经昭然若揭。项羽啊，他听说沛公已定关中，大为震怒，下令准备与刘邦兵戎相见。这个时候啊，刘邦拥兵10万，号称20万，主军霸上。项�羽呢拥兵40万，号称100万大军，驻扎在新丰县的鸿门。刘项双方啊剑拔弩张，战争一触即发。这个时候啊，还有人不嫌事儿大，告诉项羽沛公啊他想在关中称王。项羽的重要智囊范增趁机进言项羽，说刘邦如今入了关，他既不搜刮财物，又不宠幸女色，很显然啊，这表明他的志向不小啊。我曾经命人观望他那边的云气啊，显示出龙虎的形状，出现五彩，这是天子之气啊，应该赶紧灭了他，不要错过了时机啊，过了这村就没这店了。然而这个时候戏剧性的一幕出现了，大展前夜，项羽的堂叔项伯出于个人的情谊，居然跑到了刘邦的大营，向对自己有救命交情的张良通风报信。张良当然要向刘邦汇报啊，而老江湖出生的刘邦抓住这个稍纵即逝的机会，与项伯结为儿女亲家，结果成功使项伯就站在了自己一方。项伯啊，于是就给刘邦安排了鸿门宴，以便于刘邦向项羽当面消除辱。所以整个鸿门宴上真正起主导作用的人不是项羽，其实是项伯，是他 一手促成了鸿门宴这段传奇历史。项伯回到鸿门的大营，哎，先是去替刘邦说情，说侄儿啊，你看，要不是人家刘邦先攻下关中，你又怎么敢这么大摇大摆进来呀？这项羽啊，竟然答应了项伯的这个请求。所以紧接着在鸿门宴上，范增不甘心啊，他就指使项庄拔剑起舞，意图见机刺杀刘邦。项伯一看也拔剑起舞，并时时运身着遮护刘邦，使得这个项庄啊他行刺未遂。鸿门宴后仅仅四年，项羽啊便由天下霸主走上了乌江自刎的末路。司马迁后来评价项伯的时候就讲啊，因为项伯他在鸿门宴上有功于汉王，所以最后被封为射阳侯。对这件事情，南宋的学者徐君专门有一首诗写道：霸上孤军是莫之，鸿门一见是尤微，射阳不欲留乎旧，楚汉兴亡未可知。这首诗呀就指出了项伯呀，他事实上是一位改变历史进程的人。中国人请客吃饭是有规矩的，怎么安排座位大有讲究，这种讲究不是现在才有的，自古就有。咱们来看楚汉之际的鸿门宴，就能看出各种门道了。在大堂上以南向为中，在小的房间内以坐西面东为中，其次是坐北向南，再次是坐南面北，而地位最低的是坐东面西。鸿门宴是在军帐内举行的，遵循的是室内的座次规矩。我们来看看东家项羽他的这个座次安排。项羽东向而坐，项伯是项羽的叔父，辈分高，也东向而坐。范增呢是项羽的干爹啊，他占了第二尊位，坐北朝南。刘邦这个时候势单力孤啊，哎，而且又是来请罪的，所以呢只好屈居下座，坐南朝北。张良以及后来闯进来的樊哙则只能位列末席，面西或坐或立。项羽让刘邦北向坐，这就有点过分了。中国人好客，我们都讲远来的是客，刘邦的权势再小那他也是主宾啊，按规矩那得上座。可结果呢得了个饭局上我们说端茶倒水的位置。从这顿饭局的座次安排上也体现了项羽骄傲专横的性格，当然也体现了刘邦的忍辱负重。楚汉相争之时啊，先民还没有发明椅子啊板凳这些家具，大多数当时在室内啊就是铺张席子席地而坐，一般呢是两席着地，同步呢落在这个脚踵上边，这种做法啊比较端庄。当然中国人讲座还有一种做法叫髻，啊，就是小腿跟脚面呢触地，大腿呢跟小腿呢撑直角，大腿呢跟这个腰部垂直，啊，这是一种恭敬和警戒的坐姿，所以又称微坐，啊，我们常讲的正襟危坐，就这个意思。鸿门宴中啊，樊哙突然撞倒卫士闯入，进入帐中以后啊，项羽马上按剑而击，那就是按着剑，然后突然就身子挺起来，那就是随时准备站起来拔剑格斗，显示出啊他当时心里 是非常紧张，充满戒备。我们看，在这场饭局上，不仅有项羽、刘邦两拨人马的明枪暗箭、尔虞我诈的这种智力较量，也透露出古代的饮食礼仪，从中啊可以窥见当时待人接物的风俗习惯、社会风尚等等。时至今日啊，我们请客吃饭依然有一套约定俗成的座次门道，不然坐错了位置，饭要吃了，人也得罪了。韩若这个不懂事儿的评价，那可就是适得其反了。所以做人啊，含得守礼呀。
1: 鸿门宴是一场暗藏杀机的饭局，但宴席并不都是刀光剑影，有一类宴席不争天下，只谈风月，酒喝得从容，话说得雅致，诗写得不急不躁。东晋有兰亭雅集，四十多人曲水流觞，王羲之一篇序写成了天下第一行书。宋代有西园雅集，苏轼、苏辙、黄庭坚、米芾、秦观、李公麟等16位文人墨客在驸马都尉王申府上泼墨挥毫。还有刚才我们提到的宋徽宗所作的《文会图》中，文士们围坐案前，向诗人呈现出了近千年前的宋朝人对茶的理解。在宋代的一幅《春游晚归图》中，一位老臣骑马踏青归来，身后侍从扛着桌椅食盒，可见啊，宋人连春游都要带着一场宴席。兰亭有酒，西园有诗，文会有茶，春游有宴，四场雅集，四种风雅。接下来我们一起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纪录片《丹青会千年》，走进历代名画中的文人雅集，听一听古人的聚会到底有多讲究。
15: 人生有时同期而聚，无论是立春书帖、谷雨品茗，还是夏至关联、秋分赏月，甚至是大雪纷飞、围炉夜话，总有一样适合你。3月初3，上巳节，按照古礼，这天的主题是沐浴，不过不是在家里洗，而是到河边洗涤沐浴，目的是以流水洁净身体，让灾厄与疾病随水同去，这在当时甚至形成了一套完整的仪式，叫伏戏。起源于周朝的伏戏习俗世代沿袭，魏晋之时逐步变成了郊外踏春、水边饮宴的节日。1600多年前，东晋永和9年3月初3，这天天朗气清，惠风和畅，王羲之邀请谢安、孙绰等江东名士以及王室亲友41人来到今天的绍兴会稽山下的兰亭伏戏。
16: 此地有崇山峻岭、茂林修竹，又有清流激湍、映带左右，引以为流觞曲水，列作其次。
15: 大自然是何等样的圆满美丽、活泼自在、生生不息。他们分别席地坐在兰亭清溪两旁，将酒觞轻轻放在清流上游，任其顺流缓缓飘下。竹林深深，曲水弯弯，酒觞停在谁的面前，谁就得即兴赋诗，做不出的罚酒。这就是流传千古的曲水流觞。
16: 仰观宇宙之大，俯察品类之盛，所以游目骋怀，足以及视听之娱，性可乐也。
15: 抬头看到宇宙的浩大，低头细看世间万物，以眼界开阔胸怀，这是最极致的视听享受，应该是最快乐的事。王羲之已经深深地沉醉在山水给他带来的奇

0: 这个时候的王羲之已经醉了，趁着酒意灵感大发，拿起鼠须笔铺开蚕茧纸，挥毫作序，笔性随酒性而生，笔力借酒力而成，一气呵成写下举世闻名的《兰亭集序》。
1: 书法其实就是写字，但它不仅仅是写字。君子以文会友，我们这个文人雅士的源头呢，其实可以追溯到春秋战国的仰视之分。在《诗经·小雅》里面，它已经出现“我有嘉宾，鼓瑟吹笙”这样宴饮歌吹的场景，它是基于这个崇雅的观念，追求日常生活的文人化与精雅化。他们把诗酒相得、谈文论画、宴饮品茗的这个日常生活已经定型为一种生活范式，它没有繁琐的礼仪，也没有功利的算计，只有纯粹的艺术交流和心灵的碰撞，透露出一种超然物外的洒脱与自在。
0: 醉翁之意不在酒，而在于山水之间。笔墨有常理，山水无常形。中国古代的文人雅士往往寄情于山水，而所谓看山看水，往往看见的是自己。《兰亭雅集》成为后世无数文人效仿的对象，而曲水流觞也成为雅生活的文化符号。同声自相应，同心自相知，与真正的知己相伴，又何尝不是对雅致生活的追求？心有灵犀，无需言说，便默契自成。相识相知，即便万水千山，也温暖相宜。北宋元佑年间，驸马王申约请16位好友于汴京西园聚会。为了这次聚会，王申请来的都是神仙级的文人雅士，书法宋四家中就来了3位，米芾、黄庭坚以及苏轼。绘画有宋画第一人之称的李公麟，诗文有唐宋八大家中的2位，苏轼、苏辙，苏门四学士，也就是苏轼的学生们，黄庭坚、秦观、晁补之、张磊，更是全员到齐。西园雅集之所以流传千古，原因就是这场雅集集中了当时北宋最顶尖的文人，而其中最为人所熟知的就是苏轼。苏轼一生被贬3次，即便如此，他依旧竹杖芒鞋轻胜马，一蓑烟雨任平生，哪怕风风雨雨仍旧泰然处之。
1: 我记得罗曼·罗兰有一句话，世界上只有一种英雄主义，那就是认清生活的真相之后依然热爱它。那苏东坡就是这样的，因为这个人无论在顺境还是逆境当中，他永远都通达乐观的，他可以化逆境为顺境，就是说他永远让自己跟环境相协同，即便是在很困苦的这个环境当中，他也能够发现点点滴滴的日常的快乐。
0: 风雅是刻在骨子里的，居有诗情，时有画意，对来者可笑谈，与往者可高歌。哪怕是潮起潮落，但有诗书为伴，有知己同行，又何处不风雅呢？

为涤凡子，酒为忘忧君。一个品味人生的回甘，一个忘却世间的烦扰。酒和茶始终相伴在文人的左右，浸润了中国人的生活，也成了文人雅集里不可或缺的主角。如果说谁是历史上最懂得风雅的皇帝，宋徽宗赵佶应该算是其中之一。在他的心目中，也许最好的宫廷盛宴应该是一场茶酒之会，地点应该是皇宫里的庭院，树下设一大案，案上果盘、酒樽、杯盏，琳琅满目的不老少。

0: 一群文士围坐案旁，或正襟危坐，或交头接耳，或自斟自饮，或窃窃私语。还有林间散步的，一个个如衣冠巾、置诸在握的样子，像极了唐朝李世民的十八学士。
1: 所以后来的皇帝

0: 这才是重点。在文人学士们围坐的答案边上，有三张不起眼的小桌子，左边的小童正在炭炉上用陶罐煮茶，这煮茶用的水必须是新鲜甘甜的冷泉水。中间的青衣小童正用长柄勺将茶罐里的茶粉舀出来，碾茶为末，注之以汤，以显肌肤。经过多道工序的茶汤被注入温润如玉的剑盏之中，乳白色茶汤与五彩斑斓的剑盏相映成趣，这被称为点茶。赵佶一生爱茶，他亲自撰写的《大观茶论》成为宋朝茶道的经典。从品种繁多的茶叶到五花八门的茶具，甚至水的来源与出处，都有一套非常复杂而讲究的流程和礼仪。宋朝的文人们从一杯清茶之中品出风雅的味道。
1: 茶包括它的茶味啊，茶汤的颜色啊，喝茶使用的这些器具啊，但他们其实更关注的是他们通过饮茶茶会这种活动载体来进行更高程度的精神生活方面的一种享受，包括还衍生出了像斗茶这种游戏。他们通过这个游戏里面观察这个茶汤的颜色啊泡沫的绵密程度啊，能玩这种游戏都能代表是一种那个品味或者说审美高级的一种体现，那老百姓自然也会去模仿他们的这种生活方式。
0: 斗茶在宋朝并不仅仅是文人雅士的专利，也是贩夫走卒日常的娱乐。
2: 所以我们说柴米油盐酱醋茶它成为叫家常事，只在宋代的时候就开始出现了。饮茶的话它不完全只是一个饮品，它实际上是一种生活方式。所以呢我觉得在这样的一种生活风尚里面，那么通过在日常生活中间通过饮茶，通过使用这些道具，我们的人们能够感受到生活的美。虽然说饮茶方式和这个道具发生了巨大的改变，但是中国人在以茶为一个载体所承载的对于美好生活的一种追求和一种向往，实际上是延续下来的，而且一直影响到今天。
0: 风雅不关贫富，也不论高低，心有所往，即便是一日三餐的烟火里也充满着雅趣。在朴素的生活里将日常升华为艺术，这不仅雅，还雅俗共赏。随着社会发展的日益繁盛，饮茶品茗成了一等一的风雅之事。春游晚归途，卷本团扇化，不到一瓶方式。但八九百年前一场风雅的聚会被画笔精巧地记录下来。这幅画的高明之处就在于画家并没有直接描绘聚会本身。一位骑马的士大夫走在回城的路上，他刚刚结束了一场春天里短暂的聚会。从仆人们肩扛手提的器具上看，这场聚会一定非常的讲究。仆人扛着的椅子是可以被折叠的，被称为太师椅。这位背着的应该是帷帽，四周有薄纱用以防风遮阳。而挑着的担子一头是用以收纳各种物品的游山具，类似于现在的登山包，另一头则是尚未熄灭的炉火。
2: 这个火炉里面呢好像是火苗还依然在燃烧。加热这个瓶子的话呢，我们在宋代有两种可能性啊，一种就是加热这个酒瓶，还有一种呢是加热这个煮水的茶瓶，那么这称之为汤瓶。但是呢如果说我们说是温酒的话呢，酒壶一般不会直接在火上直接烧的，所以这里面只有一种可能性，就是煮茶的这个汤瓶。
0: 一对栅栏隔出两个天地，柳荫道的尽头隐约能看见宫室的飞檐翘角。从画面上看，这位士大夫的脸上没有倨傲的神气，有的是与生活和解之后的淡然。他偏头回望，

0: 似乎还在回味刚才的那份悠然闲适，他不在画里，而在画外。
1: 他所表现的人物的特征不多，但是从他那个腰带上面挂的那个金鱼带就知道，他一定是一个品级非常高的官员。因为金鱼带从唐朝开始的话，一般来说只有三品以上的官员才能挂金鱼带，这是他出入大内的通行证。老人正走的话是就是城市，对他来说就相当于回到他原本的生活里边去。但他一回首的那一刹那，看到的不光是那个山水田园，其实是更恬静，更轻松、更愉悦的一种他理想中的生活。
0: 生活的仪式感，就是从这么一杯茶开始。茶，人在草木间，在几千年前被中国人发现之后，从神农尝百草的药物，到风靡世界的饮品。从文人雅士的问道雅趣，到开门七件事的日常必须。其实喝茶就是一件小事，不过就是拿得起放得下。这人间的风雅，也就是在这一拿一放之间，去细细咂摸生活的

0: 刚才我们聊了我国古代的文人雅集，而接下来我们要说的这场宴席规模可能有点大，它就是千叟宴。从康熙到乾隆，两代帝王在此进城摆下宴席，请的是一群特殊的客人，从各地赶来的老人，他们有的年过花甲，有的已届耄耋。康熙和乾隆为什么会举办这样的宴席呢？背后又藏着怎样的故事？又留下了多少让人唏嘘的细节？接下来我们继续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百家说故事节目中河北省委党校丁万明教授的讲解，进一步去了解清朝规模最大的宫廷盛宴千叟宴。
1: 国人有喜事喜欢摆宴请客，人越多越热闹，越能体现主家的实力和人缘。但若要论牌面，谁也比不过清朝康熙乾隆这爷孙俩。1712年，清朝著名皇帝康熙做了两个决定，一个是废除收了2000多年的人头税，一个是免全国3年的地丁钱粮。这下全国老百姓乐开花了。恰好1713年3月18是康熙60大寿，于是各地的老人百姓主动到北京给康熙祝寿。看到满大街走路都得要人扶的老人，康熙也很激动，大手一挥，来都来了，正要管饭，65岁以上的有一个算一个，全来吃饭。由于吃饭的人太多了，这顿生日宴从3月25日开始分3批请老人吃饭。这里边65岁以上老人就有2800多人。看着这天下太平和谐的好光景，康熙更激动了，发钱，户部的人过来统计一下，全国70岁以上的老人有多少，按人头发礼物。为了买礼物，国库白银花了89万两。后来康熙61年又举办过一次，此时10几岁的弘历啊，也就是后来的乾隆皇帝，正按照黄莹莹的旨意忙着给老人倒酒。他心里边暗暗地讲，这场面我喜欢，以后也要办千寿宴。乾隆啊，是个说到做到的人，千寿宴组织了2回，1785年请了一回，来了3900多人，1796年又搞了一回，这一回啊规模最大，来了5900多人。已经86岁的乾隆本来就是喜欢奢华热闹的皇帝，自然是什么贵吃什么，什么上档次上什么，给老人们准备的礼物都是貂皮银子等奢侈品，90岁以上的还有6品7品的顶戴花翎。这顿饭花了小100万两白银，折合成现在人民币大概是2亿多。然而千寿宴第二天开始，不少老人莫名其妙去世了，有死在客栈的，有死在回家路上的，死的人越来越多，老爷心里可就发毛了。千寿宴逐渐传承了夺命宴。其实原因很简单，整个清朝老百姓平均寿命也就35岁的样子，乾隆呢又把吃席的标准提到了70岁。康熙的千寿宴是自愿参加，到乾隆这成了讨皇上欢心的面子工程，各地的大官小官都对着户库本找70、80的这个老人凑数，岁数够的一个都不能少。我们说现在有高铁飞机从深圳飞到北京啊，最多也就4个小时，清朝那个时候出行基本上是靠走的年代，为了吃顿饭，这些体弱多病的老人至少提前3、4个月就得往北京走啊。一路颠簸掉半条命的老人们坐到宴席上，看着这辈子没见过的山珍海味，估计啊只会怪自己牙口差，吃得慢了。但是这么一番折腾下来，体弱多病的自然就扛不住了。而这次宴会也标志着康乾盛世啊。 走向了落幕，再也没有财力举办这样的宴会了。国历日下带来近代百年令国人刻骨铭心的屈辱史。你看千叟宴最终却变成了劳民伤财的索命宴，这段历史实在值得反思。
0: 宴席是历史的切片，记录他们的是一幅画、一篇序、一首诗。接下来请您收听听见经典，
2: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听见经典。
0: 今天要和您分享的是《诗经·周南·关雎》，朗诵姚珂。
3: 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参差荇菜，左右流之。窈窕淑女，寤寐求之。求之不得，寤寐思服。悠哉悠哉，辗转反侧。参差荇菜，左右采之。窈窕淑女，琴瑟友之。参差荇菜，左右芼之。窈窕淑女，钟鼓乐之。
0: 节目最后，让我们在歌曲《浮光》的旋律中结束今天的节目吧。主持人程亚，代表节目监制李谦，撰稿小麦，制作刘亦菲，责编浩然，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

0: 北京时间零点整。
1: 历史睡了，时间醒着，世界睡了，你们醒着。拂去档案上那一层尘土，一起了解鲜活的历史。档案揭秘，带您拥抱历史，启迪未来。本栏目由环球资讯广播制作。
2: 1979年12月，世界卫生组织在日内瓦宣布天花被彻底消灭，这是人类与疾病斗争史上第一个，也是迄今为止唯一一个被消灭的病毒。而中国消灭天花的时间比全球早了整整16年。1961年，随着最后一位天花病人痊愈出院，这个困扰人类数千年的瘟神在中国土地上绝迹。然而就在天花被中国人民逐渐攻克时，另一个被老一代人视为恶魔的疾病突然爆发，那就是后来常说的小儿麻痹症。而后来乙肝的流行则让数亿人长期携带病毒。那么小儿麻痹症究竟是一种怎样的病？它为什么让中国最终选择口服活疫苗？糖丸是怎样在昆明荒山里的实验室诞生的呢？乙肝疫苗又是怎样从自费变成免费，并最终让中国摘掉乙肝大国的帽子的呢？我是佳君，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中国疫苗往事下，几辉糖丸与乙肝免疫突围战。1955年，就在天花即将被中国人民逐步击退时，江苏南通出现了一种怪病，1680人突然瘫痪，还有466人死亡。这些患者大部分都是儿童，好好的孩子突然就瘫了瘸了，一时间人心惶惶。几年后，这种病又在广西南宁发生大流行，当时正值暑天，家家户户却害怕地紧闭门窗，不让孩子出门玩耍。这个怪病就是俗称的小儿麻痹症，医学上叫脊髓灰质炎，简称脊灰。人一旦感染了脊灰，没有治愈的办法。美国总统罗斯福就是因为得了脊灰，不得不坐在轮椅上。这种病无法治愈，就只能预防。这对当时的中国而言是一个比种豆应对天花更大的难题，因为中国尚不具备研制生产脊灰疫苗的能力。1957年到1958年，北京生物制品研究所的文仲全分离出了两株脊灰病毒，并试制出试验性脊灰灭活疫苗。但是试制的疫苗需要多久能够投产，没有人敢打包票。毕竟一个全新的安全有效的疫苗研制成功平均需要10年的时间。考虑到全国脊灰流行的严峻形势，卫生部决定派人到苏联学习。1959年，中国医学科学院病毒所的顾方舟、董德祥，北京生研所的文仲全、成都生研所的蒋静武一同前往苏联考察脊灰疫苗的制造。他们考察的对象原本是灭活疫苗，也就是死疫苗。这种疫苗已经在美国被批准上市，但是顾方舟了解到一个新的情况，美国、苏联正在研究减毒活疫苗，也就是活疫苗。恰好一次国际性的脊灰疫苗学术会议正在莫斯科召开，顾方舟在会上听到了两派人的激烈交锋。一派主张用死疫苗，理由是安全，他们认为活疫苗刚刚发明，毒力可能反祖，简单的来说就是孩子吃了以后排泄出来， 会通过粪口传播，传播过程中疫苗病毒会不会恢复独立？另一派则主张活疫苗效果更好，因为死疫苗主要在血液产生免疫，活疫苗可以同时在血液和肠道内产生免疫，而且独立反祖只是理论推测，当时还没有实例。两派争得不可开交，最终也没有明确的结论，没有人能解答我们国家选择哪一种是对的。顾方舟颇费了一番思量，给卫生部写信说明情况，建议采用活疫苗这条技术路线。卫生部经过研究采纳了他的意见。对这条技术路线的选择，顾方舟后来算了一笔账。死疫苗打一针就几十块钱，而且不是打一针，得打三针，过一段时间还得补打第四针。中国有多少孩子呢？一年就有1000到2000万新生儿，光是经济账算下来，国家就承担不起。中国没有那么大的经济力量，用死疫苗还得组织大规模生产，还得培训一支防疫队伍，给孩子打针不是那么简单。这笔账算下来，活疫苗几乎是当时唯一现实的选择。路线既定，医学科学院病毒所、北京生研所、成都生研所以及中国药品生物制品检定所共同组成了协作组，顾方舟牵头任组长，开始研究试生产。1960年初，500万份脊灰减毒活疫苗在北京试生产成功。疫苗出来之后，顾方舟等人先自己试了，结果没有问题，但是得脊灰的主要是小孩子，还需要10名左右的孩子来做安全试验。顾方舟的大儿子刚好是1960年出生，还不到1岁。作为组长，他主动提出，我家小东算一个，你们还有谁愿意参加？最后整个协作组和北京生研所脊灰室的人，包括工人，都让自己的孩子参加了试验。让孩子试药对任何一个父母来说都是煎熬。顾方舟后来回忆，观察期要个把月，难以想象他作为一个年轻的父亲是怎么熬过来的。幸好孩子们试喝之后平平安安。第一期、第二期临床试验顺利通过之后，第三期临床试验正式开始。这是在北京、上海、青岛等10几个城市跟各地防疫站合作，让400多万名适龄儿童服用疫苗观察效果。这么多孩子口服试生产的疫苗，压力可想而知。但这是必须经过的程序，只有这样国家才能批准疫苗大规模的使用。最终结果出来，口服疫苗后1个月，抗体阳转率可达80%到100%，没有明显临床反应，证明疫苗安全有效。疫苗有了，但是要满足全国孩子的需求，仅靠北京生研所的生产量远远不够。于是卫生部决定在昆明建立中国医学科学院医学生物学研究所，专门从事脊灰疫苗的研究和生产。研究所的地点位于玉案山上的花红洞，是距离昆明市几十公里的一片荒地。选址在这里，主要还是因为这里猴子多。当时昆明还没有通火车，没有人愿意到这偏僻的山沟里。最后顾方舟挺身而出，主动带着全家从北京搬去了昆明。山上电压不稳，没有冰库，毒种需要冷藏，只能在山下找医院租冷库。工作人员常常趁着夜里温度低，走路下山把毒种背回山上。当时的产品质量良好，全靠严格规范的无菌操作等技术支撑。就这样1960年，荒野中拔地而起的昆明所生产出了第一批疫苗，连续3批合格，被国家批准。第二年春天，昆明所正式投产，一批批液体活疫苗从这里运到全国各地，中国孩子从此有了抵御小儿麻痹的武器。疫苗批量生产之后， 北京是最早接种己辉疫苗的试验性地区，医务人员先集中在发病率高的市区，对六岁以下的孩子普遍接种，后来疫苗多了就往外扩，近郊远郊全都服用，这样一圈一圈地完成了普种。北京市逐年增加的己辉疫苗几乎全部都来自昆明所。当时创建没几年的昆明所，除了想方设法提高产量，还在试制新的糖丸疫苗。顾方舟发现，给孩子们滴液体疫苗的时候，孩子们不知道吃的是什么，容易害怕。他想到孩子们都喜欢吃糖，就提出把疫苗做在糖丸里，这样孩子们爱吃，糖丸又比液体更容易保存，方便在偏远地区推广。1962年，昆明所与上海信宜药厂协作试制糖丸成功，第三年生产了1000万人份，之后产量逐年增加，到1980年后年均达到1亿人份剂量。随着己辉疫苗等供应量的增加，一些地方开始改变季节性、突击性的接种方式，尝试按计划程序给孩子们打疫苗，这就是后来被叫做计划免疫的做法。这些成果令人欣喜，再加上成功消灭天花的经验启发，1978年卫生部发布了关于加强计划免疫工作的通知，从此我国开始实施计划免疫。当时是用4种疫苗预防6种传染病，包括卡介苗、己辉疫苗、白百破疫苗和麻疹疫苗，这4种疫苗可谓我国疫苗行业的4大王牌。疫苗效果好，生产能力也能满足全国儿童的需要，这4种疫苗所预防的传染病也是世卫组织重点要通过免疫接种预防控制的疾病。1975年，在全球消灭天花有望和部分国家成功控制儿童传染病的经验启示之下，第27届世界卫生大会正式提出了扩大免疫规划的概念，要求各成员国防止天花、白喉、百日咳、破伤风、麻疹、脊髓灰质炎和结核病等传染病。1981年之前，虽然我国还没有正式参加这一活动，但我国实施的计划免疫与它异曲同工，有些地区的实践甚至更早，接种的疫苗种类也更多，免疫策略与疫苗程序并非一成不变。通俗地说，接种什么疫苗、何时接种是不断调整的，疫苗是否纳入免疫规划以及接种程序的调整都需要经过科学综合考量，包括生物技术的发展、人群疾病的流行以及危害程度、疫苗供应保障能力、接种实施可及性等等。或许很多人还记得小时候吃糖丸疫苗的情景，但是现在已经没有糖丸了。糖丸是减毒活疫苗，一些有严重免疫功能缺陷的孩子服用之后，极个别会发生肢体麻痹。

这种与疫苗相关的脊髓灰质炎麻痹病例发生概率虽然低至百万甚至两百万分之一，但是没有任何孩子和父母愿意摊上。因此根据世卫组织要求，我国自2016年5月起规定，第一剂脊灰疫苗必须接种灭活疫苗，后续再口服减毒活疫苗滴剂。这个改变正是糖丸发明者顾方舟晚年一直挂念的事。他曾向卫生部建议至少先给孩子打一针死疫苗，如今这个愿望不仅实现，甚至比他预期的更好。现在我国规定孩子前两剂接种灭活疫苗，后两剂口服减毒活疫苗，以更大程度避免相关麻痹病例。每一个孩子从出生之后24小时内就要接种两种疫苗，一种是卡介苗，另一种是乙肝疫苗。伴随着新生命的啼哭声，孩子的人生第一针往往是父母最熟悉的疫苗。但是人们也许想不到，作为四大王牌之后被纳入计划免疫的第五种疫苗乙肝疫苗的历史并不长，孩子们有机会接种它仅仅是最近40年的事情。曾经我国是名副其实的乙肝大国，据调查，20世纪90年代初我国一般人群的乙肝病毒携带率高达 9.75%， 也就是说全国大约有 1.2 亿人长期携带乙肝病毒。感染乙肝病毒后可能会发展成为乙肝病人，如果没有治愈就会发展成慢性乙肝病人，再经过长期的发展就会导致肝硬化甚至肝癌。要阻断乙肝流行，最有效的办法还是疫苗。然而乙肝病毒不能在实验室进行离体培养，无法用分离病毒、培育毒株、培养病毒继而制作疫苗的传统方法研制。这个难题直到20世纪60年代乙肝表面抗原的发现才得以解决。在乙肝病人的血液里有三种颗粒，即大圆球状颗粒、管状颗粒和小球状颗粒。其中第一种是真正的乙肝病毒，有传染性和致病性，后两种颗粒只是乙肝病毒的外壳，也就是乙肝表面抗原。乙肝表面抗原没有传染性，但可刺激产生保护性抗体，即乙肝表面抗体。有了乙肝表面抗体，一般就不会感染乙肝病毒。这就意味着人们可以利用乙肝表面抗原研制乙肝疫苗。1972年，我国开始进行从乙肝病毒携带者血液中分离提取乙肝表面抗原的研究。1975年，北京人民医院检验科主任陶启敏研制出我国第一代乙肝血源疫苗，命名为7571疫苗。他像众多疫苗科学家一样，在自己身上注射了疫苗，结果体内果然产生了抗体，而且没有发生异常反应。不过由于没有经过疫苗各期试验，7571疫苗还不具备投入生产的条件。真正让乙肝疫苗实现生产走向市场的是赵凯院士和他当时所在的北京生研所。攻关团队按照灭活疫苗的思路来做，考虑怎么纯化，怎么灭活。1985年乙肝血源疫苗通过临床试验研制成功，并通过了我国新药审评，获得了新药证书。面对乙肝流行的严峻现实，北京生研所无私地将这一技术资料分享给了长春、兰州、上海等生研所。很快我国乙肝血源疫苗的年产量达到2000万人份左右。1986年，我国的新生儿开始用上了中国自主研制的乙肝血源疫苗。事实证明，乙肝血源疫苗的效果很好，但它仍有难以克服的缺点。它是从乙肝病毒携带者血液当中提取的，对携带者健康不利，也不能排除携带其他未知病毒的风险。生产人员接触血液可能意外感染，此外产量低，成本高，只能作为过渡产品。75期间基因工程乙肝疫苗的研制被列为国家生物技术工

关项目。虽然有两种研制成功，但都没有形成规模生产能力。为了满足需求，1989年经国家纪委和卫生部批准，北京生研所联合深圳康泰公司以700万美元从美国默克公司引进重组酵母乙肝疫苗工业化生产技术。与当年手工作业相比，引进的全封闭式自动控制生产线大大提高了产量，每条生产线年产可达3000万剂，对母婴传播的阻断率高达90%。有了充足的疫苗，1992年我国将乙肝疫苗纳入了计划免疫管理，当时是推荐所有新生儿于出生后24小时内接种首针乙肝疫苗，并于1月0和6月0时各接种一针。但是由于国家经济状况不是很好，疫苗和接种费用均由家长负担。2002年之后，乙肝疫苗免费，只收取10元接种费。2005年，乙肝疫苗免疫完全免费。疫苗从收费到完全免费，对乙肝防治的效果是显著的。我国摘掉了乙肝大国的帽子，提早完成了世卫组织提出的目标。统计表明，我国5岁以下儿童乙肝表面抗原流行率已由1992年的 9.27% 降至2014年的 0.32%。到2024年稳定在 0.3%。 全国慢性乙肝病毒感染人数已由1992年的 1.2 亿例减少至如今的7000万例。2007年继乙肝疫苗之后，我国继续扩大免疫规划，将甲肝疫苗、流脑疫苗等纳入国家免疫规划。至此，我国儿童基础免疫形成了11种疫苗预防12种传染病的局面。接种疫苗是预防传染病最经济有效的手段。简单的来说，免疫规划工作就是为大众筑起健康的防火墙。从新中国成立初期的种痘运动算起，经过半个多世纪的努力，人们切身感受到了疫苗的好处。从最初的不理解甚至拒绝，到如今对疫苗的期待，人们对疫苗的态度改变了太多。此后，疫苗研发仍在继续。面对新的公共卫生挑战，中国疫苗体系也在不断的前行。对于我们普通人来说，按时接种疫苗既是对自己负责，也是对公共卫生防线最朴素的支持。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佳君。本期节目选编自《北京日报》，原作者杨丽娟，编辑常海宽，制作小磊、杨颖，监制蔡耀远。感谢各位的收听，再会。

0: 1964年，为庆祝新中国成立15周年，文艺界推出了一部全面反映中国革命历史的大型音乐舞蹈作品《东方红》。您现在听到的这首《农友歌》是《东方红》6个篇章中第一篇章《东方的曙光》中的一首歌，由中国第一部大型新歌剧《白毛女》中首演女主角喜儿的王昆领唱。
1: 后来在选这个的时候，让我有2个曲子，一个是《南泥湾》，一个是那个《农友歌》，张世燮作词，李杰夫作曲。《南泥湾》有郭兰英，她更合适一点，因为她年轻，另外她有舞蹈基础，是吧？后来让我演这个，这个我就比较陌生的，就是湖南的那个味道。
0: 毕业于延安鲁艺的王昆是河北唐县人，要演唱这首描写南方秋收起义的歌曲，又要完美呈现歌词中的湖南韵味，他心

0: 里很没底，到底怎样才能唱出歌中的革命气概？王坤琢磨了很久，最终决定先从学说湖南话开始。
1: 为什么我把这个歌唱的有了一种风格？我心里想，我不能按照谱子来唱，按照谱子来唱，我觉得一点味道都没有。湖南的一个文工团里边，我去找了一个女同志，我说你跟我说这个湖南话，霹雳一声震天坑，大到透豪狐狸森，我也就这么学，慢慢我就把这样一个感觉，这样一种阴阳顿挫，我慢慢的琢磨，我一定要把它唱得非常有味道才行。霹雳一声震那乾坤呐、成这样，大道土豪何烈神呐、往日穷人爱三寸呐、这就观众爱听，觉得这是就是湖南味儿。
0: 在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的演出中，王坤身着红色上衣、蓝色裤子，腰间扎着一条黑色腰带，大步流星走上台，双手插在腰间，开始放声歌唱。毛主席看完演出后忍不住称赞说，很有湖南革命女人的气派。周总理在演出后握着王坤的手说，你是20年前白毛女，20年后农友歌呀。

首《农友歌》，王坤从39岁一直唱到80几岁。生前最后一次在人民大会堂演出，他拉着学生的手唱起的还是这首铿锵有力的歌曲。这歌声历经风雨，豪气冲天，也成为王坤本人一生投身革命、大胆探索、勇于向前的真实。

0: 1943年6月，抗战进入最艰难的阶段，为反对日寇到边区抢粮实行三光的疯狂政策，西北战地服务团深入到晋察冀边区、河北平山和山西樊市的广大农村参加斗争。为了配合这场斗争，时任西北战地服务团戏剧队队长的穆红和作曲家卢素花了3-4天时间突击创作了小型歌剧《团结就是力量》。在排练过程中，大家觉得剧情很好，就是感到结束的有点突然，缺乏终止感，于是决定由穆红写词，卢素谱曲，为这场剧增加一个穆中曲，歌曲《团结就是力量》就此诞生。卢素的女儿卢乔说，这首歌是抗日统一战线的真实写照。
1: 所以我就觉得他们之所以能够创作出这样的一个作品，就是因为看到日本鬼子的凶残，我们中国人民不能再往后退了，再往后退就是亡国奴了，所以要起来抵抗。再一个，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团结广泛的统一战线，大家都来抗日，是执行这么一个政策。这个没有老百姓就没有我们八路军，老百姓是水，八路军是鱼，你没有人民的支持，没有人民战争的这个汪洋大海，你是不可能战胜日本帝国主义的。我觉得这个使他们写的东西又有生活化，又战斗力很强。
0: 歌剧演出后影响很大，主题歌《团结就是力量》立即在全边区广泛流传，成为团结中华民族抗击日本侵略者的号角和心声，也为法西斯的罪恶敲响了丧钟。曲作者卢素说，团结就是力量唱出了一个民族的力量和决心。词作者穆红的女儿赵珊珊说，父辈们就是怀着这样的信念投奔到共产党的根据地，
2: 宁可穿着粗布衣，吃着黑豆，吃不上饭，我就要过这样的生活。他们就是认为那样的青春是非常光荣，而且他们心甘情愿。
0: 从1943年问世起，《团结就是力量》这首响遏行云的战歌早已传遍神州大地，并在时代的变迁中历久弥新，给一代又一代的中国人带来团结奋进的力量。

0: 记录中国。精彩故事，百态人生，历史传奇，时代写真，中国之声，记录中国。一枚陶片刻下最初的誓言，一声铃响牵动万年的回响。在梦境与现实的折叠中，我们与远古对视。这里是夏汤，这里是我们灵魂的原乡。广播连续剧回望夏汤第四集。
1: 不同于老师戴墨南，钱小青性格内向，因此话总是很少，大多数时候他都沉默着，只在需要自己开口时发表意见，而这些意见往往都能切中要害。
2: 小青确实有内秀，心也沉得下来。老师，我教的学生不错吧？
3: 反正啊，比我教出来的学生好。
2: 好了好了，都别站着了，去沙发上坐。
4: 哎，方老师，我扶您过去吧。
2: 好。最近系里都还好吗？小青，你和方老师说吧。
4: 哎，方老师，您放心，系里很好。去年啊，又做了扩招，新一届已经有5个班了。
2: 好。好，多多益善嘛。墨南，你也要多帮衬一点。
5: 放心吧，老师，系里的工作现在小青做得很好。我呢，就安安心心搞我的学术，做个吉祥物。
2: 没个正形。哎呀，好了，工作也聊完了，老师，该拆礼物了吧？哎呀，都讲了多少次了，不要买，不要买。花这个钱做什么呀？
5: 人活一世不易，当然每一年都要好好庆祝一下了。
2: 你呀，总有理由。哎，小青，把方老师的礼物递过来。
4: 哎，
2: 把东西给我吧，你先去接电话。
4: 哦，好。
2: 怎么了，小青？谁打来的？
4: 夏汤文管会的何主任。
2: 那快接呀，快去。
4: 哦，我去接一下。喂，何主任，啊，我是钱小青，啊，方便，您说。哦，哦，
2: 来吧，老师。
4: 是吗？
2: 看看我都给你准备了什么。
4: 那太好了。哎呀，老师知道一定是小
6: 姐。别拆礼物了。哎，你看你方老师。
5: 这么多年了，什么都没有夏汤这两个字重要。
1: 从钱小青提到夏汤文管会开始，方小云的注意力就没有从他身上移走过。这些年，或许是因为年龄的增长，方小云很少再做那个梦了。他常常忘

0: 着窗外出神，想着如果自己再年轻十几岁，能做的事情是不是更多。但可惜他已经老了。
1: 好，再见。
2: 小青，是什么事啊？你也学坏了，学会吊人胃口了，快讲
3: 快说吧。小青，再不说啊，你方老师要把我们都踢出师门了。
1: 夏汤或许有发掘的可能了。
0: 2014年，随着经济腾飞，城市也在快速发展扩张，不少荒地都被利用了起来。彼时夏汤正在规划经济开发区，遗址刚好位于开发区的规划方向上。为了最大限度地保护遗址，避免遗址受到破坏，文管会向省考古研究所提出想全面了解一下遗址的范围和年代。就这样，夏汤迎来了第三次，也是最重要的一次勘探发掘机会。
3: 老师，蜡烛点上了，许愿吧。
2: 好。
0: 方小云双手合十，闭上双眼，房间里的灯都被关上了，在昏暗之中，只有蛋糕上烛火明媚地跳动着。大家都知道方小云会许怎样的愿，但每个人都笑着期待着，望着方小云那渐渐翘起的嘴角。烛光映亮了每个人的脸。
2: 生日快乐。
1: 生日快乐，方老师。
4: 生日快乐，方小云同志。
2: 谢谢。
1: 我去开灯。
2: 刚才老师许愿的时候，我忽然觉得这烛火何尝不是篝火呢？我们不就是围在篝火旁边的人吗？
1: 万年前人们就是这样围坐在篝火前，分享共同的喜悦、困惑与理想。
2: 小青，这句话说得好。
1: 这不是我说的，是戴老师。
2: 老师你看，你教出来的学生还是很有水平的。来，老师你来切蛋糕。老张，你和我一起吧，我总是切不好。
4: 你大胆切，都是自家人。
0: 2014年12月，对夏汤的第三次勘探开始了。通过勘探发现，夏汤遗址的总面积约3万平方米，地层厚度约为2.5米。为了了解这2.5米厚的文化层都包含了怎样的文化内涵，考古人员挖了2个5×5的探方。这次的钻探位置和过去两次都不同，由于了解了遗址的整体面积，因此钱小青选择在遗址中心的最高处进行钻探。这一挖便挖出了夏汤的真正面貌。
5: 这次钻探成果十分显著，土层中的包含物非常丰富。我们研究了出土的陶片，并对土层中的木炭进行了碳十四测年，最终我们得出结论，土层的文化内涵包含了上山、跨湖桥、河姆渡和好川4个文化阶段。我们确认夏汤遗址是一处距今约10000年的新石器时期遗址，具有极高的文化价值和考古研究意义。后续我们也会申请对夏汤遗址进行发掘。
0: 2018年，夏汤遗址正式得到了发掘许可，考古队入驻夏汤，准备对遗址进行发掘。就在考古队入驻夏汤后，钱小青得到了一个令他悲痛万分的消息。就在同一天，方小云去世了。钱小青赶回来和戴墨南一起参加了葬礼。葬礼结束后，他就要立刻赶回夏汤。临走前，他开车把戴墨南送回了学校。一路上，这对师生没有说一句话，这样的沉默在此时尤为刻骨铭心。

0: 行，你要是着急的话，就把我放在校门口，我走进去就好。
1: 老师，雨太大了，我把你送进去吧，不差这一会儿。
2: 校内车紧近。
3: 驶入校门口时，钱小青学着方小云的样子，两短一长，按起了喇叭。过去方小云四处出差，每次戴墨南听到这熟悉的自行车铃，就知道方小云回来了。他的老师总会回来的，可如今却再也听不到这样的铃声了。

0: 老师，节哀，我们在，方老师的灵魂和精神就在，我们回来了，就是他回来了。
1: 我只是觉得可惜，再晚一点，老师就能亲眼看到下堂发觉。
0: 或许方老师不觉得遗憾，但这两年身体一直不好，三天两头就要去一次医院，后来甚至一度昏迷，性命垂危。
1: 是啊，那么多生死关头他都挺过来，怎么就
0: 方老师的意志那么顽强，怎么会坚持不下来呢？
2: 我想他应该是听到考古队入住下堂，就彻底放下心了。
3: 如果当我离开，这个遗址还没能被发掘，你答应我一定要替我坚持下去。我们现在有小青这样的孩子继续活在那条延长线上，即使见不到，好像也没有意义吧。
1: 空城不必在乎，自有后来人。
0: 是啊，方老师为下堂执着了一生，如今已经得到最后的回应了。
1: 不知道老师在那一边有没有穿过那片树林，坐到篝火旁啊？
0: 会的，一定会的。
4: 钱小青回到下堂时已经很晚了，但他一放下东西就立刻前往了发掘现场。这是钱小青从戴墨南和方小云那里学来的习惯，只要在现场，每天一定要去发掘现场散步巡视一圈。此时天已转晴，空气中混杂着泥土和青草的味道。正当钱小青散步时，一个步履蹒跚的身影映入了他的眼帘。钱小青认得这个人，这个人守了下堂遗址30多年，他正是刘桂生。
5: 刘老，您慢点。
6: 哎，小钱老师，你回来了。
5: 啊，刘老，这刚下过大雨，路面不好走，您怎么出来了？
6: 哈，我来现场夜巡嘛。
5: 您放心啊，现场啊现在都已经布置上监控了，监控室24小时有人值班，很安全的。
6: 我知道，我夜巡了30多年了，早就成习惯了，要是不让我走上一圈，我实在是睡不着觉啊。哦对了，小钱老师，你们方老师怎么样了？他身体好一点没有？
5: 方老师去世了。

0: 这次回去就是为了参加他的葬礼。
1: 我今天还在想，30多年前我和他就是在这汤墩子上。

0: 的漫长。是啊，从方老师到戴老师，才到你小钱老师，整整三代人呐、啊。这唐墩子下的村子才得以重见天日，
1: 对这个遗址来说可是一万多年呢。
0: 哎呀，一万年说的我都不敢想了。
1: 刘老，我代表我、戴老师还有方老师还有考古研究所的同事们，感谢你三十多年来的坚守。如果没有您和文保小组，我们的工作不会开展得这么顺利。
0: 我做的这点事儿啊，和你们相比真是微不足道。三十多年前我就和方老师说过，你们把我们的根找到了，你们让我们的历史活起来了。
1: 刘老，我能像方老师一样也和您握个手吗？
0: 当然，当然可以。
1: 以前每次新生入学的时候，方老师都会和大家说一句话，后来戴老师讲，现在我也讲，方老师会说，同学们，让我们一起好好为人类做点事情吧。
0: 真是一句了不起的话呀。
1: 了不起的是您，听了您的话我才真正领会到这句话的意义。
2: 正如1984年的那个傍晚一样，34年后，钱小青在汤墩旁紧握着刘桂生的手，他们互相对望着，流着泪。彼时与此刻意义不同，但同样珍贵。随着发掘工作如火如荼的开展，一幅属于人民、属于华夏大地的文化卷轴正徐徐展开。下汤的考古发掘正式开始了。在发掘前，谁也没有料想到下汤遗址会给予大家怎样的惊喜。然而随着发掘的不断深入，下汤如同历史的魔术师一般，不断从自己丰富的文化内涵中掏出一个又一个让大家为之震撼的文化成果。
3: 小心啊，哎，好的老师。
4: 哎，
3: 好。
4: 哎，那个编号那个东西漏了啊！
5: 你那边考古的陶器帅怎么样啊？
3: 啊，帅多了，
4: 帅！
3: 我从没见过这么多陶器，这么集中啊！
5: 方老师，还有记号笔吗？我这写编号的笔没水了。
1: 对，老师，你慢点。
6: 我没事，还没老到那个地步呢。你走你的。
1: 哎，一会儿下课，你千万注意安全啊！
6: 小青啊，你就放心吧。
2: 钱小青把戴墨南请到了考古现场，他有一个十分重要的发现，迫不及待地想分享给自己的老师。
6: 哎，小青，你说要带我看什么呀？
1: 老师，你往前看。
6: 这啊，
2: 映入戴墨南眼帘的是他从事考古工作几十年来从未见过的震撼情景。在他面前是一方用红烧土铺就的平整土地，就像一个广场一样。在这片红烧土广场上遍布着成片成群的器物坑，里面堆满了各式陶器。
6: 这上面的红土
1: 是红烧土，我们都已经研究过了，这些土啊是被火烧红之后人为铺在这里的，再加上这么集中丰富的器物坑，
6: 说明当时祭祀仪式的活动十分发达，这里也许就是一个祭祀场所。
1: 没错，
6: 了不起，真是了不起。
1: 不仅如此，整个下汤遗址的聚落要素非常完备，结构也相当

0: 惊喜，这可能啊是目前保存的最好的新石器时期的聚落了。
1: 好，好。
0: 而且我们还发现了非常完整的水稻驯化发展过程，这里啊出土了距今4万至2.7万年前的野生稻，还有很多具有驯化痕迹的碳化稻谷。老师，说不定下塘的考古发现能帮助复原稻作农业的全过程啊。
1: 真好啊。
2: 戴墨南不由自主地流下了眼泪，他说不清这眼泪是为何而流，是震撼于下塘的考古发现，还是感动于这么多年的坚守没有白费，亦或是震惊于方小云的一个念头竟会催生一个注定在考古史上留下浓墨重彩的发现。戴墨南抬眼望去，是满眼的红色。在这片红烧土广场上，不仅土是红色的，所有的器物也都是红色的。那时的人们将赭石磨碎，作为颜料涂抹在器皿之上。戴墨南忽然觉得十分感慨。
1: 小七，你看，1万年之前，我们的先祖就这么喜欢红色。如今，我们的象征，我们的信仰依旧是红色。小七，这就是万年中国红啊。
2: 这些考古工作者发掘的不仅是下塘的根，也是一个民族的根，有一些难以说清道明的精神文化基因就这样跨越万年，依旧流淌在每个华夏儿女的血脉里。红色是血的颜色，是火焰的颜色，是太阳光中波长最长的光谱色，是大雅之色，是驱邪之色，是象征永恒、生机与希望之色，是信仰之色，是民族之色，是家国之色，更是传承之色。在下塘，戴墨南做了一个梦，梦中他来到了一片昏暗的森林，虽然是夜晚，四周伸手不见五指，周围还有阵阵的诡异声响，但戴墨南却并不觉得恐惧，因为他认出了这里。
1: 这是老师常做的那个梦吧？

0: 是那些原始人。
1: 听到声音后，戴墨南快速在丛林中穿行着，随着欢呼声越来越近，在戴墨南面前出现了一个熟悉又温暖的背影。
0: 墨南来了，来，过来看。
1: 戴墨南凑了上去，他和方小云一起拨开眼前的树丛，在他面前是那片熟悉的红烧土广场，原始人们正围在巨大的篝火旁载歌载舞，随着鼓器集体敲击发出一声巨大的声响，他们停了下来，开始四处张望着。很快他们就回头望见了戴墨南和方小云。戴墨南的梦没有在这时醒来，他和方小云一起与这些祖先回望对望着，他们都笑了，篝火的火光映亮了每个人的脸。
0: 墨南，辛苦你了。老
2: 师，我想你了。
0: 老师一直都在呢，我这辈子没说过什么不谦虚的话，今天我想说一句，你，我，小青。

0: 还有研究所的同志们，我们是真的为人类好好的做了件事啊。
1: 2025年，夏塘遗址先后被选入2024年中国考古新发现、2024年度全国考古十大新发现。夏塘遗址贯穿了新石器时代史中，首次揭露了上山文化时期土台林立的新型聚落格局，是上山文化遗址群乃至中国新石器时代早期遗址中聚落要素最为完备、结构最为清晰的定居村落之一。这些发现不仅为研究中国早期稻作农业社会提供了重要样本，也为研究区域文化演变和万年稻作农业史提供了连续性的新材料。可以说，夏塘遗址是中国一万年文化史的重要实证。在今天的中国，考古工作每天都在进行着，有许多刘桂生这样的文保员，也有无数像方小云、戴墨南和秦小青这样的考古工作者，是他们的努力和坚持守住了中华文明的历史脉络，把我们的根牢牢地扎在这片土地上，使我们可以汲取着千万年历史文化养分，努力向上生长。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剧《回望下滩》，该剧为台州市文艺精品扶持项目，总策划骆俊谦，策划潘峰、徐巧玲，编剧博伦、张伟，导演张伟，责任编辑张新宇、程思瑶，统筹王君瑶、陈怡然，录音杭州润嘉铃声影视有限公司，剧务孙金可、韩逸轩、乔宇航，后期制作赵伟杰，主演朱晨露、罗乐、徐芳迪、任玉恒、赵黄钦、王昭、何佳宇，参加演播的还有王思博、张润佳、李明宇、孙金可、韩逸轩、刘雨林、王小乙、杨淑婷、杨家卫，旁白张哲，考古顾问仲兆斌、张腾瑶，制作人于葛、陈芳菲，监制王福生，联合出品单位中共仙居县委宣传部、浙江传媒学院、王福生省级以上知名专家工作站。

0: 北京时间一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昨日新闻重现，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各位好，我是黎明。
1: 各位好，我是程慧。
2: 中国之声2026年服贸会特别策划，未来请回答。
1: 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第四天，在服贸会现场 ，AI 赋能成为教育服务专题的一大亮点。展区内各种类型的教育智能体、机器人惊艳亮相，共同探讨教育发展新路径。
0: 中国之声2026服贸会特别策划“未来请回答”，今天发出的第四问是：未来课堂在哪里？采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
3: 我围着教育服务专题展馆转了一圈，未来教育展区展现出的新模式令人惊喜。过去提到教育数字化，我们能想到的是把黑板换成了屏幕，把练习册搬到了线上。但现在我看到的是另外一种景象， AI 不再只是帮你回答一道题，而是开始进入备课、授课、学情分析、资源沉淀的全过程。AI 老师、智能学伴、轻量化机器人、智慧体育设备，这些产品让未来课堂有了具体的新模样。在大模型能力持续升级的今天，这套新体系能否真正的走进学校、走进课堂，改变普通人的学习方式？我们一起去看看。
4: 像传统的老师是找到一个资源比较适用的，然后拿过来，然后再自己进行修改，然后再使用，它其实在这上面浪费的时间是很多的。那么现在通过这样的一个智能体呢，它完全可以用简单的自然语言，然后生成它想要的一个东西。从 PPT 来说，可以在课堂上直接跟学生互动。
3: 走进教育辅导的飞向星球展台，我看到了 AI 赋能基础教育的真实场景。这里的应用成果大都是已经落地学校，正逐渐走入日常教学的好帮手。参展商飞向星球副总裁蒋庆军介绍，老师在 AI 工作台飞向老师 3.0 上，只需要提出需求，就能生成一套包含课程地图、学习关卡、听说练习、积分奖励、连续学习记录和个人进度的动态列表。
5: 这个应用是说，老师根据自己的教学创意，根据对应学科的特点，结合本班孩子的学习情况来生成对应的应用，并且这个应用发布给学生之后，数据是可以回收的。学校老师在使用的过程当中，他就可以不断地来收集数据，来迭代整体的学情，然后把最个性化的学情运用到自己的班级上。
3: 在教育服务专题展区，来自北京高校的师范学生正现场体验用指令生成一个具备多种功能的教学应用。该应用可展示可交互动画，还具备游戏互动、课堂检测等功能。学生的答题情况也会保留在应用中，方便老师精准掌握

0: 学生的学习情况。参展商鲁新介绍，
1: 我们其实还创造了一个资源共享的社区，大家把自己的教育的应用、教育资源放在上面之后，其实就实现了一个公开的分享，然后任何人看到这个，他有想法也可以加进去。
0: 当我走到乐动精小健运动展台时，看到了 AI 的触角正在努力地深入教育内部。参展商尚瑞通科技工作人员介绍，这个平台将学生的体质监测、运动赛事、膳食营养等数据融会贯通，可以实时捕捉学生的运动轨迹，分析学生的动作、骨骼和关节，并给出专业的健康指导意见。
2: 然后老师就可以按照这个去告诉学生你该怎么去提高成绩，最关键的是你可以告诉学生怎么更安全的运动，这是非常重要的。
0: 在教育展区的采访过程中，其实参展商和观众都在思考同一个问题，现在几乎科技公司都在谈论大模型，但对于教育来说，大模型只有聪明还不够，一个 AI 知道答案并不意味着他知道如何教。真正的教育 AI 必须理解什么时候应该告诉学生答案，什么时候应该继续引导。在深度机制的展台前，一台外形轻巧的 3D 打印机器人吸引了不少观众驻足。展台上，它正随着参观者的指令稳稳抓起物件，完成各种有趣的动作。这台名叫小卓的机器人，正是企业面向教育场景打造的轻量化教育机器人。参展商深度机制工作人员介绍，
3: 目前市面上的机器人课程很多是给了学生一个成品机器人，然后告诉学生该如何去控制它，但他不知道它里面是什么，它为什么长这个样子。我们提供的其实就是告诉学生们机器人为什么长这个样子，和十一学校一起挂牌的巨人智能的联合实验室，然后也在和他们做一些新的探索，让学生们自己去画图，自己去制造，然后最后我们会让大家到模型训练、数据采集的这一部分。所以说在学生们的角度来说，他们是自己设计、自己造出来，并且给这台机器人拥有了智能，所以它提供的是一个非常长的学习链路。
0: 从 AI 生成教学应用，到轻量化机器人进课堂，再到智慧体育设备实时分析动作，这些人工智能创造出的新模式串联起备课、授课、学情分析、实践创新的全链条。在 AI 技术赋能下，我们能够看到中国教育正在实现从粉笔、黑板到人机协同的转身，这是一代人学习方式的重塑。优质高效的教育资源正在加速向基层和日常教学落地，回应着上好学教好书的期盼，也为教育强国建设注入了数字动能。
4: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5: 第二十届亚洲运动会将于19号在日本爱知县名古屋市拉开帷幕。自1982年新德里亚运会起，中国代表团已经连续11届蝉联金牌榜首位。杭州亚运会更是以201金创下参赛历史最佳。这次亚运之行，中国队将向金牌榜首位发起第12次冲击。
6: 今天起，我们推出特别策划《亚运会中国体育看什么》，把目光移向领奖台之外。那里的答案或许比金牌数量更能说明中国体育正处在怎样的时期。今天来听的是看新人青春登场，采制总台记者方亮、管月琪。
7: 压力不会有了，更多压力是想要把这个成绩保持住。今年亚运会、28年的奥运会，想一直就是保持在这个成绩。
8: 这是18岁的女子标枪选手严子怡，她在本月举行的2026年世界田联钻石联赛总决赛中逆转夺冠，以赛季5战全胜的战绩刷新赛会纪录，并登顶世界第一，成为该项目历史上最年轻的年度总冠军。他今年投出了71.74米的亚洲纪录，更是直逼72.28米的世界纪录。现在神力少女即将迎来亚运首秀，中国田径协会现场宣告员陈晨介绍，严子怡与日本名将世锦赛和奥运会双料冠军北口真花的竞争将极具看点。
9: 两位选手在亚运会之前一共职业生涯交手过6次，是4-2，严子怡多胜2场，而这4场连胜都是出现在2026赛季，所以他是完全不怵对手。
8: 严子怡并不是唯一的亮点，亚运会赛场上青春风暴正席卷而来。中国体操女队派出柯庆庆、张清颖、邱其元、张一涵、杜思雨等5人，全都是亚运新人。16岁的柯庆庆已经是队里全能成绩最突出的选手。2007年出生的张清颖也有了世界冠军头衔。射击队方面，杜雨辰、布帅航、马思涵、

0: 沈逸瑶今年开始在国际大赛崭露头角，不同的项目，相似的面孔，新老交替的脉动清晰可见，数据也印证了这股青春力量。本届中国体育代表团共有运动员815人，平均年龄24岁，其中548人属于首次参加亚运会，超过2/3，05后占运动员总人数的27%。这样的结构本身就说明了中国体育的长远考虑。亚运会不是孤立的一届大赛，它既是中国体育检验阶段性训练成果的舞台，也是年轻运动员走向更高水平竞争的重要台阶。让新人上场不是简单的把年轻人推出去，而是在真实大赛环境中让他们感受节奏、适应压力、理解竞争。很多能力只有在真正的赛场上才能练出来，很多心理变化也只有经历过大赛才会真正发生。国家手枪射击队领队杜丽：
1: 亚运会来说，主要任务还是为洛杉矶奥运会去做一个备战的一个准备，也是一个磨合，然后也是对运动员和教练员的一个观察。
0: 当然，新人参赛不可能只有期待没有考验，亚运会的赛场强度、节奏、关注度都远高于平时，第一次上场的紧张、身体状态的波动、对自我的怀疑，都是新人必须跨过的坎。女子体操运动员柯庆庆：
2: 因为我也没有比过很多的国际比赛或者是一些大赛，在国际上的比赛对我来说都是比较紧张，我想让我自己在就是每一场比赛就是能长经验，然后能为我以后更大的赛场去就是调节。
0: 所以新人参赛的意义不只是敢不敢上，更是上了之后能不能顶得住，这也是各支队伍在备战中重点解决的问题。田径队通过密集赛程锤炼新人，从U23锦标赛到全国锦标赛再到队内测试赛，把强度拉到满格。射击队则模拟亚运会赛程，让运动员早起适应当地时差和交通特点。国家步枪射击队领队赵宇清：
3: 那么我们也模拟亚运会的这种车程比较长的情况，大概1个半小时的车程，那么我们早晨租了车，然后出去1个半小时以后再回到靶场来啊，模拟比赛的情况啊，进行了针对性的训练。
0: 然而再充分的准备，最终还是要落到心态上。乒乓球项目，国乒女子团体5个人的阵容平均年龄至今20年出战亚运会女团赛制最年轻的。乒乓球前国手侯英超分析，大赛面前经验可以积累，技术可以打磨，战术可以设计，但真正决定年轻人能否迈过那道坎的，往往还是内心。
4: 无惧无畏，我感觉这一点是至关重要的。往往这种心态，包括准备思想上的这种稳定，比他的技战术的发挥要至关重要。
0: 说到底，亚运会不仅是冠军的领奖台，也是年轻人建立比赛气质的试炼场。548张亚运新面孔，27%的零五后，他们承载的不仅是当下的奖牌期望，更是中国体育面向洛杉矶奥运会、面向更长远未来的主动布局。
5: 昨日新闻重现。
6: 胸怀梦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各位好，我是黎明。
1: 各位好，我是程慧。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具有很强的镇痛、镇静等作用，是临床医疗中必不可少的药品。但是这类药品呢，也很可能产生依赖性、成瘾性，一旦流入非法渠道，势必会造成严重社会危害，需要予以严格管理。
0: 国家卫生健康委等四部门近日就联合印发了《医疗机构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管理规定》，该规定呢将于10月1号起实施。其中明确，出院待麻醒药品品种和数量按单次门诊处方量管理。那么，麻醒药品出院待药的新规将给医疗机构和患者

0: 带来哪些影响呢？我们一起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雪莹的报道。
1: 医疗机构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管理规定关于处方开具与调剂的内容中明确，麻醒药品处方用量应当严格按照处方管理办法等规定执行，出院带麻醒药品品种和数量按单次门诊处方量管理。山西医科大学第一医院精神卫生科副主任医师李建英介绍，由于麻醒药品属于管控药物，出院带药的品种将不会有明显变化，新规对数量的影响更为直接。
2: 这个数量变化的话，其实全国各地标准不太一样，有的地方呢就规定出了院之后的话就不能再使用医保基金带药，转为那个门诊形式，但有的地方呢就是规定可以带半个月或者是更长时间，方便他后续的一治疗。规定这样的话呢，其实是全国有一个更明确标准吧，可以带单次的门诊的处方量。
1: 根据处方管理办法及医疗机构第二类精神药品管理专家共识2023等规定，麻醒药品单张门诊或急诊处方最大用量可具体制，对于麻醉药品和第一类精神药品，一般患者注射剂仅限一次常用量，其他剂型不超过3日，控缓释制剂不超过7日。癌症疼痛患者和中重度慢性疼痛患者的上述剂型对应分别延长至不超过3日、7日和15日。而对于第二类精神药品，注射剂不得超过3日常用量。普通门诊、急诊、慢性病或特殊情况患者、精神心理疾病患者或癫痫患者的非注射剂常用量分别不超过7日、3日、14日和4周。四川省医学科学院、四川省人民医院药学部主管药师杨华对中国之声表示，即将实施的医疗机构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管理规定中，有关出院带药的要求建立在处方管理办法的基础之上，上述最大处方量正是出院带药要执行的数量标准。
3: 根据处方管理办法来规定的话，住院患者的麻醒药品，尤其是麻醉药品第一类精神药品呢，只能按逐日开具，也就是每张处方为1日常用量。因为出院带药的话，往往是患者准备出院了，然后带回家继续续贯治疗的药品。这一部分药品呢，其实在我们管理常规的这个治疗当中，应该把它理解为类似于门诊患者把药品带回家进行治疗。所以呢，在这个新的规定里面呢，所以他也就更人性化的觉得应该是患者带回家自行服用的这段时间使用的剂量，所以他更贴切的患者直接用药需求。
1: 同济大学附属精神卫生中心副院长陈发展告诉中国之声，此前部分医疗机构在开具患者出院后用药处方时可能存在模糊地带，新规或将通过更加严格的管控有效防止相关药品流弊。
4: 这一次呢，就给他了一个明确的一个限制和限定，医生执行的这个尺度呢就会更清晰一些。其实让我们更加规范，就是精细化管理会要求会更明确一些。出院带走的这些麻醒药品呢，需要患者自己要提前了解更多的这些药品使用的可能的风险，有助于我们提升药品的健康的使用吧。其实总体来说，更多的是保障了我们患者的一些权益，避免了药物滥用的这样的风险。
1: 多位受访专家对此分析认为，出院带药新规在数量上的约束也将一定程度督促患者尽快回到门诊开展病情跟踪，评估用药剂量、方式等是否需要调整。值得一提的是，医疗机构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管理规定还明确，医师在开具麻醒药品处方前，应当核对患者和代办人身份证明，向患者或代办人告知麻醒药品可能涉及毒品犯罪的特殊属性。为你代理医疗机构使用麻醒药品的患者开具处方时，应当签署知情同意书，由医疗机构妥善保存。为未成年人开具麻醒药品处方，应当取得其监护人书面知情同意。在河北医科大学第一医院临床药学部副主任药师张艳景看来，知情同意书同样兼具保障患者用药安全和降低麻醒药品外流风险的意义。
5: 以前存在一些，比如说这个患者，尤其是癌痛的一些患者，他不用了这个药物之后，但是他没有按照规定去进行一个回交到药房，可能他有一个私自的这种转售。就是原先的时候，就是这个患者他就说我不知道这个事情，但是新规里要求医生在开具麻醉药品处方之前，他要求给患者签署知情同意，这个知情同意里边就有明确的这样一条，所以患者其实是应该是知道的这一条情况。
1: 出院带药新规一方面为患者安全用药带来利好，另一方面也对医疗机构对于麻醒药品的全流程管理提出了更高要求。青岛市精神卫生中心医疗管理部部长殷军波表示，
6: 一是处方审核标准升级，所有出院麻醒处方双标准审核，适应症和门诊限量超量直接拒配；二是需制定出院带药前置的处方审核规则，出院医嘱带药

0: 出发量严格按照门诊单次出发量进行审核。三是强化告知义务，出院带麻醉药品需完成风险告知、知情确认流程。
1: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2: 最高人民法院近日发布了2026年人民法院反不正当竞争典型案例。其中一起销售外卖抢单物理外挂不正当竞争案件备受关注。这种只有拇指大小的物理外挂被称为点滑器，加在手机上就能自动点击，帮助骑手快速刷新订单，完成抢单，速度远快于正常手动操作。具体情况我们来听总台记者谭震、马静宇的报道。
3: 谁抢得过我？我不相信。
4: 好，
3: 录下来了没？
4: 录下来了。
5: 网络平台上有骑手分享过使用外挂抢单的过程。视频中骑手没有碰手机，订单出现后屏幕却自动完成点击和滑动，很快抢下一单。这样的外挂主要依靠软件实现自动识别、点击和抢单。随着平台不断加强技术识别，使用软件外挂账号有被封禁的可能，因此一些外挂也开始从软件转向硬件。美团骑手保障组负责人张希表示，此前有骑手向平台提供线索称，有人使用点滑器抢单。根据骑手提供的线索，平台发现某科技公司长期大量生产销售外挂设备，这种设备没有侵入外卖平台程序，也没有拦截平台数据，因此隐蔽性非常强。
6: 点滑器类外挂，简单来说就是不需要侵入 APP 本身，它要么借助手机系统自带的辅助功能来代替人手点击屏幕，要么通过蓝牙连接的外接设备模拟人工操作，这也是它隐蔽性强的地方，全程不碰 APP 的代码。而传统注入类外挂是直接侵入 APP 的代码执行流程，篡改运行逻辑，动作更深更重。
5: 实际上多家外卖平台都察觉到此种行为，他们认为生产销售这种物理外挂行为构成不正当竞争，于是诉至法院。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典型案例，2024年起三家公司陆续收到大量投诉，反映部分骑手使用外挂设备在某众包平台抢单。三家公司经调查发现，某电子公司在某电商平台开设两家店铺，对外销售名为点滑器的产品，并发布该产品的使用教程视频。承办此案的广州市黄埔区人民法院知识城人民法庭庭长李德军介绍，据统计，该点滑器产品累计销售额达数百万元。
7: 他们还提供了所谓的教程，指导骑手将相关设备与这个平台 APP 进行连接，通过设置指令实现无需手动触碰手机屏幕即可快速刷新订单、自动抢单的功能，抢单速度远快于常规手动操作。
5: 物理外挂没有侵入外卖平台程序，也没有拦截平台数据，如何才能认定侵权行为？负责审理此案的合议庭审判长、广州市黄埔区人民法院党组成员、副院长黄秋莹表示，判断一种技术手段是否构成不正当竞争，要看它有没有利用技术手段破坏正常的竞争秩序。
8: 这种点滑器产品通过了技术手段规避平台操作规则，直接冲击了平台原有的派单逻辑，干扰调度算法的正常运行，导致平台订单分配机制失灵，系统运行的负荷大幅增加，构成了对平台正常经营活动的实质性妨碍。
5: 最高人民法院民三庭审判长、二级高级法官童书表示，物理外挂破坏了骑手群体公平竞争的从业环境，带来恶劣影响。
9: 使用这种产品的骑手呢，他可以凭借技术手段优先抢占优质高收益的订单，这样就打破了骑手之间公平竞争、按劳取酬的行业生态，导致合规骑手他获取订单的机会大幅减少，劳动收益呢也会受到不合理的挤压，损害了广大合规骑手的合法权益和从业的积极性。
5: 最终一审法院认定某电子公司的行为构成不正当竞争，判令其赔偿某科技公司等300万元，判决目前已经生效。
10: 外挂之所以有市场，是因为在一些抢单场景当中，操作速度本身就会影响骑手能不能拿到订单，谁能比别人更快一步，谁就可能获得更多更好的订单。因此呢，除了识别和打击外挂之外，平台也开始从订单分配机制本身入手，来压缩技术作弊的空间。这方面的情况，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5: 美团骑手保障组负责人张希表示，

0: 目前平台已经上线抢单二次分配机制，对派单流程进行优化。
1: 现在是系统综合判断谁更适合接这一单，谁拿到单。这样一来，外挂这个比人手快的作弊空间就被堵上了，外挂软件本身能赚的钱就少了。另一方面，平台持续加强对外挂的风控识别能力，同时通过刑事和民事的诉讼手段对制作售卖外挂的人进行线下打击。
0: 在上海工作的外卖骑手孙守峰表示，系统优化后抢单体验确实有改善，骑手的工作安全也得到了一定保障。
2: 以前这个拼手速抢单，你要一直关注着这个抢单大厅，确实如果你在骑行中你看到有一个订单，赶紧伸手去抢，就是生怕别人抢走了，这样很危险。然后现在的话，你可以看到单子了，他现在会给你时间让你去抢，然后分配给合适的骑手，如果系统觉得你合适送这一单，他就会给你了。
0: 北京邮电大学互联网治理与法律研究中心主任谢永江表示，相关判决和一系列优化措施对整个行业有着积极意义。
3: 通过这种司法审查，其实可以有一定程度上打破这个算法的黑箱。你像这种监管或者司法案例啊，包括刚才说的抢单、物流外挂这种不正当竞争，实际上就是告诉市场相关主体，这个算法的设计是要具有可解释性的，要兼顾劳动者的权益，遏制外挂这个刷单抢单这种灰色产业链，维护平台订单体系的公平。另一方面，平台之间的竞争也不能再依靠单纯的压榨骑手配送时长、压缩骑手订单来换取这种低价的履约，所以要在那种配送时效、骑手权益之间去找一个平衡。那么总体来讲的话，我觉得这个司法的判决还有相关的监管部门的这个监管措施，实际上是在确立一个算法向善的一个价值。
4: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5: 对于患者来说，患病、就诊、治疗、病历等健康信息是属于隐私的，也是敏感公民个人信息。依据法律规定，医疗机构及医务人员负有保密义务。那么擅自泄露患者信息要承担怎样的责任？如果产生纠纷，患者需要收集哪些证据？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带着这些问题采访了法官，我们一起法眼看剧。
6: 电视剧《问心二》中，东丽医院心内科主任周晓峰与医疗器械公司销售经理欧阳达吃饭闲聊，欧阳达竟然提到了心内科新收的一位患者鲁大东。
7: 就像你们科室的那个鲁大东，从他的临床指征上来看，他确实很符合左心辅助的适应症。不过我听说两美他还没有确定是要用 ECMO 还是用左心辅助，一旦最终用的还是左心辅助的话，那病人跟病人家属，我不一定能理解你的良苦用心啊。
8: 病人什么情况，是不是用产品，那都是病人的隐私，我希望以后你能离我的病人跟家属远一点。
6: 剧中东丽医院心内科主任周晓峰听到医疗器械公司销售经理欧阳达说起医院刚收住院的患者情况，意识到患者的隐私信息被人泄露了，擅自泄露患者的健康信息要承担怎样的法律责任。
9: 剧中医疗器械公司销售经理欧阳达主要向东丽医院推销心脏专科的医疗器械，他通过观察与医务人员、护工、保洁、患者家属闲聊，不仅知道患者的姓名、病情，甚至知道患者家属的姓名、选择治疗方案的情况。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法官助理赵玉说，这些都是患者的隐私。
10: 患者个人医疗隐私范围广泛，涵盖病历资料、检验化验报告、个人就医信息等内容，此类信息若发生泄露，极易被不法商家利用，不仅会侵犯患者人格权益，还可能被恶意干预诊疗方案，损害患者就医切身利益。
9: 剧中周晓峰严厉地拒绝了欧阳达的好意，让他不要到处打听患者的隐私。我国民法典规定，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应当对患者的隐私和个人信息保密，泄露患者的隐私和个人信息或者未经患者同意公开其病历资料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而东丽医院心外科主任盛年却主动告诉欧阳达，心内科有位适合使用左心辅助的患者。
11: 最近有个病人挺适合这款产品的，但是是心内那边收治的，我收了也不算。如果病人他自己有意愿，我当然没问题。
9: 依据法律规定，除合法诊疗需求外，未经患者同意，医疗机构及医护人员不得在临床诊疗过程中组织无关医务人员观摩诊疗过程，不得随意对外披露患者真实病情，也不得将患者的真实姓名、病情及

0: 以诊疗过程用于商业宣传。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法官陆金伟分析，
1: 剧中呢，盛年在未经过患者鲁大东同意的前提下，向医药公司的工作人员透露了鲁大东的病情的行为，这种行为呢，已经涉嫌侵犯患者隐私权。而医药公司的工作人员为推广医疗器械，游说主治医生选择左心辅助手术方案的行为，也可能不当干预患者治疗方案选择，进而会引发更加严重的损害后果。
2: 在交班之前，我要再强调一个纪律方面的事情，我希望大家一定要注意严格保护病人的隐私，这是我们作为医护人员的从业原则和基本素养，无论是在院内还是院外，一定要避免向无关人员透露病人的私人信息，讨论病人的病情。张震，你去跟护理部还有后勤部门也传达一下，包括护工、保安、保洁等外包劳务人员也都要通知到。
0: 剧中，东丽医院心内科早交班会上，主任周晓峰再次强调医务人员保护患者隐私的法定义务和职业纪律。陆金伟分析，
1: 周晓峰要求涉事医药公司更换工作人员，要求医院全体医护及相关人员严禁泄露患者信息，及时制止隐私泄露的行为，能够有效避免鲁大东损害后果的扩大。
0: 赵玉提示患者，如果发现自己的病情、个人信息等隐私被医院或医务人员擅自泄露，应当第一时间固定泄露的相关证据。
3: 证据包括录音、聊天记录等，可以先与医疗机构沟通协商维权，要求其停止侵害。如果因隐私泄露遭受了名誉损害或者经济损失，可以依法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医疗机构承担赔礼道歉、赔偿损失等侵权责任。依法维护自身隐私权。
0: 陆金伟对医疗机构及医务人员建议，应当严格建立并落实患者隐私保护制度，
1: 从病例的存储、人员管理、信息传递等多环节要做好管控，严禁向医药推广人员、商业机构等无关的第三方披露患者病情的信息，要坚守职业底线，杜绝借助患者隐私谋取不当的商业利益，避免引发民事侵权纠纷与行业行政处罚。
4: 本期法眼提示，保护公民健康信息是守护个人隐私与人格权益的必然要求。健康数据包含病史、体检等敏感内容，一旦泄露，易遭滥用、诈骗，同时关乎公共卫生安全。相关医疗机构和公民个人都应依法管控健康信息，规范采集使用，筑牢数字时代个人信息防护屏障。据理据外，人事百态，是非曲直，以法论理。法眼看剧，欢迎您下期继续关注。
5: 昨日新闻重现，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6: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7: 用最新的技术，用我们的智慧，诞生我们最强的 AI。
5: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8: 3、2、1，点火。
9: 平陆运河建成后，将在我国西南地区开辟一条由西江干流向南入海的大通道。
5: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10: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5: 这是开放中国的脉动。
11: 上海 City 不 City 啊？
12: 好 City 啊。
13: 许多跨国公司告诉我们，投资中国不是可选项，而是必选项。
14: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5: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0: 各位好，我是黎明。
1: 各位好，我是程慧，欢迎您持续的收听。每年9月12号是中国预防出生缺陷日，今年的主题是科技赋能出生缺陷防治服务。出生缺陷啊，指的是婴儿出生前发生的身体结构、功能或代谢异常，是造成流产、婴幼儿死亡和先天残疾的重要原因之一。其中，先天性心脏病是我国婴幼儿多发常见的出生缺陷之一。如何在孕育的起点筑牢出生缺陷防治屏障？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的报道。
2: 准妈妈小李在不久前进行的产检中，被告知影像检查提示胎儿出现三尖瓣中重度反流，这让她非常担心。为此，复旦大学附属妇产科医院组织多学科会诊。复旦大学附属妇产科医院产科胎儿医学亚专科副主任医师周继子介绍，他们会随着孕周对孩子情况进行进一步评估，并对产后的检查提前部署。
3: 因为随着孕周的变化，胎儿的心脏也会长大嘛，它功能也会有所改变的，看一下它这个变化的趋势。
2: 国家儿童医学中心、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儿童医院心脏超声科主任马宁表示，随着科技快速发展和三级筛查体系的构建，胎儿心脏缺陷目前实现了可筛查、可评估、可干预的目标。从备孕评估、孕期监测，再到产前干预、分娩管控、产后接续治疗，实现了对母婴的全程守护。
4: 一级预防阶段的话，主要就是从源头上减少先天病的发生。比如说育龄期的妇女，她有糖尿病史啊，家族的先天病史，在怀孕之前就对她有个指导，纠正她的这个血糖啊，补充这个叶酸呀，降低有可能后期发生这个心脏包括神经系统其他一些出生缺陷的作用。孕期的时候，就是14周之后一直到24周，这个中间都是可以对胎儿的心脏的严重畸形来做筛查和诊断，针对性的就是一些严重复杂的先天性的心脏的畸形，可能涉及到出生的时候就得有一些特殊的一些救治的措施。比如说有一些特殊的严重的先天性心脏的畸形，我们叫动脉导管依赖型的这种复杂先行，孩子出生之后他就会表现为一种缺氧啊、发紫啊，不了解他的这个疾病的特点，医生可能第一反应救治就会给他吸氧，反而是个致命的打击。就像这一类都是我们必须在产前就把这部分疾病要筛查。
2: 2024年起，北京儿童医院建立母胎医学多学科门诊，为孕妇和胎儿提供一站式诊疗连续服务。在接诊时，马宁最常被问到的话题就是，为何孕期需要多次对胎儿进行排畸检查？这些检查是否会对胎儿有影响？对此，马宁解释，影像超声检查对母婴是安全的，所以会作为孕期检查的主要手段之一。
4: 比如说最早吧，我们做 NT 是异常增厚的，给临床就一个提示，哦，这个孩子有可能基因染色体会有问题，那可能就在建议这样的孕妇再去做进一步的检查。还有超声的检查过程当中，报告上可能会提示这个孩子没有明显的异常，但是呢，他比如说心脏看见了一个强光点，然后肠管呢看见了哪有一段扩张，或者说看颅脑哪有一点点囊肿，这些我们叫超声软指标。这一个个的问题吧，单独的一个个看上去都不严重，但是如果这几个软指标只要发生在一个孩子身上，从我们影像学的角度来说，提示他有可能有潜在的这个遗传上的染色体或基因的问题，临床还会再建议他做进一步的检查。
0: 有些人可能认为哈，自己和配偶身体健康，那孩子一定是健康的。但实际上呢，隐藏在基因里的隐形暗号可能也影响着新生命的健康。同时，生活习惯、孕育年龄等因素也是可能成为胎儿发生出生缺陷的诱因。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2: 目前已知的出生缺陷超过8000种，因染色体导致的唐氏综合征等疾病均属于出生缺陷。有人认为夫妻双方都很健康，婚检、孕前、孕中的筛查没有必要，这是出生缺陷预防的主要误区之一。北京大学第三医院产科主任贝苑解释，
5: 其实每个人都携带了一些可能会致病的基因，这些基因呢我们叫隐性遗传病，不发病，但是 如果两个夫妻双方正好同时携带了同样疾病的同样位点的致病基因，就会有几率传给我们的胎儿，新生儿就出现一个发病的一个状态。这也就是我们为什么要做孕期的一些遗传病的筛查非常重要的原因。
2: 同时，夫妻双方的生活习惯、健康状况等因素也会直接增加胎儿发生出生缺陷的可能。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儿童医院心脏超声科主任马宁表示，吸烟包括二手烟、酗酒、不当使用药物、长期处于甲醛、重金属、辐射等有害环境等因素，都会导致胎儿发育的异常。
4: 这个环境不是单纯的就是咱们居住的这种物理环境，它有可能就是怀孕期间这个孕妇，比如说你有感染呀，胎儿暴露在了一个被感染的环境，早期可能暴露在一些药物对它的这个影响里边，那么这些就会增加心脏发生先天性心脏病的这样一个风险。
2: 专家提示，备孕期间需要养成健康生活方式，对于高龄备孕、有遗传病家族史、既往不良孕产史高危人群，需要提前咨询产前诊断专科医生，制定个性化备孕方案。备孕建议，
5: 如果是夫妻双方患有高血压、糖尿病或者甲状腺疾病，在孕前呢就可以进行积极的干预。那我们现在国家也开放了早孕门诊或者孕前的这样一个咨询门诊，都可以获得特别好的遗传学和生育相关的咨询。
6: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 心脏骤停、气道梗阻、意外倒地，面对这些突发状况，能够第一时间赶到患者身边的往往不是医生，而是近处的普通人。
0: 可是现实当中呢，很多人往往是不敢救也不会救，反而耽误了最宝贵的抢救时间。面对生活当中突如其来的意外，如何守护好黄金救援时间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的报道。
7: 帮我打120，拿出颤仪，观察患者呼吸，100、102、103、104、105，患者没有有效呼吸，开始胸外心脏压。
8: 在内蒙古呼和浩特市第四中学，健康科普员郝小飞给孩子们现场演示如何开展急救。学生卢思涵现场学习到了多种急救方法。
9: 在这次有意义的教学活动中，我们学到了如果被噎着的时候可以使用海姆立克急救法，我们还学到了如果遇见患者心脏骤停的时候可以对患者实施心肺复苏。
8: 北京急救中心主任医师陈志介绍，在急救医学领域，心搏骤停后的最初四分钟被称为钻石四分钟，这是大脑在心脏停止正常跳动后能留出的生存时间。
10: 当一个人心脏停止的时候，我们的大脑皮层它自己有个小金库，能够给大脑皮层提供能量、提供氧气。如果4到6分钟血液还没有流动起来，这个大脑皮层就开始不可逆的死亡。如果说超过10分钟，这个整个大脑皮层可能大部分已经处于完全死亡状态。所以我们要想把一个心搏骤停的患者完完整整的挽救回来，就要抓住这4分钟的时间窗口。
8: 陈志表示，当身边有人出现骤然倒地、出现呼之不应、没有呼吸或仅有濒死呼吸的情况，开展心肺复苏是有效的急救手段。如有其他人在场，可积极寻找 AED， 也就是自动体外除颤器。施救者可参考评查呼救四步法，即先确保环境安全，在检查患者意识及时呼救并拨打120，并根据情况实施心肺复苏或止血等急救措施，能最大程度为患者争取时间。
10: 在现场评估患者是不是出现心搏骤停，通过拍打双肩呼唤他的名字，看看他有没有反应，观察他的胸腹部有没有呼吸的这种起伏。如果说患者既没有反应也没有呼吸，或者是处于濒死呼吸状态，这种患者呢，我们就应该确保安全的情况下对患者呢进行施救。
8: 高质量不间断进行心脏按压是对患者施救的核心，陈志给出了相关指导建议。
10: 我们说的最佳频率是每分钟100到120次，也就是说大概是1秒钟做将近2次或2次。循证医学证明呢，按照30:2的比例 进行抢救成功率最高，也就是按压30次，开放气道进行2次的人工呼吸，反复交替进行。按压的深度啊，成人是5到6厘米，大概是一个身份证的宽度。如果是儿童，那么在5厘米左右，小婴儿在4厘米左右。按到这个深度，心脏

0: 出的血量才够身体的需要。如果你不能给患者人工呼吸，为患者提供持续不断的高质量的胸外压，直到见到120的专业医生为止，也是挽救他的一个重要方法。
1: 在影视作品中还会有所谓

0: 这样的一些患者的猝醒。但是呢，我们公众呢用手指去掐这个人中的这块皮肤啊，并不能达到效果。当昏迷的患者呢，他的舌根呀、会由于重力原因下坠，造成这个气道梗阻，需要呢让这个昏迷的患者呢头后仰，下巴颏呢是抬起来的，打开阻塞的气道。如果我们用手呢去按压患者的人中穴，反而呢使患者的这个下颌内收，使这个舌根呢继续下沉，甚至直接就可以造成这个气道梗阻窒息。
1: 昨日新闻重现，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2: 以往的找矿、采矿等工作需要消耗大量的人力物力，人工智能时代如何让宝贵矿藏从地下千米的隐伏之处被算法洞见，转化为发展底气呢？
3: 自然资源部在2026中国国际矿业大会上正式发布了两项重磅成果，一项是智能填图系统，另一项呢则是智能找矿系统。他们会发挥怎样的作用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的报道。
4: 我们先来看智能填图系统。地质填图就好比给地下矿产世界绘制地质导航图，摸清地层构造、岩石的分布规律，是发现矿化线索、锁定找矿靶区最基础、最关键的前置工作。中国地质调查局自然资源综合调查指挥中心副主任屈洪刚介绍，所谓智能填图，就是把近百年地质人员填图的方法、经验和知识形成可计算的知识库，应用深度学习方法去发现地质对象的地质特征相关性，进而准确体现和表达地质体空间分布形态和展布方向相互关系。
5: 出野外之前，这套系统就可以融合遥感、化碳、物碳、地形等多元地学数据，构建 AI 地质图模型，自动生成预研究 AI 地质图，帮助调查人员初步了解调查区内的构造、地层格架以及各地质体的空间展布特征，为项目野外踏勘和路线部署啊提供一个关键的参考。野外作业时呢，系统可以结合调查数据渐进时的更新地质图，指导发现肉眼未识别到的地质体，并通过科学规划调查路线，减少这个平均部署工作量，降低潜在风险，减少作业时间。而在成果总结与综合成图阶段，系统可以整合全部的野外调查数据，生成最终的 AI 地质图，协助地质人员开展成果的凝练以及重大的地质问题的发现，以及协助完成成果图件的编制、整饰与审定，有效提高实测地质图的精度，提升综合研究程度。
4: 过去地质人员跑野外要跑路线、判岩石、画界线、整理图纸，大量工作靠人工判读、手工编图，耗时长，在高原、荒漠这类艰险地区作业风险还很高。而智能填图系统相当于给地质工作配上了一个智能地质参谋。屈洪刚表示，
5: 依托海量地质数据和专家支持算法，就算是高海拔、沼泽、荒漠等人难开展工作的区域，它也能稳定干活，减少我们地质人员高危作业的这种风险。所以这套系统呢，可以说是实实在在把填图效率提了上来，识别精度做了上去，减轻我们一线人员的负担。
4: 据介绍，这一系统已在青海、西藏、新疆、福建、安徽等省区广泛适用，并在摩洛哥、沙特、老挝、秘鲁、卢旺达、坦桑尼亚等国家推广应用。数据显示，系统的地质体识别精度总体超过 90%， 数据处理、综合分析与地质编图效率较传统方法提升 50% 以上，真正实现了提质增效。屈洪刚表示，这套系统依托我国20余年数字地质调查技术沉淀、10年智能化技术和系统自主研发而生。此次向全球发布，是我国践行人工智能、普惠向善、矿业开放共赢发展的生动实践。
5: 该系统对快速提升我国基础地质调查工作程度、深化地质国情认知具重要意义，也将向全球地质调查技术范式变革注入新的动力，为落实全球发展倡议、推动全球矿业治理现代化贡献更多中国智慧。
2: 如果说刚才记者介绍的地质填图是完成最基础的前续工作，那么接下来智能找矿系统如何帮助选定找矿靶区，进而开展勘查评价等工作呢？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4: 长期以来，传统地质找矿预测面临多重行业痛点，人工从海量数据中识别微弱成矿线索难度大、效率低，难以匹配当前矿产资源勘查的高效需求。中国地质调查局自然资源综合调查指挥

0: 中心副主任屈洪刚介绍，此次发布的智能找矿系统可以推动地质找矿从经验驱动迈向智能驱动，有效破解以往工作业务痛点。
1: 使用者可以选用专家、自动化或者智能协同啊这三种模式，相当于一个超级的数据分析参谋，从而圈定找矿有利区、勘察靶区，生成三维地质结构模型、资源预测评价结论，顺带啊可以给出成套的图鉴和分析报告，为我们做区域布局、项目的部署安排、钻探布孔等工作啊提供这个决策依据。
0: 屈洪刚强调，没有这套系统不代表我们找不到矿，但有了这套技术手段就可以显著缩小找矿勘查范围，大幅压缩野外盲目勘查成本，缩短工作周期。原本需半年完成的预测评价工作，现在一周即可落地，助推全流程工作效率提升 60% 以上。屈洪刚说，
1: 我们找矿工作正在从浅表层向地球深部进军，仅靠肉眼观察和经验判断很难完成找矿工作，那么数据及其信息的深度挖掘和提取啊，在其中啊就非常重要。这套系统可以说是当下地质找矿工作的智能驱动器。
0: 我国首次面向全球发布这套系统，将为全球矿产勘查智能化转型提供可借鉴的技术方案。屈洪刚表示，
1: 这套系统让找矿更高效、决策更智慧，为新一轮找矿突破战略行动提供有力技术支撑。同时，我们也已经与多个国家的专家开展相关的交流研讨，向全球分享中国智能找矿的技术经验，为全球矿产勘查智能化转型提供可借鉴的技术方案。
2: 新闻晚高峰，我们继续。
3: 晚高峰，观军情。
2: 德国海军 F-125 型护卫舰近日在北大西洋成功试射一枚以色列弹道导弹。德国海军对这次试射成功给予高度评价，认为标志着德国在海上威慑和战备方面开启了新篇章。相关情况，我们来听总台记者宋波的报道。
4: 据了解，德国海军此次试射的是一枚由以色列航空航天工业公司制造的劳拉地对地导弹。劳拉导弹重约 1.6 吨，标准型射程为90公里至430公里，改进型射程可能超过500公里。那么这次试射为什么受到德国军方高度评价？对此，军事观察员邵永宁认为，劳拉导弹精度高，突防能力强，填补了德国海军面临的短板，使德国海军具备了由近海防御转向远程对陆精确威慑的能力。
5: 它其实就是可以用集装箱发射，把集装箱模块放到甲板上，对整个军舰呢不需要改造。其实这一点呢对于德国来说特别重要。德国的 F-125 护卫舰虽然很大，有7000多吨的排水量，但是它最大的问题就是它没有垂发系统。那现在呢，你把集装箱放到甲板上就能发射。第二个就是它是准弹道，在飞行中段呢它可以呢机动调整，到了末端的时候呢它可以以60到90近乎垂直的角度哈从天顶俯冲，这个末端速度呢可以达到5马赫，所以留给防空系统拦截的窗口很短，有更强的突防能力。另外原概率误差呢小于10米，比一般的弹道导弹呢肯定是精度更高了。这个劳拉试验成功就证明了北约的护卫舰也可以发射弹道导弹了。其实冷战结束之后呢，德国海军它的定位呢基本上就是近海防御、护航反潜，它不强调独立的远程纵深打击。但是这一次呢试射了劳拉弹道导弹，如果我们从一个战略的角度去看，它也标志着德国国防政策与海军作战思路的转向，也开始呢向远程对地打击的方向发展。
4: 目前德国正计划建立远程打击体系，不仅升级已有的金牛座巡航导弹，为海军军舰加装劳拉舰载弹道导弹，而且德国总理默茨七月初还宣布将从美国采购战斧巡航导弹，在德国境内部署。综合相关信息，邵永玲认为，德国远程打击力量正由空军独撑转向海陆空三军体系互补。
5: 首先我们看的金牛座呀，它是挂载在战机上面的，而劳拉呢它是用军舰来发射的。你比如说空中发射，在战时的时候你可能就需要制空权，就要依赖空军基地战机，你可能涉及到一个飞越他国领空的问题。而海上的平台只要在公海那就没有任何问题，实际上它整个的打击的点位呢会 更多一些，空军战机挂载这种远程的巡航导弹，你可能也就挂

0: 1到2枚，但是军舰上呢，它可以搭载更多的导弹。第二呢，劳拉呢，它是弹道导弹，弹道导弹的速度呢就比较快了，末端可以达到4到5个马赫。但是金牛座呢，它整个的速度大概就是0.8到0.9个马赫，无论是威力还是突防能力，它肯定不如弹道导弹。德国呢还要从美国采购战斧巡航导弹，所以我们看到未来其实德国是陆海空三军都有自己的远程打击手段，其实组合使用取长补短，这样的话呢，从体系作战的角度来说呢，肯定会更合理、更科学一些。
1: 那么，在俄乌冲突严荡的背景下，德国加速发展远程打击能力，将对欧洲威慑格局带来哪些影响？对此，邵永玲认为。
0: 首先我们说北约欧洲的打击火力结构发生变化了，过去呢欧洲的远程打击就完全靠美国，那劳拉一旦要列装了，德国的护卫舰就可以在波罗的海前沿部署战术弹道导弹了，这个射程呢可以覆盖加里宁格勒等等。第二，其实本来现在俄罗斯与北约在波罗的海的博弈就很激烈，未来劳拉如果真的在德国服役了，相当于说北约这些欧洲国家德国就有了在几百公里之外对俄罗斯的重要目标发动打击的能力，那我想俄罗斯呢肯定会针锋相对的采取一些措施。第三点呢，德国作为二战的战败国，过去在军事发展上一直是非常克制的，但是现在德国转型太快了，要买战斧，要买劳拉，这样的话呢，其实对于整个欧洲的防务格局来讲，它会产生比较大的影响。但是不管怎么样，德国未来在欧洲不仅仅是一个经济上的发动机，可能在军事上也会逐渐的成为一个领头羊。

0: 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晚高峰的全部内容了。
1: 主持人黎明、陈慧，代表编辑黄天卓、唐子文，监制杨超，感谢您的收听。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选商会，
1: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2: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3: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2: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4: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2: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5: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2: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6: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7: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4: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5: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

0: 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1: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2: 北京时间2点整。
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4: 昨日新闻重现。
5: 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

0: 链接新闻背后的知识点，欢迎来到新闻超链接。各位好，我是负责，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听新闻长知识。本期节目我们将关注斑海豹娜娜被放归之后，如今赖着不走，野生动物亲近人类是否等同于被驯化？常见的宠物家猫还没有被完全驯化，这是真的吗？以及今年的华西秋雨迟到了吗？一场秋雨的形成是哪些要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华西秋雨迟到会带来哪些影响？从春到秋，一只长相可爱的斑海豹吸引了大家的目光，人们还给它起了个名字叫娜娜。娜娜的经历颇为传奇，2024年6月她首次现身广西北海涠洲岛海域，同年9月台风摩羯过境之后，有北海的网友发现她的背部还有尾鳍多处受伤，随后被当地渔业部门救助，后又转至辽宁接受治疗。在经过康复和野化训练之后，今年4月16号全国斑海豹保护宣传日当天，娜娜和另外四头康复了的斑海豹在大连三山岛被放归大海。可是回归自然的娜娜并没有跟随种群迁徙，而是赖着不走了。她不仅频繁现身附近的海滨浴场，甚至主动接近人类，这些举动让她迅速成为了当地的网红，吸引了大批游客专程去打卡。尽管带来了人气，但是娜娜最近还是被送走了。当地表示，沙滩上游客众多，最高峰的时候达到上千人。尽管已经安排了人员在沙滩附近巡视，提醒游客不要去近距离抚摸，保持20米以上的安全距离，远观拍照，严禁投喂等等，但是实际管控仍然存在难度。此外，娜娜长期在浅水区活动，而且近期当地已经出现了降温，天气转冷之后她可能难以适应，因此决定把她送到更适合生长的地方去了。斑海豹是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那如果它愿意亲近人类，为什么不能让它留下来呢？从接受救助到恢复独立生活，一只野生动物究竟要经历什么？我们对它的喜爱怎样才能转化为真正有益的保护呢？我们今天为您请到的嘉宾是上海自然博物馆研究员何欣。何欣你好。
1: 主持人你好。
0: 哎，之前呢我们其实做过哈这个斑海豹放归的这个相关的科普，当时也是请到您，现在这个事儿看来是有续集了。那首先先来带我们理解一下赖着不走这个行为哈，就是斑海豹它是不是本身就有停留在同一片海域然后反复上岸这个习性？我们怎么区分它这个行为到底是自然的习性，还是说它是一个主动亲近人类然后向人类讨食和形成食物依赖这样的区别呢？
1: 事实上呢，其实斑海豹啊，它相对而言的话是一个分布范围很广的啊海豹的种类。
0: 嗯，
1: 那我们知道呢，我们中国的这个斑海豹呢，主要是在我们的这个辽东湾啊，就是在渤海、黄海这一片区域出现。
0: 嗯，
1: 它属于斑海豹的这个种群之中分布最靠南的。那当然呢，其中也有一些零星的个体可能会进一步向南啊，比如说呢，出现在我们国家的东海的海域，乃至于像我们这一次这个新闻的主角这个娜娜，出现到了更南边的这个海域。

0: 所以本质上而言，那我们在这个新闻里所看到这个娜娜呢，她已经出现在一个这么难的一个海域，我觉得本身这只个体呢，可能跟它原本的这个族群已经丧失了原本的一些联系。因为斑海豹呢，虽然并不算是我们说这个特别严格的啊，有特别深的家族纽带的动物，但是总体上它们还是会以群体的形式啊，相对而言的话，这个栖居在相对不太远的一片区域，也就是说呢，一个种群之中，哎，比如说在辽东湾的这些海豹呢，可能基本上在这个，比如说，这个去捕食的时候可能会相对分散，但是比如说在进行休憩的时候，他们可能会选择相对比较集中的一些这种礁石、一些暗线来进行栖息。所以呢，这只娜娜呢，其实它本身它到底来源于是否是我们这个辽东湾的这个种群，还是比如说更靠北边的？啊，我们说这个像白海豹最靠北，它能分布区域能达到像白令海，再往北能到环北极这一带，所以就很难说了。所以呢，我觉得这只个体其实是一个很特别的一个案例。那当我们在这个新闻中把它进行救助，然后把它再释放回这个辽东湾的这片区域的时候，我觉得呢，它可能跟其他的原本生活在辽东湾的这些白海豹的群体，也许是有一定的别，所以呢可能并不合群，所以可能会有出现比如说再靠近人类，或者说呢啊频繁上岸的情况，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值得关注的一个现象。
1: 明白了。那既然这个斑海豹属于是海洋动物哈，它频繁上岸的理由是什么？就是比如说一只正常的这个斑海豹，它是怎么去安排它在海里面和在岸上的这个生活的呢？
0: 对，如果是一只正常的，我们说这个斑海豹啊，那它作为这个我们叫鳍脚类或者叫鳍足类动物的一个代表，它们其实在演化上已经高度适应我们说这个海洋的生活了。但是呢，从自然的实际的很多的调查和研究来表现，那斑海豹呢，包括还有跟其他的很多的鳍足类动物一样，如果不是在一个特别频繁的一个捕食的这样的一个状态之下，它可能确实比较喜爱去寻找一些比较适合的我们叫休憩的场所。就像我们刚才所提到，它可能会寻找这些礁石，包括呢也可能会寻找这些真正的我们说这个大陆的岸线。但是呢，我们也知道呢，对于在辽东湾这片区域，那我们中国的这个沿海，以及呢我们说这个黄海对面的像这个东亚朝鲜啊这样的一个沿海，那其实人类的这个社会发展也已经是高度扩张了，可能有上千年的历史了。所以对这些动物而言，它如果在这些真正的海岸线上，它可能并不一定能找到特别合适的啊这种大陆岸线的停歇点，它可能还是会选择离大陆岸线稍微有一点距离的这些无人能够攀登的一些礁石作为它的停歇点。所以呢，这个停歇对于这些鳍足类动物来说的话是很有重要作用的。因为对于我刚才提到，它在长期的在海洋中这个捕食之后，那如果它能够找到一个停歇点，那其实能够很好的进行休息，也从另一个角度来说也算是补充这个所谓的这个元气了啊，然后再进行下一步的这个捕食。所以我们说呢，这只这个娜娜最终出现这个老师要上这个真正的这个岸线啊，不是上一些这种礁石的话，那我觉得就像我们前面所讲，它可能还是另有隐情。
1: 这儿可能很多朋友会想啊，就是如果一只野生动物，然后它表现出了对人类的这个特别的亲近，或者说不怕人类，原则上比如说我们想象，如果有一名游客，然后呢他在这个野外看到了一只野生动物，不仅不怕人，然后呢甚至还表现出了某种亲近的行为，这似乎是应该好像是个很温馨的画面哈。比如说如果我们把它拍下来了，然后发送到网上了，大家也一定觉得这是一个挺温暖的一个画面。所以野生动物是很容易和人类形成某种亲近关系的吗？甚至有可能进一步形成某种就像家养的这个动物一样的吗？就是他们是怎么样学会，比如说我通过亲近人类找到人类，然后就有可能获得食物啊，或者是某种安全感这样的一个关系的呢？
0: 我觉得呢，对于野生动物而言的话，我们再去探讨它和人类之间的关系的时候，其实并不能够拿单独的几个个体来去衡量。因为呢，从野生动物的我们现在这个世界上我们能看到的野生动物的这些种类而言，我们经常有句说法，就是所有的野生动物其实都是惧怕人类的。因为在人类过去这个几十万年的一个发展的历史

0: 程之中。其实我们大多数时候呢，其实对于野生动物而言，我们是它的天敌，哈哈，我们会捕杀野。
1: 是，嗯，好，我们稍后呢来连线核心研究员。
2: 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
3: 氦闪会不会明天就发生？
4: 科学家他是怎么能够推算出来几百年甚至是几十亿年以后可能会发生什么事情的？
5: 这个数字生命采集下来之后，他还是他吗？他跟他的亲人还是那个关系吗？
6: 停，
7: 问题这么多，不如一起开个会。
8: 这个不能等，
9: 不容易啊，做学问真不容易。
2: 科普达人、专家学者、资深主持、节目编导，齐聚一堂，在线开启圆桌讨论。
10: 生成式人工智能，一本正经的胡说八道，
2: 内容贴近生活。
11: 广州的微辣、北京的微辣和云南、贵州、四川的微辣，这不是一微辣。
2: 话题紧跟热点，
12: 很多人用一些所谓的非法的小程序去检测，测您有没有把我删掉。这个检测是非常有可能把自己的个人信息泄露的。
2: 让高深的科学知识触手可及，让枯燥的理论讲解妙趣横生。
13: 出汗本来就不减肥，你早晚是要把那些汗补充回来的。
14: 图片生成功能真强大，把一些当代艺术的感觉拿捏得死死的。
5: 一个人工智能的发展，所谓的黑不黑化是从我们人的这个视角去看的，而从他的那个视角来看，那样的生命体才是主流，我们这样的一个古人可能已经是一个异常的存在了。
2: 这么多千奇百怪的话题，你最想聊哪个？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聊聊新闻里的有料科学。
1: 好，我们继续刚才的话题，我们有请上海自然博物馆研究员何鑫。何鑫研究员你好。
0: 哎，主持人你好。
1: 哎，我们继续刚才这个话题哈，就是您刚才说到野生动物从整体上来看应该是比较惧怕人类的，当然呢不排除有一些个体它有一些特异性的一些反应也好，它可能相对比起来不是那么特别的去害怕人类，甚至还会有主动亲近人类这样的行为。那像这样的野生动物，它和我们真正的家养宠物之间可能会有什么样的区别？您继续。
0: 对，这个它和家养宠物之间的差别呢，当然是十分巨大的。
1: 嗯，
0: 我们去探讨呢，有些野生动物它有一些过度亲近人类的一些行为呢，其实我们能够看到这样的行为出现，它背后呢一定有更深层次的一些故事。也就是说呢，可能比如说我们在野外遇到某个动物，哎，它特别不怕人，还会主动靠近人，甚至向人做出一些乞讨的这样的一个行为。
1: 嗯，
0: 那就可能说明在这只个体的成长过程之中，也许就经历过比如说被人类这个的不断的投喂，或者说呢甚至可能在他生活的这片区域里面，可能有一些人呢确实是出于善意，出于爱心，可能对于这只动物呢是表现出了很多友好的这样的一个状态。但是呢我们经常说这样的友好呢，当然我们并不说我们不能说这是坏事，
1: 嗯，
0: 但是从另一个角度来讲，我们不能保证每一个人遇到野生动物都是这样很善意的，我们去爱护它，哎，我们这个以这个所谓投给它吃的作为一个这个对它表示这个爱心的一种方式。
1: 嗯，
0: 因为呢我们经常会讲，如果一个野生动物的个体它长期它是很喜欢靠近人类，那假设真的遇到一个要伤害它的一个人类的个体的话，那这种肯定就是遭殃了。或者说呢，也许会被一些不法分子所利用，比如说也许有我们现在资讯这么发达，可能某些区域呢有人知道某一个这个个体，哎，他这只动物啊特别不怕人，还会靠近人，那也许就会被人偷偷盯上，对吧？他可能会以这样的方式把这个动物更好的吸引过来，然后可能把它抓走啊，然后可能会有其他的一些伤害的行为。所以呢我们经常会讲，即使是我们在进行野生动物的救助的时候，经常也有一个环节，就是要规避人类对它的影响。也就是说呢，比如说一些救助工作的时候呢，我们经常会有一些救助的这些老师，他甚至呢会给自己有一些打扮，让自己看起来不像一个人，比如说穿戴一些可能这个更自然的一些方式。
1: 啊，
0: 对，甚至呢当我们去救助一些尤其是那些幼年个体的时候，尽量避免以人的形象进行出现。比如说我们救助一些小鸟的时候，经常有一种方式是给这个胳膊上手上戴一个像鸟妈妈一样的这样的一个手套，然后呢只以这个方式去接触小鸟，使得这个小鸟它能够正常的去认知自己的种类，自己的同类，而不

0: 不要去把人类当做一个能够去亲近能够去靠近的一个对象，所以呢这其实是一个很关键的。那就像我们刚才所讲，那如果就我们说的这个野生动物它某一只个体它出现这样的行为，那它的背后可能是有这样的一些故事吧。那如果我们去把它跟这个家养的宠物去相比，或者说我们把它去跟人类驯化的动物去相比，我觉得这个故事就可以说的比较长。为什么呢？因为其实我们人类驯化的这些动物，比如说我们人类最早驯化的像这个狗，我们叫家犬，它可能的故事确实也许是这个几万年前狼能表现出了亲近人类的一些这种行为，然后又因为古人类给它进行了投喂，然后建立了这样的一种关系，然后逐渐这个狼融入到了人类的群体之中。但是我们要知道，这其实是经历了上万年这样的一个驯化的过程，也就是说呢，它可能经过了很长时间的筛选，最终使得人类把狼培育成了我们说的家犬这样的一种形态。因为从科学上来讲，我们说这个无论这个狗现在是什么样的一个品种，它其实仍然是狼这个物种。那所以从狼的身上我们能找到一些案例，那可能我们人类驯化的比如说像这个这些其他的家畜，其他的这样的一些家禽，可能都有类似的故事，但是它一定不是跟我们现在所说的某一个野生动物我现在在尝试驯化，这个其实是不现实的，它可能也没有办法去达到人类在过去的几万年到几千年这样的一个时间阶段去驯化这些家禽家畜的这样的一个复刻的过程。
1: 明白了。一个呢是首先比如说有一些野生动物它可能表现出了亲近人的这个行为，这是有个体差异在的，它这个个体可能经历了一些不同的故事导致它现在有这样的行为。然后呢您刚才提到的另外一个不可逾越的鸿沟啊，就是漫长的时间之内这个动物和人之间的这个协作或者是甚至是共生的这种关系，可能是我们可以把它当作家养宠物去养的一个原因。那和这个种群之间的关系大吗？比如说哈，有没有无论如何也不会亲人的这种野生动物？我们比如说就拿今天这个举例来说，我们说这个海豹，海豹它是不是有可能哈，就是因为它这个生物本身就是那种所谓叫比较温顺的，所以才更有可能和人进行这种比较好的这个互动。另外呢，比如说我们就拿这个大家经常跟海豹分不清楚的，比如说跟这个海狮和海象相比，所以这个是不是海象更有可能成为亲近人的这种野生动物的一个原因呢？
0: 我觉得呢这个倒很难去下这个定论。因为呢其实野生动物的这个范畴实在是太广了如果像我们把这个在我们通俗用语之中我这个野生动物之外的，比如说我们常常比如说这鱼类
1: 啊，那
0: 比如说昆虫，
1: 是的
0: 这些它是不可能表现出这个大多数种类吧，我觉得它可能不会表现出一个特别亲人的这样的一种反应。但是我们也能举出例子，比如说如果一个池塘长期有人投喂这个鱼饲料，对吧，那这些鱼可能也会有一些感知，也许人过来的时候它就会往这个边上游，
1: 对，
0: 这也算是一种亲人的表现。所以呢我们在说的我们日常用语之中野生动物常常说的是像陆生的脊椎动物，那比如说我们说哺乳动物啊，鸟类啊，两栖爬行类，那其实呢这其中啊确实是有很多动物呢如果是经历过人类的这样的一些比如说一些善意的行为，它可能表现出亲人的一些状态。但是我觉得呢在大多数的情况下，就像我们一开始今天节目我所讲到的，这些动物呢大多数也都经历过在它的演化历史上可能也都经历过人类的一些这种伤害行为。所以总体上呢野生动物面对人类还是属于我们叫规避为主。那如果不规避的不躲藏的，它可能在这个人类发展的历史上可能已经被人类消灭了。所以呢我觉得这个还是要分情况而论。
1: 但是我觉得您刚才举的那个鱼类的那个例子很有意思哈。你比如说正常来讲鱼呢肯定是很怕人的嘛，但是呢经常如果有人去投喂的话，它有可能也会有这种趋向于这个向人游过去的这种感觉，哪怕你不是投喂，对吧，你就是人就是过去了，你的手过去了，它就会自然的游过来。那这儿可能就有问题，就是我们说比如说饲养包括驯服，还有咱们刚才更常提到的驯化，就这些概念，当然还可能包括这个救助啊，然后投喂啊，就这些概念它们之间到底有什么不同？野生动物是不是很容易可以被人类驯化，这个事情我到底取决于哪些条件呢？

0: 我觉得呢，这几个词之间啊，应该是一个递进的关系。
1: 嗯，
0: 也就是说呢，我们去饲养它，那其实这个倒是一个不太难的事儿。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大家都知道，像动物园呀，像这个水族馆呀，
1: 啊，
0: 其实你把这个动物养在这儿，那当然你只要有合适的空间，然后呢有合适的饲料，
1: 嗯，
0: 那如果再加上合适的我们叫做这样的一些丰容的这样的一些条件，
1: 嗯，
0: 那如果一个优秀的动物园把这些都做好，那其实世界上很多很难养的动物，其实我们也都看到是能够成功被人类进行饲养，甚至在人工条件下它可能还能够实现繁殖。
1: 是的，
0: 哎，这就是饲养。但是我们说这个驯服，那这个就不太一样。
1: 嗯，
0: 你想想，我们常常会说驯服，那其实就是要比如说动物园里养的某个动物，它能够听饲养员的一定的指令，
1: 啊，
0: 那其实呢可能在于饲养员在饲养它的过程之中，从小跟它建立了一个比较深的联系，也就是通过我们说像条件反射这样的一些方法。
1: 嗯，
0: 比如说这个动物它能够听懂一定的指令的背后呢，一定是饲养员说出某个指令之后，可能这个动物做出了某些反应，然后我们再给它一定的奖励，使得它能够被我们所谓的我们叫做驯服，能够去做出一些这种回应。
1: 嗯，
0: 那当然呢，我们说这个驯服啊，在现代的动物园或者水族馆的这种饲养下，其实我们这种驯服呢，往往是服务于对于野生动物有益的一些事情。
1: 嗯，
0: 比如说呢，对于野生动物进行医疗的检查，
1: 哎，
0: 我们饲养员做出某个手势、某个动作、某个声音，那这个动物呢，比如说它能够把自己的前胳膊伸出来，那这样我们更方便的去测量一些体征数据，去给它这个比如说打针，
1: 是的，
0: 那这是有用的。
1: 嗯，
0: 但是呢我们也不可否认，比如说在过去的很长一段时间里面，有些所谓的驯服它其实可能是依靠我们叫惩罚性的这种训练，
1: 啊，嗯，
0: 比如说大家我们现在都可能比较趋于淘汰的，像动物表演，
1: 嗯，
0: 像这种马戏团，它可能很多动物呢也许是有奖励性这种驯服，但是可能还有更多的是我们说叫惩罚性的驯服，也就是说如果一个动物它做不出某个动作，那我们这个动物可能会遭受一些伤害，使得它被迫要去完成这样的一些行为。那这也是某种程度上我们也称之为叫驯服，但是这不是我们所提倡的，而且也是应该被淘汰的。那另外一个层次呢，就是我们说的最深的这个叫驯化。那驯化其实一定是代表的这个动物它跟原本的野生的状态有了很大的不同，这个不同并不仅仅只是行为的不同，它可能这个动物本身的外部的一些形态特征也已经发生了很大的一个变化。那比如说很简单，我们大家都能够很明白的区别啊，比如说这个我们说这个家牛和这个野牛，
1: 啊，
0: 对吧，
1: 对，
0: 啊，这个家的山羊和真正野的山羊，那以及呢就像我们说这个家犬，大多数的家犬我们还是能够分辨出来，但是也许大家也会说有些家犬的这个外形还跟狼是挺像的，但是至少在行为上肯定也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呢对于驯化的动物啊，其实在科学界也有很多不同的这样的一个研究。那比如说呢，我们刚才提到像这个狗，虽然被驯化了这么长的时间，但是我们从科学上我们还是认为这个狗还是属于狼的啊，这样的这个物种，所以呢我们在科学的学名的书写上是把狗是书写为这个狼的一个亚种而已。
1: 嗯，
0: 但是呢我们有时候也会说，那对于像家猫，我们常常会说这个家猫它的来源可能是非洲野猫，
1: 是，
0: 但是呢也有一些学者认为那家猫可以作为非洲野猫的一个亚种，但是也有一些学者认为家猫应该作为一个独立物种。所以呢这些呢其实也是有不同的认定的标准。那对于我们说人类驯化的这些家畜和家禽，它其实是有相对来说比较长期的驯化的历史，而且我们可能也有很多的研究会研究它最早是在哪一片区域被驯化，它的基因呢和它原本的这个祖先型有多少的差异，这才叫驯化，而不是说我在动物园里我把这个动物养得很听话，这就叫驯化，这其实是不一样的。
1: 哎，这些概念区分清楚了哈。您刚才提到这个家猫和狗，我听过这么一个说法，说猫你别看作为一个非常常见的宠物，而且其实人养家猫的这个历史也很长了，在我们看来，但是呢说这个家猫它跟狗的驯化程度不太一样，说这个没有狗的驯化程度那么深，然后呢甚至没有雪貂的驯化程度高，这个事儿是真的吗？
0: 这个所谓的驯化程度哈，它其实并不是有特别科学它严格的这种所谓的标准
1: 啊，
0: 我觉得这可能也算是就是所谓的我们说一种评价吧，它其实谈不上我们说这个谁一定就更高谁一定更低。
1: 嗯，
0: 但是呢我们有时候会去特别关心探讨，哎，比如说猫和

0: 狗这个驯化之间的一个差别。
1: 嗯，
0: 那其实呢，我们如果去回溯历史，我们会发现这个狗，我们其实刚才我们提到了一些，那狗最早作为狼的这样的一个啊一些个体，它接近人类，然后其实和人类建立了一种合作关系，也就是说呢，人类和狗它可以共同来进行狩猎，所以呢，这其中呢就相当于是一种互帮互助的，因为人类在狗的这个帮助下，它可以更容易的去狩猎到一些其他的野生动物，
1: 是，
0: 而狗可能也得到了更多的食物，而我们再去考虑，比如说其他的家畜，哎，包括家禽，那人类驯化它的目的呢，可能是为了，比如说像马，我们把它作为交通工具，
1: 嗯，
0: 我们驯化这个牛和羊，可能作为这个劳动工具，
1: 嗯，
0: 也可能直接把它当做一个肉食的来源，包括这个家猪，那以及呢，包括我们说的这个啊鸡鸭鹅。可能都是类似的目的，但是呢，如果我们去讨论这个猫，其实呢，你会发现这个猫的驯化其实相对来说还是比较特别的，
1: 嗯，
0: 因为呢，猫可能它并没有特别直接的帮助人类，比如说去捕猎这个功能，
1: 那不是抓耗子吗？
0: 哎，猫这个捕耗子，你想想，
1: 啊、
0: 这个捕猎它不是为人类去捕获食物
1: 啊。
0: 就是我说跟狗的这个捕猎是不一样
1: 的
0: 然后我们再想想这个猫被驯化，它也不是说人类要把猫作为食物，更不是说把这个猫作为劳动工具。
1: 对，
0: 那其实有一些研究认为啊，这个家猫它的驯化的时间为什么会比较短，原因是在于呢，其实是人类已经进入到了我们叫农业社会定居生活之后，当人类已经开始有农业生产，我们开始有去这个我们说收藏啊这种啊，贮藏我们的粮食的时候，
1: 有粮仓了。嗯，
0: 对，你有粮仓之后，它自然会吸引到像老鼠这样的啮齿类动物。
1: 嗯，
0: 那人类当然是不喜欢老鼠的，对吧？那些老鼠可能会吃掉人类的食物。
1: 嗯，
0: 而这个时候呢，当时在这种我们说这个北非，像西亚这样一带，那非洲野猫也是在这儿生活的一个物种。
1: 嗯，
0: 它可能发现在这个地方能够更好的捕食到它喜欢捕食的啮齿类动物，它也就进入到人类的这种谷仓附近的这种生活，而人类也会发现这个猫在这儿，它对我没有什么害处，
1: 嗯，
0: 它可以去减少老鼠的这个量，而另外呢，就像我们说的，那人类自然也就允许家猫在这儿的出现，而这样的一种相处方式可能跟我们所谓的人类主动把这个动物带到身边进行驯化还不太一样，
1: 是，
0: 所以呢，有些说法会说这个家猫的驯化叫它和人类相互驯化，那当然这是打的一个双引号
1: 是
0: 啊，这也是我们说的一种调侃，但是从某种程度上呢，也反映出家猫它和人类之间的关系的一个比较特别之处。
1: 对，
0: 但是呢，话说到此，其实我们说的是在历史上，在数千年前到数万年之间人类和这些动物的关系，
1: 嗯，
0: 但是呢，如果我们把这些动物呢视角我们放到最近的几百年，那其实呢，这个又不太一样了，因为在最近的几百年间，人类呢，一方面我们的这个科学发展水平已经很快很高了，人类已经能够懂得一些遗传驯化的这样的一些道理，
1: 是，
0: 那所以呢，我们开始去培育啊，或者说更快的去培育一些家养动物的品种品系，所以这个时候呢，大家去想想你饲养的所谓宠物狗宠物猫，它所谓的这个品种啊，它的这个什么品系啊，其实大多数是在最近的几百年之内，或者说呢甚至是一百年之内筛选出来的，它其实跟最早我们说这个家猫主动靠近人类的这种互相驯化其实也不一样，这是一个现在的这些家猫的品种啊，包括我们说家犬的品种，其实更多的是人类主动进行这样的一个遗传育种的一个结果。
1: 嗯嗯，好，那既然说到这个事儿，我们就说回到野生动物啊，你看如果有人可以为野生动物提供很好的现成的食物，哎，野生动物呢因此也可以更加省力了，然后更加安全的去生活，就这个事儿它有什么问题吗？你比如说它从野生的变为所谓这个人类家养的，然后呢，那有的朋友可能甚至会想，你看这个救助期间，那这个野生动物也是需要人去喂养的吗？那放归之后，那如果比如说也有好心的游客去做投喂，这有什么问题吗？那我们放归的这个本质到底是为什么呢？
0: 嗯，其实呢，我们说野生动物它的生存，它并不是仅仅在于它的这只个体的一个存在，它其实是要在它的环境中有它的生态学的意义，也就是说这只个体它代表的是这个种群之中的一个个体，如果它的行为已经表现成哎这个亲近人类啊，看到人就过来，它其实已经不是它的自然行为了，那它这样的一些行为呢，也许我们能够改变几只这样的个体，但是你不可能改变整个种群，所以这只个体虽然 也许在人类的不断投喂下，它可能活下来，它可能也吃得挺胖，大家看得也挺开心的。
2: 嗯，
0: 但是它可能没有办法再跟它的同量的物种中的其他个体再建立联系，所以本身而言，它这个生命的一个意义其实可能就不存在了。因为我们知道，这个对于野生动物而言，对于大自然的生命而言，它的存在意义，一方面是个体的生存，另一方面它要繁育后代。它要能够在野外能够跟它的其他的这样同种群的个体有更多的这样的一些社会的这样的一些行为，所以这才是它的一个存在的目的。那所以呢，我们从这一点来说，那这个对于这只个体本身也是不利的。然后呢，我们再说人类的投喂，那我们刚才也讲到动物园，动物园的饲养呢，其实按照现在的先进的动物园，包括我们说采用一些更先进理念的动物园，它的饲养一定是特别严格的。它里面的比如说动物的食物的这些营养元素的配比，它跟野外食物之间的相似度其实都要达到比较高的水平，而不是说我们这作为一个普通游客，我把我喜欢吃的一些食物扔给动物，这个动物好像吃的胖胖的就挺好，其实不是这样。它可能人类给它扔的很多吃的是不健康的，甚至可能会导致它出现一些疾病的。所以呢，即使是在野外，我们看到也许有些案例，包括前些年我们中国也有些地方说所谓的这个这个狼好像被投了，像狗一样就过来了，
1: 对对对，狼什么的哈，
0: 对，这些其实都是不好的，都是不值得去提倡的。我们应该的做到的是和这些动物保持合理的关系和距离，包括我们这一次新闻的主角这只斑海豹，如果它再三出现比如说一定要亲近人类的，我觉得从科研机构的角度，从救助机构的角度，可能我们还是应该把它再收纳回来，再进行相应的，我们说这种所谓我们叫使它能够意识到人类应该跟它保持合理的隔绝距离的这样的一些训练。比如说如果我们再去救助它，那我们再去进行这个救助饲养的时候，可能也要规避人类的形态的出现，我们让它能够意识到自己应该在自然界里面去取食，而不是说跑到人的旁边去这个所谓的乞食，所以呢，这才是问题的关键。
1: 是，那我们就来说一下在自然条件下一只野生的斑海豹的幼崽，它是可能怎样去逐渐具备独立生活的能力的，就是从游泳啊、潜水啊、然后捕食啊，包括识别危险信号啊，这些主要是靠它的先天的能力，还是可能需要某种意义上的后天的练习和经验呢？
0: 都需要。先天的能力呢，其实代表的是比如说他自己的从父母身上所继承的这些遗传特征，嗅觉力与这个环境的感知能力等等等等。但是呢，对于像斑海豹这样的物种，包括跟很多的海豹物种一样，他们要在这个环境中去生存，其实是离不开他的母亲对他的这个照料，以及带领他去学习一些生存本领。所以呢，这个话题呢，其实就像我们说做很多野生动物救助的时候一个难点。也就是说呢，如果一只这个幼年的野生动物个体，比如说像斑海豹，它也许在很小的时候被人救助了，在人工的条件下虽然活得不错，但是它可能缺乏野外生存的能力，它缺乏在野外捕食的能力。所以呢，我们这里面特别经典的案例大家也都知道，比如说像这个华南虎，我们知道呢，我们的中国的动物园华南虎的繁育做得很好，但是问题是可能我们已经没有一只华南虎能够教会它的后代怎么去在野外去生存了，所以我们现在没有办法很好的进行这个华南虎的这个放归这样的实验。所以呢，这就是一些例子。也就是说呢，这个动物它其实在野外的生存，它可能低等一点的、低级一点的，比如说一些像这个昆虫啊、爬行动物啊，它可能父母它不需要去照顾这个后代，它的后代自然依靠它自己的所谓的天性，它基因里面所带来的它身体的一些特征，它去生存。但是对于相对比如说这个社会行为更复杂的，我们说高等一些的，比如说像鸟类、像一些哺乳动物，它可能真的需要父母对它进行照顾，或者说父母要教会它去学习的本领。所以我觉得这只斑海豹可能在它的成长过程中，也许还有更复杂的一些这样的一些故事在里面。
1: 所以我们这么看哈，对我们准备放归的这些动物，然后我们的救助人员要兼顾我们去好好照顾好它，然后呢，同时还要去减少人对它造成的影响，减少它可能会对人产生的依赖。所以这个事儿是不是其实还是挺复杂的，还是挺难的。
0: 对的，对的，这其实是一个，很难真正能够做到特别好的一个过程。但是这不代表我们很多救助机构没有努力去往这方面去做。包括我们国内现在有很多省市的一些 这种救助站，其实现在大家也在逐渐的去

0: 仅仅啊从这个把动物救活，然后最终啊我们现在的目标已经能够主要的希望能够把它正常的放归野外，使它能够重新的回到野外正常生存。我们的目标呢也有所转变了，那原本救活就完了，可能救活之后这个动物也没有办法再回到野外，可能就送到动物园进行展示了。但是我们现在更希望的是它能够健康的回到它的野外的群体之中，能够正常的去完成它的生命历程。
1: 嗯，所以一只比如说像获救的斑海豹要达到一个什么样的条件，我们才可以被判定为它适合放归，才符合放归的条件了呢？
0: 其实针对于不同的这个动物，它的放归可能都有很多的标准。
1: 嗯，
0: 那我们对于斑海豹呢，其实可能我们国内的这种救助一些案例可能不算特别多。那我个人觉得呢，可能至少要达到这只斑海豹呢，它能够在野外能够正常的自行的去捕捉到充足的食物啊，这才能够达到放归的标准。比如说如果我们救助它，它可能在人工的池塘里面一开始喂的是哎，比如说一些处理过的一些鱼类，比如说已经死掉的，对吧，我们投给它它直接吃，那接下来可也需要它能够直接去捕食到这些海洋中的这些鱼类，直接主动捕食，而且能够捕食到准确的这样的一些适合吃的种类，这其实是一个比较复杂的一个过程。那当然呢，我们这个斑海豹的救助的经验可能没有那么多，但是比如说我们知道在我们国内有很多的救助站，它救助一些像猛禽，像一些这个猫头鹰啊，像老鹰啊，那其实这些它的一些这种放归的标准，一方面是它的这个身体，它的这个体重要达到一定的标准，它的一些肌肉已经恢复到了这个合适的水平，尤其是可能有一些是受伤的，它的这个骨折是不是痊愈了，它的羽毛是不是长齐了啊，接下来我们再能去评判它在人工的这个救助站的这种环境下是否具备，比如说我们给它投喂一个老鼠，它是否能够自己主动的去捕捉到，那捕捉这样的一个接近野外的这种条件之后，最终然后达到我们说一些选定的标准，然后再把它带到合适的野外进行放归。所以呢，相对而言我们有一些啊国内的著名的野生动物的救助的这些点，他们对于猛禽的这样的一个救助和放归其实是有一个相对比较完善的啊完整的这样的一个流程的。那当然呢，也包括我们说对于一些食草动物，那相对而言它的这个救助标准可能会简单一些，因为我们知道呢，食草动物呢，比如说像救助的这些羚羊啊，像这个鹿啊，像这个啊这些动物，那能够在自然条件下去取食，其实基本上也已经能够达到放归的标准了。但是对于我们说一些真正的这个食肉动物，就是什么哺乳动物之中的食肉动物，它可能就相对来说要更复杂一些。那包括属于同样也属于我们说食肉目的这个脊足类动物，那其实可能也会更复杂更难一些。
1: 嗯，所以呢这个放归可能某种意义上不是终点，它可能是另一个起点哈，我们还需要更长期的去跟踪观察这个野生动物它的这个生态它的生境的条件怎样。同时呢也希望通过这一次科普，然后更多的提醒大家，我们在遇到野生动物的时候哈，即便它可能有很多这个情况是亲人的这种行为，但是呢也要跟它保持足够的距离，这个是对双方都是一个保护哈。我们也谢谢何鑫先生今天为我们带来的精彩解读，谢谢您。
0: 谢谢大家。
2: 昨日新闻重现，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3: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2: 广西金嗓子。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4: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纹马嘶，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5: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4: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倾倒。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5: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0: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二十四节气是人与自然的二十四种情意。
1: 胸怀梦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
2: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超链接。四川、重庆、甘肃中南部、陕西中南部、青海、西藏等地部分地区有小到中雨，局地大雨。此外，内蒙古东北部、黑龙江等地部分地区有小到中雨，局地大雨，并伴有雷暴大风等对流性天气。在我们国家，一个时段连绵不断的雨，除了夏天江南地区和长江中下游的梅雨，就是秋天下在华西地区的华西秋雨。常年华西秋雨一般是从9月2号开始的啊，今年开始的日期呢就偏晚了。那么眼下阴雨是否意味着华西秋雨已经开启？今年它为什么会迟到？华西秋雨偏晚会带来哪些影响？我们一起来听中国气象局高级工程师周立贤的解答。
3: 到底什么样的雨才能叫做华西秋雨？
4: 华西秋雨它指的是我国华西地区秋季，主要是9月到11月出现的一种持续时间较长的阴雨天气。那民间有人管它叫秋眠雨，也有人叫它秋铃。为什么要专门给它起个名字？我想因为它足够的特殊并且重要，需要一个专门的标签来监测和研究。首先呢，它是非典型的秋季天气。当全国大部地区秋高气爽的时候，华西地区呢却阴雨绵绵，这种强烈的反差使它成为一种独特的气候现象。而且呢，它具有明确的历史渊源。那气象学上呢，华西地区的概念可追溯到20世纪20-30年代，由竺可桢还有涂长旺等科学家划定了华西气候区。到了50年代末，由高尤西和郭其运在研究中国秋雨后，正式提出了华西秋雨这一个概念。另外呢，华西秋雨需要被专门的监测和防范，因为呢它恰好发生在秋收秋种的关键期，那持续的阴雨会影响农作物的生长，而且严重的秋雨呢可能会引发秋汛、滑坡还有泥石流等次生灾害，因此需要有统一的监测标准来发布预报和预警。所以呢，华西秋雨这个名字既是一种对特殊气候的精确概括，也是进行防灾减灾工作的基础。
3: 华西秋雨的雨量怎么样呢？又有什么典型的特点？
4: 华西地区主要包括甘肃南部、陕西南部、四川、重庆、湖北西部、湖南西部，还有贵州、云南等地。从气候上来看呢，华西秋雨平均在9月2号开启，11月3号结束，因此9月、10月为最主要的秋雨时段，前后大约是两个月。那华西秋雨的特点是降雨绵长，雨日多，但大雨少，降雨量呢总体是少于夏季的。比如说四川的像雅安、康定，那9月的阴雨日数有19-20天，但是只有一两天会出现大雨。此外，华西秋雨的夜雨特征明显，古诗说巴山夜雨涨秋池，那华西秋雨尤其是四川盆地的秋雨在夜间是更为明显的。这主要是因为夜间的大气上下层温差加大，所以大气更加的不稳定，垂直运动更活跃。此外呢，通常在夜间呢，低空急流会加强，这也就意味着水汽条件更好。再加上华西地区地形复杂，那夜间山坡冷空气下沉，那迫使谷底的暖空气抬升凝结成雨，那这几个方面共同导致了华西一带夜雨更为明显的特点。
3: 判断华西秋雨有没有开始的标准是什么呢？目前华西地区的天气状况是怎么样的呢？
4: 像监测梅雨哪一天入梅和出梅一样，那气象部门对华西秋雨的也制定了相应的监测标准。那监测的范围呢，分为华西地区的南北两个区域。那地域上呢，以秦岭为界，南区呢包括四川东部重。

0: 年呢，从8月21日开始，如果华西地区的南区或者是北区内至少一半的监测站的日降水量那达到或超过 0.1 毫米，那这一天就算该区域的一个秋雨日。那接下来再看一个连续五天的时段，那如果五天都是秋雨日，或者五天中仅仅只有中间的某一天，也就是第二、第三、第四天中的一天不是秋雨日，就达到了开始判定的条件。这五天当中第一个秋雨日便被确定为该区域的开始日期。那南北两个区域谁先到达标准，那这个开始的日期就作为当年整个华西秋雨的开始日期。所以华西秋雨是否开始，简单来说就是看一片区域内一段时间的多雨的天气，既要看降雨的范围，也要看能不能持续。那今年的情况在北区已经有不少站点已经连续两三天的秋雨日了。那未来几天呢，在北区降雨将会减弱，所以能不能到达华西秋雨开始的标准，我们还是要等待气候中心最后的判定。
1: 今年的华西秋雨比常年偏晚，主要原因是什么？
0: 有气象记录以来，大部分年份华西秋雨在九月之前就已经开启，但也有不少年份是在九月份以后开启的，最晚的时候甚至要到九月底才会开启。那今年华西秋雨的开始日期较常年9月2号肯定是偏晚的，主要是因为八月下旬以来，西太平洋副热带高压总体偏北，同时呢，冷空气活动是比较弱的，这种配置呢是不利于暖湿气流向华西地区输送，也无法在此与冷空气形成有效的符合，从而呢导致华西地区降水持续的偏少，达不到华西秋雨启动的标准。
1: 华西秋雨偏晚可能会带来哪些影响？
0: 今年呢，华西秋雨已经迟到，但是根据气候中心的预测呢，华西地区的南区的雨量将会偏多。今年是厄尔尼诺年，那根据气候中心的预测呢，在11到12月将达到本次厄尔尼诺的峰值。一般呢，根据研究呢，当厄尔尼诺发生的时候，那西太平洋副热带高压往往是偏强的，其西侧或者西北侧的暖湿气流更容易向华西秋雨的南区输送，并与南下的冷空气在南区交汇，这就容易导致四川盆地、贵州北部、还有湖北西部以及湖南西部等地降水会偏多。这就意味着降雨的总账没少，但是时间窗口被压缩了，而且分布会不均匀。那这种降雨模式最直接的就可能会造成洪涝或地质灾害风险的提升。那由于雨量偏多，并且部分区域有可能出现强降雨，那持续的降雨可能会导致土壤水分的饱和，诱发滑坡还有山洪或泥石流等次生灾害，需要提高警惕。而且在这期间呢，正好是秋收秋种的关键阶段，所以也是要充分利用好这个晴好的间歇期呢，加快秋粮的收割晾晒，保证呢颗粒归仓。同时呢，也要避开连续阴雨时段，适时的开展播种。此外，对于四川盆地还有像湖北西部等地呢，最近一个月降雨是偏少的，部分地区的水库呢储水是不足的，所以未来秋雨呢正好提供了宝贵的水源，有利于保障今冬明春的用水。
2: 昨日新闻重现，
3: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超链接。为什么有的时候手机信号满格，但是依旧显示无网络连接？打游戏能提升智力水平吗？我们每天都有对这个世界的好奇，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和新闻超链接为您寻找可能的答案，和您一起探索世界，带来中二所有问有答。
4: 大家好，我是叶子。人类每天都有对这个世界的好奇，您提问，我们来为您寻找答案。欢迎来到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每周一答专栏，周二所有问有答。
1: 为什么有时候手机信号满格，但依旧显示无网络连接？
4: 实际上，手机信号满格和能不能上网并不是一回事。手机显示的信号格只代表和基站之间的连接强度，而上网则是数据能否顺利传输的问题。信号格数多， 只说

0: 明门是开着的，但门后的路是否通畅是另一回事。在家里出现这种情况，常见的原因包括基站拥堵、同频干扰等因素。比如基站同时连接的人太多，或者同时进行过多任务。这就像高速公路入口很宽，但后面的道路堵车，车辆依然无法快速通行。而在密集住宅区，附近多个基站可能使用相同或相近频段，手机显示的信号强弱主要反映无线电波的强度，并不能代表网络速度。如果运营商网络出现故障，数据连接异常，或者手机与网络之间的通信协议出现问题，也会导致有信号没网络。所以手机右上角的信号满格更准确的含义是手机能和基站联系上，而能够正常上网还需要基站、运营商网络和数据服务器等多个环节都畅通。下次遇到信号满格却没网，不妨尝试一下协修快速排查，开关飞行模式，让手机重新搜索网络，重启手机路由器，登录路由器后台查看是否设置了限速与黑名单，同时也要确认是否已经按时交费。如果这些方法都无效，可再联系宽带运营商进一步解决。
1: 打游戏能不能提升智力水平？
0: 一种有影响力的神经科学观点认为，我们大脑的本质就是一个贝叶斯推理机，它不断地根据过去的经验对世界做出预测，然后根据接收到的感官输入来修正这些预测，最终形成一个对外部世界的最佳猜测。这个不断预测、比较、修正的过程被认为是我们学习和适应环境的基础。打游戏，尤其是那些规则复杂需要快速决策的游戏，本质上就是让大脑反复进行这种预测、反馈、修正的循环。新手在游戏中频繁判断失误，意味着大脑的预测和实际结果之间的差距很大。为了降低误差，大脑会主动优化它的内部模型，让下一次预测更准。这也解释了为什么游戏高手的判断力远超常人，他们的大脑已经为这个特定的游戏训练出了一套高度精密的预测模型。但是问题的关键在于，这种游戏里练出来的预测能力能不能迁移到数学、逻辑推理或现实决策中？目前的科学研究并没有给出一致的肯定答案。打游戏确实能显著提升与游戏相关的特定技能，如反应速度、视觉搜索、多任务处理，但这些提升能否转化为一般智商的提高，或者能否广泛迁移到不相关的领域，证据仍然不足。效果好坏取决于游戏类型、训练方式以及游戏是否挤占了睡眠、运动和学习的时间。好了，这期就聊到这里，大家还有什么问题吗？
2: 各位，今天的新闻超链接就到这里，主持人负责，代表节目监制李谦，超链接团队成员彭玉基、池文静、刘飞、贺佳、杨洋，感谢您的收听。

0: 自出狱，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0: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2: 心想向天歌。
0: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3: 好的，谢谢。
0: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4: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纵论全球军事热点，解读武器装备动态，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一份好听的军事评论周刊。

0: 纵论全球军事热点，解读武器装备动态。您好，我是主持人朱江。今天的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我们和您关注两个话题。第一个话题是，近期美国在亚太地区接连举行多场联合演习，并借演习之名加速部署低风中程导弹系统。美国此番密集军演折射出哪些新动向，又传递出怎样的战略意图？第二个话题是，近日美国频繁打击伊朗油轮，伊朗则以袭击美国军舰作为报复。与此同时，也门胡塞武装与沙特阿拉伯之间的互袭仍在持续，多重矛盾交织下，中东地区局势将如何演变？此外，我们还将为您梳理盘点一周国际军情热点，请军事观察员带来军情快评。好，首先介绍一下今天走进直播间的两位军事观察员，一位是滕建群老师，欢迎您，滕老师。
1: 主持人好，大家好，我是滕建群。
0: 另外一位是魏东旭老师，欢迎您，魏老师。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东旭。
0: 好，进入话题讨论之前呢，我们首先为您梳理一周热点国际军情，请军事观察员带来军情快评。首先，我们来关注中国空军战机亮相国外航展。9月8号至10号，中国空军多型现役主战装备亮相第二届埃及航展，空警500预警机、歼16战斗机、运油 20A 加油机、直 20K 直升机四种机型首次在国外航展公开展示。此前，中埃两国空军刚刚结束文明之鹰2026联合训练，中国空军参演编队直接转场，实现了联训与参展的高效衔接。那滕老师，您怎么看待这次中国空军主力装备在国外航展的集中展示呢？
1: 应该说体现这么几个方面的这个发展方向。第一个就是我们的空军呢，完全可以遂行跨洲的这种训练或者是作战任务，这是一个方面。第二个方面呢，我们的空军呢，成体系化向前发展。因为现在来看呢，特别是在冷战结束以后，现在的空战在很多情况下的话，都是系统对系统对抗，单打独斗，像这个在朝鲜战争期间的那种这个单打独斗呢，现在非常这个罕见，主要是行，所以从这个弹药以及从它这个兵力兵器来说的话，都出现了这种不足，这就使得呢美国呢不得不减少参演的这个舰艇参演的兵力。
0: 像您所说的，美国表面上是拉拢盟友，实际上也是在转嫁自己的这个实际的负担。我们也注意到，在东方之盾26演习当中呢，美国陆军的低风中导系统的训练和部署是备受各方关注。比如说，据报道呢，部署在陆屋基地的低风还有海马斯系统，计划呢会在陆屋和延美大岛周边参加模拟对舰发射训练。那魏老师，您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在美军现在的作战体系当中，低风系统扮演着一个什么样的角色？
3: 在美国陆军全新的作战理念当中啊，他提出了多域作战的这种概念。所谓的多域作战呢，就是要拓展美国陆军的任务区域和他的这种火力打击的范围。以前美国陆军只有战术级别的火力打击系统，比如说坦克、履带式的步战车、远程的火箭炮。但是后续呢，美国陆军认为，如果是在太平洋方向，在大国博弈、大国啊这种军事较量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当中呢，美国陆军必须要把它的火力延伸到1000公里之外，比如说要打1600公里，要打1800公里，那么它现有的所有的作战平台都没有办法完成这样的一个任务，所以呢，他组建了多域特遣部队，要配备远射程的巡航导弹，但是美国陆军呢，又没有时间，又没有资金去全新打造一种远射程的这个巡航导弹，所以他直接使用美国海军配备的战斧式巡航导弹，利用陆基的机动部署的这种模块化的发射平台，那么打造出了低风中导系统，那么可以通过发射战斧式巡航导弹，针对1800公里

0: 范围内或者是2000公里范围内的陆地和岛屿的固定目标进行精准火力打击。同样呢，由于低风系统它本质上是海军的马克41的垂发系统的这样的一个车载的单元，它也可以发射标准六。当然呢，发射标准六并不是要打公众目标，而是要针对300多公里范围内的海上移动目标进行打击。那么它就实现了一套火力打击系统的两种功能，实现了所谓的多域作战，既可以针对纵深的陆地目标和岛屿目标进行打击，同样呢，也可以针对海上的这种重要的海峡通道进行封锁，也可以在300-400公里的范围内针对靠近它的这种前沿基地的海上移动目标进行火力打击，拓展了它执行任务的能力，那么也让美国陆军手中拥有了射程更远那功能更多的这样的一个冲突的工具，或者说呢这样的一种具有挑衅属性的作战手段。
1: 魏老师，我们注意到这几年呢，美军呢频频通过演习啊这样的名义把地方系统引入到像日本啊还有菲律宾，并且今年在菲律宾还进行了首次实弹的这个发射。那您怎么看在这个俄罗斯等国强烈反对的情况下，美国为什么还要在亚太地区加速部署地方系统呢？
0: 在亚太地区耀武扬威，美国的兵力不够了，火力不足了。首先呢，美国空军和美国海军会抽调大量的兵力在阿拉伯海北部，在中东地区进行部署，那么针对伊朗进行封锁，或者说进行这个军事打击。那么西太地区的这个兵力是出现了严重不足的情况。刚才主持人也提到了，很多重要的联合演习，连核动力航母我们都看不到踪迹了，因为都在这个针对伊朗进行这种车轮战。那么在这种状态下呢，美国陆军它所肩负的作战任务就会变得更多，它既要辅助美国海军针对海上目标进行火力输出，进行制海作战，同样呢甚至还要配合美国空军进行这种远程的火力打击。在这种状态下，美国陆军就会装备更多的低风系统，包括后续的暗鹰高超音速导弹，那么要把它的火力进行进一步的延伸，靠前进行设置，那么针对周边的国家，尤其是亚太范围内的国家，它具有更强的这样的一个挑衅属性。而且呢，低风系统是不需要太长时间的准备，是随时可以进行开火的。可以说呢，它是通过这种进攻性武器装备前置的方式，要针对比如说俄罗斯要进行直接的威胁。因为在日本北部部署这个低风系统，不仅会针对俄罗斯太平洋舰队的活动情况进行干扰进行阻挡，那么如果它换装了最新版本的战斧式巡航导弹，比如说能打2000多公里，那么针对俄罗斯北方舰队的母港，针对俄罗斯在太平洋沿岸的战略核潜艇基地，也可以构成直接威胁。
1: 好，我们注意到呢，在美军近期的联合演习当中啊，日本几乎是全程参加，场场必到。在超级神鹰之盾演习当中，日方还专门派出陆上自卫队的空降伞兵部队和专门负责夺岛作战的水陆机动团参加。唐老师，您怎么看待日本在加速在军事化的过程当中热衷于参加各类联合演习呢？
2: 我觉得这是四个方面的考虑。第一个方面呢，就随着日本安保战略的调整，特别是在2023年前后，那么当时的岸田政府把这个日本的长期坚持的自卫的这种这个防御政策呢调整为主动进攻，包括发展进攻型的武器装备，所以呢它是一种战略变化的这种这个结果。那么在这之后呢，日本不断的呢加强了跟这个亚太地区、跟美国、跟欧洲一些国家的这种联合演习，而且每一次演习呢，日本呢显得非常积极。那么同时呢，欧美国家呢也愿意把日本呢当作在这个西太平洋地区一个重要锚地，包括你像英国也好、德国也好、法国也好，只要有这个飞机、有军舰过来的话，都会在日本这个地方呢停留或者靠泊码头。那么这是这个它的战略的变化。那么第二个变化呢，还是跟当前日本高早苗政府的政治诉求呢进行密切的配合。我们都知道去年十月份高早苗上台以后呢，在加大这个走这个复辟军国主义道路这种这个力度，比方说通过这个操纵国内的选情，在2月8号，那么在一举呢让自民党夺取了众议院这个2/3以上的席位，这就意味着呢接下来呢，日本修改和平宪法、解除二战结束以后的方方面面的限 止呢没有法律方面障碍，所以呢这个积极的跟有关国家从军事角度进行互动呢，其实这也是一个政治配合的一种这个表现。那么第三个方面呢，我觉得还是借船出海，因为日本非常清楚，在很多情况下的话，那么自卫队要摆脱这个二战结束以

0: 对它的限制，要成立真正的国防军，除了国内立法之外呢，这个还有这个包括这个域外国家甚至大国对它的这种限制。如果说能够借着美国之船，借着这个欧洲国家之船出海的话，日本自卫队实现国防军化这个发展趋势呢，应该说会轻而易举的得到这个满足，这是这个日本的考虑。比方说我们现在看到，那么日本自卫队至少有4名军官呢已经参与到北约对无援助军团的这样一个工作当中，这些军官来看的话，都是有目的的，他们可以随时的进出乌克兰，可以呢随时参与到北约成员国或欧洲国家对乌克兰援助或者作战的这种指挥控制以及后勤补给等各方面的这种这个工作当中，所以借船出海是他的一个重要的考虑，这第三个方面。那么第四个方面呢，还是进行这种有实战背景的演习，因为我们现在看的话，不管是自由之刃还是这个其他的演习，东方那么都是这个非常具有指向性的，有针对性的，这种这个指向性针对性来看的话，可以加强日本自卫队跟有关国家未来参与到地区冲突或者是发起这个地区战争的这样一些军事准备。所以它的目的呢应该是非常清晰的，再加上当前东北亚地区或者西太平洋地区出现这样复杂的局面，那么日本现在积极参与到各种演习而全程参加，应该说呢有它自身的诉求或者有它自身的目的。
1: 那陶老师，您看刚才我们谈到了美军的目前在演习当中呢，要向盟友转嫁这些自己的这个压力。另一方面呢，日本也在积极参与美军主导的演习。那接下来美军的演习当中，会不会出现日本有可能主导这个演习的情况呢？
0: 从目前来看的话，表面上美国似乎呢给了日本更大的空间，给了韩国更大的空间。但是呢，在未来，如果是一旦在这个作战来看呢，除非美国躲得远远的，美国不想直接参与，就像这个在中东地区，他现在不参与，对于伊朗打击和都很难这个脱身，都很难体面的离开这个地方。所以，即使是在这个美国，让这个日本、让韩国承担更多的这种这个责任或者义务，但是呢，一旦打起来的话，我相信呢，从这个兵力调动、从指挥控制来说的话，美军不可能把指挥权交给日本，交给日本军人。
1: 好，我们关注到近期日本的军事动向当中呢，发现了在日本防卫省近期公布的2027财年防卫预算概要当中呢，特别提出一款具备空战和反舰能力的 ASM-3 改导弹首次被列入了采购计划。魏老师，想请您解读一下这款导弹有什么样的性能，日本为什么要急于发展远程打击能力呢？
2: ASM-3 是日本航空自卫队所使用的一种空射型的超音速反舰导弹，它的个头不太大，但是呢飞行的速度比较快，因为它采用的是冲压发动机，主要是利用 F-2 支援战斗机进行挂装，一架战斗机可以挂装并发射4枚，主要是针对大型的水面战舰进行打击。那么现在呢，日本自卫队想了一个办法，要让它既可以打海上的移动目标，也可以针对空中目标进行打击，那么对它进行了一定程度的外形优化，估计它的这种制导的系统也会进行一些改变。但是呢，在 ASM-3 这种超音速反舰导弹的基础上改造而来的对空导弹，并不是空中格斗导弹，所以它根本就不是打战斗机的，瞄准的是什么目标呢？而是周边国家或者是日本自卫队眼中对手的这种大型的这种高价值的军用飞机，比如说空中的预警机或者是电子战飞机。所以呢，本质上来讲，它应该是一种射程比较远、威力比较大，而且呢会配备有破片战斗部的这样的一种反辐射导弹。可以说呢，现在日本自卫队正在不断的强化它的空中的进攻能力，不仅针对在周边海域航行的船只和舰艇要构成直接威胁，也要针对其他国家的大型军用飞机，尤其是预警机和电子战飞机，包括其他的一些辅助类的特种的这种飞机，要构成更远距离的这样的一个火力的杀伤能力。可以说呢，日本它在自卫队武器装备的研发和配备方面没安好心，这种突袭和偷袭的意图越来越明显。
1: 嗯，那魏老师，从您的角度来分析的话，日本这款远程这个空空导弹，距离真正投入到演习当中还有多远的距离？
2: 我认为呢 ASM-3 这种超音速的反舰导弹，尤其是它在配备了冲压发动机之后，已经进行了很长时间的测试。那么它的搭载平台主要有两种，第一种呢是 F-2 战斗机，另外一个是 P-1 反潜机，所以反舰型号基本上是成熟了，那么应该就是在很短的

0: 时间就能够进行这种批量化的生产，让日本航空自卫队拥有啊这样的一种全新的匕首或者是标枪。但是呢，如果把它改造成空对空的反辐射导弹，要针对这种大型的预警机或者是电子战飞机要构成威胁，那么它内部的这样的一种制导模式或者说它的这种飞行的状态都要进行调整。所以基本型的反舰型号应该是成熟了，后续会进行批量化的生产，而空对空的反辐射导弹的这样的一个改进型可能还要进行更多的测试，目前呢只是处于测试的初级阶段。
1: 好，我们注意到在8月30号举行的美国、韩国、日本、澳大利亚、加拿大、新西兰6国参加太平洋先锋演习当中呢，韩国以台风天气导致的航行安全问题为由呢，取消了派遣军舰参加的计划。联想到此前美国曾大幅压缩美韩已知自由之盾演习的规模，随后举行的美日韩自由之刃演习则没有受到影响，想请教滕老师，韩国军舰缺席这次演习只是一次意外吗？另外就是对于美军主导的演习，韩国的心态正在发生怎样的变化呢？
2: 我觉得并不是意外，因为台风的话它毕竟有过去的时候，你绕过台风那个风点台风眼的话，你完全可以到这个演习区进行这种演习。但是呢，其实体现出呢李在明对于美国特别是压缩了以自由之盾演习的一种这个姿态。因为从这个李在明政府来或者从韩国方面来考虑，他希望呢美国呢不要从这个朝鲜半岛这个地方呢放松对于北方这个压力。那么特朗普呢似乎呢心不在焉，而特朗普政府呢更希望呢能够这个演练新的这种这个作战样式，包括我们刚才讨论一系列针对性强这个进攻性强的这种这个演习。那么现在如果要继续在朝鲜半岛遂行所谓的5027或者5015作战计划的话，那么还是老套路。所以呢韩国方面来看的话，他也看到了美国呢不太这个愿意呢再走老的这个演习路子，而且更多希望呢把这个韩国呢拉到这个一岛链上去。比方说这个已知自由之盾演习当中呢，其中就有相应的科目呢希望韩国的军舰飞机到这个一岛链，而不是仅仅在朝鲜半岛地区呢参与到这个演习行动当中。这当时来看的话也是让李明博难以就要韩国难以接受的一种这个诉求。所以从现在来看的话，韩国以这个台风影响为借口，这个取消了派军舰参加演习呢，我觉得不仅仅是一次这个因为天气的问题而取消的计划，更多的体现出李在明政府，体现出韩国对于美国在这个东北亚地区它的这种收缩，以及对于朝鲜半岛事务这种这个放松呢是一种这个反应。那么对于美国来说的话，他不会改变这个自己现在既定政策，就会更加这个有针对性、有这个实战意义的这种演习，而且呢不断的鼓动日本呢冲在前边。所以呢现在我们可以看出来，美国和韩国之间在这个地区事务，特别是维护半岛安全，还是在西太平洋地区全面的进行这种攻防准备，这种这个裂痕呢已经出现。
1: 好，感谢两位观察员就以上话题展开的分析和讨论。稍后我们和您关注今天的第二个话题。近日美国频繁打击伊朗油轮，伊朗则以袭击美国军舰作为报复。与此同时，也门胡塞武装与沙特阿拉伯之间的互袭仍在持续，多重矛盾交织下，中东地区局势将如何演变？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
3: 昨日新闻重现，
4: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5: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敬畏住新家。
4: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5: 三棵树马上住，
4: 更健康的中国漆。
6: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7: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8: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9: 广西金嗓子，
10: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11: 马上中秋了，总会想起曾经帮助过我的那么多人。
12: 做人要有情义，
11: 做人要有情有义，自然有贵人来扶持。这做人的本分我铭记在心。燕之屋和电影《给阿嬷的情书》推出中秋联名限定晚宴情谊款， 甄选印尼高品质燕窝，以温润滋养敬世间情谊。父母的养育之恩，前辈的谆谆教诲，朋友的鼎力相助，这些都让我们时刻挂念。
10: 有情有义，有礼燕之屋，中秋寄心意，选燕之屋晚宴。
13: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10: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燕之屋。
14: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15: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16: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17: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18: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胎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19: AI 加持，那么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20: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21: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22: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23: 昨日新闻重现，
24: 梳理新闻背景，解析新闻事实，预测事态发展。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我是主持人朱江。今天做客直播间的两位观察员分别是滕建群老师和魏东旭老师，再次欢迎二位。接下来我们把目光转向中东地区。近期中东多地战事升级，引发外界担忧。美国与伊朗为争夺霍尔木兹海峡控制权频繁展开互袭，也门胡塞武装与沙特阿拉伯领导的联军及也门政府军在多条战线交火，多重矛盾交织下，中东地区局势将如何演变？相关情况我们首先通过一段片花了解一下。
25: 美国中央司令部9月8号称，美军在阿曼湾哈尔克岛附近摧毁5艘伊朗油轮。此前伊朗两次使用导弹攻击1艘美方军舰，均被避开。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9号发表声明说，为回应美军在波斯湾袭击伊朗油轮的侵略行为，革命卫队海军打击并重创该区域内的2艘美国舰船和8艘油轮。革命卫队还对位于约旦的美军基地实施导弹打击，击中美军战机的机库。美国总统特朗普9号说，他认为美国同伊朗的战事将在11月美国国会中期选举完成后立即结束。在回答会否恢复同伊朗谈判的提问时，特朗普称他曾想达成协议，但局势发展到现在，美方已经不再考虑这个问题。另据美国媒体9号报道，美国副总统万斯、国务卿卢比奥等白宫高级官员私下向特朗普指出，美伊战事可能会持续至其总统任期结束。也门政府官员10号说，在政府海军部队撤出红海战略要地哈尼什群岛后，也门胡塞武装已在岛上部署兵力。同一天，在经历数小时激烈交火后，胡塞武装攻占也门西南部塔伊兹省战略要地红海港口城市穆哈。据也门胡塞武装当地时间10号发表的声明，过去24小时内，沙特空军对也门塔伊兹省、和台达省、马里卜省和焦夫省发动64次空袭。声明说，沙特空军出动 F-15 和台风战斗机。声明还称，也门胡塞武装在塔伊兹省拦截一个作战编队，并使用地空导弹对其实施打击，迫使其撤离。
1: 好，首先想请教魏老师，我们注意到进入九月份以来啊，美军对伊朗的打击目标选择呢，突然从军事目标转向了油轮，而且是停靠的油轮。您怎么分析美军打击目标的这种转变呢？
0: 美国。

0: 我现在正在针对伊朗发动一场混合战争，也就是军事手段和经济手段，它本质上来讲是交织在一起，它是一种联合运用的这种模式。因为美国海军出动航母打击群针对伊朗进行海上封锁，主要呢是要针对伊朗进行这种经济层面的绞杀战，让伊朗的油轮无法这个驶向海外，无法进行这种石油交易。那么这样的话呢，要从这个源头上针对伊朗它的这种经济要进行打压，因为如果没有这个石油的出口，那伊朗想要获取更多的资金，想要获取更多的资源就会变得非常困难。但是呢，海上封锁并不能解决所有的问题，因为美国航母打击群当中的这些水面战舰的数量是比较有限的，不可能拦截所有的这个油轮。那么即使出动舰载机包括其他的兵力啊，比如说 P8A 海神反舰机以及一些这种无人机，在相关的近海沿岸区域和相关的海域进行搜索，也不可能保证针对所有的油轮进行围追堵截。所以现在呢，美国可以说是更进一步，采取了更具有挑衅性的这种作战行动，直接轰炸在港口内部的油轮，就是把伊朗进行石油外销、石油外运的这种海上的运输工具要把它给打掉，试图呢针对伊朗的经济要产生更大的这样的一个干扰。当然呢，伊朗肯定会对美军的这种袭击行动或者是这个打油轮的这样的一个举动进行对等的反击和报复。
1: 好，我们请教滕老师，我们再来看伊朗方面啊，我们注意到伊朗呢对于美军的这种袭击呢，一是对美军的驻中东的基地还有美军的军舰进行打击，并且打击了这个美方的相关的油轮，同时呢还在多个方面进行了应对。比如说伊朗媒体9月6号说，伊朗成立了经济战争指挥部，集中研判战争造成的经济问题。而伊朗外交部发言人11号说呢，伊朗、伊拉克等波斯湾沿岸国家将于14号在阿曼举行地区会议，就建立霍尔木兹海峡商业航运的安全航线来交换意见。所以您怎么看伊朗从设立经济战争指挥部到筹划地区国家举行会议，伊朗是不是已经找到了针对美国新一轮制裁封锁的应对之道呢？
2: 应该是这样，刚同学也讲，这是一场美国施加在伊朗身上的混合战争。那么面对混合战争来看，它不仅仅是这个军事方面，包括这个发射无人机、发射导弹的问题，还有这个控制经济领域里边的主导权问题。所以现在伊朗，在这个当下成立经济战争指挥部呢，我觉得是针对当前形势的变化。一方面呢，要把经济方面这个和战争方面这种这个双轨呢，并在一个这个指挥部控制之下。比方说，这个之前我们看到，那么特朗普呢，也对伊朗，甚至呢，还有跟伊朗发生经贸关系的一些国家进行这个所谓空前的、前所未有的这种经济制裁。所以这是一场这个经济绞杀战，就是希望呢通过封锁伊朗的石油出口、伊朗的金融这个运转等各方面呢，绞杀伊朗。这应该说呢是这个经济方面的这个战争。那么从军事行动来看的话，美国现在确实尽管弹药紧缺，那么兵力不足，但是呢它还在这个波斯湾地区甚至阿曼湾区域呢进行对伊朗的相应的封锁，那么不时呢还对于伊朗境内的重要目标进行这个远程打击。所以伊朗现在成立经济战争指挥部呢，它有当下形势应对的这种这个考虑。另外一方面呢，也是在做这个持久战的这个准备。因为从目前来看的话，我们刚才也说了，很多认为呢可能这场冲突呢延续到这个特朗普这个结束他的任期。但是从目前来说，即使是美国不再对伊朗这个速度武力或者是呢采取空前的军事裁，那么这另外一个地区国家呢可能会走向前台，这就是以色列。毕竟以色列现在似乎呢静观其变，站在一边呢看着伊朗和美国之间一轮的这种这个相互的攻击。那么如果说美国真的这个不体面退出的话，那么我相信以色列呢肯定会冲在前面，不管是打伊朗还是打击所谓伊朗的代理人，从这个胡塞武装、黎巴嫩真主党、伊拉克什叶派民兵武装等。我相信呢伊朗不可能呢让这场冲突呢做成一国家胜犯，他必须要跟伊朗决出一个雌雄，决出一个胜负来。那么从伊朗来看的话，同样也在这个争取地区国家。一方面他不断的呢来打击美军在这个地区的军事基地，包括美军军事呢，他的目标呢就很明显，就是驱离美国出中东。那么如果说地区国家对于美国所谓的这个保护能力发生质疑的话，

0: 那么肯定会呢跟伊朗呢坐下来谈判，解决相应的问题，包括霍姆斯海峡通行问题，包括地区的这个安全基础建设的问题。所以呢现在这个伊朗呢四面出击，应该说呢是显现出呢它是越战越勇，在这个地区事务方面呢似乎呢已经掌握了主动权。
1: 嗯，我们继续关注美伊之间的军事博弈啊。魏老师，我注意到呢近期呢伊朗先是宣称击落了美军的 MQ-1 无人机，同时呢又宣称说击毁了一艘美军无人艇，特别是在8号啊

0: 投入到这一次的美伊战事当中。那先进无人装备被伊朗俘获，又会带来什么样的后果呢？
1: 像死神这种察打一体无人机啊，美国空军在伊朗周边部署了很多，有的呢会窜入伊朗的空域境内进行侦察或者说进行袭击。现在伊朗打美国的大型的察打一体无人机是非常有经验，据说已经打下了几十架啊，可以说呢这个美国空军的这种无人机部队是损失惨重。既然从空中进行偷窥去搞情报变得不安全，这个很多无人机都被打下来了，所以现在美国也换套路了，从水下偷偷摸摸的去进行侦查，派出的这个无人潜航器啊，在霍尔木兹海峡区域进行潜航，主要是执行三类任务。第一类任务针对伊朗的港口进行渗透式的这样的一个摸底，看看港口内部有哪些这个油轮啊，确定了位置之后，可能会把坐标发送给美军的作战指挥中心，然后呢，利用这个远程火力和战斗机针对这些油轮进行轰炸。因为你派出这种水面的无人艇，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武装巡逻艇在相关的区域是有兵力布局的，可能会对它进行拦截，可能会对它进行消灭，所以只能从水下派出一个水下的间谍，要悄悄地进行这个渗透，要进行侦查。第二个任务呢，就是执行反潜任务。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沿岸的区域有很多的微型潜艇和小型潜艇，这些水下的小型目标，美国传统的反潜兵力根本就找不到，因为霍尔木兹海峡的水文情况很复杂，这些伊朗的小潜艇、微型潜艇个头又很小，噪音分贝也不高，所以呢，现在美国海军采取的模式是以小对小，就是利用这种无人潜航器去找伊朗的微型潜艇和小型潜艇，那么辅助反潜作战。第三类任务呢，就是反水雷啊，那美国非常担心伊朗在波斯湾布雷，在霍尔木兹海峡布雷，一旦布雷之后呢，可能水面的扫雷舰也过不来，那怎么办呢？就利用这种无人潜航器针对锚雷进行定位，然后呢引导一些其他的兵力进行扫雷。但是呢被抓住之后呢就比较尴尬，我认为呢首先就是丢脸，很先进的无人潜航器刚刚交付美军，在霍尔木兹海峡刚执行任务就被伊朗给逮到了，然后呢进行了公开的展示。那美国海军起码是缺少预案，因为从物理的层面来讲它都没有自毁，你这么机密这么先进的一个装备落到了伊朗手中，那肯定美军相关的责任人是要负责的。那么还有一个问题呢，就是丢订单，因为制造这个无人潜航器的公司已经被安杜里尔给收购了，不仅要向美军去进行推销，还向美国的盟友大肆兜售，现在呢在霍尔木兹海峡出了丑，估计这个订单可能就要减少了，谁也不敢买，不太靠谱啊。按照美军的说法，刚投入使用就出故障了，那以后美国的盟友要采购，那可能就是一个水下的不靠谱的这样的一个装备。其次呢，如果伊朗真是仿制成功了，那中东地区中东周边的美国的这些海军基地还挺危险的，伊朗也搞出一个三吨多能进行水下连续潜航的无人潜航器，他就不进行水下侦察了，不加装这个情报搜集系统，装上一个战斗部，那直接渗透到巴林的第五舰队的基地内部搞一个爆炸，那大家可以设想一下，这个美国海军这损失还挺大的。
0: 好，接下来想请教唐老师，我们注意到美国总统特朗普呢9号表示说，他预计对伊朗的战事将于今年11月美国中期选举之后就结束。然而呢，有白宫高级官员私下向特朗普指出呢，美伊战事可能会持续到其总统任期结束。您怎么看在对待结束对伊战事问题上，美国政治高层的判断，为什么会有这样自相矛盾的情况？
2: 这应该说呢，跟特朗普执政风格有很大的关系。其实特朗普在2月份对伊朗发起攻击呢，他有一个大的背景，就是看到了伊朗从去年年底开始全国性的骚乱，那么伊朗人呢走向街头要面包要鸡蛋，结果呢这个美国带着以色列一打的话，那么伊朗人呢更加团结了，所以这应该说呢是特朗普一拍脑袋做出决定的这样一个恶果。那么同时呢也看出特朗普内阁当中呢，他在国安团队方面呢没有敢说话的这种这个真正的幕僚，更多呢是喜欢吹捧，喜欢拍马屁，所以使特朗普这种这个一意孤行呢是很难得到有效的论证。那么从特朗普本人来看的话，我觉得他至少呢在这个整个一个对于伊战略方面呢出现了重大失误。第一个呢，目标不明确，一会儿说要让伊朗改朝换代，一会儿说呢要伊朗契合，那么现在呢又说这个要控制霍尔木兹等等嘛。那么他一个这个好战略，他必须要清晰的到底想干什么。但现在包括对美国的这个政治层还有军方来说，他并不是清晰。第二方面呢，就是说美军现在的力量不足呢，已经非常明显，不管是导弹的这个

0: 不足，还是这个兵力不足，包括航母的这个不足。其实一个好战略它必须要有这个足够的力量来进行支撑。那么第三个方面呢，就是要有这个决心。那么从特朗普来看的话，来回的飘忽不定呢，他的决心呢应该说呢也没有这个认真正定下来，所以没有明确的目标，没有这个足够的力量，再加上这个决心飘忽不定，所以是现在呢处在这样一个尴尬境地。那么从这个能不能解决束这场冲突、这场战争来看的话，我个人认为现在已经不取决于特朗普说什么时候结束，而取决于呢，包括伊朗在内的一些这个重要的因素。特别像伊朗来看的话，现在似乎越战越勇，那么借这个机会来看呢，不断的扩大战果，希望呢把美国从中东地区赶走，同时呢，对以色列施加这个重大的影响。这是现在伊朗越战越，再加上最近一段时间，那么所谓的伊朗的代理人，不管是胡塞武装还是黎巴嫩真主党，现在也在这个做出相应的反击。所以从这个政治层面，这种判断自相矛盾呢，体现出特朗普在对伊政策、对伊战略方面的这种重大的缺失。
1: 我们注意到美伊冲突的外溢效应呢仍在持续。近日呢，也门胡塞武装与沙特阿拉伯领导的联军及也门政府军在也门境内多条战线交火，并对沙特发动攻击，也门局势出现了重大升级。而胡塞武装11号称呢，该组织自9月3号发动攻势以来，已经在也门西部攻占了约5400平方公里的土地。魏老师，您怎么看待也门局势未来一段时间会怎么发展？
2: 也门胡塞武装确实挺能打，因为在这一次进攻的过程当中，它相当于发动了一次这种海岸进攻作战，主要是针对也门的西南方向进行这样的一个进攻，短时间内就几乎控制了红海沿岸的这样的一些重要的港口和区域，包括海峡通道内部扼守曼德海峡的这样的一些岛屿。也门胡塞武装的兵力构成啊，可以说差距挺大的，因为很多的步兵都是来自于部落的武装人员，没有什么单兵的制式装备，穿着拖鞋扛着 AK-47 就上战场了。但是呢，他的高技术部队作战能力很强，有射程数百公里的甚至是近千公里的弹道导弹，有巡航导弹，有远程自杀式的无人机，有 FPV 无人机，甚至呢还有侦察无人机。那么这样的一些这个作战系统可以为这些没有重装这个地面装备的或者是武器的这样的一些武装人员提供目标信息，他们知道打哪，然后呢也可以进行远程的火力支援，这个弹道导弹打得还挺准，那么还有这种无人机去进行情报和信息的搜集。所以从目前来看，也门政府军包括他们的这样的一些这个和也门政府军这个进行联合作战的这个武装力量挡不住他的攻势，所以不排除后续沙特会采取一些介入和干预的行动，确实冲突有扩大的可能性。
1: 最后想请教腾老师，您看美伊互袭加剧，也门战火重燃，您认为中东局势接下来还会如何演变？
0: 现在有两个方向，第一个方向就是美国呢不体面退出去，把这烂摊子呢交给地区国家，包括沙特，包括这个以色列，包括伊朗呢，可能打一场混战。那么第二个方面呢，就伊朗呢在这个地区呢做大，因为在这个之前我们都知道，特别是在2011年打了阿富汗之后，这个2003年这个推翻了萨达姆政权之后呢，那么伊朗呢在中东没有天敌了，所以建立起所谓的抵抗之湖、什叶派之湖。所以在接下来时间当中呢，我相信呢伊朗可能会成为地区的一个重要的角色，那么他跟以色列之间的博弈呢可能会走向前台。
1: 好，感谢两位军事观察员就以上话题展开的分析和讨论。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的全部内容。本期节目编辑导播于兰、王兵，主编徐佳慧、陈欣、李月，节目监制吕希成、谭淑慧，我是主持人朱江，感谢您的收听。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纹马丝，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

0: 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1: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0: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倾倒。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1: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0: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二十四节气是人与自然的二十四种情意。
2: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3: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2: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4: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3: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4: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3: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5: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6: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7: 好重啊，
8: 我帮你。
9: 德在传递。
8: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10: 跳绳技术
11: 准备。
8: 体在跃动。
12: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13: 美在旋转。
14: 大扫除啦，
15: 我来拖地，
16: 我擦黑板。
8: 劳在闪光。
17: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5: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
2: 用你的方式承担，
5: 用你的方式分享，
2: 用你的方式战斗，
5: 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
2: 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
5: 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8: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北京时间4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0: 朋友们好，欢迎收听《朝花夕拾》，我是程亚。最近这段时间，位于杭州的浙江省博物馆之江馆区门口，天天都排着长队，有人呢早上7点就到了，还有人专门从其他地方赶过去，不为别的，就为看一幅画《韩熙载夜宴图》。这幅画究竟有多难得呢？他上次公开展出还要追溯到2011年故宫的院内展览，这次他作为太平年天下同宁展五代十国历史文化与影视艺术大展的重磅展品亮相浙博，也是诞生千余年以来第一次来到杭州。展期从8月22号到9月20号，馆方实行分批次限时观展，每组15人，单次观展限时6分钟，展期内每周六开设深夜专场，开放至次日凌晨6点。为什么有那么多的参观者愿意等呢？那就不得不说一说这幅画背后的故事了。《韩熙载夜宴图》画的是南唐的一场夜宴。1000多年前，南唐后主李煜想任命韩熙载为宰相，但又听说他生活荒纵，就派了宫廷画师顾闳中潜入韩府，把夜宴现场画下来做背调。顾闳中凭记忆画出了这幅长卷，听乐、观舞、暂歇、清吹、散宴5个场景，随着卷轴的徐徐展开，观者仿佛亲临一场从听乐到观舞、游动转静再到散席的完整夜宴。尤为精妙的是啊，韩熙载在不同段落中反复出现击鼓、听乐、休憩、送客，细看之下却并不像一个单纯沉湎于声色的宴席主人，反而从眼角眉梢、肢体动作中透露出一种微妙的沉郁。那么这场宴会上都有哪些人，又有什么精彩的节目，韩熙载为何始终不曾展露笑颜呢？接下来我们一起通过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纪录片《古人在说话》，走进这幅画里的夜宴，听一听千余年前的觥筹交错之下到底藏着怎样的心事。
1: 公司破产在即，老板却想任命你为 CEO， 你会作何选择？1000多年前，南唐公务员韩熙载就遇到了这样一道难题，而他的回复借由画家顾闳中之手，交到了南唐君主李煜手里。
2: 别误会，我可不是韩熙载的代言人，是陛下让他出任宰相，派我去做背调。我就去了他家晚宴，把目之所见都画下来呈给陛下了。
1: 顾闳中献上的正是千古名画《韩熙载夜宴图》，画里藏着韩熙载怎样的回复呢？身为高级公务员，韩熙载家的 party 高朋满座，大咖云集，当朝状元、太常博士、中书舍人、教坊副使等齐聚一堂，欣赏着开场曲《琵琶独奏》。
2: 所有男嘉宾都是一水的黑色浮头，只有韩熙载带着他自创的韩军青格，着实是标新立异。
1: 韩熙载击鼓伴奏，统击王屋山献上6幺5，腰肢柔软，舞姿曼妙。一旁的德明和尚满脸尴尬，背过身去不敢多看。
2: 六幺者，陆耀也，相传为唐德宗命人录取而成，配以女子独舞，则为六幺舞，手袖为容，踏足为节，动作柔美，节奏明快。李群玉有诗云：低回连破浪，凌乱雪迎风。
1: 一舞过后，韩熙载净手小憩，但侍女

0: 手里的臂力、笛、琵琶，暗示着接下来马上就会有一场合奏演出。
1: 看到侍女身侧的蜡烛没？那可是高档奢侈品，显贵如杨国忠也要靠它炫富，可见韩熙载生活之奢侈。
0: 果然女子合奏登场，韩熙载不知是热了还是玩嗨了，衣衫不整，敞胸露怀，热闹了一晚上。 party 终于进入尾声，韩熙载挥手送别，一旁的两位男士却还在与美人调笑。
1: 整场夜宴虽有轻歌曼舞、美人环绕，但韩熙载却始终不曾展颜，不知是为何故。
0: 自然是因为他早已看透时局，不再像年轻时那样踌躇满志，梦想着出任宰相，平定中原。面对北方赵宋的虎视眈眈，南唐大厦将倾，而自知无力回天的韩熙载只能用沉迷声色表明自己无心正事，不堪重用，婉拒李煜的任命。可没有人能眼睁睁看着国家走向灭亡而无动于衷，因而纵使夜夜笙歌，韩熙载却始终满怀苦闷。在这样的内心煎熬中，公元970年，韩熙载去世。他在匡国济世与明哲保身间的一切挣扎与无奈也随之落幕，汇成天下一统的历史洪流中一粒微不足道的尘埃。9年后，南唐、吴越、北汉相继灭亡，北宋统一中原。
2: 刚才我们跟着纪录片《古人在说话》走进了韩熙载的那场夜宴，觥筹交错，歌舞升平，可话里那个一直没笑的人让整场宴席多了一层心事。其实宴席从来都不只是请客吃饭，中国人的宴席常常装着比饭菜深厚的底蕴。鸿门宴上觥筹交错间暗藏杀机，酒杯一举就能决定楚汉的走向。兰亭雅集里40多个文人在溪水边喝酒写诗，喝到微醺，有人提笔写下一篇序，成就了天下第一行书。文会图里文士们围坐案前，有人品茶论道，有人独坐静思，有人酣醉其中。宋徽宗赵佶用画笔记录的这场文人雅集，比任何文字都更直观地告诉我们，宋代文人的风雅在茶、在诗、在画。宴席散了，人走了，但那些杯盘碗盏之间发生的事被记了下来，传了下来，成为了历史的切片。今天这期节目，我们就从韩熙载的夜宴出发，走进那些影响中国历史与文化走向的千古一宴。中国最早的诗歌总集《诗经》里就收录了不少关于宴饮的诗篇，其中呢有两首很有意思，一首叫《小雅·鹿鸣》，另一首叫《小雅·宾之出言》。鹿鸣这首你可能很熟悉，悠悠鹿鸣，食野之苹，我有嘉宾，鼓瑟吹笙。这是周王宴请群臣时唱的乐歌，宾主尽欢，其乐融融。而小雅宾之出言则不太一样，他写的是宴会从有序到混乱的全过程，没醉的时候举止端庄，醉了以后仪态全无。一场宴席两种写法，隔着2000多年，我们还能从这些诗句里想象出周代宴席的样子。那接下来我们就一起走进《诗经·小雅·宾之出言》，听听2000多年前的宴席上发生过什么。
3: 《诗经·小雅》里有一篇叫《宾之出言》，描写了先秦古人的一场高规格宴会。

0: 这一篇的开头写：宾之出言，左右之至，天斗有楚，尧何为虑。前两句说这个宴会开始前大家都很有礼貌很有秩序，后两句呢，了解青铜器的朋友们知道，边斗有楚中的斗指的就是一种高足盘子，专门用来放腌菜啊肉酱之类的礼器。边斗有楚就是说杯盘碗筷都摆放得整整齐齐。这一段先秦古人通过描绘饭桌上青铜器的摆放，让咱们感受到这是个很端庄的宴会。事实也确实如此，诗篇里写宾之出言，温温其恭，说来的宾客都是些温良有礼的人，可他们是真有礼还是假有礼呢？是假有礼。当宴会出现一样器皿，这些人立马就原形毕露。这个器皿就是爵，卓比康爵，以奏尔时，斟上满满一杯酒，向此时该进献的人致敬。诗篇又写，其位罪至，威仪凡凡，说这些人微醺的时候，一个个更有威严了。但是呢，约祭罪之威仪凡凡，说这些人喝醉了后就举止不端，怎么个不端法呢？宾祭罪之宰豪宰闹，这些人开始乱叫乱闹，乱我边斗，吕舞齐齐，还打翻了杯盘碗筷，跌跌撞撞的乱跳。这儿又出现了斗这个器皿，只不过之前是边斗有楚整整齐齐，现在是乱我边斗，混乱不堪。不仅如此，诗篇里有写，既醉而出并受其福，醉而不出是为发德，说这些看似温良的人在醉酒后有一种态度，就是如果一个人喝多了要走，那大家就会送上祝福，可要是喝多了还不走，那就会被认为是缺德。这事儿给咱就觉得，那我不喝酒的话，别人自然就没话说了吧。但这次宴会的宾客显然不这么觉得，因为诗篇里有写，彼醉不脏，不醉反耻，说这个宴会上的人认为没喝醉的人都是怂包，该羞耻，这无疑是错误的行为了。所以诗篇最后讽刺了这些人几句，说游醉之言比出铜鼓，意思说醉汉说话不着边际，敢说公羊不长脚。这首诗篇聊到这儿，需要说明一下，宾之出言是后世对西周晚期宫廷宴饮场景的描述，因此这首诗篇里提到的斗和爵存在着时间上的错位，应该只是作者对食器酒器的代指。而且从目前考古研究了解到，青铜爵并非饮酒器，而是祭祀中的礼仪道具，因此无论是诗篇里的青铜器还是诗篇本身想表达的意思，咱都不能仅从字面上直白地理解。那他真正想表达的是什么呢？宾之出言是收录在《诗经·小雅》中的一篇。咱们知道《诗经》有《风》《雅》《颂》三个篇章，每一篇章都有各自的侧重点。比如《风》所收录的多为民间风化，《颂》多收录的是帝王歌颂，而《雅》呢，它的意思是雅阵，是官方发布的内容，用来以正视听。所以宾之出言被收录在雅这一篇章，自然就有了自上而下的教化意义。他在提醒整个王朝，饮酒过度是有伤礼乐的事儿。那怎么喝酒才算符合礼乐呢？先秦古人对此也做了明确的表述，礼记中记载，君子之饮酒也，受一爵而色洒如也，二爵而言言思，礼以三爵而悠悠以退，说君子喝酒三杯往上都不符合礼乐。这类话如果直白地说出来，就像是在教训，没人愿意被教训。于是《诗经》里的诗篇就会用一些表达方式来消磨掉教训的痕迹。比如咱刚说的那篇《宾之出言》，这场宴会从开始的边斗有楚到后来的乱我边斗，这其中的含义不只是摆放整齐的盘子被打翻了而已。斗咱提到过是一种用来装食物的礼器，那礼器正则礼乐正，礼器倒则礼乐崩。这首诗篇是在用礼器来比礼乐，所以乱我边斗四个字背后想表达的是谨防礼崩乐坏。诗经的这种表达方式我们很熟悉，名为比喻，名为象征。诗经所记录的内容我们也很熟悉，现如今我们依旧能从自己的生活中看到先秦古人生活的缩影，他们就伫立在历史长河的远方，不断向后世呼喊，因此我们永远能听到历史的回音。所以不管是青铜器这样的文化象征，还是先秦文学这样的文学作品，都值得我们再一次学习。
1: 刚才我们一起了解了《诗经》里描绘的周代宴席，那么历史上还有哪些著名的宴席呢？稍后我们接着聊。
2: 昨日新闻重现。

0: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1: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0: 广西金嗓子，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2: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纹马丝，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3: 东边日出西边雨，倒是无情却有情，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2: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青岛。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3: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2: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二十四节气是人与自然的二十四种情意。
4: 山海之间，总有青春身影奔赴家国理想。
5: 每一代人都有他自己的历史使命，我们这一代人的时代使命就是黑岩报国。
6: 日复一日与馆台汉花相伴，我想让世界看到青年亦可扛起千军重量。
4: 沃野之上，总有滚烫初心，书写热血担当。
7: 我们用科技种田，让农业成为有奔头的事业，这就是乡村振兴最需要的青春力量。
8: 我们论文数据，它是来自这种田间，来自于麦穗，农民多收一点粮食，这都是对我们最大的一种动力。
4: 每一次破土而出，都是向阳而生的热爱；每一次拔节生长，都是逐梦前行的篇章。
9: 新时代中国青年要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树立远大志向，勇担时代重任，把个人追求融入党和国家事业，只争朝夕，不负韶华，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用青春铺路，让理想闪光。
4: 听见青春力量，见证时代荣光，中国之声。
10: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
11: 欢迎回来，这里是朝花夕拾，我是程亚。聊完了《诗经》里那些周代的宴席，接下来我们再来说一说中国历史上最有名的一场饭局。秦末天下大乱，秦朝大势已去，刘邦抢先一步进入咸阳，天下群雄逐鹿，两支最强的队伍浮出了水面。项羽率领40万大军驻扎鸿门，刘邦的10万兵马驻守霸上，两军实力悬殊，一触即发。刘邦自知不敌，请项伯从中说情，随后亲自到鸿门向项羽谢罪，这才有了那场改变历史走向的鸿门宴。那么历史上真实的鸿门宴到底藏着多少惊心动魄的细节？谁才是这场千古饭局的总导演？接下来我们通过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百家说故事节目中河北省委党校丁万明教授的讲解，一起回到2000多年前的那场宴席上，听一听当时都发生了什么。
12: 要组一个饭局，就需要有人传局，有人为了吃传饭局，有人为了名传饭局，还有人呢稀里糊涂就传了一个饭局。鸿门宴这场跌宕起伏的宴席背后，就有一个传局者，堪称这场千古大戏的总导演。没有

来传局。鸿梦宴压根儿就出不去局了。您知道这个人是谁吗？公元前206年，在项羽和章邯苦斗之时，刘邦趁机先入关中，有人劝说刘邦据关中为王，刘邦呢也认为此计可行，就照着办了。刘邦这么做与项羽分庭抗礼之心已经昭然若揭。项羽啊，他听说沛公已定关中，大为震怒，下令准备与刘邦兵戎相见。这个时候啊，刘邦拥兵100000，号称20万，主军霸上。项�羽呢，拥兵40万，号称100万大军，驻扎在新丰县的鸿门。刘项双方啊，剑拔弩张，战争一触即发。这个时候啊，还有人不嫌事儿大，告诉项羽，沛公啊，他想在关中称王。项羽的重要智囊范增趁机进言项羽，说刘邦如今入了关，他既不搜刮财物，又不宠幸女色，很显然啊，这表明他的志向不小啊。我曾经命人观望他那边的云气啊，显示出龙虎的形状，出现五彩，这是天子之气啊，应该赶紧灭了他，不要错过了时机啊，过了这圈就没这地儿了。然而这个时候戏剧性的一幕出现了，大战前夜，项羽的堂叔项伯出于个人的情谊，居然跑到了刘邦的大营，向对自己有救命交情的张良通风报信。张良当然要向刘邦汇报啊，而老江湖出生的刘邦抓住这个稍纵即逝的机会，与项伯结为儿女亲家，结果成功使项伯就站在了自己一方。项伯啊，于是就给刘邦安排了鸿门宴，以便于刘邦向项羽当面消除羽。所以整个鸿门宴上真正起主导作用的人不是项羽，其实是项伯，是他一手促成了鸿门宴这段传奇历史。项伯回到鸿门的大营，哎，先是去替刘邦说情，说侄儿啊，你看，要不是人家刘邦先攻下关中，你又怎么敢这么大摇大摆进了呀？这项羽啊，竟然答应了项伯的这个请求。所以紧接着在鸿门宴上，范增不甘心啊，他就指使项庄拔剑起舞，意图见机刺杀刘邦。项伯一看也拔剑起舞，并时时运身着遮护刘邦，而使得这个项庄啊，他行刺未遂。鸿门宴后仅仅4年，项羽啊便由天下霸主走上了乌江自刎的末路。司马迁后来评价项伯的时候就讲啊，因为项伯他在鸿门宴上有功于汉王，所以最后被封为射阳侯。对这件事情，南宋的学者徐君专门有一首诗写道：霸上孤军是莫之，鸿门一见是尤为，射阳不欲留乎旧，楚汉兴亡未可知。这首诗呀就指出了项伯呀，他事实上是一位改变历史进程的人。中国人请客吃饭是有规矩的，怎么安排座位大有讲究，这种讲究不是现在才有的，自古就有。咱们来看楚汉之际的鸿门宴，就能看出各种门道了。在大堂上以南向为尊，在小的房间内以坐西面东为尊，其次是坐北向南，再次是坐南面北，而地位最低的是坐东面西。鸿门宴是在军帐内举行的，遵循的是室内的座次规矩。我们来看看东家项羽他的这个座次安排。项羽东向而坐，项伯是项羽的叔父，辈分高。

0: 也东向而坐。范增呢，是项羽的干爹啊，他占了第二中位，坐北朝南。刘邦这个时候势单力孤啊，哎，而且又是来请罪的，所以呢，只好屈居下座，坐南朝北。张良以及后来闯进来的樊哙，则只能位列末席，面西或坐或立。项羽让刘邦北向坐，这就有点过分了。中国人好客，我们都讲远来的是客，刘邦的权势再小，那他也是主宾啊，按规矩那得上座。可结果呢，得了个饭局上我们说端茶倒水的位置。从这顿饭局的座次安排上，也体现了项羽骄傲专横的性格，当然也体现了刘邦的忍辱负重。楚汉相争之时啊，先民还没有发明椅子啊、板凳这些家具，大多数当时在室内啊，就是铺张席子，席地而坐。一般呢是两席着地，同步呢落在这个脚踵上边，这种做法啊比较端庄。当然中国人讲座还有一种做法叫祭，啊，就是小腿跟脚面呢触地，大腿呢跟小腿呢撑直角，大腿呢跟这个腰部垂直，啊，这是一种恭敬和警戒的坐姿，所以又称微坐，啊，我们常讲的正襟危坐，就这个意思。鸿门宴中啊，樊哙突然撞倒卫士闯入，进入帐中以后啊，项羽马上按剑而击，那就是按着剑，然后突然就身子挺起来，那就是随时准备站起来拔剑格斗，显示出啊他当时心里是非常紧张充满戒备的。我们看在这场饭局上，不仅有项羽刘邦两拨人马的明枪暗箭、尔虞我诈的这种智力较量，也透露出古代的饮食礼仪，从中啊可以窥见当时待人接物的风俗习惯、社会风尚等等。时至今日啊，我们请客吃饭依然有一套约定俗成的坐次门道，不然坐错了位置，饭也吃了，人也得罪了，还落得个不懂事儿的评价，那可就是适得其反了。所以做人啊，还得守礼呀。
1: 鸿门宴是一场暗藏杀机的饭局，但宴席并不都是刀光剑影，有一类宴席不争天下，只谈风月，酒喝得从容，话说得雅致，诗写得不急不躁。东晋有兰亭雅集，四十多人曲水流觞，王羲之一篇序写成了天下第一行书。宋代有西园雅集，苏轼、苏辙、黄庭坚、米芾、秦观、李公麟等16位文人墨客在驸马都尉王申府上泼墨挥毫。还有刚才我们提到的宋徽宗所作的《文会图》中，文士们围坐案前，向诗人呈现出了近千年前的宋朝人对茶的理解。在宋代的一幅《春游晚归图》中，一位老臣骑马踏青归来，身后侍从扛着桌椅食盒，可见啊，宋人连春游都要带着一场宴席。兰亭有酒，西园有诗，文会有茶，春游有宴，四场雅集，四种风雅。接下来我们一起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纪录片《丹青会千年》，走进历代名画中的文人雅集，听一听古人的聚会到底有多讲究。
2: 人生有时同期

0: 而聚。无论是立春书帖、谷雨品茗，还是夏至关联、秋分赏月，甚至是大雪纷飞、围炉夜话，总有一样适合你。三月初三，上巳节，按照古礼，这天的主题是沐浴，不过不是在家里洗，而是到河边洗涤沐浴，目的是以流水洁净身体，让灾厄与疾病随水同去，这在当时甚至形成了一套完整的仪式，叫伏戏。起源于周朝的伏戏习俗世代沿袭，魏晋之时逐步变成了郊外踏春、水边饮宴的节日。1600多年前，东晋永和九年三月初三，这天天朗气清，惠风和畅，王羲之邀请谢安、孙绰等江东名士以及王室亲友41人来到今天的绍兴会稽山下的兰亭伏戏。
1: 此地有崇山峻岭、茂林修竹，又有清流激湍、映带左右，引以为流觞曲水，列作其次。
0: 大自然是何等样的圆满美丽、活泼自在、生生不息。他们分别席地坐在兰亭清溪两旁，将酒觞轻轻放在清流上游，任其顺流缓缓飘下。竹林深深，曲水弯弯，酒觞停在谁的面前，谁就得即兴赋诗，做不出的罚酒。这就是流传千古的曲水流觞。
1: 仰观宇宙之大，俯察品类之盛，所以游目骋怀，足以及视听之娱，性可乐也。
0: 抬头看到宇宙的浩大，低头细看世间万物，以眼界开阔胸怀，这是最极致的视听享受，应该是最快乐的事了。王羲之已经深深地沉醉在山水给他带来的启迪之中。这个时候的王羲之已经醉了，趁着酒意灵感大发，拿起蜀虚笔铺开蚕茧纸，挥毫作序，笔性随酒性而生，笔力借酒力而成，一气呵成写下举世闻名的《兰亭集序》。
2: 书法其实就是写字，但它不仅仅是写字。君子以文会友，我们这个文人雅士的源头呢，其实可以追溯到春秋战国的仰视之分。在《诗经·小雅》里面，它已经出现“我有嘉宾，鼓瑟吹笙”这样宴饮歌吹的场景，它是基于这个崇雅的观念，追求日常生活的文人化与精雅化。他们把诗酒相得、谈文论画、宴饮品茗的这个日常生活已经定型为一种生活范式，它没有繁琐的礼仪，也没有功利的算计，只有纯粹的艺术交流和心灵的碰撞，透露出一种超然物外的洒脱与自在。
0: 醉翁之意不在酒，而在于山水之间。笔墨有常理，山水无常形。中国古代的文人雅士往往寄情于山水，而所谓看山看水，往往看见的是自己。兰亭雅集成为后世无数文人效仿的对象，而曲水流觞也成为雅生活的文化符号。同声自相应，同心自相知，与真正的知己相伴，又何尝不是对雅致生活的追求？心有灵犀，无需言说，便默契自成。相识相知，即便万水千山，也温暖相依。北宋元佑年间，驸马王申约请16位好友于汴京西园聚会。为了这次聚会，王申请来的都是神仙级的文人雅士，书法宋四家中就来了3位：米芾、黄庭坚以及苏轼。 绘画有宋画第一人之称的李公麟，诗文有唐宋八大家中的两位苏轼、苏辙，苏门四学士也就是苏轼的学生黄庭坚、秦观、晁补之、张磊更是全员到齐。西园雅集之所以流传千古，原因就是这场雅集集中了当时北宋最顶尖的文人，而其中最为人所熟知的就是苏轼。苏轼一生被贬三次，即便如此，他依旧竹杖芒鞋轻胜马，一蓑烟雨任平生，哪怕风风雨雨仍旧泰然处之。
2: 我记得罗曼·罗兰有一句话，世界上只有一种英雄主义，那就是认清生活的真相之后依然热爱它。那苏东坡就是这样的，因为这个人无论在顺境还是逆境当中，他永远都通达乐观的，他可以化逆境为顺境，就是说他永远让自己跟环境相协同，即便是在很困苦的这个环境当中，他也能够发现点点滴滴的日常的快乐。
0: 风雅是刻在骨子里的，居有诗情，时有画意，对来者可笑谈，与往者可高歌。哪怕是潮起潮落，但有诗书为伴，有知己同行，又何处不

0: 为涤凡子，酒为忘忧君。一个品味人生的回甘，一个忘却世间的烦扰。酒和茶始终相伴在文人的左右，浸润了中国人的生活，也成了文人雅集里不可或缺的主角。如果说谁是历史上最懂得风雅的皇帝，宋徽宗赵佶应该算是其中之一。在他的心目中，也许最好的宫廷盛宴应该是一场茶酒之会，地点应该是皇宫里的庭院，树下设一大案，案上果盘、酒樽、杯盏琳琅满目的不老少，一群文士围坐案旁，或正襟危坐，或交头接耳，或自斟自饮，或窃窃私语。还有林间散步的，一个个如衣冠巾、置诸在握的样子，像极了唐朝李世民的十八学士。
1: 所以后来的皇帝们，那个为了彰显自己的功劳，堪比李世民，啊，自己身边的这帮文人士大夫辅佐自己的，也能跟十八学士相媲美。但是到了宋朝的时候，这个十八学士基本上是由文人来构成的，以茶代酒啊，就标榜了宋代的时候，他是以文来治天下。
0: 对了，就是茶，这才是重点。在文人学士们围坐的大案边上，有三张不起眼的小桌子。左边的小童正在炭炉上用陶罐煮茶，这煮茶用的水必须是新鲜甘甜的冷泉水。中间的青衣小童正用长柄勺将茶罐里的茶粉舀出来，碾茶为末，注之以汤，以显肌肤。经过多道工序的茶汤被注入温润如玉的剑盏之中，乳白色茶汤与五彩斑斓的剑盏相映成趣，这被称为点茶。赵佶一生爱茶，他亲自撰写的《大观茶论》成为宋朝茶道的经典。从品种繁多的茶叶到五花八门的茶具，甚至水的来源与出处，都有一套非常复杂而讲究的流程和礼仪。宋朝的文人们从一杯清茶之中品出风雅的味道。
1: 茶包括它的茶味啊，茶汤的颜色啊，喝茶使用的这些器具啊，但他们其实更关注的是他们通过饮茶茶会这种活动载体来进行更高程度的精神生活方面的一种享受，包括还衍生出了像斗茶这种游戏。他们通过这个游戏里面观察这个茶汤的颜色啊，啊泡沫的绵密程度啊，能玩这种游戏都能代表是一种那个品味或者说审美高级的一种体现，那老百姓自然也会去模仿他们的这种生活方式。

0: 斗茶，在宋朝并不仅仅是文人雅士的专利，也是贩夫走卒日常的娱乐。
1: 所以我们说柴米油盐酱醋茶，它成为叫家常事，其实在宋代的时候就开始出现了。饮茶的话，它不完全只是一个饮品，它实际上是一种生活方式。所以呢，我觉得在这样的一种生活风尚里面，那么通过在日常生活中间，通过饮茶，通过使用这些道具，我们的人们能够感受到生活的美。虽然说饮茶方式和这个道具发生了巨大的改变，但是中国人在以茶为一个载体所承载的对于美好生活的一种追求和一种向往，实际上是延续下来的，而且一直影响到今天。
0: 风雅不关贫富，也不论高低，心有所往，即便是一日三餐的烟火里也充满着雅趣。在朴素的生活里将日常升华为艺术，这不仅雅，还雅俗共赏。随着社会发展的日益繁盛，饮茶品茗成了一等一的风雅之事。春游晚归途，卷本团扇化，不到一瓶方式。但八九百年前一场风雅的聚会被画笔精巧地记录下来。这幅画的高明之处就在于画家并没有直接描绘聚会本身。一位骑马的士大夫走在回城的路上，他刚刚结束了一场春天里短暂的聚会。从仆人们肩扛手提的器具上看，这场聚会一定非常的讲究。仆人扛着的椅子是可以被折叠的，被称为太师椅。这位背着的应该是帷帽，四周有薄纱用以防风遮阳。而挑着的担子一头是用以收纳各种物品的游山具，类似于现在的登山包，另一头则是尚未熄灭的炉火。
1: 这个火炉里面呢，好像是火苗还依然在燃烧。加热这个瓶子的话呢，我们在宋代有两种可能性啊，一种就是加热这个酒瓶，还有一种呢是加热这个煮水的茶瓶，啊，那么这通称为汤瓶。但是呢，如果说我们说是温酒的话呢，酒壶一般不会直接在火上直接烧的，所以这里面只有一种可能性，就是煮茶的这个汤瓶。
0: 一对栅栏隔出两个天地，柳荫道的尽头隐约能看见宫室的飞檐翘角。从画面上看，这位士大夫的脸上没有倨傲的神气，有的是与生活和解之后的淡然。他偏头回望，似乎还在回味刚才的那份悠然闲适。他不在画里，而在画外。
2: 他所表现的人物的特征不多，但是从他那个腰带上面挂的那个金鱼带就知道他一定是一个品级非常高的官员。因为金鱼带从唐朝开始的话，一般来说只有三品以上的官员才能挂金鱼带，这是他出入大内的通行证。老人正走的话是就是城市，对他来说就相当于回到他原本的生活里边去。但他一回首的那一刹那，看到的不光是那个山水田园，其实是更恬静，更轻松、更愉悦的一种他理想中的生活。
0: 生活的仪式感，就是从这么一杯茶开始。茶，人在草木间，在几千年前被中国人发现之后，从神农尝百草的药物，到风靡世界的饮品。从文人雅士的问道雅趣，到开门七件事的日常必须。其实喝茶就是一件小事，不过就是拿得起放得下。这人间的风雅，也就是在这一拿一放之间，去细细咂摸生活的

0: 刚才我们聊了我国古代的文人雅集，而接下来我们要说的这场宴席规模可能有点大，它就是千叟宴。从康熙到乾隆，两代帝王在此进城摆下宴席，请的是一群特殊的客人，从各地赶来的老人。他们有的年过花甲，有的已届耄耋。康熙和乾隆为什么会举办这样的宴席呢？背后又藏着怎样的故事，又留下了多少让人唏嘘的细节？接下来我们继续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百家说故事》节目中河北省委党校丁万明教授的讲解，进一步去了解清朝规模最大的宫廷盛宴——千叟宴。
1: 国人有喜事，喜欢摆宴请客，人越多越热闹，越能体现主家的实力和人缘。但若要论牌面，谁也比不过清朝康熙乾隆这爷孙俩。1712年，清朝著名皇帝康熙做了两个决定，一个是废除收了2000多年的人头税，一个是免全国3年的地丁钱粮。这下全国老百姓乐开花了。恰好1713年3月18是康熙60大寿，于是各地的老人百姓主动到北京给康熙祝寿。看到满大街走路都得要人扶的老人，康熙也很激动，大手一挥，来都来了，正要管饭，65岁以上的有一个算一个，全来吃饭。由于吃饭的人太多了，这顿生日宴从3月25日开始分3批请老人吃饭。这里边65岁以上老人就有2800多人。看着这天下太平和谐的好光景，康熙更激动了，发钱，户部的人过来统计一下，全国70岁以上的老人有多少，按人头发礼物。为了买礼物，国库白银花了89万两。后来康熙61年又举办过一次，此时10几岁的弘历啊，也就是后来的乾隆皇帝，正按照黄莹莹的旨意忙着给老人倒酒。他心里边暗暗地讲，这场面我喜欢，以后也要办千寿宴。乾隆啊，是个说到做到的人，千寿宴组织了2回，1785年请了一回，来了3900多人，1796年又搞了一回，这一回啊规模最大，来了5

0: 1900多人。已经86岁的乾隆本来就是喜欢奢华热闹的皇帝，自然是什么贵吃什么，什么上档次上什么，给老人们准备的礼物都是貂皮、银子等奢侈品。90岁以上的还有6品7品的顶戴花翎，这一顿饭花了小100万两白银，折合成现在人民币大概是2亿多。然而签寿宴第二天开始，不少老人莫名其妙去世了，有死在客栈的，有死在回家路上的，死的人越来越多，老百姓心里可就发毛了。签寿宴逐渐传承了夺命宴。其实原因很简单，整个清朝老百姓平均寿命也就35岁的样子，乾隆呢又把吃席的标准提到了70岁。康熙的签寿宴是自愿参加，到乾隆这成了讨皇上欢心的面子工程，各地的大官小官都对着户口本找70、80的这个老人凑数，税是够的，一个都不能少。我们说现在有高铁飞机从深圳飞到北京啊，最多也就4个小时。清朝那个时候出行基本上是靠走的年代，为了吃顿饭，这些体弱多病的老人至少提前3-4个月就得往北京走啊。一路颠簸掉半条命的老人们坐到宴席上，看着这辈子没见过的山珍海味，估计啊只会怪自己牙口差，吃得慢了。但是这么一番折腾下来，体弱多病的自然就扛不住了。而这次宴会也标志着康乾盛世啊走向了落幕，再也没有财力举办这样的宴会了。国历日下带来近代百年令国人刻骨铭心的屈辱史，你看签寿宴最终却变成了劳民伤财的夺命宴，这段历史实在值得反思。
1: 宴席是历史的切片，记录他们的是一幅画、一篇序、一首诗。
2: 昨日新闻重现，
1: 接下来请您收听听见经典。
3: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听见经典。
1: 今天要和您分享的是《诗经·周南·关雎》，朗诵姚柯。

0: 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参差荇菜，左右流之。窈窕淑女，寤寐求之。求之不得，寤寐思服。悠哉悠哉，辗转反侧。参差荇菜，左右采之。窈窕淑女，琴瑟友之。参差荇菜，左右芼之。窈窕淑女，钟鼓乐之。
1: 节目最后，让我们在歌曲《浮光》的旋律中结束今天的节目吧。主持人程亚，代表节目监制李谦，撰稿小麦，制作刘亦菲，责编浩然，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朋友们，再见。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人文地理、音乐、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2: 这就是我们永不重样的云听清晨算法，每天清晨与你相约，用声音点亮崭新的一天。
3: 听众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云听清晨，今天是9月13号，星期日。
0: 晨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清起新的一天。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加载完毕。
3: 欢迎收听第11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千里江山图》。本书讲述上世纪30年代发生在上海的一件隐秘而伟大的历史事件，主人公陈千里。

0: 以临危受命重整队伍，继续执行秘密计划，千里江山图计划就此展开。
1: 第49集，
2: 青浦县多年来都想修一条直通上海市区的公路，几年前终于开始动工，但直到现在也只铺成了土路，造了几座木桥。崔文泰不知道为什么要把车开到这地方，他走投无路了。年初一上午，在银行门口，林问刚把皮箱放进轿车后座，他就觉得一阵头脑发热，有那么一瞬间，他好像闻到了金条的气味。他说不清那到底是什么气味，只觉得心砰砰跳，太阳穴好像要炸开，周围马路上那些人和车都变成了漂浮的影子，回想起来就像是在做梦。可是自己做的一连串动作他倒记得清清楚楚，踩离合器，推动变速杆，松开离合器，松开刹车，踩油门，转动方向盘。问题是做那些动作完全没有通过他自己的脑子，就连后来猛踩油门把车从侦缉队特务面前一下冲过去的动作，也好像完全不是他自己做的。他一路咒骂那些过马路的行人、黄包车、对面开来的车、在他前面的车，连站在路边的人他也不放过。他倒是记得去加油，但巧不巧，他刚加完油就看见自家车行的老板从马路对面奔过来。他想起车子从昨天开出来以后就一直没回车行，连电话也忘了打一个，心里一惊，这才发现自己稀里糊涂地把车子开到锦记车行附近的加油站了。他连忙上车，油门一加就跑，全不顾车子后面，站在马路中间岔开双臂又叫又跳脚的秃顶胖子。他在路上开了半天，脑子才慢慢清醒了一点，他心里有数，这一把他赌大了。他崔文泰何德何能，竟敢同时开罪国共两党？他想，唯一能救自己的就是后座上皮箱里的那五根大金条了。到这个时候，他又不敢停下车去打开皮箱看看，倒也不是担心路上遭人抢，那种心情有点类似于近乡情怯，因为他做梦都想要挣一笔大钱，而皮箱里那几根金条就是他这辈子见到过的最大的一笔钱了。他虽然不敢立刻打开皮箱看金条，却停车在报童手里买了一份报纸，查到当日标金的报价，心里不禁大喜。他想趁着天黑去找小五子，有了这笔钱他心里就有底了。叶启年真要对他穷追不放，他就离开上海。他开车是一把好手，到哪儿都能找到饭碗，这倒真应当感谢老方啊。有时候想起老方，他心里也不是一点愧疚都没有，但他真没想要害他送命啊。他只是告诉人家，老方很可能去了剃头铺。那天他把老方送到北四川路，看着他下车后钻进了弄堂，立刻猜到了他打算去哪里。他没想要害他送命啊，最后这个结果不全是他造成的，虽然想起这些心里总是有点不舒服，但他现在有了五根金条，可以兑换几千大洋，说不定自己也可以做老板，在什么地方开一家车行。他可以去新开的满洲国，到了那里，叶启年总归鞭长莫及了吧。
1: 他没敢进小五子家的弄堂，车子在马路对面停下，他望了几分钟，最后决定离开。他看到两个人，天这么冷，他们站在弄堂口做什么？他们知道小五子吗？知道他家在哪儿吗？这些事情他都没法确定。可这会儿他要是进了他家的门， 小五子那几个姐姐会给他什么。

0: 么脸色看，对这一点他倒十分确定。他想了想，开车走了，但他没地方去，他一路向西开到苏州河边，穿过一大片农田，天上开始落雪，车子在田间小路上颠簸了很久，又转上了白丽南路。他不能回头，也不能停下来。他猜想到这个时候，上海每一个警察署都拿到了他的照片，他不仅是个共党要犯，还会被当成金条抢劫犯通缉。中共地下组织不仅不会庇护他，他们也要找到他这个出卖了同志的叛徒。除了车灯照亮的一小段前路，四周一片漆黑。崔文泰穿过华伦路，路已快到尽头，往前全是荒田野地，他只得转入罗别根路，沿着小河向南行驶，上了红桥路，前面隐约有一些亮光。等他把车开到那里，才知道是机场。灯光下雪花飞舞，几个军警站在岗亭外面，惊异地盯着这辆车看。他心慌意乱，猛转方向盘，车子转上了机场大门左侧一条土路。他不管三七二十一，猛踩油门，车轮在土坑和石头间蹦跳，一头扎进黑夜里。土路似乎漫无尽头，路上有很多板桥。天快亮时，他才发现那是一条正在建造的公路，刚刚铺完泥土路基。他不知道那是朱沪县道，也不知道自己把车开进了淀山湖区。他从来没有来过这个地方。凌晨时，他开车路过一个村庄，路边石碑上刻写着松泽两个字，这个地名他同样不了解。但是车子越来越难开了，有很多小河岔，还有大片荒滩，长满干枯的芦苇。再往前路就断了，他不得不停下车，在驾驶座上坐了一会儿，又摸出香烟抽了几口，然后到后座上打开皮箱往里一看，感觉自己眼前一黑。
1: 几个小时后，他才回过神，又发动汽车，把车慢慢地开进芦苇深处，在湖边停了下来。幸亏天气寒冷，虽然刚下过雪，但滩泥冻得结结实实，车轮没有陷进沼泽里。他步行走出荒滩，四面全无人烟。崔文泰六神无主，在淀山湖区晃了十来天，先是在朱家角镇上找了个小客栈住了两天，就开始心慌。这里靠近青浦县城，说不定马上就会有通缉告示贴到街上。于是他坐小船去了湖西，跑到一个名叫商榻的小镇上。从前行商于苏州、松江两府，都走水路，两天行程，晚上便在这里歇脚。商榻的意思就是商贩下榻的地方。镇上有不少客栈，每天只要花两角洋钱，晚上还能吃一碗稻草杂肉，喝两口绍兴老酒。这里四面环湖，让崔文泰觉得十分安全。但他住了不到一个星期，发现自己没钱了。那天晚上，他把剩下的那点钱换成杂肉和酒，醉倒在客栈的八仙桌上。天亮后，他就坐船离开商榻，他决定悄悄回上海。他还有一辆汽车，道奇，他可以把车卖了。这件事情他早就动过脑筋，刚进锦记车行当司机，他就四处打听，想知道有没有可能偷偷地卖掉汽车，赚上一大笔钱。这样一辆旧车值两三千大洋，就算拆了卖零件发动机，他也能拿到千二八百。有了这笔钱，他一样可以跑到一个天高皇帝远的地方，过上好日子。

0: 打算在小五子家门外找个地方等他，让他给自己找个地方躲几天，这样他就能从容地卖掉汽车，然后远走高飞。如果他愿意，他可以跟自己一起走，如果他不愿意，那也行，他可以安顿好了再回来找他，或者另找一个女人。他的人生起起落落，见过偌大世面，他相信有朝一日自己肯定能再一次咸鱼翻身。今天是正月十二，他要记住这一天，这是他崔文泰重整旗鼓的第一天。
1: 朝听清风，夜听雨，行听山海，卧听心，
2: 听万物灵动，听人生百味。
1: 云听客户端，陪你听世界，
3: 好听在云听。
4: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人文地理加载完毕。
5: 欢迎收听长篇广播纪实文学《长征》，作品取材于军旅作家王树增经典纪实著作，站在人类文明视角解读长征的时代内涵，以全景化有声叙事首度用广播媒介演绎这部撼动世界的红色史诗。
6: 中央红军主力部队掩护着军委纵队向湘江西面那座名叫老山界的大山匆忙而去。红军官兵知道，只要进入苍苍茫茫的大山，危险就会相对减少。老山界山口附近有一个名叫千家寺的村庄，这里成为红军进入大山前最后一个需要付出生命的地方。为了坚决防止红军南下进入广西和尽快把红军赶入贵州，贵军对刚刚渡过湘江的中央红军进行了穷凶极恶的追击。12月2日早八时，贵军第15军军长夏威致电第43师129团团长梁金，说在千家寺附近有近5000的红军在休息，要求129团迅速绕小路向那里迂回。梁金找来当地的一名苗族人当向导，129团随即出发。说是小路，实际上无路可走。天快黑时，129团才接近目标。梁金在一个山脊上用望远镜看了看，他看见了军长夏威所说的那支红军队伍。田野间枪架成行，整齐地排列着，附近炊烟四起，红军战士有的围坐休息，有行动往来者，似将用晚膳的时候了。梁金立刻命令部队分三路，顺着山涧隐蔽接近，在距离红军不到800米的地方，贵军突然发起了攻击。贵军的攻击达到了袭击的效果，从红军部队瞬间发生的混乱来看，他们对贵军如此顽强的追击并没有思想准备。红军官兵在混乱中本能地拿起枪还击，然后逐渐形成阻击线。红军的阻击线一旦形成，贵军立刻被眼前的情景惊呆了。山涧突然燃起了千万支火把，这些火把聚集在一起，向着大山深处绵延数里地蜿蜒而去。当贵军终于冲破红军的阻击线时，发现红军做好的饭还热着。留下阻击贵军的依然是红五军团的数百名官兵。这些疲惫的红军在大部队迅速离开千家寺后，顽强地阻击着洪水一样汹涌而来的贵军。不久，他们就被贵军从四面包围了。贵军129团从正面袭来，127团从另一个方向包抄上来。这个团在包抄的时候快靠近山口了，却听见激烈的枪声。 远远看去，崎岖的山路上红军

部队正向大山腹地前进。为了不使自己的攻击变成被红军包围，一二七团竟在原地等了一阵，等红军大部队远去之后，他们才突然从山脊上冲下来，用火力封锁了山路。红五军团的官兵后路已绝，并且受到两支桂军的前后夹击。经过大约一个小时的战斗，两支桂军把还活着的十几名红军挤压在一个小山窝中。一阵猛烈扫射之后，桂军在这个遍洒着红军鲜血的山窝里缴获了红军的一些政治书籍，其中一本名为《侦探须知》的书被上交给白崇禧，白崇禧命人稍微删改之后下发到部队。红军的侦探须知成了桂军的军事教材。桂军接下来的搜山行动十分不顺，在一个岩洞里，他们发现了大约30名红军官兵。桂军劝说他们投降，结果遭到红军的激烈抵抗。趴在洞口劝说的一名桂军副连长被红军一枪打死。桂军立即开始了报复性攻击，岩洞里的红军官兵最终全部战死。另一股桂军搜查到一处红军曾经宿营的地方，那里有一个用竹木临时搭起来的台子，上面贴着很多标语，看来是红军开大会用的。在台子下边，桂军发现了十几名红军官兵，看上去是因为负伤和重病已不能行动了。桂军军官们聚在一起紧急磋商，他们认为红军不可信任，弄不好这些人是伪装留下来的，等桂军对他们丧失警惕后就会突然发动袭击。磋商的最后决定是全部枪决。一阵乱枪之后，大山寂静下来。在确定红军已经到达贵州边界后，桂军停止了追击。湘湘一战，中央红军由从苏区出发时的86000余人锐减到30000余人，其中仅牺牲和失踪的红军官兵就高达35000人。在险峻崎岖的山路上行进的时候，挥之不去的压抑情绪一直笼罩着红军的队伍。中国工农红军遭遇到前所未有的重创，中国共产党人的心灵也遭遇了前所未有的苦痛。李德掏出手枪企图自杀，被红一军团政委聂荣臻制止。李德的绝望不仅来自对包括自己在内的中国红军前途的未知，更来自政治上的极度恐惧。中国红军的遭遇令他无法向共产国际交代，无论他有多么理由充足的辩解，中国红军的巨大损失也会让他难以自圆其说。而博古自从过了湘湘，就进入了一种茫然状态。这个年轻的共产党领导人已经预感到自己将要承担什么样的政治后果。更重要的是，即使到了这样的时候，他仍然想不清楚红军到底要走向哪里。茫然无措令他曾经咄咄逼人的自信荡然无存。博古开始用目光寻找他一直不愿意看见的毛泽东，他希望在毛泽东的表情上发现某种证据，以证明这个非真正的布尔什维克已经开始幸灾乐祸了。但是博古始终没能看见毛泽东走在哪里。即使红军主力部队已经损失大半，

即使在黑夜的大山里行进，红军依旧保持着以军委纵队为核心的甬道式的行军序列，这让无论是李德还是博古，谁都无法看见红军军团指挥员们的表情。战争的残酷，对于林彪和彭德怀这样的军事指挥员来讲，已不会构成严重的影响。尽管在他们无声的内心世界里，有一处深情的角落，永远属于跟随他们出生入死的士兵，但是只要战斗的脚步还在前行，他们在沉闷中思索的只能是下一步的战斗将会发生在哪里。

老山界是当地少数民族对越城岭的称呼，这是中央红军军事转移以来遇到的第一座真正的高山。一条狭窄的小路在陡峭的山崖上呈之字形盘旋而上，队伍的一侧就是万丈悬崖。卫生队的一名担架员掉了下去，官兵们把火把聚拢来寻找他，见他卡在悬崖上的一道石缝里，红军官兵就垂下绳子拉他，拉上来了却发现这个眼睛被血浆覆盖的战士已是奄奄一息，大家就轮换着抬着他走。爬到半山的时候，火把因燃尽而一一熄灭，红一军团的官兵好不容易在山坳里发现一户姚民，还在姚民的木屋里发现一锅煮在火塘上的稀粥。红军官兵人人喜出望外，但却在姚族老人惊恐的神色面前停了下来。红军给钱，老人不敢收，官兵们就把自己装米的袋子解下来和老人换，老人点了点头。红军官兵刚舀了一碗粥，就听见指导员在黑暗里发火，说有人把老人的篱笆拆了做了火把。于是他们赶紧端着粥出去，写了张不准拆篱笆做火把的标语，然后用稀粥当浆糊贴在篱笆上。红三军团第五师终于走进一块平地，军团命令官兵休息并想办法弄点吃的，但是小村寨里跑的一个人都没有了，于是部队派人上山去寻找。官兵找回了一部分村民，并向他们求购大米，双方讨论的价格是6块大洋100斤。条件讲妥了，但是不少连队不愿意买，说不但价钱太贵，而且卖的米是糯米。糯米是做滑竿的财主们吃的，吃了这东西脚软走不动路。经过调查，不是卖大米的人故意和红军作对，而是这块平地里只出产糯米。于是红军只好买来吃，竟然发现米很黏，而且很好吃。继续上路的时候还是没有火把，大山伸手不见五指，只看见团部的那盏马灯在远处发出微弱的光亮。突然队伍不动了，接着命令传下来让就地休息。狭窄陡峭的山路上根本躺不下来，只能坐着，可还是立刻

0: 又响起了一片呼噜声。红军干部们不敢睡，他们用力吸着被当成烟草的树叶，直呛得剧烈的咳嗽。天蒙蒙亮的时候，队伍又开始向上蠕动。在阴冷潮湿的山雾中，红军官兵们这才发现，昨晚他们的队伍居然停在了一处高高的悬崖上。进入老山界后，红九军团第22师师长周子坤的妻子曾玉经历了人生的一场苦痛。这位已经怀孕的女红军刚一进山就觉得肚子剧烈疼痛，于是休养连命令担架队用担架抬着她走。但是没走多远就遇到贵军的袭击，抬担架的民夫扔下担架跑了。红军官兵立即把曾玉扶上马，迅速撤离战场。马背上的颠簸令曾玉无法支撑，血顺着双腿涌流而出。三名女红军将她从马背上架下来，一步一个鞋印地寻找安全僻静之处。没有任何接生设备，甚至连一张干净的纸都没有，一个孩子在一丛茅草中出生了。曾玉把浑身是血的孩子抱在怀里，就是不肯松手，可是贵军的枪声已经越来越近。在大家的催促下，这个没有衣服的孩子被用几把茅草裹了裹，在最后的时刻丢弃了。枪声和孩子尖利的哭声交织在一起，曾玉一步一回头，前面是一条山间的溪流，刚刚生完孩子的曾玉一脚下到冰冷的水里。直到上了岸，依旧能够隐约听见孩子的哭声，曾玉眼前一黑，栽倒在地上。战士们找来破桌子当担架抬着他，并给他找来了唯一能够找到的补养身体的东西——豌豆叶。昏迷中的曾玉始终把双臂抱在胸前，他就这样紧紧地抱着自己的骨肉，直到红军走出老山界。黑暗中，宣传队的小红军站在高处嘶哑地喊着，还有十几里就到山顶了，爬上去国民党军就追不上了，我们英勇的红军就要胜利了。
1: 晨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清起新的一天。
2: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国学品读加载完毕。
3: 云听开讲，讲出思想之美，欢迎收听本期云听开讲。今天让我们跟随黑龙江大学刘东颖教授一同走进庄子的自由课，与您一起从庄周与惠施的讥讽往来，到有用与无用的辩证，从井底之蛙的局限到三条鱼的悠然，从顺自然而为的坦荡到生死如昼夜的通达，带您读懂庄子。
4: 大家好，我是刘东颖，欢迎大家跟我一起走进庄子的世界。今天我们不谈高深的理论，就从一个大家耳熟能详的故事《庖丁解牛》出发，来聊一聊我们每一个人都关心的话题——养生。

提到养生，我们往往会想到什么呢？是保温杯里泡枸杞，是健身房里挥汗如雨，还是吃各种营养补剂？这固然呢，都是养生的一部分。但在庄子看来，这些还都仅仅停留在养生的表层的层面，也就是所谓养形的层面。而庖丁这位普通的厨师却为我们揭示了养生主，养护生命的主宰，是养神养心的至高奥秘，告诉我们养生的方法莫过于顺任自然。庄子是这样讲这个故事的，说有一个叫做丁的屠夫，他非常的善于解剖牛，他的刀用了19年杀了数千头牛，还是像刚刚磨出来一样新。他解剖牛的时候，牛感觉不到痛苦，他的刀在牛的骨缝之间游走，还能够发出悦耳的声音。他杀牛就像是给牛解开身上的捆绑一样，他的杀牛的动作就像是桑林之舞的美好舞步，他宰牛的声音是合着经手之曲的动听节拍。牛的躯体好比一个纷繁复杂的社会，庖丁就是一个善于养生的人。在我们常人眼里，冰冷无情的刀，庄子却用来比喻生命，而养生就像是刀入牛体，按照牛的自然筋骨而行，就能够自如地对付各种繁难复杂的关系，从而获得生命的主动和自由。反之则会劳心伤神，疲于应付。庄子认为，善于养生的人处事都遵行自然的轨迹，不刻意而行，不损身伤神，就像庖丁解牛不去碰牛的筋骨盘结处一样，能够游刃于是非善恶的空虚之处。对应到我们的养生，这意味着什么呢？认清生活的节奏，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是身体的天理。熬夜颠倒黑白，就是在砍骨头。认清人际的边界，与人相处，尊重彼此的差异和空间，是关系的天理。过分控制，强求一致，就是在割筋肉。我们还要认清情绪的规律，喜怒哀乐发生发展平复，是情绪的天理。强行压抑或过度沉溺，都是在损耗心力的刀刃。养生首先不是去做什么，而是要先去看清楚。看清楚什么呢？看清这个世界和我们自身的运行规律，然后去顺应它，而不是去对抗它。庄子不愧是一个诗人哲学家，他用一个本来是充满血腥的杀牛的故事，把养生的主题演绎得充满了艺术的美感。面对种种复杂的盘根错节，人们要找到其中的缝隙，顺其自然的曲直而动，就能够养生保全。在庄子看来，一个人若要养生，必须要内外兼修，才能够获得肉体的高寿和精神的长久。如果只是为了延续生命而养生，那不过是浪费地球资源而已。而只是为了求得精神的超拔，不断的拼命工作和思考，伤害了自己的身体，也是一种不明智。他曾经讲过这样一个故事，说有一个叫做善报的人，隐居山林，与世无争，活到了70岁，鹤发童颜。可是有一天，他在山林中遇到了老虎，被老虎吃掉了。还有一个叫张毅的人，八面玲珑，在社会中如鱼得水，所得颇多，可是在40岁的时候突发内热病死掉了。善报没有抵御过外部的袭击，张毅败给了自己的内心。两个人都不是真正善于养生的人啊。现代经济社会的高节奏使人们长期处在白热化的竞争气氛中，人的心理常常紧张

0: 苦闷和失望，致使情绪啊非常容易起伏。想在这样一个远离自然的社会中处事自如、养生保健，就要学学庖丁解牛，平时潜心观察，遇到困难的时候不要硬碰硬，就能够保全自己。庖丁解牛揭示了人们如何在荆棘遍地的环境之中找到一个休憩之所。庄子还讲到，彭祖是轩辕皇帝的第八代传人。传说有一次，圣贤君主尧帝得了厌食症，彭祖就做了治羹，用食疗的方法把尧帝给治好了。彭祖首创了食疗和气功健身的方法，传说他因为善于养生而活了800岁，以延年益寿而闻名于世。这样一位老寿星是怎样养生的呢？我们看看庄子笔下的彭祖吧。彭祖啊，他每天练习吐故纳新，将自己身体中的肮脏的气息呼出来，将新鲜的空气吸进来。他还模仿熊来攀树悬吊，模仿鸟在高空中展翅的姿势进行肢体的锻炼，以增强体质，去病增寿。一个人如何理解生命，理解生命和外物的关系，这对养生来说是最根本也是最重要的。彭祖长寿不只是食疗和练气功，最重要的是养心。一个人如果每天呢心性不佳，心绪不宁，势必啊吃不香睡不甜，干什么都心猿意马，心浮气躁，还能谈得上健康吗？养心是针对日常生活中人们的压抑、不和谐、郁闷而言的，要抛却这些不良的情绪，培养自己恬淡自然的心境。一个心情总是很抑郁的人，怎么能有一个好的身体呢？那些长寿的人的共同点就是心胸宽广，不为鸡毛蒜皮的事儿耿耿于怀。我们在社会生活中必须正确地评价自己，永远保持一颗平常心，不要与自己过不去，凡事量力而行，有一个宽广豁达的胸怀和与人为善、体谅他人的个性。著名书法家于右任一生饱经风霜坎坷，却健康长寿。有一次，有人询问他长寿的养生秘诀，他指着自家厅堂墙上挂着的一幅字画微笑不语。那是一幅莲花图，配着一幅对联，不思八九，常想一二，横批是如意。人们常说人生不如意事常八九，也就是说生命里不如意的事儿占了绝大部分，而让我们高兴的、欣慰的、快乐的事儿只占1/12。我们如果要过快乐的人生，就要常想那1/12的好事儿，懂得珍惜，这样就会感到庆幸，不至于被那8/9的不如意、不好的事儿打倒了。养生养的是生命的质量，而非长度。因为你就算活得久，可是跟彭祖相比也是短寿。所以庄子说，不要让身体成为名誉的负担、谋略的场所和世事的纷扰之地。例如有的人购买彩票中大奖之后会突然精神失常，儒林外史中的范进因为中举太高兴了，居然得了失心疯，疯疯癫癫的，结果只好去找范进最害怕的岳父胡屠夫，打了他一个大嘴巴才把范进打醒。庄子曾经形象地比喻说，山林里的野鸡走10步才能找到一口吃的，走100步才能找到一口喝的，却逍遥自得。而笼子中的鸟儿饮食充足，羽毛光亮，但有翅膀却难飞，蹦跳不能，无精打采。当你的形体得到满足的时候，心就被安逸的枷锁套牢，丢失了自由。一颗充满欲望的心是劳累不堪的。要学学彭祖，饮食得当， 身体锻炼适宜，养心养气，淡泊名利，平和心境，就能长寿。
1: 云听清晨为你定制一小时的晨间美学，让经典有声书流淌成思想的清泉，让诗歌与音乐编织成心情的雨衣，让健康课堂为生命注入清醒的能量。世界刚刚醒来，而美好已在此等候。
2: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3: 这里是云听清晨，欢迎您继续收听，关注身体信号，守护生命通道。今天为您带来央视科教频道健康之路权威访谈，听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血管甲状腺外科主任医师辛世杰讲讲明辨结节莫纠结，什么是甲状腺结节。
4: 近年来，随着健康体检的逐渐普及，结节两个字越来越频繁地出现在大众视野里，各种结节也几乎成了一种时代病。当甲状腺结节五个字赫然出现在体检报告单上时，大多数人心里都会猛地一紧，紧接着一连串的问题接踵而至：为什么会长结节？会癌变吗？要不要马上切除？这些纠结与不安究竟是过度紧张，还是面对疾病时本该有的警惕？今天的节目中，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血管甲状腺外科的辛世杰医生带您科学认识甲状腺结节。
5: 首先要说说什么是甲状腺。甲状腺长在什么位置？这边有一个模型，大家可以看一下，这是一个正常人的甲状腺，看上去像一个蝴蝶。
6: 哦，
5: 它分成左右两叶，中间还有颊部，还有一个锥体叶，往下是气管，上面就是喉结节，男性比较明显，位置就在这里。当你咽口水、咽唾沫的时候，你像你就很明显了。哎，那么它在它的下面，医学上呢，上面这部分叫做软骨组织，所以你按一按这地方还很软乎嘛。软骨下面就是气管，这就是我们的甲状腺组织。甲状腺是人体内一个大的腺体，它具有分泌甲状腺素的功能。那么甲状腺产生这个激素以后呢，通过动脉系统就运到了全身。甲状腺素起两个作用，一个呢就是兴奋我们的大脑神经，第二呢控制我们人体的代谢。兴奋大脑的神经呢，我们平时的行为是靠它控制的。我们比较兴奋啊，每天呢早晨起床晚上睡眠都是跟它有关。控制人体的代谢呢，它主要是吃饭。有了很好的标准的甲状腺素含量，一日三餐非常标准，吃多吃少都是跟它有关。同时它会把摄入的食物变成能量，那么这个能量呢会用我们在平时的工作啊，如果出现问题，甲状腺素低了呢，人就没有精神
6: 了，
5: 食欲不振，严重的情况下呢会出现呢免疫性水肿，这个比较专业了。如果甲状腺素要多了的话，那也更麻烦了，人们会很焦虑，情绪会高涨，夜不能寐，吃的很多但是就显得很瘦。更严重一些呢，心跳很快，爱出汗，总要去厕所，女性呢会出现月经的紊乱。大家一看就明白了，这个激素是跟我们人体的兴奋性和代谢有关的。
6: 原来我们这个甲状腺这么的重要，可以调整我们整个人的兴奋状态与否。那这个甲状腺结节是怎么产生的呢？
5: 我想啊，就此啊拿一个模具给大家做一个演示。
6: 好的。
5: 我们讲过甲状腺是分泌甲状腺激素的，那么甲状腺激素是个什么东西呢？你到医院看病的时候，除了给你做超声，他还会给你验一个甲状腺的功能。在甲状腺的功能上，它有一个 T3

0: T4。
1: T3 和 T4 就是甲状腺合成和分泌的两种甲状腺激素。
0: 那么 T3 和 T4 是什么区别呢？差了一个碘原子。
2: 这个黄色代表碘原子，
0: 碘原子
2: 就是吃盐获取那个

0: 天生有发挥作用，比如调节身体代谢等等。
1: 当 T3 T4 这两种激素水平不足时，人体就会下达指令分泌促甲状腺激素。更多促甲状腺激素的产生会刺激甲状腺加紧工作，生产出更多的 T3 和 T4。 如果促甲状腺激素持续升高并持续刺激甲状腺，就会导致甲状腺弥漫性增生、肿大，在部分人群中就可能发展为甲状腺结节，这也是甲状腺结节产生的原因之一。
2: 所以说点甲状腺素 T3 T4 整个的平衡，我们不要去打破它，对不对？
3: 对，
2: 让它保持一个供需的平衡是最好的，否则会可能导致一些问题的出现。
3: 是的。
2: 但是好像现在有甲状腺结节的人越来越多了，是不是这样呢？
4: 与三四十年前比呢，结节确实多了，比如说肺结节、乳腺结节、前列腺结节、甲状腺结节是其中你刚提出来的之一。人们也确实担心了。我们作为医生呢，在门诊或者在平时的生活中，会有很多人问我们这些结节的问题。甲状腺的结节呢，检出的话能达到70%-80%，但是呢，真正恶性的甲状腺结节呢不多，不会超过10%。所以大家呢，总体来讲不要太焦虑。
5: 认准六不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不鲜大米。
6: 爷爷奶奶眼睛不舒服，试试好视力，400-706-5929。

0: 中老年朋友注意了，26年护眼大品牌好视力现在征集50岁以上眼睛不舒服的朋友。如果您平常看会儿手机电视，眼睛特别累的时候想放松一下，就是现在，赶紧拿出手机，只要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就能多体验整整50人航天版蒸汽眼贴，亲自使用感受。贴在眼睛上就像做蒸汽按摩，温润的草本精华包裹眼周，给眼睛不一样的舒适体验。今天凡是50岁以上的听众都能申请早间专属福利，只要6点半前打电话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50元航天版蒸汽眼贴，每人还能兑换草本健康枕，再加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整整3重好礼。6点半活动结束，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1: 50岁以上的听众有3重好礼。
2: 没错，50岁以上的听众现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就能体验50元的升级版蒸汽眼贴，会蒸汽的眼贴特别推荐给中老年朋友。
1: 6点半之前购买，还能兑换一台声音超大的多功能收音机，再加一套草本健康枕，整整3重好礼。快打400-706-5929，400-706-5929。
3: 好视力，好生活，
4: 好视力科技，
5: 多点多点，早间福利就要多一点。
6: 好视力早间限时福利，升级版蒸汽眼贴，让你多多体验。
7: 6点半前还有超多惊喜福利，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8: 云听清晨与您相伴，不知不觉又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想聆听更多优质内容，请下载云听 APP。海量有声书、精品课堂、新闻资讯随时相伴，别忘记每一个清晨都是新的开始，愿您带着美好心情出发。这里是云听清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9: 北京时间6点整，
1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北京好视力科研中心的研发人员。现如今中老年朋友刷视频的时间越来越长，眼睛不舒服的情况越来越多，为此我们特别研发出这款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它传承湿热敷原理，融合现代高科技促渗科技，经过多次实验检测，品质效果有保障。眼贴里的草本精华渗透更快，体验更好，您每天早上贴一贴，眼睛就像做了蒸汽按摩，温温润润，很舒服。眼睛不舒服的中老年朋友快来试试，6点半前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不仅能多体验50元升级版蒸汽眼贴，还能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3重好礼直接送到家，仅限早间听众。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0: 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11: 接下来这个号码您记好了，400-706-5929。看手机眼睛不舒服，试试好视力眼贴，早间限时体验活动，6点半之前快打400-706-5929，400-706-5929。
12: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13: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您好，我是朱江。
14: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李月。今天是2026年9月13号星期日，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今天的节目主要有以下内容：
13: 最美新

0: 时代革命军人风采栏目今天播出。空军航空兵某部飞行大队大队长布嘉文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强军思想，带头苦练精飞，矢志备战打赢，以过硬能力坚守祖国空防一线。
1: 重点关注，由陆军军医大学自主研发的 AI 智能诊断系统首次在中老和平列车2026人道主义医学救援联合演习中投入运用。
0: 新闻聚焦，武警广西总队组织八桂尖兵2026基础训练大比武。
1: 环球军情，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称，俄罗斯、美国和乌克兰近期将举行三方会晤并继续对话。
0: 中国退役军人栏目今天为您介绍全国最美退役军人甘彪，在创业致富的同时牵头建立寻亲志愿者团队，帮助100多个失散家庭团圆的感人故事。
1: 接下来请听详细内容。
2: 最美新时代革命军人风采，
1: 最美新时代革命军人，空军航空兵某部飞行大队大队长布嘉文大力传承空中铁拳精神，带头苦练精飞，矢志备战打赢，始终坚守在祖国空防一线，带领飞行大队圆满完成各类演习演训、中外联训等重大任务，被中央军委表彰为全军备战标兵个人。请听报道，布嘉文搏击长空，书写圣战航迹。节目采制总台军事记者鲁嘉玲，特约记者徐书航、孙金磊、邢立伟。
0: 蓝天之上，战鹰翱翔。空军航空兵某部组织的一场高强度红蓝空战对抗训练正在进行。最美新时代革命军人，空军航空兵某部飞行大队大队长布嘉文驾驶战机成功地规避对方雷达搜索，抓住稍纵即逝的进攻时机，对蓝方目标实施致命一击。飞行结束后，布嘉文和队员们走下战机，快步来到复盘室剖析训练时的飞参数据。他告诉记者，他们要通过观看完整的空战过程，重现战术行动的决策链条，从而更好地提升训练质效。
3: 在空中飞行的时候，基于当时的环境和基于你当时人的精力和状态，包括你当时的态势感知等等吧，你其实并不能够做到对于空中所有态势的清晰的回顾。有的东西是需要通过地面的事后复盘才能找到失利的真正的原因。
0: 步步争先，步步为营。作为一名90后飞行员，布嘉文在同批飞行员中创下多个首次与最快的记录。首个单飞，率先完成三代机改装并担负战备值班，在较短时间内完成夜间长机、四机长机及飞行教员认定，通过严苛考核成为单位最年轻的超视距空战教官。去年布嘉文随部队参加联合训练，在无预警机支援、无地面引导的陌生战场环境下，他驾驶长机率队出击，在超视距范围率先完成发现、攻击与防御机动，并协同僚机实现二次攻击，最终以双杀战果成功摧毁地面目标。飞行员聂小帆：
4: 一个是临机决策的能力，第二个是对整个战场态势的把握，他能够作为一个战场的指挥者，理解作战意图、战术指挥的一个能力。
0: 在空军航空兵某部飞行大队官兵的眼中，布嘉文不仅飞行技术过硬，更是一位善于思考、精于研究、敢于创新的飞行员。在日常进行模拟器训练时，他主动修改训练的背景条件，倒逼自己在被动局面下寻找破局的思路。在列装某新型弹药时，他带头成立战法研究小组，历经上百次模拟试射推演，总结出十余套不同态势下的使用方案。布嘉文还十分注重特情预案研究，梳理出几十种空中特情，并详细整理处置口诀和处置流程，为安全飞行筑牢扎实根基。布嘉文：
3: 我感觉就是这些训练吧，其实都是我们必须经历的训练，我们只有真正的把它练到了，真正的把它掌握了，可能还会有一些突破，只有把这些事情做好了，我觉得才能够提升我们每一名飞行员的能力。

0: 习主席强调，要抓好基础训练和重难点科目专攻精练，立足复杂困难条件，加强全要素成体系实案化训练，加大同其他军兵种部队协同训练力度，推进战训深度耦合。这两年，布加文和他的战友们已经将视线投向更广阔的联合战场，从数据链互通到指挥流程对接，他们不断提升一线自主协同能力，在体系的熔炉中淬炼联合锋芒。在一次体系对抗考核中，面对装备性能更具优势的对手，布加文和战友们凭借协同战术和灵活的体系配合，在关键节点抢得先机。布加文介绍说，在联合体系支撑下，现有装备通过战术创新与高效协同，能够发挥出超越自身性能的关键作用。
1: 更多的提高的是对军兵种知识的了解，在做这些任务规划的时候才会做得更符合实际，更有针对性。现在军兵种之间的配合训练越来越多了，彼此之间的这种默契程度也越来越好了，我们在执行未来联合作战也会更有底气。
0: 经飞苦练强本领，创新带教育兼兵。担任飞行大队大队长以后，布加文坚持训在前，冲在前，严在前。他大胆创新带教思路，将前舱指挥权交给年轻飞行员，不断锤炼年轻飞行员的自主判断与临机决断能力。他还注重用数据驱动训练，每次复盘讲评，战术动作的优劣都通过数据直观呈现。标准加数据双引擎的驱动，让年轻飞行员步入了成长成才快车道。近年来，他带领官兵攻克上百项难题，带教出几十名成熟战斗员。谈起大队长布加文的培养方式方法，飞行员吕文涛表示，
2: 按照这种方式不会给你一种揠苗助长的感觉，通过架次的积累，进度的积累，工欲的规划，动作的规划，能按照自己的想法实施，这为后面长级培养打下了一个基础嘛。
0: 70多年前，布加文所在单位的前辈们刚刚飞行了几十个小时就奔赴抗美援朝战场，在装备落后经验不足的情况下取得辉煌战果，铸就了赫赫有名的空中铁拳精神。近年来，布加文和他的战友们大力传承圣战基因，锻造空天利剑，一次次飞向高原，飞赴大漠，飞越岛链，从最低气象条件起降到长航时机动，从挑战装备极限发起攻击到展开自由超视距空战，持续提升打赢能力，向着建军100年奋斗目标发起冲锋。
1: 铁拳精神它的本质就是铁拳般的凝聚力、铁拳般的突击力和铁拳般的打击力。那么作为现在来说的话，我觉得就是向党致最坚，强军走在前和传承永不断。我们要传承老一辈在战场上敢打敢拼、英勇无畏的这种战斗作风，也正是因为有这种血性和担当，才是我们战胜一切困难、战胜一切敌人底气。
3: 继续关注新闻，记者周娜、刘晓薇报道，中老和平列车2026人道主义医学救援联合演习目前进入合练阶段，中方医疗队首次投入运用 AI 智能诊断系统。在演习现场，记者看到卫生列车医疗保障车厢内，一名模拟伤员刚完成胸部 X 线拍摄，图像就同步传入 AI 毒片哨兵，1到2秒后，系统自动标出可疑异常，并生成可远程调阅的辅助诊断结果。在另一个区域，医疗队员手持便携超声探头扫查模拟伤员腹部， AI 超声哨兵实时给出急腹症、脏器损伤等风险提示，为后送决策提供服务。据了解，这套 AI 智能诊断系统由陆军军医大学自主研发，包含 AI 毒片哨兵和 AI 超声哨兵，可以完成骨折、气胸、肠梗阻等30多个常见病种的智能辅助诊断，实现一套系统全身筛查，频站两用。
0: 记者柏祥伟、陶玉报道，近日在海南省澄迈县解放海南战役决战胜利纪念碑前，随着退役军人事务部国家烈士遗骸搜寻队与海南省退役军人事务厅、澄迈县政府完成阶段性成果交接，历时10多天的海南岛战役番群岭攻坚战烈士遗骸搜寻发掘工作告一段落。番群岭攻坚战是解放海南岛战役美亭决战中的一次重要战斗。1950年4月，

0: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四十军118师353团渡海作战，向敌前沿核心指挥所发起强攻。战斗中共有400余名官兵负伤，68名官兵倒在番群岭的红土之上。因为追击任务紧迫，条件有限，烈士遗体只能就地掩埋，自此无名长眠76年。据发掘团队介绍，这次发掘工作是他们历次发掘中出土军事类烈士遗物最丰富的一次，包括多型号子弹、手雷以及帽徽、奖章等烈士个人遗物。这次发掘出土的一件重要遗物是一枚49师五角星帽徽。团队成员表示，这是新中国成立初期人民军队军帽的帽徽，上面有黄色81字样，是印证烈士解放军身份的核心证物。
1: 役前教育是预定新兵迈向军营的第一堂课。连日来，各地兵役部门扎实开展预定新兵役前教育，帮助他们夯实入伍思想根基，强化军政素质，为顺利迈好军旅第一步打下坚实基础。请听总台军事记者高秋菊的综合报道。
2: 我正准备。
3: 在江苏，各地兵役机关科学组织预定新兵开展基础军事科目训练，常熟市依托辅助定兵系统规范组织开展队列、体能、内务等训练。丰县人武部按照前期摸底、中期分析、后期施教的原则，为预定新兵量身定制训练计划，提升训练效果。同时，他们还邀请优秀现役军人和退役老兵分享军旅故事，充分激发预定新兵建功军营的热情。江苏省丰县预定新兵韩东池表示，
4: 我将传承三代从军的光荣家风，争取早日成为一名合格军人，在火热军营里书写迷彩青春。
3: 未进军营先铸军魂，最近一段时间，兵役机关还组织预定新兵到各地革命纪念地红色旧址、国防教育基地开展思想教育。
5: 那么只要是党和人民需要的地方呢，就有铁军的身影。
3: 在湖北重阳，人武部组织参观北伐天寺桥战役遗址纪念馆，通过珍贵史料与鲜活故事，让预定新兵沉浸式感受叶挺独立团的铁军风骨与革命信仰。在吉林延边，安图县人武部组织预定新兵走进东北抗日联军第二军纪念馆，实地学习东北抗联斗争历史，感悟先辈浴血奋战的峥嵘岁月，让红色历史成为新兵入营前生动的教育教材。安图县人武部王刚：
6: 我们将役前教育搬进红色阵地，不仅有利于东北抗联精神的传播，也更加坚定了预定新兵建功强军事业的决心。
3: 为切实端正预定新兵入伍动机，帮助预定新兵提前适应军营生活，江西多地兵役机关依托役前教育开展专题学习。井冈山市人武部创新役前教育模式，通过参观武器装备展、参与VR模拟射击体验等系列活动，帮助预定新兵了解我军新型武器装备，增强民族自豪感，坚定强军报国信念。江西省井冈山市预定新兵林家阳：
7: 通过这次参观和模拟训练教育活动，让我进一步体验了军旅生活，磨砺了意志，更加坚定了我矢志报国、建功军营的决心。
3: 为进一步提升预定新兵综合素质，安徽省各地兵役机关组织开展预定新兵综合素质考核，通过各项基础体能科目，全面检验预定新兵的耐力、爆发力与身体协调性，精准摸清应征青年的体能底数，确保选拔出素质过硬、与部队需求相匹配的优质兵员。芜湖市鸠江区征兵办公室何建强：
8: 这次我们组织预定兵员役前教育训练考核，目的的是检验役前教育训练成果，筛选身体素质过硬的优秀兵员。本次考核公平公正、公开透明，确保考核结果真实可信。
1: 继续关注新闻，记者杨宝绿、卢永刚报道。武警广西总队八桂尖兵2026基础训练大比武近日在某训练基地举行，参赛官兵围绕个人全能、专业技能综合演练三大类30多个科目同台竞技。这次比武有效检验了部队基础训练质效，掀起了群众性练兵热潮，为各单位找准短板弱项、精准施训提供了依据和参考。
0: 记者姚梦媛、易雪报道。西宁联勤保障中心某部近日抽调内科、外科、康复理疗科、心理科等十多个专业的骨干专家组成医疗队，前往四川黑水革命老区开展联勤军医老区行活动。医疗队专家为老区群众耐心问诊、细致检查，针对高原常见病、慢性病提供个性化诊疗方案。他们还为当地百姓普及健康防病知识，为红军遗属、退役老兵及行动不便的群众上门送医送药，送去人民军医的关怀。以下把视线转向国际，总台记者王新俊报道。当地时间9月11号，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在接受采访时表示，克里姆林宫预计俄罗斯、美国和乌克兰在近期能够举行三方会晤并继续对话。他还补充说，就乌克兰问题谈判本身，没有人为举行谈判预设条件，俄罗斯保持开放态度。德国国防部9月11号宣布，国防部长皮斯托里乌斯将访问美国，并于15号同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会晤。据报道，双方将讨论美国在欧洲的军事部署等议题。美国媒体日前援引北约和美国官员的话报道，皮斯托里乌斯这次访美将在德克萨斯州出席一批德国所购 F-35 型战斗机的亮相仪式。
1: 当地时间9月12号凌晨，伊拉克武装部队总司令发言人萨巴赫努曼发表声明称，鉴于目前已经确认此前针对沙特的袭击是从伊拉克米桑省境内一处地点发起，伊拉克总理兼武装部队总司令扎伊迪已经下令针对米桑省行动指挥部成立调查委员会，并解除该省行动指挥部司令职务。此外，11号晚间，伊拉克外交部长福阿德侯赛因同沙特外交大臣费萨尔通电话，双方重申伊拉克与沙特关系深厚，并就地区局势最新发展及共同关心的问题交换意见。双方还表示将继续加强沟通协调与磋商，推动双边合作，为维护地区安全与稳定做出努力。
0: 也门胡塞武装9月11号称，该组织自9月3号发动攻势以来，已经在也门西部攻占约5400平方公里土地。也门政府方面同日说，胡塞武装已经控制该国整个西部海岸，并继续向南推进。
9: 蓝网军旅生涯，永葆军人本色。欢迎收听每周日特别节目《中国退役军人》。
1: 今天的人物纪实报道为您播出《最美退役军人甘彪》，9年拍摄发布6000多条视频，帮助100多个失散家庭团圆。采制：总台军事记者微瑶，特约记者马勇、彭迪，播音胡成成、朱江。
0: 甘彪，四川临水人，1986年出生，2002年入伍，2004年退役。告别军旅后，他离开家乡到外地工作，2014年返乡创业。从流动烧烤摊到实体门店，靠吃苦耐劳在餐饮行业闯出一番天地。在创业致富的同时，他主动承担社会责任，从2017年起开启公益寻亲之路，牵头集结爱心人士组建寻亲志愿者团队，9年来累计发布6000余条寻亲信息，成功帮助100多个家庭团圆。近年来，甘彪先后被评为四川省学雷锋先进个人、中国好人，2025年荣获全国最美退役军人称号。
10: 今年刚迈入不惑之年的退役军人甘彪，不是救死扶伤的医生，也不是守护一方平安的警察，这些年却收到了140多面锦旗，每一面锦旗背后都是一个帮助失散家庭寻亲圆梦的感人故事。甘彪告诉记者，从事公益寻亲这些年，他发布了6000多条短视频，帮助100多个失散家庭重新团圆。
11: 最快的时间给人家有几个小时找到的，最长的有4-5年。我不是为了当网红，为了让这些寻亲家庭更快的能够早日的回家，还是离不开在部队当兵的这样的一个信念。 就是我们做什么事情都是一个坚持，就是要么把它做好，一定把它做得更完美。

0: 作为当地小有名气的短视频创作者，干彪经常手持设备拍摄素材，但很少有人注意到他的右手无名指残缺半截，这是军旅生涯给他留下的永久印记。服役期间，干彪在一次演习抢修履带时不慎砸伤手指，但是为了保障演习顺利推进，他强忍着伤痛坚守岗位，直到演习结束才上报伤情。由于错过了最佳治疗时机，断指残缺再也无法复原。
1: 好，然后当时受了伤之后，满头大汗，虚汗出来的那又像虚脱一样，流了很多血，撕心裂肺的痛，就是骨头和骨节它是脱离的，叫粉碎性骨折。就是为什么说在部队能锻炼完这种精神毅力，我能做公益做这么多年，就回到地方我不管在乎这里，我就能就是咬着牙吧。
0: 两年服役期满后，干彪远赴广东惠州打工，在一家包装公司担任技术员，一干就是10年。2014年，干彪带着妻子返回四川省邻水县老家创业，摆摊经营烧烤。创业初期的时候条件十分艰苦，夫妻二人推着三轮车在火车站步行街摆摊，刚开始一天营业收入只有几十元，但他和妻子始终坚持诚信经营和严控食材卫生，逐渐赢得了良好的口碑。
1: 我的子女当时跟我帮忙嘛，他说姑父你今天买下50块钱还不是不做了，他这个好难做，我觉得就是可能是当过兵的人嘛，我觉得这个不所谓啊，这才开始嘛，我们为什么要灰心呢？哪怕50块钱那1块钱不卖，我还是要坚持。
0: 坚持半年后，干彪的烧烤生意终于有了起色，后来租下门面开启了烧烤店，夫妻二人每天悉心筹备食材，热情服务顾客，日子过得安稳有序。2017年的一个傍晚，一位流浪老人的到来改变了他平静的生活。
1: 我去问的时候他不说话，就把手一拳说的，然后我们就明白肯定就是需要吃的。第一天给了，第二天那个来了，第三天就是给了有半年。因为我妻子跟我一样都是一个心软的人，我们见不得别人受苦，就是哪怕我们自己就有微薄收入，我觉得能给别人帮一把就帮一把。
0: 这名老人来自异乡，不仅存在听力和语言障碍，而且记忆模糊，身边也没有亲人陪伴，常年靠拾荒种菜度日。那时短视频刚刚兴起，干彪萌生了为老人拍摄视频寻亲的想法。起初多条寻亲视频发布后都石沉大海，没有回音。
1: 然后后来我就问他，如果你去世了怎么办，他就说埋，指着就是他种的菜地。哦，当时我听到这句话，心里面我都有点感觉，哎，很不舒服了。为什么呢？我都想到这个人，中国人一个古话叫落叶归根，人老了，可能就是要回到故乡。我就发了疯似的，每天就发视频。他的亲人越早看见他越好。
0: 2019年2月，第426条寻亲视频发出后，终于迎来转机。老人的家人通过视频联系到干彪，赶来认亲后，把老人接回了家。这场历时2年的寻亲经历，不仅帮助老人找到了亲人，实现了落叶归根的心愿，也让干彪坚定了继续投身公益寻亲的决心。
1: 曾经有人就问我，他如果说遇到有人讹你怎么办呢？首先第一个，我们想的是我们把自己的心态摆正，我们做好自己的事情，公道自在人间，做人就是要坦坦正正。如果你要想到去人家讹你，你都不去做好事了，这个社会他就谁都不敢做好事。
0: 自此以后，越来越多的寻亲群众慕名前来求助，从四川邻水本地到全国各地，求助的信息源源不断涌向干彪。2021年10月，干彪得知一位97岁老人有寻亲诉求，主动上门拍摄素材发布视频，历时3个月的寻访，终于帮助老人联系上已经78岁的女儿。回忆起这对失散75年母女团聚的情景，干彪内心触动，眼眶泛红。
1: 你想想，女儿都78岁了，第一次叫妈妈，就当时我们看着都流泪了。老太太说别哭，我没有养你，但是我现在就给你这个红包120块钱月月红。这当时这个场面非常感人。
0: 随着寻亲求助的信息越来越多，干彪的烧烤店成为全国寻亲群众的线下接待点。白天他专心经营门店，以营业收入支撑寻亲产生的交通、帮扶等各类开支。晚上门店关门以后，他就埋头剪辑视频，核实线索，发布一条条寻亲信息。为提升寻亲的成功率，他把完整的寻亲故事拆分梳理，分期发布，让寻亲信息在持续的流量推送中不断扩

0: 扩大传播范围，以便更快地锁定线索，促成团圆。
1: 我希望真实的去记录，我还经常和对方出现在一个视频里面，我还剪辑了，为什么呢？我要让对方看到我和他们是在一条线上，他们没有被抛弃，他们永远是有志愿者无偿来帮助他们。
0: 寻亲公益远不止拍摄视频这么简单，每次接到寻亲求助，干标常常停下店里的事情，专程陪同求助者走访相关的村镇，核实相关信息，拍摄关键素材，有时还要驱车数百公里实地核查有关情况，而所有的开销都由他个人承担。遇到生活困难的求助者，他还会主动帮扶。
1: 其实我从来没算过这个账，很多人都知道我们是叫贴钱做公益，但是我这种贴钱我很高兴的贴钱，我觉得人生短短几十年，我们做了有意义的事情。林中有两条小路都望不到头，我来到岔路口处理了好久。
0: 九年来，干标拍摄发布了6000余条寻亲视频，助力上百个失散家庭团圆，140多面致谢锦旗，见证着一名退役军人退役不褪色、向善不停步的善举和坚守。为了帮助更多的人寻亲，最终实现团圆，去年他牵头组建了由23人组成的寻亲志愿服务队，把一个人的善举转化为团队公益力量，进一步拓宽了寻亲帮扶的覆盖面。同时他还义务推广家乡文旅，积极参加当地国防教育，多维度践行退役军人的社会担当。面对未来，干标表示公益寻亲将是他坚守一生的事业，他会坚持不懈地进行下去。
1: 我觉得这个事情是人的兴趣啊，我可以做到一生，这就是我的一个退役军人他的社会担当。作为一个老兵，退役不退色，不忘初心，我们要为这个社会传递老兵为社会服务的精神。
2: 好，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就为您播送到这儿。主持人李月珠江，代表节目编辑董瑞，主编山森淼，监制吕希成、谭书慧，感谢您的收听。要了解更多军事新闻，请关注央广军事微博、微信和抖音。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13号星期日，农历8月初3，北京晴，29度到17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抵达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
0: 习近平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第一阶段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
1: 习近平会见印度总理。
0: 2026年服贸会公众开放日，观众走进展区，近距离感受全球服务贸易的创新成果。
1: 各地以丰收盛景赋能旅游胜地，村民拓宽增收渠道，市民共享丰收喜悦。
0: 我国到2030年将基本建成多层次农业保险体系。
1: 伊朗和阿曼将通报霍尔木兹海峡通航磋商结果。以下是详细内容。
0: 当地时间9月12号中午，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新德里，应印度总理莫迪邀请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新德里报道。
2: 习近平抵达新德里帕拉姆空军基地时，印度政府高级官员热情迎接，礼兵分列红毯两侧致敬，蔡奇、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抵达，中国驻印度大使徐飞鸿也到机场迎接。习近平乘车从机场赴下榻饭店途中，当地华侨华人和中资企业代表挥舞

0: 中印两国国旗，热烈欢迎习近平到访。
1: 习主席，习主席你好，热烈欢迎习主席。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刘乐、新德里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当地时间9月12号下午在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第一阶段会议。俄罗斯总统普京、南非总统拉马福萨、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埃及总统塞西、印度尼西亚总统普拉博沃、埃塞俄比亚总理阿比、阿联酋阿布扎比王储哈利德和巴西外长等出席，印度总理莫迪主持会议。习近平发表题为《共担时代责任，勇作先锋力量》的重要讲话。习近平指出，今年是金砖国家合作20周年，20年来，金砖合作机制不断发展壮大，展现出蓬勃生机活力，成为当今世界最具影响力的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合作平台。这是自立自强的20年，金砖国家积极探索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成为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联合自强的典范。这是风雨同舟的20年，金砖国家携手应对国际金融危机、新冠疫情、气候变化等挑战，坚定维护全球南方共同利益，为世界提供稳定性和正能量。这是成果丰硕的20年，金砖国家实现历史性扩员，建立起全方位多层次合作架构，迈入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新阶段。习近平强调，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全球南方卓然壮大，世界多极化不可阻挡。与此同时，单边主义、强权政治逆流涌动，多边主义和国际秩序受到冲击，和平赤字、发展赤字、安全赤字、治理赤字有增无减。金砖国家要坚定站在历史正确一边，勇作时代先锋，引领国际秩序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携手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一要做促进创新发展的先锋，牢牢把握主动权，加强人工智能合作，鼓励开源开放、合作共享，推动务实合作向心而行、向高攀登。欢迎金砖各国积极参与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中方提出金砖国家人工智能赋能新型工业化倡议，愿同各方共同打造更多研发和应用成果，深化产业链供应链合作。二要做维护和平稳定的先锋，秉持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反对冷战思维和阵营对抗，反对侵犯别国主权、干涉别国内政，建设性参与热点问题解决，为寻求标本兼治之道做出金砖独特贡献。中方愿同金砖成员一道，为实现中东海湾地区和平安宁发挥应有作用。三要做推动文明互鉴的先锋，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倡导文明交流互鉴、和合共生，办好金砖国家人文交流论坛，分享治国理政经验，为国与国关系稳定发展汇聚正能量，深化文化、旅游、教育等合作，加强青年交流，促进民众常来常往、相知相亲。四要做改革完善全球治理的先锋，顺应国际关系民主化大势，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维护联合国权威，支持以世界贸易组织为核心的多边贸易体制，抵制一切形式的保护主义措施，引领网络、外空、深海等新疆域全球治理，提升全球南方国家话语权。习近平强调，20年风雨兼程，团结合作始终是金砖事业发展的力量之源，要坚持坦诚相待、求同存异，尊重彼此核心关切，以沟通对话增进相互理解，妥处矛盾分歧，确保金砖合作行稳致远。中国将于明年接任金砖主席国，主办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9次会晤。中方愿同各方凝聚共识，开创未来，开启金砖合作第3个金色10年，共创繁荣进步的光明前景。 与会各国领导人。

0: 就金砖合作和国际地区问题深入交换意见，各方高度评价金砖成立20年来取得的发展成就，表示金砖机制具有广泛代表性，拥有巨大发展潜力。面对地缘冲突加剧，单边主义抬头，金砖国家有责任为全球南方发声，捍卫多边主义，支持联合国核心作用，维护各国主权平等，遵守国际法，反对干涉别国内政，支持自由贸易，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各方应该秉持金砖精神，深化各领域合作，增强经济韧性，推动形成更加公平包容的国际秩序，建设一个安全繁荣的多极世界。各方赞赏中国为金砖机制发展壮大做出的重要贡献，支持中国作为明年主席国办好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9次会晤，共同推动金砖合作迈上新台阶。会议通过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新德里宣言。会议期间，金砖国家领导人参观了金砖成立20周年图片展，共同植树并集体合影。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1: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勇作时代先锋，携手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新德里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当地时间9月12号下午在印度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期间会见印度总理莫迪，两国领导人坦诚深入交换意见，就中印要做伙伴达成重要共识。习近平指出，中方始终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和发展中印关系。近两年，我同莫迪总理两次会晤，引领中印关系从再出发实现再提升。两国机制性交往逐步恢复，合作清单不断拉长，双边贸易额再创新高。这一局面来之不易，值得珍惜。中印两国国情不同，完全可以取长补短，相互支持，彼此成就，共同发展。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中国和印度作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两个国家和全球南方重要成员，肩负重要责任。双方要以人类前途为怀，以人民福祉为念，携手推动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为促进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提供更多正能量。习近平就推动中印关系行稳致远谈了4点看法。第一，以客观理性的战略认知校准方向。中印两国是合作伙伴而不是对手，互为发展机遇而不是威胁。这是基于两国所处发展阶段和国际环境做出的战略判断，符合两国和两国人民共同利益。第二，以合作共赢理念相互成就。双方应聚焦发展这个最大公约数，加强友好交往和互利合作，拓展人文、直航等合作，有效改善两国关系民意基础，平衡解决彼此经贸关切，推动两国经贸关系健康稳定发展。第三，以互尊互谅的政治智慧排除干扰，致力于双边关系和边界问题双轨并进，相互促进，维护边境地区和平安宁。第四，以开放包容的多边协作兼济天下，相互支持彼此担任金砖主席国，加强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20国集团等多边框架内协作，同舟共济应对全球性挑战，旗帜鲜明捍卫国际公平正义。莫迪表示，我同习近平主席多次举行富有成效的会晤，引领印中关系朝着积极方向发展，这符合两国28亿多人民的共同利益。印中两大文明几千年来交流互鉴，携手并进，印方始终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印中关系，愿同中国做伙伴而不是对手，将彼此发展视为机遇而非挑战。印方坚持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发展对华关系不受第三方影响。印方在台湾涉藏问题上的政策和立场没有改变，不允许

0: 指任何势力在印度从事反华活动。印方愿在相互尊重、相互信任基础上，同中方保持高层交往，加强战略沟通，促进互利合作，密切人文交流，推动两国关系得到更大发展。双方要共同努力维护边境地区的和平安宁。印方感谢中方支持印度举办金砖国家领导人会晤，将全力支持中国明年担任金砖主席国。印方愿同中方密切协调和配合，共同推动加强全球南方合作，促进世界多极化和经济增长，做动荡世界中的稳定进步力量。蔡奇、王毅等参加会见。
1: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2026年服贸会昨天迎来公众开放日，观众走进展区，近距离感受全球服务贸易的创新成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综合报道。
3: 昨天一大早，首钢园展区观展客流持续攀升。本届服贸会聚焦服务贸易开放合作与创新发展，各大专题展集中亮相，为观众带来一场沉浸式的国际盛会体验。尤其是硬核科技纷纷登场，不少展区设置互动体验点位。观众冯女士：
4: 哦，今年多加了很多这种 VR 啊、数字科技的这种内容，让我们的体验感也特别强，更深刻的感受这几年科技成果的一个创新，然后一个变化。
3: 今年服贸会数字平台智能助手小福为观众提供7x24小时在线答疑，行程助手可结合观众行业属性和观展兴趣定制专属参观线路，线上贸易匹配系统依托算法实现客商精准对接，支持展前一键预约商务洽谈。首都会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新闻发言人刘文涛：
5: 在我们前几天的专业日当中呢，我们把数字化的能力应用到商务洽谈、商务对接，公众开放日也是用用把这个数字化的能力完全的进行了运用，都是为了让大家在逛展过程当中能够更加的便捷，能够体验到我们现在技术手段能够应用到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
3: 昨天服贸会举办了11场论坛和19场洽谈推介，24家企业及机构发布了53项新成果，还有数10项配套活动同步开展。今年服贸会吸引了众多海外参展商和嘉宾，他们对中国的市场机遇感受颇深。澳大利亚驻华大使馆商务公使戴德明表示，服贸会给予了海外企业大量合作契机，众多澳大利亚企业都渴望参与并且分享其中的机遇。
6: 我们在中国看到的巨大发展，包括数字经济的进步、服务交付方式的变革，这些都为企业扩大现有业务、开拓新机遇提供了绝佳机会。
3: 本届服贸会将于今天下午闭幕。
0: 金秋时节，瓜果飘香，各地将丰收的田野打造成旅游打卡地，通过农事体验、乡村研学等特色活动，吸引游客走进乡村，让村民拓宽增收的渠道，让市民共享丰收的喜悦。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山东平度市大泽山镇的3.5万亩葡萄迎来收获季，当地30多处热门打卡点与160多家星级葡萄采摘园全面开放，果香四溢的葡萄架下游人如织。
8: 我第一次吃到这么多种葡萄，有黄的，有蓝的，还有黑色的，我吃得特别开心。
7: 平度市大泽山镇工作人员刘春梅介绍，目前大泽山镇葡萄种植品种超过300个，年产值突破8亿元。当地不断深化葡萄家发展模式，通过发布主题旅游线路、推出景区联票、举办周末特产大集等举措，激活文旅消费市场。
9: 我们正努力推动葡萄产业与乡村旅游、文化创意、健康养生等产业的深度融合，打造葡萄家全产业链模式，让大泽山不仅是葡萄之乡，更是高品质乡村旅游的目的地。
10: 在河南秦岭县，22万亩苏梨迎来了丰收时刻。在为期1个月的苏梨采收期间，当地将推出梨园研学、梨树认养等体验项目，游客深昂。
11: 单年龄的梨真是又多又甜，还有很多的特产，也是准备买一些带回去和父母孩子尝尝。
10: 近年来，当地通过高阶换优技术对老果园进行改造，并持续壮大深加工产业，开发梨膏、梨醋、冻干梨片等系列产品。目前宁陵县苏梨年产量65万吨，梨产业年产值突破20亿元， 宁陵县文化。

0: 广电和旅游局局长郑艳霞。
1: 我们依托22万亩苏里产业基底，不断丰富文旅新业态，拉长产业链，把生态资源、农业资源转化为增收优势、发展优势。

0: 诺，村里的农家乐推出秋日限定招牌菜板栗烧鸡，吸引周边游客前来尝鲜。农家乐经营户吴茶香：
1: 游客们特别喜欢吃这个板栗烧鸡呀、我们的板栗呢是树上现采现摘的，鸡和土猪肉都是农家养的，特别的美味。
0: 果树村村委会副主任陈娜介绍，这段时间前来体验采摘板栗的客流带动了餐饮、旅游等多元业态的发展，
2: 把板栗采摘、特色美食、乡村旅游有机结合，延伸农产品产业链，推动土特产变特色菜品，通过以农促旅、以旅兴农，进一步拓宽村民征收渠道。
3: 财政部、农业农村部、金融监管总局、国家林草局等四部门近日联合印发《关于加快农业保险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方案》，明确到2030年基本建成多层次农业保险体系。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4: 根据实施方案，要充分发挥农业保险在价格、补贴、保险三位一体农业支持政策体系中的重要一环作用。到2030年，基本建成与农户风险保障需求相契合、与现代农业发展相适应、中央与地方分工负责的多层次农业保险体系，总体达到国际先进水平，实现补贴有效率、产业有保障、农民得实惠、机构可持续的多赢格局，政策更加普惠，发展更加均衡。金融监管总局财产保险监管司一级巡视员王旭文指出，
5: 我国农业保险保费规模全球第一，农业保险作为我国现代农业风险管理体系和农村金融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灾害发生时发挥着稳定器的重要作用。目前农业保险基层服务网点基本覆盖所有县级行政区域和95%以上的乡镇，网络覆盖面和市场渗透度在三农领域金融服务中居领先地位。
4: 此次发布的方案明确，农业保险深度要达到 1.9%， 农业保险密度达到每人1200元，农业保险科技投入强度达到 1%， 稻谷、小麦、玉米三大粮食作物农业保险覆盖率稳定在 90% 左右，提升特色农业保险对特色农业产业的保障水平，更好发挥富农强农作用，农业保险综合费用率不高于 20%。
6: 2026中国国际矿业大会昨天闭幕，来自全球60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的代表参会，参会国家数量创下大会举办28年以来的历史新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7: 本次中国国际矿业大会新增了矿业权交易板块。参与组织此次大会矿业权转让大市场的负责人之一郝静春说，他所在的企业此次专门收集了来自全球各地的20多个优质矿业权项目，受到与会投资人的高度关注，并达成了多份合作意向。
8: 我们优选的比较符合咱们现在的这个投资的热点，矿种主要包括金矿、铜矿、钨矿、镍矿、钴矿这些项目，在这个大市场上进行了公开推介以后呢，受到了很多投资者的关注，希望能够进一步去跟踪这些项目，现场去踏勘。
7: 本届大会着力打造全国统一的矿业全要素交易大市场，搭建了集自主协商、委托竞争、定向撮合、独家谈判于一体的交易服务平台，全面升级交易服务体系。中国矿业联合会统计，大会期间13个重大定向撮合项目开展谈判磋商，11个项目达成初步合作意向，现场签约项目28项，签约金额3亿元。中国矿业联合会会长程立伟表示，
9: 大会凝聚形成的行业共识、敲定的务实合作意向、发布的系列权威报告、集中展示的前沿技术成果，将为全球矿业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也为我国矿业转型升级、筑牢资源安全保障根基提供坚实支撑。
3: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6: 记者昨天从河北廊坊举办的2026中国算力大会了解到，在前期试点经验基础上，中国算力平台加快拓面组网，有序推动全国31个省区市平台对接入网，我国算力一张网一盘棋一体化发展格局基本形成。
3: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长三角基础研究联合基金重大专项昨天正式启动，联合基金重大专项将面向长三角区域重大战略需求，支持应用导向的基础研究，强化产业出题、科技答题，探索三省一市统一出资、联合出题、共同管理、同题共答的协同机制，将是破除跨区域协同创新壁垒的一次积极探索。
6: 作为京雄一小时都市圈标志性工程，京

0: 雄快线昨天正式启动全线贯通试运行。京雄快线起自雄安城际站，全长约86公里，采用公交化运营模式，线路到达大兴机场后接入北京地铁大兴机场线，贯通运营到北京草桥站，等丽泽站开通后贯通运营到丽泽站。未来乘客只需持有一票一码，就能实现跨区域的便捷换乘。
1: 2026年黄河上中游重点水库联合排沙调度昨天启动。昨天12点，刘家峡水库的出库流量加大到每秒1320立方米，将持续7天。本次联合排沙将联合调度龙阳峡、刘家峡水库，塑造人工洪水过程，为沙坡头、青铜峡等6座水库实施联合排沙调度，改善库区泥沙淤积形态，持续恢复水库调节库容。
0: 第12届翼装飞行世界锦标赛昨天在湖南张家界天门山落幕，中国选手张树鹏首次斩获精准穿靶赛冠军，创下中国翼装飞行运动员在世锦赛赛场的历史最佳战绩。
1: 近日，在中央追逃办统筹协调下，经国际执法司法合作，红通人员外逃职务犯罪嫌疑人曾能贵被引渡回国。曾能贵是江西省瑞金市原扶贫和移民办主任，涉嫌在扶贫项目中收受贿赂，于2024年1月外逃。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据伊朗方面12号消息，伊朗南部格什姆岛方向2度传出爆炸巨响，消息称爆炸声来自海面。据卡塔尔媒体12号报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伊朗和阿曼预计将在14号举行的相关地区会议上向海湾国家通报两国有关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问题的磋商结果。巴加埃说，地区安全应由地区国家自身保障，不应受到域外力量干预。伊朗与阿曼曾于8月25号发表联合声明说，计划在霍尔木兹海峡建立一条双方共同商定的安全海上通道。双方还强调，应同波斯湾沿岸其他国家开展磋商，遵守适用的国际法，并尊重沿岸国家的主权权利。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也门胡塞武装12号表示，在过去48小时内，沙特战机对也门7个省份进行了129次空袭。沙特阿拉伯民防总局随后说，沙特当天遭到也门胡塞武装的袭击，造成2人受伤，多栋建筑和一些车辆受损。近期胡塞武装加大对政府军攻势，并宣布对支持也门政府的沙特阿拉伯实施海上禁运。发起本轮攻势前，胡塞武装已控制也门北部大片土地，但尚未掌控直接俯瞰曼德海峡的沿岸地带。
1: 乌克兰总统办公室主任12号说，乌克兰正准备在10月举行新一轮谈判，谈判将采取乌克兰、俄罗斯和美国3方参与的形式。此前一天，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说，克里姆林宫预计在近期俄罗斯、美国和乌克兰能够举行3方会晤，并继续对话。
0: 法国检方12号晚说，前一天在鲁昂发生的列车脱轨事件，直接原因是事发列车行驶的轨道上被放置了一节铁轨，当前没有进一步证据指向恐怖袭击。11号晚，一列载有180多人的火车在鲁昂附近脱轨，造成44人受伤。警方认为列车脱轨可能因有人蓄意破坏。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今天闭幕。今天也是本届服贸会的最后一个公众开放日。今天2026年中国算力大会将发布算力产业相关报告、京津冀算力协同发展成果。今天是联勤保障部队成立10周年纪念日。2016年9月13号，联勤保障部队成立，标志着具有我军特色的现代联勤保障体制正式建立。国际方面， 欧洲北极峰会当地时间9月13号到14号召开，在北极地区地缘政治重要性迅速上升的背景下，

0: 会旨在加强欧盟对北极地区的共同战略方针，德国、丹麦等国领导人将出席。当地时间13号，瑞典将举行大选，选举新一届议会。极右翼政党瑞典民主党能否在选后首次入阁，成为此次选举的一大看点。体育方面，当地时间13号，2026年美国网球公开赛将迎来男单决赛，赛事也将随之收官。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杨波、张永鹏，主播郑兰、方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做有思想的媒体，传递有力量的新闻，用脚步丈量厚度，用真诚表达态度。承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传递时政要闻，关注紫赛民生。每天清晨七点，新闻耳边呈现。承德新闻，
1: 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承德新闻。
2: 今天是2026年9月13号，星期日，农历8月初三。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牢记嘱托，感恩奋进专栏播出；我市深入践行两山理念，加力打造生态文明建设新高地；
2: 抓招商上项目聚产业专栏播出；兴隆县加速重大产业项目落地，激活县域经济发展动能；
1: 乡村行看振兴专栏播出；承德县金黄玉米喜丰收，全链发展促振兴。
2: 2026年，我爱足球，承德市足球超级甲级联赛开赛。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0: 牢记嘱托，感恩奋进。
1: 我市深入贯彻落实市第16次党代会精神和市两会精神，立足京津冀水源涵养功能和西北部生态环境支撑区战略定位，以两山理念为引领，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努力实现生态文明建设新跃升。从临海到碳汇，从治水到补偿，我市生态文明建设不稳提级，全市森林覆盖率达60.03%，稳居华北首位，新增营造林

0: 19万多亩，修复退化草地122万多亩，治理水土流失3100多平方公里。塞罕坝机械林场荣获联合国土地生命奖。大气综合指数进入全国168个城市前20，全部国省考断面水质优良率达标率连续5年实现双100，河湖长治典型经验全国推广，完成降碳产品排污权交易1.2亿元，降碳产品备案量、生态价值实现量均居全省首位。未来，我市将持续深入践行两山理念，加力打造生态文明建设新高地，着力筑牢更高标准的生态安全屏障，统筹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高质量实施3北工程6期、北方防沙带建设等重大生态工程，深入实施林草湿荒一体化保护修复等标志性工程，年内完成营造林175万多亩，修复退化草地150,000亩，治理水土流失500平方公里，建设森林乡村、绿化提升村90个以上，全市森林蓄积量达到1.2亿立方米，森林覆盖率稳居华北首位，精准提升森林质量，深入开展扩绿增量、提质增效、资源转化3大行动，做好树种结构优化、病虫害防治等工作，生态环境质量始终保持全省领先。抓招商，上项目，聚产业，专栏。
1: 招商引资蓄动能，项目建设先热潮。今年以来，兴隆县聚焦重点产业项目攻坚突破，全力提速项目建设，提质招商引资，优化营商环境。一批重大产业项目加速落地，有序推进，存量企业持续向好，活力迸发，全县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底气和后劲儿持续增强。请听报道。
2: 走进河北兴隆经济开发区冷链物流园区的项目施工现场，塔吊林立，机器轰鸣，工人们正在抢抓工期，有序作业，处处呈现出一派如火如荼的建设景象。据了解，该项目于7月份正式落地开工，计划总投资6.2亿元，占地总面积145亩，主要规划建设3栋标准化冷链物流中心、2栋冷链和常温仓配中心。项目建成投用后，将进一步完善兴隆冷链物流的配套体系，补齐仓储运输短板，直接带动就业300多人，为地方产业发展、群众增收致富注入全新活力。河北兴隆经济开发区冷链物流园区项目负责人马荣：
3: 我们这个冷链物流项目于7月20号左右开始施工建设，到目前为止已经顺利完成了地下施工部分，目前正在有序地进行地上主体建设，争取在11月中旬前完成封顶。接下来我们将会倒排工期，抢抓施工窗口期，高标准推进厂房建设、设备筹备，力争项目早建成、早运行、早见效。
2: 在兴隆安子岭镇抽水蓄能项目的施工现场，同样是一番热火朝天的建设场景。该项目总投资95.63亿元，建成后年产值可达到12.5亿元。该项目的落地不仅助力县域经济绿色低碳转型，还将带动区域配套产业和文旅服务协同发展。中电建兴隆新能源开发有限公司总工程师严志恒：
4: 现在我们开始建设的是2栋工程，抽建机工程，一个是金昌胶东洞，一个是通风间安全洞，主体工程预计开工时间应该是明年7月份左右，整个工程建设时间是69个月时间，预计发电时间是32年，然后就是从开工一直到工程建设5年时间，应该能带动15000人左右就业。
2: 今年下半年以来，兴隆县锚定招商引资持续攻坚，项目建设工作稳步推进。截至目前，全县新签约产业项目4个，落地项目2个，在谈优质储备项目12个，其中总投资30亿元的龙凡泰高科无缝钢管及深加工产业园区项目也签约落地。该项目建成后，年产值可达50亿元，解决就业近500人，有效补齐兴隆工业经济发展短板。而伴随一个个重点项目纷纷按下快进键，兴隆县奋战招商引资的主战场的攻坚号角愈发铿锵有力。兴隆县招商引资和投资促进中心主任石静：
5: 今年以来，我们运用链长制小组团链式招商、以商招商、存量招商、乡情人脉招商、存量资产盘活招商和平台科创联动招商、三方市场化招商6大招商模式，开展小组团外出招商共计34次， 下一步。

0: ，我们将持续深化六大招商模式，健全项目代办领办、闭环联审预审、履约监管机制，建强专业招商队伍，推动意向项目快签约、落地项目快建设，以招商引资新成效，助力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
1: 在全力招引新项目、壮大产业增量的同时，兴隆县持续深耕盘活现有产业资源，精准服务存量企业发展。通过设立政企会客厅，为重点企业配备专职政务服务代表，构建全方位、常态化、精细化的企业服务体系。今年以来，企业诉求办结率、满意率均达到100%，累计助力99家企业完成融资7.4亿元，为项目落地建设、企业良性发展筑牢坚实保障。兴隆县数据和政务服务局局长高志刚：
2: 我们始终坚持服务前置、保障靠前，健全项目全生命周期服务机制，从项目签约、手续办理到开工建设、投产运营，力争为企业提供一站式、精准化、保姆式服务。今后我们将持续优化营商环境，用心用情服务企业、保障项目，通过政企深度联动、双向赋能，真正实现以服务引项目，以环境留企业，以产业聚动能，让更多优质产业项目在兴隆落地生根、开花结果。
3: 乡村行，看振兴。初秋时节，燕山山脉下的承德县三家镇迎来早秋玉米收获季。走进玉米种植基地，连片的玉米田一望无际，饱满的玉米穗挂满秸秆，大型农机穿梭田间，掰碎脱粒一气呵成，农户忙着采收，呈现出一幅颗粒归仓的喜人丰收画卷。请听报道。
4: 在稳住粮食生产的同时，该县也在延伸拓展玉米深加工产业链。在瑞月玉米加工企业车间，刚刚采收的玉米经过剥皮、筛选、清洗，迅速送上加工流水线，锁鲜之后销往京津等周边市场。一粒粒普通玉米跳出原粮售卖的传统模式，粮食产能稳步提升。承德瑞月食品有限公司负责人柴鹤春：
5: 今年我们公司的田糯玉米迎来了大丰收，种植面积在2700亩多，产量、品质以及综合效益远超预期，亩产值超过4800元，整个种植基地总产值可突破2600万元。
4: 从一地丰收到全域发力，三家镇玉米产业的蜕变是承德县夯实粮食安全、推动农业全链条升级的生动缩影。承德县牢牢守住粮食安全底线，大力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扶持培育家庭农场、农民合作社、农产品加工企业，推动粮食产业由单纯种植向种植加加工加销售全链条延伸。通过政策扶持、技术赋能，不断补齐农产品加工短板，把资源优势转化为产业优势，让更多优质农产走出大山，带动更多农户持续稳定增收。
6: 近日，平泉市科协联合平泉市卫生健康局开展科技改变生活、创新赢得未来健康科普行主题科普进校园活动，请听报道。
1: 活动分为健康科普讲座与科技互动体验两个板块。在科普讲座环节中，医护人员围绕着青少年成长关键问题开展专题授课，细致讲解科学护眼、用眼、脊柱体态管理、青春期心理健康疏导等实用知识，引导学生们养成健康文明的生活习惯。互动体验环节氛围热烈，趣味十足，科普大篷车搭载着多项科技展品亮相校园，让学生们近距离触摸科技产品，感受科学魅力。活动中，工作人员还展示了无人机、机器人等展品的实操演练，让学生们感受科技创新带来的独特魅力。学生郭红军：
7: 活动很有趣，医生不仅教我们了怎样保护眼睛、养护颈椎，还教我们怎样调节情绪。在后来的活动中，我操作无人机、机器人，这些活动激发了我对科学的兴趣，希望以后我还能参加。
1: 平泉市科学副主席魏淑兰告诉记者，此次活动将科普知识与趣味实践相结合，让科学知识、健康理念扎根校园，助力青少年提升科学素养，健康快乐成长。
8: 通过丰富多彩的科普互动体验，激发学生科学兴趣，启迪创新思维，拓宽学生知识视野，同时发挥小手拉大手效应，以学生带动家庭，推动科学知识走进千家万户， 营造崇尚科学的良好氛围，为全民科学素质持续提升打下坚实基础。
3: 9月12号，2026年我爱足球承德市足球超级甲级联赛开赛，全市16家俱乐部600多名运动员齐聚赛场，开启本年度承德市群众足球运动的体育盛宴。请听报道。
9: 本次赛事由河北省足球协会、承德市体育局联合主办，设置超级组、甲级组两大组别。开幕式现场气氛热烈，各参赛队伍精神抖擞，展现出我市业余足球健儿昂扬向上的精神面貌。开幕式结束后，联赛首轮比赛正式打响，绿茵场上各支队伍展开激烈较量，球员传球、跑位、抢断、防守、射门、得分的精彩瞬间不断点燃现场，为金秋承德贡献足球激情。双塔骑兵俱乐部球员刘帅：
10: 我特别热爱足球，踢足球差不多15年了，希望在这个赛场上能展现我们双轮足球人的风采，展现我们的实力，也为承德足球事业出一份力。
9: 本届联赛将持续开展近2个月，赛事为广大足球爱好者搭建起切磋技艺、互动交流的优质平台，进一步扩大足球运动影响力与号召力，助力全市全民健身事业高质量发展。
11: 快速多元聚焦最有价值的新闻早餐，承德新闻正在播报。
6: 日前，市商务局组织多家汽车销售企业赴宽城满族自治县开展汽车惠民促销活动，把优质车型和购车福利送到群众家门口。本次宽城惠民促销活动汇聚20家汽车经销企业，带来轿车、SUV、皮卡、新能源汽车等60多款主流车型，覆盖家庭代步、通勤出行等多元需求。现场提供看车、选车、政策讲解、购车咨询、维保咨询等一站式便民服务。工作人员向群众详细解读承德银行汇生活小程序消费券申请流程、补贴标准、使用规则，让惠民政策通俗易懂。此次活动搭建起政府牵头、企业联动、群众受益的消费帮扶平台，推动促消费政策下沉县域市场。下一步，市商务局将持续做好促消费政策落地，加大宣传推广，充分发挥财政资金撬动作用，释放大宗消费潜力，持续激活全市汽车消费市场活力。
3: 近日，丰宁满族自治县2026年速度赛马联赛第二场赛事开赛，本次赛事辐射范围广，参赛质量高，来自北京、天津、内蒙古等地60多名优秀骑手同台竞技。赛事分设4000米马主邀请赛、4000米俱乐部联谊赛、6000米走马颠马混合赛，兼顾专业竞技性、大众观赏性与民族特色性，全方位丰富赛事层次。比赛中，骑手们凭借娴熟精湛的骑术、默契十足的人马配合，在赛道上奋勇争先，驰骋角逐奔腾的骏马与辽阔的草原相应成趣，为现场观众带来了一场精彩绝伦、极具民族特色的马术视听盛宴，充分展现了马术运动的独特魅力与丰宁优美的自然风光。
6: 本次新闻由艾阳编辑，主播小池、龚林，感谢收听，再见。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0.2兆赫。
1: 文明健康始于心，绿色环保见于行。
2: 我是没头脑，
3: 我是不高兴，我俩最要面子。
4: 欢迎光临，请点餐。
2: 四干四鲜四蜜饯，三个甜碗三点心，卤猪卤鸭酱鸡腊肉松花小肚。
4: 我们菜量大，少点几样也够吃。
3: 我不高兴，请朋友吃饭得大大方方的。
4: 欢迎光临。
2: 哇，自助餐，螃蟹大虾牛排寿司冰淇淋我都要。
4: 二位先生，吃多少拿多少，随吃随取，不要浪费。
3: 我不高兴，自助餐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4: 欢迎来到未来餐厅。
5: 你们被列入浪费黑名单，已启动限制消费。
2: 我有很多钱呢。
5: 你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不能下单。
3: 啊，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6: 没头脑，快醒醒，
7: 我做了个梦，说咱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6: 不会是真的吧？去看看。
4: 请问二位吃点什么？
7: 凉碗面。
4: 不再加点？
3: 我不高兴，我们不高兴浪费食物，不够再加吧。
8: 有人用手机专攻游戏，有人用手机保持联系，有人用手机打发时间，有人用手机获取信息，有人却在开车的时候获取信息、打发时间、保持联系、专攻游戏。开车看路，暂别手机，关键时刻你可以改变结局。细节关乎生命，知危险，会避险，安全第一，文明出行。
9: 服务员，点菜。
10: 先生想要用些什么？
9: 糖醋软溜鱼背面，煎八青鱼头尾，炸紫苏肉，大葱烧海参，牡丹腌菜，八广肚，汴京烤鸭，炸八块，清汤鲍鱼，葱八羊肉。
10: 哎，先生点那么多，你吃得了吗？
9: 刚才说的都不要，我要那没说的。
10: 啊，
9: 来个拍黄瓜，白菜炖豆腐，一个凉菜，一个热菜，够吃了。
10: 哦，得嘞。
11: 勤俭节约，够吃就好。
12: 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3: 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平泉新闻。
14: 听众朋友您好，现在是平泉新闻节目时间。下面请听一周新闻回顾。本台消息，9月10日，我市召开庆祝第42个教师节暨助教兴学大会，市委书记李健出席会议并讲话，市长秦涛主持会议，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张艳华、市政协主席王丽等市四大班子领导出席会议。会议指出，要客观总结成绩，增强推动教育高质量发展的信心和底气。长期以来，全市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深入学习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始终牢记为党育人、为国育才使命，坚守三尺讲台，潜心

0: 教书育人，用实际行动践行了一生只为一件事的专注与执着，用无私奉献展现了新时代人民教师的高尚师德与责任担当，用实干实际培养了一大批适配各行业各领域发展的人才，为平权教育事业和经济社会发展做出了突出贡献，赢得了社会各界的普遍认可和高度赞誉。会议强调，要准确分析形势，坚定振兴平权教育的决心和定力，深刻理解国家在教育发展上的顶层设计，必须把自身工作、平权教育发展放到国家发展大局中谋划，把党中央决策部署的重点要点、改革攻坚的着力点学深悟透，切实把方向转化为路径，把思路转化为办法，把目标转化为举措，以点上突破带动整体工作进步，确保两步走目标在平权高质量落地，充分认识教育强势建设的新挑战，清醒把握人民群众对教育的全新期待。会议要求，要聚焦重点工作，明确推动平权教育重回领跑地位的目标和任务，把牢正确方向，以振兴平权教育为己任。全市上下要站在讲政治的高度，从为平权发展负责、为子孙后代负责的角度，认真贯彻落实党的各项教育方针，切实凝聚起重教、兴教、助教的强大合力，树牢质量意识，全面推进教育优质均衡发展，必须把提高教学质量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从一件件实事办起，从一所所学校抓起，全力破瓶颈、补短板、提质量，切实以高质量的教育供给回应人民群众对上好学的期盼，坚持严管厚爱，持续锻造德才双优队伍，实现教育高质量发展，深化师德师风建设，建强校长队伍，建强教师队伍，强化组织保障，培养和造就一支师德高尚、业务精湛、结构合理、充满活力的教育工作队伍。本台消息，9月8号，我市举办全国科普月活动启动仪式，活动现场各参展单位围绕科技改变生活、创新赢得未来主题，设置科普展板，发放宣传资料，通过现场答疑解惑、实操演示讲解等形式，围绕卫生健康、食品安全、防灾避险等群众关心的热点领域，用通俗化、接地气的语言讲解专业知识，有针对性地解答市民日常生活遇到的各类疑问，让科普知识可看、可学、可用。此次活动深入贯彻落实全民科学素质提升工作部署，通过开展系列科普活动，进一步普及科学知识，弘扬科学精神，传播科学思想，倡导科学方法，持续提升辖区群众科学素养和创新意识，营造人人学科学、爱科学、用科学的浓厚社会氛围。市科协副主席魏淑兰：
1: 接下来我们将聚焦群众科普需求，持续开展一系列惠民科普活动，普及科学知识，传播科学理念，切实提升全民科学素质，推进经济强势、美丽平原建设。
0: 本台消息，在北50家子镇头道营子村的田间果园里，红彤彤的鸡心果缀满枝头，沉甸甸地压弯了枝条，小小的鸡心果已成为当地农户自主创业、稳收增收的金色产业。走进头道营子村村民秦向学的鸡心果种植园内，整齐排列的果树枝繁叶茂，圆润饱满的鸡心果色泽红润，果形精致。种植户穿梭在果园间，熟练地采摘、分拣、装筐，脸上洋溢着丰收的喜悦。头道营子村种植户秦向学：
2: 我这园子是7-8亩地，这个鸡心果呢是我自己经营、自己管理，今年的鸡心果呢长得还是不赖。
0: 果园主打自助采摘的经营模式，大家可以亲自走进果园，现摘现吃， 沉浸式感受田园采摘的乐趣。凭借优良的生长环境和科学的管护方式，这片果园产出的鸡心果果肉细腻，酸甜爽口，汁水充沛，同时富含多种维生素和微量元素，兼具口感与营养价值，一直深受周边消费者的认可和喜爱。游客张桂玲：
3: 往年我也来，今年又来上这园子看这摘这鸡心果来了，摘回去分给朋友，大家还有孩子一块吃，这鸡心果又挺甜的，也挺好吃的。
0: 小小鸡心果承载着乡村振兴大希望，依托特色林果种植，村民实现了家门口稳就业、稳增收。本台消息，眼下南五十家子镇大洋罩子村迎来红薯采收季，农户们抢抓晴好天气，有序开展分拣、装箱工作，农机穿梭田间，一派热火朝天的丰收景象。得益于当地优越的土壤与气候条件，大洋罩子村出产的红薯品质出众，香甜软糯，广受市场青睐。当地深耕特色产业，持续做优产品品质，打造洋罩子红薯品牌。平泉树印种植合作社负责人李树印：
4: 今年我一共种了红薯100多亩地，有4个品种，第一是西瓜红，第二是哈密，第三是板栗，第四个鼹鼠25，亩产呢，平均3000斤上下，而只效益平均2块多钱。
0: 南五十家子镇立足本地资源，推行合作社加农户模式，构建起育苗、种植、产销一体化的完整产业链。特色红薯产业不仅夯实了村集体经济，更带动周边农户就地增收，为乡村振兴注入强劲动能。南五十家子镇副镇长任航：
5: 南五家子镇立足区位优势，紧扣一线一川发展路径，聚焦红薯、食用菌、陆地蔬菜三大特色主导产业，打造多处百亩红薯示范园区，不断壮大种植规模，强化基地示范带动，通过合作社联动农户，补齐产销配套，持续拓宽群众增收渠道，夯实乡村产业振兴根基。
0: 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次新闻的全部内容。本次新闻由邱大正编辑，邱大正为您播报，监制马健、于芳，感谢收听，再见。

0: 分钱就能买手机，快下载骗你 APP。
1: 亲，你中奖了，快把手机上的验证码发过来哟。
2: 小哥哥，我爸得疾病了，快给我转10000块钱，快
3: 慢。天上不会掉馅饼，互联网也有陷阱，保护好个人信息，不要轻易给陌生人转账，不点击来路不明的链接，树立网络安全意识，共享健康网络文明。
4: 平泉市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领导小组办公室关于依法严厉打击黑恶势力违法犯罪公开征集线索的通告，近日党中央就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作出部署，明确从今年7月开始，利用1年左右时间，在全国范围开展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集中解决群众反映强烈的涉黑涉恶违法犯罪问题，整治规范滋生黑恶犯罪的行业乱象，依法维护人民群众合法权益，保障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国家长治久安。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反有组织犯罪法》等相关法律法规，面向全社会公开征集涉黑涉恶违法犯罪线索，现将有关事项通告如下：一、线索征集范围：一、侵蚀基层政权，横行一方乡里的村霸、乡霸，垄断自然资源，破坏生态环境的沙霸、矿霸，扰乱治安秩序，破坏市场环境的街霸、市霸等黑恶势力线索。二、利用网络平台和软暴力手段，有组织的实施裸聊敲诈、非法放贷、非法催收、舆情敲诈、恶意索赔、强迫消费、劳务碰瓷、色情敲诈等黑恶违法犯罪及相关线索。三、跟踪滋扰、威胁恐吓、敲诈勒索等软暴力涉黑涉恶违法犯罪线索。四、制贩毒品、开设赌场、组织卖淫等黄赌毒黑合流的犯罪团伙和境内外黑恶势力勾连犯罪的线索。五、操纵控制未成年人实施违法犯罪、侵害未成年人权益的黑恶势力线索。六、涉黑涉恶腐败和为黑恶势力充当保护伞线索。七、其他涉黑涉恶违法犯罪及涉黑涉恶在逃人员线索。二、征集要求：广大群众发现涉黑涉恶违法犯罪线索后，请做好证据收集，固定通过电话、邮件等方式揭发举报，举报线索要明确被举报人姓名、住址、违法犯罪时间、地点、事实等。如有录音录像、交易记录、合同文书、票据字据等证据材料，也应一并提供。三、征集渠道：举报邮箱：河北省承德市平泉市平泉镇府前街路17号。0058号邮政信箱，平泉市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领导小组办公室收，邮政编码067500，举报电话03146082665，网络举报邮箱 pqshsegb@163.com。欢迎广大群众积极举报违法犯罪并提供线索。政法机关将依法保护举报人的个人信息及安全，凡是实施黑恶势力违法犯罪以及包庇纵容黑社会性质组织的人员，必须立即停止一切违法犯罪活动，并主动投案自首，如实供述自己罪行，事情可依法从轻或者减轻处罚。特此通告。平泉市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领导小组办公室，2026年8月28日。
5: 汛期地质灾害有前兆，科学辨识早撤离。滑坡、崩塌、泥石流等地质灾害虽然具有突发性、隐蔽性强，但在发灾前一般都是有前兆可判、有规律可循的。大家多加观察，科学辨识，提高防范意识。比如在滑坡发生之前， 车体会出现放射状裂缝，还会出现房屋墙体开裂、树木歪斜、井水突然干涸或覆薄等水量突变现象。崩塌又称崩落、垮塌或塌方，发生前山体顶部会不断发生掉块、坠落，底部基座出现新的破裂痕迹，偶尔还会听到岩石撕裂的摩擦声。而在泥石流发生前，在沟谷内可以听到类似火车轰鸣的声响，或者是出现河水突然干枯，或是水位急剧猛涨等现象。发现地质灾害，一定要保持镇静，迅速辨别周边环境，尽快撤离。需要注意的是，地质灾害具有滞后性，在没有确保安全的情况下，一定不要急于返家，也不要到地质灾害高风险区里去。
4: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 FM 100.2兆赫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下面时间为您安排的是聆听，欢迎收听。
3: 秦穆公想占郑国的便宜，但偷鸡不成蚀把米，便宜没占着，他派出去的3000兵马反而被在一旁虎视眈眈的晋国利用地理优势全部歼灭。这之后，秦穆公转而向西边开拓疆土，但秦国和晋国结下的仇怨早晚要报，那么秦国是如何复仇的呢？北京师范大学李山教授为您精彩讲述春秋五霸之秦国雪耻。秦穆公想向中原发展秦国的势力，他本来以为在郑国有秦国的内应，秦国又派了一支部队前去偷袭，里应外合，秦国拿下郑国应该是十拿九稳的事情。但是让秦穆公没有想到的是，郑国的便宜没占上，远征的秦军反而被不怀好意的晋国军队利用地利之便全部歼灭。3000秦军最后只逃回了孟明视等三位将军，这对秦穆公来说，对秦国来说，都是前所未有的奇耻大辱。那么秦国究竟是怎样同仇敌忾向晋国复仇的呢？北京师范大学李山教授为您精彩讲述春秋五霸之秦国雪耻。
6: 史书上讲啊，秦穆公这个人是通权达变、识时务的。这场战争败了以后，他就大体放弃了直接向东方进攻的这种思路，转而向西发展，就是霸西戎。他一辈子作为一个霸主，他最辉煌的事业实际上就是霸西戎。那么可是在霸西戎之前，有一件事情必须得做。哪件事情必须得做？那就是必须要向晋国复仇。这没办法，要凝聚民心，非这样做不行啊。为什么？因为崤之战，成百上千的尸骨，战士们的尸骨扔在了那个地方，总得有一个下场，一个收束。所以啊，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他必须要对晋国展开攻击啊。崤之战惨败，回来的三位将军啊，就是孟明视、西起树等三个将军，走的时候一支浩浩荡荡的部队去投机，路上有一个人哭，谁哭？简树。三个将军孤孤零零回来了，马路上还有一个人哭，这个人当然不是简树了，是谁？是秦穆公。当时他头脑发热，立令智昏，好端端把一支大军送过去，送入虎口，这个责任他得负啊，他不哭谁哭？但是哭完了以后，穆公开始悔过。这个胜利的时候可以表现一个人的性格，失败了以后，作为领导者，作为决策者，怎么面对失败？在这个时候啊，才是疾风之劲草，岁寒之松柏之后凋。整个秦穆公把责任全部担在了自己身上。比如说孟明视，他是主帅， 他这次战争打的就剩他们哥仨光杆司令回来了啊，一个正司令，俩副司令回来了，光杆的。当然，按照常理，总要追究他的责任。而且在秦穆公身边也有人就提出来说，这个事情啊，他孟明视怎么也得负责。按一般领导者，那可不，这话说了多中听，他总得要负责。一般的这个有权者，在古代，成功了大家都往前凑合，失败了以后往脖子一缩，就恨不得躲得远远的，这是一般的心态。另外，不往后缩，你得找出百般的理由给自己文饰错误，所以我们成语有文过是非。但是秦穆公不这样做。秦穆公说：“对。”

对这个孟明视，我不能以一省掩大德，这是一句很出名的话，省就是错误，我不能因为他犯了这一次错误就掩盖了他所有的德行，这是一句很著名的话啊。另外秦穆公也说，说这个事情决策在我，我犯了什么毛病，他引了一句古诗叫大风有罪，贪人败类。大风从来都是从空旷的这个山谷里边走，这个山谷形容人的欲望，因为贪所以败坏了事情。这个秦穆公说，这就说的是我啊。所以他对孟明视不加追究，所谓不以一省掩大德，继续任用，责任揽到自己头上，所以就开始悔过。悔过之心不能光对周围的身边的几个人讲，还要对全国讲，所以他为此发布了什么一个誓命，就是一道布告，讲自己在这次战争之后的反思以及对自己的错误的承认。上来以后啊，这个布告就说什么，说古人有言曰，民起自若事多盘，责人事无难，唯受责比如流，是为见哉。什么意思呢？说人呐，凡人啊，一般人都自以为是，所以罪恶很多。凡是人一自以为是了，就犯各种各样的错误。说责备别人正确，要求别人去做正确的事情很容易，但是接受别人的批评，所谓从谏如流，这个才是真正艰难。实际上这句话是反思了自己呀，简书百里奚不都提意见吗？不都是反对当时的那场战争吗？可是自己你贪心啊，没有从谏如流，说这个是难的。所以这个誓命里边就指出了人的弱点，我们人性有弱点，最明显的就是自以为是啊，说别人容易，说自己让自己接受别人的指责，从谏如流，像流水那样顺乎自然的流啊，发乎自然，难。接着他又这个誓命里边就谈到了自己啊，不听那些花白头发的人，不听那些白头发人的话是多么的错误。然后中间还有一段话，就讲什么？他说：“假如有这样一种臣，什么臣？断断意无他计，其心修修焉，其如有容。人之有计，若己有之；人之厌胜，其心好之。不斥如自出其口，是能容之，以保我子孙黎民，一直有利哉。”什么意思呢？说假如有这样一个人，他没有什么好多的本事啊，他没有其他的技能，但是这个人其心修修有容，海一样的心胸，能容纳别人。说别人的好，别人呢有一技之长，哎，他喜欢的就像自己有一样，别人的聪明，别人的才干，他欢心的就像自己有一样，别人说出的好话，他喜欢的就像自己说出来的一样。说如果是这样一个人，有这样的人保佑我们的子孙，这才是大吉大利的。实际上这段话可能反映出当时啊，就是决策的时候就缺这个啊，缺这个像简书这样断断息啊，这样的一些大臣啊，有主见的大臣。所以这个誓命下去了以后，就是向他的臣民，向所有的臣民宣告，实际上是自己错了，啊。然后他就说，邦国忤聂，约有一人，邦之荣怀，亦上一人之庆。什么意思？说一个国家危险、动摇、不安定，这种往往是由于一个人的错误。说邦家兴盛，也往往就是由一个人的功劳。

这个反思比较明确，像简书这样的人可以使国家安定。反而了，当然不能自己说自己了，说像我头脑发昏，可能给国家带来的是一种乱啊，一种乱象。所以整个这篇释命啊影响很大。儒家有一篇文章叫大学，过去的读书人从小就要读大学啊，中庸、论语、孟子，大学篇里边就引了这里边的话，认为这个里边有些话说得精彩，说得富有哲理，能启人。

0: 最初的反应是秦穆公把责任揽到自己身上，然后深刻的检讨，啊，检讨自己的政治，检讨自己的过去。孔夫子说：“光过之人呐，啊，这个人犯了错误以后，他的后续的表现，从他的过错当中，啊，能看出这个人，啊，所以一个善于反思，啊，秦穆公是这样一个人。那么接着就任用这个什么，任用孟明视接着行政。”所以在战争小之战打败了不久，秦国就开始组织兵马，接着又打了一仗。这场战争按照秦国人的说法叫彭衙之役，按照晋国人的说法呢叫拜次之役。什么叫拜次之役呢？拜次之役就是当年孟明视从晋国放回来的时候，在船上给这个送行的晋国人施礼说：“等着，这次你赏赐了我，赏赐我什么？放我回去，大恩赐，我一定回来拜你们。”啊，这叫。所以后来孟明视再带着部队来，晋国人称之为拜赐之师，秦国人不能这样讲，秦国是彭衙之师，彭衙是个地名，实际上这个地点是在秦国境内。
1: 秦晋小指战，虽然秦军被全歼，仅逃回了孟明视等三位将军，但秦穆公主动把失败的责任都揽到自己身上，仍然重用将军孟明视，体现了一代君主的胸怀和气度。在这次失败后，秦国上下一心，积极备战，要向晋国讨个说法。这样，秦晋两军的第二次交手很快就发生了。那么一心想要复仇的秦军能在战场上打败晋国军队吗？
0: 但是很不幸，这场战争又败了。怎么回事呢？哎，遇上了一个勇士。哪国的勇士呢？晋国的勇士。这个人叫郎审。这个郎审呢，在这个当年啊，就是前两年了，打这个小指战的时候，晋襄公亲自上战场，啊，结果他身边有个大力士战车嘛，有人给他当大力士，在他的右边啊，车右是大力士，叫来驹。这个晋襄公作战非常勇敢，抓了一个俘虏以后，把他薅过来以后，就交给这个大力士，这个大力士叫来驹，说你把他杀了，于是赶着车就向前走。结果这个来驹啊，大力士可能劲头不小，胆子很小，啊，200斤的分量啊，大概一两不到的胆儿啊。结果这个来驹拿起割了就要砍这个人，结果这个人呢，一看自己要死了以后就嚎啊，杀猪一样的嚎。这一嚎啊，把个来驹吓得手一哆嗦，夸他，那个割就掉到地上了。这太不应该了啊！在战场上，作为一个贵族勇士，你这样的表现太丢面子了。恰在这个时候，郎审过来了，啊，郎审过来以后，一看这个来驹在那儿吓得啊，滴哩哆嗦，那戈，啊，来驹的戈都拿不住，于是就说你怎么这么废物？于是抄起戈来以后，把这个人就杀了。杀了以后，薅起这个来驹以后，就拉着就追，因为晋襄公的车已经走了，就赶上了车。这一下呢，哎，郎审呢就被任命为新的车右，来驹呀，就一边待着去了，太丢人了。本来这个郎审表现了自己的勇敢，被提拔为君主的车右，啊，这是很荣耀的。哎，可是呢，不想啊，有一个大臣不大看得上他，是谁呢？就是那个著名的先轸，一个谋略家，也很勇敢。先轸反正怎么看这个郎审不顺眼，在下一次战役当中，就把个郎审换了。不让他做什么，不让他做这个车右了，啊，所以郎审就为此闷闷不乐，愤愤不已，啊，这丢面子的事情啊。哎，这个时候郎审的朋友就看出来了，也知道他为什么在发愁，他说就说啊，这个朋友就劝他说，你既然这么生气，你干脆动手。当然没有说动手干什么。郎审说，不，我在等待机会。那朋友就说，好，我帮你制造机会，咱们把这个先轸干掉就完了，报了这个仇。郎审就引了一句古书上的话，说勇则害上。

0: 登于明堂。说一个人耍勇敢，无端的冒犯自己上级，把他杀死，害掉上级，说这种人永远进不了明堂，他死了以后他的灵魂不能进明堂。明堂是什么？明堂就是相当于我们的忠烈祠啊，啊，祠堂，摆神位的地方，你不能上去。你这种勇敢是不合道理的。而且郎臣说，我是生气是因为先轸看不上我，觉得我不勇敢，我这样一杀人，那人家先轸看对了，你就是个义勇匹夫，狗道之勇啊，自己稍微有点事情不满意你就杀人，那反而先轸触落我，罢免我啊，反而证明人家做对了。这个郎臣就说，我所谓的机会不是这个意思。于是他就否定了朋友这种要报私仇这种做法，结果就赶上彭压之役，拜刺之役。拜刺之役，这个郎臣就拼了命，就想要显示自己的勇敢给整个的晋国人看。所以仗一打起来以后，他就疯了一样冲过去。这个战场上啊，一个人破命全都跟上，结果这一下把孟明视率领的什么，把孟明视率领的这个秦军一下给冲垮了。所以这场战争就败了，又败了。败了以后，实际上真正检验秦穆公对孟明视态度的，某种程度上讲，是这次失败。这次失败，秦穆公怎么处置孟明视，能检验出他的态度。头一次嘛，你败了一次，责任在我；这一次，责任不在我吧？我们决策没问题吧？你失败了。如果秦穆公内心中稍微有点狭隘，或者稍微有点不真诚，这个时候就该发作了。但是秦穆公仍然没有对孟明视有丝毫不信任，他知道战争胜败乃兵家常事，一个人做事情时运有利有不利。像这次败了以后，他身边的闲言碎语啊，对孟明视的闲言碎语一定是不少，但是忧用孟明，史上讲这个孟明啊，说前一次他感激啊，这一次他感激，感激涕零啊，他就恨不得什么为这个秦穆公肝脑涂地。于是啊，这个挫折使人成熟，孟明氏就开始想，我们怎么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从根本上强化秦国的军力。于是史书上就说，孟明视接着执政的时候表现为四个大字，叫重施于民。什么叫重施于民？就是大大的施舍民众，开始制定一切的政策对民众要有好处。注意，这个是霸道的根本，霸道是小王道。霸道啊，任何一个霸道对其他国家都是欺压，可是你要想争霸，要想在本国之内强盛啊，把本国的精神打造成一体，那有一点必须要解决，就是民众的那种什么，那种所谓的爱君主爱邦国的热情。怎么办？那必须得拿出点啊，拿出四两半斤啊，拿出点真章来统一自己的民众。所以孟明视这个时候很成熟的一个政治家，就是要对民众重重的施舍，给民众带来好处。孟明视接着踏踏实实做这个事情的时候，晋国有个老臣，这个老臣是谁呢？就是赵崔。这会儿他还在，晋文公已经没有了，但是他的老臣呢，也硕果仅存啊，就是这个赵崔。赵崔就说孟明视这样在他秦国执政，下次他再来到我们晋国来打仗，我们要退避他了。为什么？跟他打我们不会取得胜利。赵崔这个人呢，老臣，他这个话呢，一是看到了根本，就是秦国的政治在翻新啊，民众的内心啊，民众在凝聚力在加强，国家会变得很不可一世，很强。
1: 秦国虽然是个大国，但是在和晋国军队交手两次战斗中是一败再败，但这并没有打垮秦国人的精神，反而激起了秦国人同仇敌忾的士气。秦军秣马厉兵，又经过了一段

0: 时间的准备，终于主动向晋国发起挑战。秦穆公亲自率兵深入晋国境内。那么这一次经过精心准备的秦军能在战场上打败晋国军队吗？
1: 好，时间过得很快，到了淆之战的第四个年头，秦国的这种准备好了，准备好了以后就渡过了黄河，秦晋一条黄河相隔，秦军就在孟明氏的统领下渡过了黄河。一过了黄河以后，他们就把船沉了。我们中国有句成语叫破釜沉舟，这个破釜沉舟的这个成语啊，出自史记写项羽打仗破釜沉舟。沉舟这个事情是秦国人先干的，告诉晋国人我们来了，不想走了，就要破命了。结果就进入到这个，从这个黄河西岸渡了黄河以后，一直向东打，取了王关，所以这场战争叫王关之战。这个晋国人呢，一看这次秦军如狼似虎，哎，这个时候他们想起赵崔的话来了，就闭门休战，任你这个秦军吧，你折腾，反正你的后勤有限，哎，就让了。让了以后，秦国的部队向东打，转而向南，从毛巾渡就直入萧韩之地，就是萧这个地方。干嘛去？去了以后就来到了当年的战场，干什么？收尸。现在已经三年过去了，那个尸体三年呢，大自然的力量是伟大的，那种风化的力量啊，风雨冲刷啊，狼吃狗啃，已经没有多少尸首了。痕迹应该说很少了。这次战争秦穆公亲自参加了，然后来到了山谷里边以后，把这些残存的尸骨收起来以后埋到了一个坟里边，然后秦穆公穿上丧服大哭一场，就举行了隆重的丧礼，然后率领军队回去了。整个过程晋国人没有干预，也就是说淆之战的耻辱大体啊算洗刷了。但是秦晋从此啊，永远关系啊，一直到春秋要结束的时候都没有好转的迹象。啊，这是他的王冠之役雪耻。刚才我们讲过，把这件事情做完了，啊，秦穆公也明心见性了，在现有的条件下，我们直接向东发展霸主势力是不可能。怎么办？转而向西。就是向西戎发起什么？发起这个战争。西戎，所谓的西戎啊，就是在今天的陕西、甘肃这一带，也就是当时的秦国的西部和它的西邻这一带，居住着好多这种戎狄的政权，实际上就是非中华文化啊这样一个环境下生长的那些土著政权和他领导下的人民。大概有这么上百支的人群，强大的人群有这么四五支，其中有一支叫绵珠，就是由于曾经侍奉的那个君主。这个时候呢，向东方发展不可能了，于是秦穆公转而向西，采取了由于的策略，就对这个绵珠的这个国家采取突然进攻。当时啊，据说是这个戎狄的首领还在喝酒呢，喝得醉醺醺的，结果秦国人就打过来了。打过来以后就是落花流水打败了。败了以后，其他戎狄啊一看这个情形，最强的一支被打败了以后，实际上以后的战争就有点兵不血刃的意思了。有人就投降了，有人就向西撤退了。所以秦国在秦穆公的后边，他要去世的前几年，就把整个西部大片地区，就是西边，用古语说是陇右地区，收过来。史书上有人说是开国二十，有人说是开国十二，反正异地千里，大片的土地就划归到秦国的这种政治范围之内了。那么霸西戎这件事情，在整个的中国历史上是有积极意义的。一，它是加速了一些人群的所谓文明化进程，就是向中华文化靠近。另外就是把中国当时秦国的声名远扬，很有趣的一件事情。我们中国人现在英语里边，我们中国人中